0: 病人呢，是一个很好的附近，在临床啊，都通过大量的临床验证，反应的啊，都是比较好。
1: 对，
0: 还有啊，我们磷脂和五味脂搭配在一起啊，修复大脑的神经呢，反应的也是比较好的。
1: 对，
0: 这对于我们中风偏瘫的病人呢，也是一个很好的福音。
1: 嗯，此时此刻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一体多病的中老年朋友，希望我们准字号的灵芝益寿胶囊也能够帮助到您。热线上已经有听众朋友久等多时了，我们接下来抓紧时间请进电话。喂，你好。
0: 哎，你好，我是陈俊仁呐。
2: 哎，是陈俊仁。
0: 对对对，咱们可以交流了。
2: 我就是买了两个疗程的灵芝益寿胶囊。
0: 哦，灵芝胶囊服了多久啊？现在？
2: 现在两个疗程都敷完了。不然呢，我准备还要吃奶呀。我现在有很多改善，这个原来那个睡眠不好啊，
0: 嗯，
2: 现在这个睡眠好多了。
0: 哦，
2: 这就是这个便秘这个习惯呢，有好多年了。
0: 嗯，
2: 现在以后了。
0: 哦，
2: 我还有这个腰椎间盘突出，这个毛病呢年数比较长，已经十年了。
0: 哦，
2: 现在腰背这个坐骨神经呢，腿子疼。
0: 嗯。
2: 现在腿疼活了以后呢，腿疼也减轻了一些。
0: 哦，不错不错。你当初那个失眠是什么那个状况啊，伯伯？
2: 睡眠的话，就是一个晚上睡过半两个小时醒了就不能睡觉。
0: 哦，原来一个晚上只睡过半两个小时。
2: 对对对，现在好多了，现在睡了醒了，醒了也可以接受睡。睡了7个小时没得问题。
0: 哦，那不错不错。那现在睡6-7个小时啊，那就是一个正常的睡眠了，老人家。
2: 对对对。
0: 灵芝呢，促进睡眠，这个在临床上反应的比较好啊。
2: 对对对。
0: 你当初便秘是什么那个状况啊，伯伯？
2: 便秘，原来最早的话没用药过把星期啊，我用过其他的药一些，但是效果都不是太好。
0: 嗯。
2: 我这个灵芝胶囊以后呢，现在以后了，每天可以陪你。
0: 哦，现在每天都能排一次便。
2: 哎，对，
0: 好好好。咱们这个运肠通便，这个在临床上反映的比较好，修复胃肠功能。咱这个每天一次啊，这个就是正常的了啊。
2: 对对对，我准备还去买几个疗程呢。
0: 好，那你的后期坚持服用。
2: 哦，好好。
0: 你多大年龄呢，伯伯？
2: 我73。
0: 我听你口音，你是哪里人呢，伯伯？
2: 我就是金山市这个青龙花园。
0: 哦，你是咱们金门地区金山市的。
2: 对对对。
0: 哦，好好好，你贵姓呢，婆婆？
2: 我姓黄，黄凤林。
0: 好，你的电话记不记得啊，黄婆婆？
2: 我的电话是153-2750-825。
0: 好好好，黄婆婆，对你取代的效果表示祝贺啊。
2: 好啊。
0: 好，再复活八月打个电话，咱们再来交流哈。
2: 好，谢谢啊。
1: 好，这位金山的黄阿姨啊，通过服用灵芝益寿胶囊，从原来每天晚上啊只能够睡个把小时，现在能够睡6-7个小时了。排便呢每天一次，原来啊还有腰椎间盘突出压迫的坐骨神经，大腿啊都痛，现在啊腿痛也减轻了。灵芝益寿胶囊服得好，阿姨还准备再去购买。好，灵芝益寿胶囊场外指导专线02783743636，83743636，继续来接听电话。喂，你好。
0: 哎，你好，我是陈俊仁呐。
3: 哎呀，陈主任你好啊，跟你讲的话可不容易的很呐。
0: 终于可以打进电话，咱们可以交流了。
3: 哎呀，你的声音像是金丝大地，长江南北呀。
0: 哎，老陈家，关键是咱这个健康广播能不能帮助到大家，这个是最关键的，是不是啊？
3: 帮助帮助帮助，我每天听你节目了。
0: 听我的广播有什么收获没有？
3: 收获收获，我买了个3个疗程，我买2次了。
0: 哦，是什么情况啊，买了2次对不对？
3: 我这回都是有一年了，有点轻微的中风，谁可以不好眼尿多，现在呢，现在的情况是谁可以好的肯定是两目呢都睡了凉了。
0: 哦，几个问题，一个是小中风，第二个失眠呢，还有前列腺的问题，夜尿多。
3: 对，
0: 中风的情况怎么样啊，爹爹？
3: 现在恢复的有80%了，好的肯定很。我75了。
0: 哦，已经75了，快奔八了，老人呐。
3: 哎，都奔八了，都得奔八了，马上过生日都76了。
0: 现在这个中风了，恢复了80%。
3: 80%高得很呐！现在我这个左手呢，能够拿东西。

0: 能锯个哑铃了，你看看。
1: 哦，现在你锯哑铃啊，拿东西都没有问题。
0: 哎，
1: 现在你这个平时啊，还在锯一单链呢，是不是啊？
0: 单链，单链，一定要单链。早晨走了，平时的这时候垫垫脚，甩甩手。
1: 对，你这个习惯特别好。一个是呢，咱通过药物来治疗；第二个呢，平时日常的锻炼呢，也不要停止，知道吧？
0: 对对对对对，你说的好。
1: 哎，现在这个走路啊、上楼都没有问题，是不是啊？
0: 对，哎，都没问题。现在扶的有两个多月了。
1: 好好好，你这个时间不长。
0: 哎，你那个的配方太好了。
1: 对对对，
0: 你那有黄芪，还有这灵芝，你那药配的好的很。
1: 对对对，关键是灵芝胶囊啊，它这个配方好，一个是药材好，第二个配方好，知道吧？
0: 对对对对对对，配方好。我以前你看我做个教育，我都教了退休二十年了。
1: 你退休了几十年？你以前是干什么工作的？对对，
0: 铁路工人。
1: 哦，你是铁路上的是不是？
0: 哎，铁路工人。
1: 你们那个退休待遇还可以吗？
0: 可以，一个月3000多块钱。
1: 三千多块钱，那也可以。够自己的生活吃喝拉撒，再买点药啊，保健治疗，是不是？
0: 对对对对对对，必须要吃点这好的药，要选对路子，必须要有选择。
1: 对对对，选地方。
0: 我选这个你选择你这个药。
1: 对对对，你现在这个中风啊，行动啊，反应的都比较好。你现在睡眠情况怎么样啊？
0: 睡眠情况好得很呐。
1: 啊，
0: 吃了一个多星期都睡眠都好了。
1: 你现在一个晚上能睡几个小时啊，弟弟？
0: 哎，这6个小时多，
1: 6个小时多，那你70多岁的老人呐、啊，睡6个小时还多呀？那个睡眠都非常好了，
0: 睡得好的很呐，睡得好呢。
1: 你现在睡眠好，那个夜尿也恢复的比较好。
0: 哎呀，夜尿也好的很，都清了一遍，都清了，第二遍都亮了没？
1: 对对对，夜尿
0: 不行，都搞15遍呢。
1: 原来起来15遍小便晚上。
0: 对对对对对，
1: 那你根本就睡不好觉嘛，你过把小时的起来一次小便。
0: 哎呀，这个月都觉得好得很，觉得好，两样好得很。
1: 现在一个晚上只起来一次小便。
0: 对对对对对，
1: 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你现在呀，身体恢复的比较好，那个晚年的生活呀，有质量有尊严呐，知道吧，爹爹？
0: 是呀，要感谢你呀。
1: 不错不错，听你口音，你是哪里人呢，爹爹？
0: 襄阳，湖北襄阳，铁路上襄州的这哈。
1: 哦，你是襄阳市襄州区的。
0: 对对对对。
1: 你叫什么呀，爹爹？
0: 吴志军。
1: 好好好，你个电话留给我，吴爹爹。
0: 13953703713。
1: 你这个大脑思路很清晰啊，一口气电话号码都报出来了。
0: 还可以，还可以。
1: 好，老人家，你也保重身体，再复活8月、打个电话，咱们再来交流，好吧？
0: 好，谢谢你了啊，谢谢啦。
2: 好，这位75岁襄阳襄州退休的老铁路工人吴爹爹啊，也是一位灵芝益寿胶囊的受益者。爹爹说呀，他刚服了灵芝益寿胶囊2个月的时间，原来小中风的手就有劲儿了，能够举起哑铃，每天啊还在踮脚甩手锻炼。另外睡眠啊也恢复得比较好，现在每天晚上能够睡6-7个小时，原来晚上起要起4-5道的，现在啊只起来一次。爹爹总结得好，治疗慢性病啊要选对路子，他看中的灵芝益寿胶囊就是他的好配方。好，也祝贺这位武爹爹。灵芝益寿胶囊场外指导专线02783743636。83743636，请进下一位朋友。喂，你好。
1: 哎，你好，我是陈军人呐。
3: 啊，陈军人好。
1: 哎，你好，你好，咱们可以交流了。你
3: 感谢你天天吃饭的很。
1: 啊，什么情况啊？感谢的。
3: 哎、啊，感谢感谢。我们现在我今天去了徐瑞。
1: 啊。
3: 去你们药全搞好了，高血压。
1: 啊。
3: 痛风。
1: 嗯、
3: 啊。都好了。
1: 哦，高血压还有痛风。
3: 嗯。
1: 现在反应的都比较好，是不是啊？
3: 都好了。
1: 以前你血压高的时候是多少啊？
3: 原来是18.1。
1: 原来180/100。
3: 哦，现在正常的很。
1: 现在是多少？查了没有？
3: 130/80。
1: 现在你这个130/80血压很好啊，爹爹。
3: 是的。
1: 痛风现在还疼不疼呢？
3: 痛风不好了。
1: 哦，现在痛风反应的也比较好。
3: 哦，现在正常的很。
1: 好好好，你这个氟灵芝益寿胶囊啊，它就是近发血液，远发血管。让咱们的这个血液干净了、
3: 哦、
1: 血管恢复弹性，在那个血压它就正常了，知道吧？
3: 哦，现在正常的很。
1: 你现在除了血压跟痛风反应比较好，其他方面呢，爹爹？
3: 其他都好，我是中气十足啊。
1: 中气十足。
3: 哦，
1: 不错不错，我听你口音，你是哪里人呢、啊，爹爹？
3: 我是浙江七星台的。
1: 哦，你是浙江市七星台镇的。
3: 啊、
1: 哦。你叫什么、啊，爹爹？
3: 我姓杨，杨新祥。
1: 好好好，你个电话留给我，杨爹爹。
3: 135、165、178。
1: 好，你扶得好啊，咱们浙江七星台镇有些街坊邻居身体不好的也跟他们讲一讲啊。
3: 哎，我赶上满道再骑啊。
1: 是的是的，咱帮助别人也是做好事做善事啊，是不是？
3: 是的，做好事做善事。
1: 你现在忙不忙啊？
3: 我灌了7-8亩田，还有3条牛。
1: 你现在还种了7-8亩田，还养了3条牛。
3: 哎，
1: 你这个现在身体好啊，你这个通过自己的劳动啊来创造财富啊。
3: 是的是的，健康才是幸福。
1: 对对对，健康都是幸福，没有健康什么都是零，是不是？
3: 是的是的。
1: 好好好，咱们通过自己的劳动创造财富啊，以后的生活啊更有盼头啊。
3: 是的。
1: 好，你也保重啊，杨烈烈啊。
3: 好
2: 好，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灵芝益寿胶囊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今天我们来到的是天门市张岗镇周铺村9组68岁的张新全爹爹的家中。爹爹啊，因为高血压高到了220而突发了中风，中风之后行动不便，说不出话来，还有严重的便秘，5-6天一次大便，头昏手麻，一体多病。那通过服用灵芝益寿胶囊，爹爹现在的情况怎么样呢？我们来到他的家中，听一听二老的实话实说。
4: 我在这，我老在听收音机
2: 啊，老在听收音机、啊。
4: 我李岩
2: 啊啊，
4: 这就是陈主任。
2: 对对对对
4: 对对对对，我就要感谢你们。
2: 您贵姓啊？
4: 我叫张新传
2: 啊。多大年纪啊？
4: 我今年68。我刚开始啊，我受了不少的这样
2: 啊。
4: 我刚开始一搞的，就我都是在这写标语的。
2: 啊，
4: 写标语，我要趴在那楼梯上，在楼上写的，写的大字。
2: 写标语是你村里面的标语？
4: 我们村里
2: 人哦，
4: 大家我给写个。
2: 哦，
4: 我这上面，哎呀，这怎么头这么昏呢、啊？
2: 哦，
4: 这个脚这麻，手麻个大。
2: 哦，脚手也开始发麻了。
4: 对，
2: 刚开始是头晕是吧？头昏。
4: 对，就这个原因。
2: 嗯
4: 啊，找个镇医院的这个，做那个检查，再过一两个呢，呀，这。血压高啊！
2: 哦，血压高了。
4: 血压高就是呢，是180，
2: 是高到180了。
4: 高到180了。
2: 哦。
4: 紧接着一检查呢，就两分量了。
2: 哎呦！
4: 是啊，我是说，我原来都这么的高血压，怎么高的？
2: 嗯。
4: 但能够降下来的吧？是啊。
2: 嗯。
4: 我是这样想的。
2: 就是你原来刚开始还一直觉得血压是正常的，都没有意识到血压高是吧？
4: 根本没有意识到。
2: 嗯。
4: 对。过了几天呢？哦，人就不行了。
2: 怎么了？
4: 就是躺在床上了。
2: 中了风了吗？
4: 中了风了。
2: 哎呦，
4: 我第一次中那是就手麻东西，一感觉到我还不
2: 哦。其实那个时候就已经是中风之前的前兆了，是吧？
4: 对，那是前兆，我根本就不注意。
2: 嗯。
4: 一样躺在床上了。
2: 哦，
4: 躺在床上怎么办呢？我不能走啊。我说我的这手都我都抬不起来呀，
2: 手都抬不起来
4: 了，腿也就不能拿的。
2: 哦，
4: 我说这怎么办呢？
2: 哦，
4: 我们吴德先生说，叫于姓呢，这没得法了，大爷来的就把弄到张岗人民医院里。
2: 嗯。
4: 但是中了风，那个医生就说，这怎么办呢？这，就马上挂输液。进行诊治。
2: 那个时候到医院还是比较及时的，是吧？
4: 对，这是保。我这没得好远，这上10里了。
2: 上10里路。
4: 没有，对，没得好
2: 远。是白天是吧？
4: 是白天。反正我得这个病，我也不晓得。等到我一醒了，一弄就跑不起来了。我的心里就说完了，我上医生的完了。你说要个死个的，我动不得了，是吧？什么东西都没准备好啊。
2: 就是当时动不了，但是人的意识还是清醒的，是吧？
4: 对，一直还是清醒的，说话呢。是别别扭扭的，
2: 哦，说话都不像现在，还说的这么流利是吧？
4: 根本不得，弹都弹不出来。
2: 哦，
4: 哎，这腿子拿都拿不得。
2: 哦，
4: 就是到这种程度。
2: 嗯，
4: 没得法了。
2: 嗯
4: 嗯，到后来呢，我就说，已经输液呢，一个星期了。
2: 嗯，
4: 我说这脑子是这种些啥？
2: 嗯，
4: 我说医生，我回去。那你要回去就回去嘛。
2: 嗯。
4: 用药呢？用这样的药，我们老子是这样的药了，没得法的。
2: 哦，就医生说，我也就只能给你开这点药了，是吧？
4: 只能这样的，
2: 没有别的药。
4: 再输液呢，也是这样的。
2: 哦。
4: 哎呀，我是这乖呀，我这人来些冷了，半截腰给他。 哦，但是这个我的因为搞得走动，但是说换力说不好的。
5: 哦，就是相当于到医院也只能知道那个程度了。
4: 对，
5: 这个时候说话还是说不好。
4: 对对对。
5: 然后走路可不可以走？
4: 走路也不行了。
5: 走路也还是不能走。
4: 是的，眼睛里看跟呢就是双眼。
5: 哦，看东西还是双眼。
4: 哎，对对对，就成了这种程度。
5: 哦，
4: 我说这怎么搞啊？这一回来呢，我就听收音机。
5: 嗯嗯。
4: 好，我听收音机，一听听的什么呢？李岩呢，是吧？这个是陈主任
5: 啊，就是灵芝胶囊。
4: 哎，对对，说，哎，我说这好啊，又是鬼又准这好的，我说这可以啊，你要么叫别个给带一个，嗯，结果那个带了上过疗程。
5: 哦，
4: 啊，弄了，要我说这还可以
5: 啊，
4: 我说腿子这怎么叫活动的哈呢？
5: 啊、
4: 哦，是的，
5: 就刚服了这三个疗程。
4: 是的，要过了一个真的，哎呀，我说大臂鬼大，
5: 啊、
4: 小臂鬼大
5: 啊！
4: 哎呀，我说这怎么这么好啊？
5: 哦，原来大便小便是怎么不行啊？就不能自己去。
4: 老婆胡肯定的
5: 哦，
4: 老婆感受啊，
5: 哦，
4: 就这样的，就是的。哎呀，这苦呀
5: 啊！
4: 是吧？我说好好。我说还跟那个狗五谷鸟菜，
5: 嗯，
4: 我说呀，
5: 这一下就有信心了，是吧？
4: 对对对，我换成个狗的，
5: 嗯，
4: 那我的腿子不是嘛，它一直疼呢，
5: 嗯嗯，
4: 那这个说话呢还有点好处的，
5: 啊、
4: 哦，还说得出来的，
5: 嗯，
4: 哎呀，我说这好啊，
5: 嗯，
4: 是吧？我就疼他弄啊，这你看这我这是。是的，
5: 啊、
4: 这是可惜的了，是不是的？
5: 是的，是的。
4: 我说这个东西有效
5: 啊！
4: 我说可以啊，我现在呢这走可以的，
5: 可以走路了啊！
4: 我还可以的呢，这样子背花菜，这我们是蔬菜基地的
5: 啊啊！你这是蔬菜基地？
4: 对对对，蔬菜基地，
5: 啊、
4: 我那还得这每回蔬菜我的。干了个背篓，这么高
5: 啊，
4: 这么沉
5: 啊，
4: 我就背这么一背篓，哎呀，这行呐、
5: 啊！啊，背那个背篓是吧？
4: 对，那个背篓
5: 啊，
4: 那个、背的背花菜的
5: 啊，
4: 我说可以啊，这得说这两年来的说，我就把它背出来弄，都没得问题了。
5: 嗯、
4: 脑壳呢，但也不昏呢。
5: 哦，
4: 对，我说这有精神的。
5: 嗯，
4: 我说好啊。
5: 从你刚开始出院，就是治那个样子，也还是走不了路，说话也是说不出来的，是吧？手都还是麻的。
4: 是的，对。
5: 到现在，你看你走路啊、没有问题啊，
4: 对对对，
5: 还有背五六十斤的这个背篓也没有问题啊。
4: 对对对，没有问题。
5: 说话你看现在多流利啊，完全听不出来是中了风的，是吧？
4: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这情况就这样的。
5: 嗯，
4: 我就是能给我带来的信号，您之间呢对我有很大的帮助。
5: 嗯。好，您除了这个中风的情况现在比较好之外，身体还有哪一些恢复的比较好呢？
4: 起码这大便可以的，
5: 大便可以了，
4: 对，小便可以的，
5: 嗯，
4: 是吧？大便呢，原来是一个是五六天，看能不能改一次。
5: 哦，那也是比较严重的便秘哈。
4: 对对对，
5: 嗯，现在呢？
4: 现在一天一便的蛮好
5: 啊，
4: 这小便呢也是蛮好的
5: 啊。
4: 我的血压呢现在。130，八十五，
5: 哦，
4: 对，血压是这些到这种程度的。
5: 现在血压也恢复的比较好啊。
4: 对对对，
5: 嗯，
4: 恢复的很好。
5: 嗯，
4: 对，对，现在呢，我是不需要担心的了。
5: 对对对，
4: 是的呀。
5: 那这个血压一定要把它控制好啊。
4: 对，一定要控制好
5: 的。我原来的这个血压高，就还是因为你忽视了，是吧？
4: 对对对对，
5: 嗯，
4: 就是这个问题。我不忽视的话，我不是中风呢。
5: 对对对，
4: 对，就这个问题，对。
5: 得了病之后啊，老伴儿招呼你是吧？
4: 是的，
5: 啊，
4: 是的，再给我招呼了3年。
5: 哦，
4: 对，
5: 爹爹他是说他当时中风的时候是夜里中的风，第二天就起不来了，是吧？
6: 是的，是的，
5: 嗯、
6: 我每天都要跟他那种在烧热水泡的，泡腿子的，腿都没力
5: 啊，
6: 怎么在前天晚上都能按着的？
5: 啊，那个时候好像他上厕所你都要扶着，是不是啊？
6: 就走路都歪歪身的，倒着身去扭脚了。
5: 哦，那我看他现在走路一定都蛮好了嘛，是吧？
6: 这也蛮好的，这搞事。
5: 这都蛮好了，是吧？
6: 是搞事嘛，
5: 还在搞事儿哈。
6: 不过是哪个天天我又过搞，我一到六七某天呢，我又过弄，怎么跟他两个弄？
5: 还可以，可以啊。
6: 种花菜，我砍了他背的，我砍花菜，他背花菜，他搞背的背。
5: 啊、
6: 哦，一步都种不上的100斤。
5: 你砍他来背啊？
6: 对。
5: 他背，现在也有劲儿来背了啊。爹爹现在好了，他要谢谢你是吧？
6: 嗯，
5: 就是你给他救了一条命呢，是吧？
6: 也是的啊，他的命就是我救回来的嘛。
5: 现在家里还有什么农活啊？
4: 我们有七亩五呢。
5: 七亩五。
4: 对。
5: 大概一年的收入有多少？
4: 黄的呢都可以搞一万多块钱。
5: 一万多块钱。
4: 对。我们去年的还花的还可以，大概搞了三万多块钱。
5: 一年的收入也就是四万块钱左右。
4: 对对对，这这块、哦、是的，是的。
5: 这是你们的全家福是吧？
4: 全家福了，全家福了。
5: 啊，
4: 嗯，这个这是鱼，这是鱼席，在这边的时候儿子媳妇。
5: 啊、
4: 嗯、这个是
7: 这个是外甥啊，这个内甥啊。
4: 这是内甥、啊。
5: 你住的这个地方是什么地方啊？
4: 前面是张岗镇
5: 啊，
4: 这周铺九组。
5: 周铺村
4: 九组。
5: 九组啊、
4: 哎。对对对。
5: 好，你电话是多少？
4: 我的是165。0885566。
5: 张师傅今天过来看呢，您现在身体恢复的比较好啊，
4: 感谢你们了。
5: 不谢不谢。这个没想到我们来看您是不是、啊、
4: 是的。
5: 嗯，
4: 就是主要是这个如果可以。
5: 嗯 嗯
4: 太感谢你们了。
5: 好好好好、
2: 陈主任，
1: 哎，
2: 这又是一个重病大病的慢性病友啊。
1: 对，
2: 天门张岗68岁的张爹爹，他因为突发了中风，这个说不出话来，走不了路，躺在床上2-3年的时间，哎，通过服用灵芝益寿胶囊，现在啊，爹爹不仅自己的生活能够自理了，还能够参加劳动。
1: 对，现在老人家呀、啊，种了7亩5分田，
2: 嗯，
1: 背了个几十斤一篓子的花菜啊，
2: 嗯，
1: 爹爹啊都没有问题。
2: 是是，
1: 老人家现在啊参加农村的劳动生产，
2: 嗯。
1: 现在还有啊，
2: 嗯，
1: 他这个洗牙现在是正常的了。
2: 对对。
1: 130到85。
2: 对对对。
1: 然后服上灵芝益寿胶囊呢，大脑神经修复的，他这个语言功能恢复了，说话也清晰了。
2: 对对对，
1: 刚才通过你跟他交流啊，老人家思维啊很清晰，
2: 是
1: 语言表达也是很清晰了。
2: 对对对，
1: 肢体功能恢复了，干什么事啊都没有问题，参加劳动。
2: 嗯，
1: 还有啊，最关键是两便比较好。
2: 嗯，
1: 以前呢这个便秘啊5-6天一次排便了。
2: 对对，
1: 现在元气补充充盈了，5脏6腑的功能恢复了。现在老人家1天1次排便，
2: 嗯，
1: 很正常。
2: 对对，
1: 在这里啊，非常祝贺我们天门市张岗镇的张新全爹爹。
2: 嗯，
1: 他这个身体恢复的好，以后的生活呀、啊、更有盼头。
2: 对对对，此时此刻正在收听我们广播的一些一体多病的朋友，大家像这位张新全爹爹一样，选择灵芝益寿胶囊也能够帮助到您。国药准字号的灵芝益寿胶囊正在全省开展大型的优惠活动，让大家少花钱获得健康。具体的活动内容是买10个疗程送10个疗程，大家早购买早健康。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好，继续来请进电话。喂，你好。
1: 哎，你好，我是陈主任呐。
8: 哦，陈主任是吧？
1: 哎，对，咱们可以交流了。
8: 我就是听到这个有的时候的这个颈椎病呢、啊、和这个关节呢、啊，基本上好的差不多了。
1: 哦。你主要是那个颈椎病跟关节疼痛是吧？
8: 啊，这个前列腺也好了，基本也差不多。我就问一下，这个可不可以减量，可不可以停药了？
1: 你现在服了多久了灵芝益寿胶囊？
8: 我服了7个疗程。
1: 哦，那现在恢复了，身体的各项问题都恢复了差不多，但是呢，你这个后期啊还要巩固一段时间啊。
8: 巩固多少啊？
1: 我不知道你是怎么吃的。
8: 我早3粒晚3粒。
1: 那你早3粒晚3粒。再服个5个疗程吧，好吧。
8: 再服过来可不可以停药了？
1: 可以啊，你的各项指标正常了，可以停药啊。
8: 哦，好好好。
1: 你多大年龄呢？我问你。
8: 我有70岁。
1: 好，对于70岁的老人呢、啊，像你前列腺呢，包括颈椎病呢、啊，关节疼痛，再服个5个月，给各个组织器官呢、啊哦、都该调理好，到这些症状全部消失之后，哦、我们再逐渐的停药，好吧？
8: 好好好，
1: 再去服个5个疗程，好吧？
8: 好好好好，谢谢啊。
1: 不谢不谢，你对灵芝益寿胶囊这个效果满不满意啊？
8: 对，这个效果比较好，比较满意。
1: 听你口音，你是哪里人呢？
8: 我是孝昌的。
1: 你叫什么呀、啊，爹爹？
8: 我姓于，我叫于长秀。
1: 好，不错不错，再服个1个月，打个电话，咱们再来交流，好吧？
8: 好好好，谢谢啊。
1: 好，
2: 好，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灵芝益寿胶囊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02783743636。接下来收听灵芝益寿胶囊全省指定服务站地址：汉口宝丰一路肺科医院大门右侧50米众联新大药房，江夏古驿道99号国税局斜对面和盛堂药店。
9: 东西湖区六支沟中柏仓储对面同济堂药房，
10: 黄陂区老公安局。

0: 旁新特药店，汉南区沙帽正街老人民医院对面同济堂药店，
1: 新洲区摩尔城旁边前进药店，
0: 天门元春街美汇大酒店对面民福堂药店，
1: 仙桃大道公安局对面同济大药房，
2: 钱江中百仓储对门建宁大药房，
0: 孝感城站路文昌中学北行50米众明药店，
3: 安陆市老一中对面三通大药房，
2: 汉川市人民大道新人民医院正对面回春堂大药房，
0: 孝昌人民医院正大门对面99大药房，
2: 麻城老人民医院对面满针大药房，
0: 蕲春汽车站旁百姓大药房，黄石原黄石商场中百仓储一楼来福大药房，
1: 咸宁咸安区明珠广场妇幼保健院对面康泰堂大药房，
2: 嘉鱼县鱼跃镇老县委对面宝康大药房，
1: 随州老汽车站出口向东50米光明药店，
2: 沙市北京中路沙市三中旁绿化村菜场口永春堂药房，
0: 松滋民主路老公安局对面国药店，
1: 建立县大礼堂右侧乐哈哈健康中心，
0: 洪湖八中粮食加油站对面元和堂，公安七星家电对门禅林药店，
1: 枝江
2: 老长途汽车站对面公园北门旁广吉堂药房，
1: 中祥文峰酒厂向北100米老年活动中心大门旁阳春大药房，
2: 金山城中路金山天地斜对面同恩药店，
1: 五三农场邮局对面云中大药房，
0: 沙阳中心菜场对面建民大药房，
1: 襄阳火车站九龙广场对面回春堂大药房，
2: 应城大智路濮阳医院对面回春堂大药房，
1: 零基易售全国邮寄，咨询电话02783743636。
4: 是谁在敲打我窗？
5: 经典。
6: 我的朋友，我的同学，在不同时。
5: 经典。
4: 无言独上心。
5: 经典。最爱经典。

0: 点。
1: 我的朋友，我的同学，在不同时候
0: 经典。
2: 无言独上西楼
0: 经典。最爱经典。

0: 是谁在敲打我窗？
1: 经典。
2: 我的朋友，我的同学，在不同时空。
1: 经典。
0: 无言独上西楼。
1: 经典。最爱经典。

0: 经典。
1: 我的朋友，我的同学，在不同时候
0: 经典。
2: 无言独上西楼
0: 经典。最爱经典。

0: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轻松顾虑舰第22届冬病夏治第一期工程养五脏扶正气超大型活动到7月14号结束，请广大朋友相互转告。珍贵版骨髓滋养多糖原黄金，每瓶258元，买5瓶送70粒，买10瓶送160粒，买20瓶送350粒。凡参与活动的朋友，再加送千里眼明目眼贴。原黄金，年轻心肝肾，全面提升精气神。咨询电话02787338911。
1: 闺女，陪妈上趟街买件新衣服。
2: 现在呀，除了上街逛商场，还能在网上买呀。
3: 小子，去给爸跑一趟，把这月水费呀交了。
4: 老爸呀，现在只要手机上这么一点就搞定了。哎，有电话。
2: 哟，老爸老妈居然会视频电话了。
5: 这样啊，就能随时随地看到你们了。
6: 这就叫活到老学到老啊。
4: 我们的一时代，爸妈的一时代。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00。

0: 气，
1: 晒太阳。
2: 爸爸，垃圾都给吹下去了，垃圾要扔垃圾桶。
3: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4: 为生活解烦恼，为生命加快乐。这里是湖北之声，我爱运动家。迅速浏览昨夜今晨体坛新鲜资讯，网络大咖共聊运动热点，带你探索未知的体育赛场内外。我爱运动家带您开启活力人生。

各位早上好，北京时间9:01，欢迎收听正在直播的湖北之声我爱运动家，我是主持人向前，让我们一起给生活减烦恼，为生命加快乐。这是一本可以听的体坛杂志，每天上午9点准时和您相约在 FM104.6 湖北之声的电波当中。手机下载长江云新闻客户端，关注长江体育号，更多体育精彩内容等你来搜索打卡，让我们一起打开元气满满的一天。今天的节目我们要来关注世界杯1/8决赛，西班牙1-0绝杀，送 C 罗回家。北京时间今天上午8点，另一场1/8决赛正在进行，美国对阵比利时，你看好谁呢？首次双冠，湖北健儿罗新宇、詹思彤登顶全国沙滩排球冠军赛。张帅哈里森组合2-1逆转，挺进温网混双四强，中国金花在双打上面遍地开花。温网的女单大阪直美提前锁定亚军，哎，这个说法是哪儿来的呢？热搜一下，辛纳第二盘4-4申请关顶棚引发大家的争议，那温网顶棚开关到底谁说了算？手机下载九头鸟 FM， 找到我爱运动家，有何高见，在评论区等你。

北京时间7月7号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1/8决赛，西班牙1-0战胜葡萄牙，成功晋级八强。这两队的全队身价双双超过10亿欧元，这可能是本届世界杯开赛以来球员总身价最高的一场比赛。更重要的是 ，C 罗也首发了。这个41岁的运动员在这届世界杯已经第5次首发。但是从比赛来讲，西班牙显然是心态更好的一方，前场、中场、后场都发挥稳定，配合默契。上半场双方攻势凌厉，但都没攻破对手的球门。两队门将乌奈西蒙和迪奥哥科斯塔都是发挥非常出色。在伤停补时的阶段，梅里诺左脚低射绝杀破门，西班牙1-0战胜葡萄牙。下一轮西班牙将对阵美国与比利时之间的胜者。那值得一提的是，西班牙零封对手的记录还在继续，他们成为世界杯历史上首支连续6场零失球的球队。今天早上醒来，看到一位朋友给我发的留言，说他看到 C 罗的眼泪实在是太难过了，他那么努力却还是这样的结果，他的最后一舞不应该这么早结束，以至于他今天早上没办法去上班了。我说这个你没办法。

C 罗的眼泪和他落寞的背影确实看哭了很多人，你能说他不伟大吗？从飞哥的接班人到国家队历史最佳射手，六届世界杯的亲历者，你要知道葡萄牙一共才参加了九次世界杯，而 C 罗居然参加了其中的六次。他的世界杯故事里有巅峰，有遗憾，有与自己的和解，但是没有投降。即便是在最后一场比赛的94分钟里，他依然在禁区内寻找落点。可是不是所有的故事都有完美结局，但没有完美结局的故事不代表不值得讲。有些人的伟大恰恰藏在他没能得到的一切里。 C 罗的这最后一舞，我觉得是成功的，因为他尽力了。再见 C 罗，有些告别不需要眼泪，特别是当你已经用20年和6届世界杯把一个国家的足球记忆写满了大半，最后的句号是什么形状也没有那么重要。我们来看一看西班牙晋级之后即将面临的下一组对手，他们两个人正在比赛当中啊。美国对阵比利时在今天上午的8点开赛，这场比赛还没有开始就被国际足联的一纸决定推上了风口浪尖。16分之1决赛当中吃到红牌的美国头号射手巴洛贡被国际足联判定缓期1年执行禁赛1场的处罚。决定公布之后，那真的是引起了全世界的轩然大波。比利时足协、欧足联先后发表声明表示震惊和难以置信 unbelievable。 国际体育界更是一片哗然。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发表声明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确实就此事给他打过电话，但是这是国际足联纪律委员会作为独立司法机构的独立决定，那意思是他没有干涉。当地时间6号，我们来回顾一下这个事件啊。美国队公布对阵比利时的世界杯1/8决赛首发名单，前锋巴洛贡赫然在列，这使得他成为自1970年世界杯引入红黄牌规则以来首名在吃到红牌的情况下还能继续出战球队下一场世界杯正赛的球员。虽然有不利的消息在前，但比利时队在16分之1决赛上演让二追三惊天逆转，那是多么的精彩，延续了他们一贯在逆境当中爆发的传统。德布劳内、卢卡库他们这些黄金一代虽然已经到了职业生涯的末期，但是他们的实力和默契都还在，我们也期待他们能够在今天这场比赛当中继续在逆境中爆发，能够延续世界杯上的逆流而上。欢迎大家在九头鸟 FM 以及长江云新闻客户端的评论区留下你的高见。我们来看一看这个 C 罗一声推啊，他说早上看到 C 罗跪在草皮上那个画面，我的眼泪猝不及防地掉下来。41岁，6届世界杯，22次出场，葡萄牙一半的世界杯里都有他。他是真的想赢啊，虽然他对记者说他已经释然无所谓了。解说员说有些告别不需要眼泪，但是我真的忍不住。谢谢你 C 罗，你让我的青春有了名字。另一位球迷是支持西班牙的啊，西班牙老球迷 AA， 他说连续6场零封，西班牙这是要复刻2010年夺冠的剧本啊。梅里诺第94分的绝杀，整场比赛西班牙的传导就像在绣花，葡萄牙根本抢不下来。不过看到 C 罗落寞的背影，心里还是有点难受的，但这就是足球，从不留情，分外精彩。吃瓜群众阿杰说，红牌还能缓期执行，这真的是头一遭，剧本都不敢这么编的啊。看今天美国队有了这一张王牌之后能不能拿下今天的比赛。懂球帝老 K 说，葡萄牙全队身价10个亿， C 罗一个人扛着走了20年，但这场球西班牙是赢在整体，赢在沉稳，赢在每

0: 每个位置都比你多跑一步。还有高见，你可以继续发送。我们来看今天的资讯速递。
1: 运动家资讯速递。
0: 7月5号，2026年全国沙滩排球冠军赛吴中站在吴中滨河体育公园沙滩排球场收官。湖北选手罗新宇、詹思彤分别搭档跨省搭档，一举包揽男子、女子冠军，斩获双线佳绩。其中詹思彤夺得的女子组冠军，刷新湖北女子沙滩排球建队以来全国赛事历史最佳战绩，实现项目历史性突破。本届全国沙滩排球冠军赛是国内沙滩排球项目国家级顶级赛事，7月2号开赛，历时4天，设置男子、女子两大组别，采用小组循环赛和单场淘汰制�赛制，吸引了来自全国各地的30支男子代表队、23支女子代表队，共240多名顶尖沙排运动员、教练员同台竞技。我们来认识一下两位00后的冠军啊。罗新宇2000年出生于湖北宜昌，2015年入选湖北沙排队，曾斩获2019年全国第2届青年运动会亚军，2023年全国沙滩排球总决赛海口站的冠军，2025年全国沙滩排球巡回赛商洛站冠军。詹思彤更小一些，2005年出生于湖北黄石，2019年进入湖北沙排队，是湖北女子沙排重点培养的核心队员。从全运会到冠军赛，短短1年时间，詹思彤完成了职业生涯的跨越式蜕变。我们来看看篮球。昨天下午，男篮世预赛中国男篮对阵中国台北的比赛打响。开场之后，中国队就早早占据主动，进攻端多点开花，将领先优势逐步扩大到30分以上。最终，中国男篮92-74大胜中国台北队，第一阶段的成绩锁定为3胜3负，锁定小组前三，晋级第二阶段。4节比分分别是25-13、29-15、18-20、20-26。那么至此，男篮世界杯预选赛亚洲区第一阶段 B 组的比赛就已经全部结束了。预选赛亚洲区第二阶段 F 组的6支球队也已经出炉，分别是日本、韩国、中国、黎巴嫩、卡塔尔和沙特。我们来关注一下温网。北京时间7月7号，2026年温网1/4决赛混双，3号种子张帅和哈里森的组合2-1逆转费尔南德斯索尔兹伯里组合，成功晋级混双4强。另外一边，在女双的赛场上，中国组合蒋欣瑜、徐一凡以4-6、6-2、6-4逆转7号种子西格蒙德和兹沃纳列娃组合，成功晋级女双的8强。另外一个8强的席位是被郭涵玉和姆拉德诺维奇逆转锁定。在另外一场女双的较量当中，王欣瑜、谢淑薇组合1-2不敌青山修子和梁恩硕组合，止步女双16强。虽然中国金花在女单上表现不佳，但是在双打上全面开花，也是不小的惊喜和进步。前一个比赛日，大阪直美挑落世界第一萨巴伦卡之后，有外界传言他已经提前锁定亚军了。这个梗的出现呢，同所谓的萨巴伦卡定律有关。这是个什么定律啊？最近3次，凡是击败过白俄罗斯姑娘的人，在温网最差的成绩都是亚军。盘点一下啊，2021年，卡布利斯科娃3盘击败萨巴伦卡之后，最后是在决赛当中输给了澳洲名将巴蒂，拿到亚军。2023年，战胜白俄罗斯姑娘的贾巴尔进入决赛当中之后，输给了万卓索娃，拿到亚军。2025年，也就是去年，阿尼西莫娃在力擒世界第一萨巴伦卡之后，在决赛当中输给了斯瓦泰克，同样是拿到亚军。 大阪直美现在也战胜了萨巴伦卡，那会不会让这一定律继续奏效呢？已经成为本届温网的一大看点。我们来关注一下中国体育彩票竞猜游戏今天的开奖和开售场次。周一是一共有四场比赛，除了美国对阵比利时的比赛目前还在进行当中之外，葡萄牙0-1负于西班牙，瑞超的两场比赛也已经出了结果，赫根2-4负于佐加顿斯，布鲁马波1-1战平盖斯。在周二一共是有五场比赛，两场世界杯，三场欧冠。世界杯的比赛是阿根廷对阵埃及，在7月8号的0点开赛；瑞士对阵哥伦比亚，在7月8号的凌晨4点开赛。欧冠的比赛，萨巴赫对阵新圣徒，在7月8号0点开赛；克拉克斯维克对阵比森阿泰尔，在7月8号凌晨2点45分开赛；雷克雅未克维京人对阵杰尔，在7月8号凌晨3点开赛。要提醒大家的是，周一到周五中国体育彩票竞猜游戏的统一指售时间是晚上10点整。理性购彩，量力而行。以上就是今天资讯速递的全部内容，稍作休息，精彩马上回来。
2: 如同世间万物，天气的阴晴冷暖同样遵循着从萌芽到问世，成长到消亡的规律。气象工作者通过空、天、地、海四级观测设备，对风、云、温度、气压等诸多气象要素进行全天候不间断的监测，判断着天气演变，只为让你我尽早了解风雨雷电的喜怒无常。每一次气象灾害预警的发布都经历了大量的数据验证，为了最大限度降低气象灾害带来的危险，请重视灾害天气预警。
0: 下面给大家送上一份护眼惊喜福利，好视力喜迎26周年大庆，特别拿出20000份周年庆加盘墙板眼贴，感恩回馈给咱们湖北听众。不管是眼睛疲劳酸痛、经常干涩发痒难受，还是严重的模糊发雾，手机电视压根看不清，只要拨打400-706-1900，人人都能领取78元蒸汽眼贴，让大家优先感受更放心。400-706-1900，电话您先记好。为什么一直在跟大家推荐好视力呢？因为它是畅销26年的专业护眼品牌，连续20年赞助世界泳联跳水赛，全国100万用户好评，大家尽管放心使用。当时贴，当时就有感觉，眼睛就像在做全套的熏蒸理疗，贴完之后眼睛特别，不仅水润舒服，还特别的清晰透亮，模糊流泪都能缓解。好视力26周年庆，10000眼贴大放送，只要10分钟之内拨打400-706-1900，当场就送78元爆款眼贴，再给一台收音机，外加一台捏肩揉背样样型的智能按摩仪，最后再给一套双人床夏凉被，限时10分钟，赶紧拨打400-706-1900，400-706-1900。

给生活减烦恼，为生命加快乐。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正在直播的湖北之声，我爱运动家，我是主持人向前。手机下载应用长江云新闻客户端，关注长江体育号，更多体育精彩内容等你来搜索打卡。今天的热搜一下，我们来聊一聊温网的规则。当地时间7月5号，在英国伦敦举行的2026温网男单第四轮比赛当中，意大利选手辛纳3-0战胜日本选手望月慎太郎，成功晋级八强。连续5年闯入温网的八强，过去35场比赛赢了34场，这个数字相当的漂亮，记录也非常的耀眼啊。24岁，成为1996年桑普拉斯之后最年轻的温网5连8强选手。但这场比赛真正让人记住的，不是辛纳的15记S球，也不是82%的一发得分率，而是第二盘4-4时那次顶棚关闭的深情。我们来回顾一下这个事件啊。首盘望月慎太郎3-6脆败，第二盘望月慎太郎是逐渐找到了发球的感觉，双方陷入僵持。在第八局的时候，望月面对扑发点冷静爆发，4-4平。对这位从资格赛一路杀上来的年轻人来说，这可能是他职业生涯最扬眉吐气的高光一刻。然后辛纳走向了主裁，他就是要求关闭顶棚。现在这个问题是4-4既不是盘休也不是局休，按常理顶棚关闭通常会选择优先选择在盘休阶段进行，局休阶段一般是不操作的，因为要尽可能的避免比赛在中途被打断。虽然规则上面理论上也说了啊，不排除在比赛进行当中关闭顶棚，但是优先考虑在盘休关闭这个表述本身就暗示了赛中关闭是例外而不是常态。那赛事总监入场之后就直接找到了望月慎太郎，通知他我们现在要关闭顶棚了。这位日本球员还沉浸在刚刚艰难爆发的喜悦里，一脸懵。缓了半天之后，他跟赛事总监交流了一大堆的话啊，但是那也不知道说了啥。随后他就背着毛巾走向洗手间了。一个刚刚打出职业生涯最佳表现，正在起势的挑战者，被一盆规则的冷水从头浇到脚。那这也引发了大家的争议啊。我们来看一看这个温网顶棚的关闭条件，它到底什么时候能关呢？其实从来就没有所谓规定时间这个说法。根据温网官方的规则，顶棚关闭有且仅有2种情况：第一，降雨，包括预报长时间可能下雨和已经在下雨；第二，场地自然光线不足，导致无法导致公平公正的比赛环境。那球员可以询问顶棚关闭的相关事宜，但是无法做决定。那是否关闭顶棚，最终决定权在赛事监督和裁判长的手里。温网中心球场的顶棚关闭本身需要10分钟啊，可想而知啊，那么大的场地呢，关闭之后呢，还需要5到10分钟来调节空气系统，使得场内的湿度达到适合比赛的标准。那么也就是说，一次顶棚关闭的操作，从启动到恢复比赛至少需要20分钟左右吧。一旦顶棚关闭，那么根据赛事规则，必须保持关闭状态一直到比赛结束，即使天气好转也不能重新打开。这个争议产生之后，并且发生了蔓延和发酵。那么很多人说，这不是辛纳第一次，也不是温网第一次了啊。去年温网赛场上，迪米特洛夫在盘分2-0领先辛纳时顶棚关闭，
恢复比赛之后，迪米特洛夫在发球时胸肌撕裂，被迫退赛。那一场退赛呢，也让迪米特洛夫的世界排名一度跌到了170位开外。今年的温网，迪米特洛夫又再次遭遇了关顶棚的事件。迪米特洛夫对梅西克关顶棚，对贝雷蒂尼又遭遇了关顶棚。保加利亚人这个彻底生气了啊，直接质问主裁和赛事组织方，为什么要在比赛进行到一半的时候这样做？我不明白，我们为什么不能在比赛期间就开始关顶棚？这种事情为什么不能由球员来决定呢？迪米特洛夫还指出，屋顶已经关闭了，就完全可以进行比赛了，而不需要彻底等到它完全关闭之后再恢复比赛。连续三年，连续多场比赛，顶棚关闭的争议其实从来没有停止。那这已经不是个案，而是温网赛事管理当中的系统性瑕疵。我们再来看一看辛纳在盘中4-4申请关闭顶棚，那算不算他的盘外之招呢？从规则上面来讲是说得通的啊，不算。球员有权询问，但是最终决定是在裁判长。从竞技伦理层面，这是一个精心计算过的利用规则模糊地带的战术操作。他知道规则允许问，他也知道赛事方大概率会同意。他知道关闭顶棚意味着至少40分钟的中断。对于一个刚刚被对手起誓需要打断节奏的世界第一来说，这个操作简直是太划算了。望月慎太郎赛后没有公开抱怨说这个动作是打断了他的比赛节奏，但这不代表争议不存在。规则是死的，人是活的。当规则留下了足够的解释空间，那么权力就会发生倾斜。

关于温网关顶棚由谁说了算啊？今天的节目我们算是小小的跟大家科普了一下，那你认为辛娜的这一招算不算高明呢？也欢迎在九头鸟 FM 我爱运动家的社区当中，我们一起来聊一聊。今天的我爱运动家到这儿就要跟大家说声再会了，也欢迎大家下载长江云新闻客户端，关注长江体育号，更多体育精彩内容等你来搜索打卡。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哇妈，这是一台进口收音机吗？
1: 对呀，这外国人造的，可好用了。
2: 今天由苏联援建的武汉长江大桥正式通车，
0: 从此我有了听广播的习惯。
3: 这一听啊，就是60多年喽。
4: 爷爷，哎，我发工资了哟，送您国产最新款手机。哎，您对他说听新闻。
3: 哎，我要听新闻。
5: 好的，现在为您打开新闻广播。
6: 我国自主设计建造的港珠澳大桥今天正式通车
3: 哟，创造了咱们中国制造这么先进呢。
4: 对呀，您不知道现在流行一句话吗？让世界爱上中国造。
7: 中国制造，让世界更美好。
8: 好天气，
9: 晒太阳，
7: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1: 北京时间9:30，
7: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10: 探寻乡村旅游打卡地，带你感受最诗意的田园生活，分享乡村特色宝藏美食，带你品尝舌尖上的家乡味道。这里有最新鲜的农业资讯，最有料的乡村发现，最特别的田园好物，全国首档美丽乡村品鉴节目《魅力乡村》，讲述乡村振兴路上的湖北故事。
11: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魅力乡村节目，我是小磊。今天的节目将为您带来以下内容：走进乡村看振兴，我们来关注随州随县村头办起农事服务站，把农事服务送到村民家门口，让乡亲们种地不出村。恩施州鹤峰县持续完善县乡村三级寄递物流体系，实现一仓分拣通城乡，农村快递进村次日达。三农新鲜事，我们来看咸宁通城葡萄园里开直播，小小葡萄成为乡村振兴的甜蜜引擎。襄阳宜城市正集镇魏岗村的涝洼地里生金银，一池荷花开出和美乡村致富花。黄冈溪水种下桃果香满园，近郊游玩正当时。7月7号，我们迎来了二十四节气中的小暑，这个时节有哪些食物可以帮我们清热解毒、清热解暑？乡村有宝藏，我们一起到汉川尝尝新鲜的莲藕，到老河口品一碗丝瓜鸡蛋汤。听众朋友，小暑节气正值盛夏，是农作物生长的黄金阶段，也是农事承上启下的关键节点。小暑节气的农谚在二十四节气当中数得上首位。那么这些农谚呢，既妙趣横生又通俗好用，您都了解哪些适用于我们湖北地区的小暑农谚呢？今天的互动环节欢迎大家的分享，您可以在九头鸟 FM 魅力乡村互动专区，或者是节目的官方 QQ 群57575206 互动留言。
7: 展示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新画卷，走进乡村看振兴。
11: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魅力乡村节目。近日，全国供销合作社农业社会化服务培训班在随州随县开班。培训期间，随县开在村头的农事服务站受到大家的关注，因为在过去，这种农事服务一般都在乡镇一级，农民联系起来并不方便。那随县是怎么做到将服务下沉的呢？ 来听湖北台记者汪荣、彭文娟、周科义的探访。
8: 在随县新街镇刘家岗村，连片稻田秧苗正绿，村口的农事服务站点农资齐备，农机待命。而以前村民买包农药约台农机得跑十几公里去镇上。刘家岗村种植户祝世国：
12: 一天跑两趟的活，半年的时间，恐怕甚至多半年的时间。现在也不用你跑，或者车子把需要的物资全部给你送往田里去，送往屋里去都可以。
8: 随县是传统农业大县，178万亩粮食种植，小农户占大头，耕地零散，乡镇农事站点远，响应慢。2021年，随县供销社试点村头农服，县级整合资源，乡镇完善设施，村级摸需求做对接。随县供销社党委委员、副主任唐志林：
13: 县级主要负责统筹整合农资、农机、农技、仓储等各类生产服务要素，镇一级完善服务设施，培育壮大我们的农事服务队伍，村一级精准摸排农户和市场的需求，做好供需对接，保障着我们服务的落地到户。
8: 建200多个村级站点，钱和人从哪儿来？随县的办法是盘活，供销社和村集体的旧仓库、闲置用房改一改就能用。人员上，村书记兼任负责人，种田能手、返乡能人来运营站点，不光卖农资，还搞托管代销，多元经营，摊薄成本。随县新街镇刘家岗村党支部书记、村级供销社负责人李波：
14: 网购啊、多多买菜啊都有，包括生活超市，综合这个服务社带动社员投递租金、物工等收益增收65万元。
8: 如今随县供销社已建成一个县级枢纽、18个乡镇节点、288个村级终端，粮食主产村全覆盖。
15: 在刘家岗村，农户说的最多的就是方便了，三个字道出了村头农服最核心的价值，把阵地建在村头，把利益绑在农户身上，把服务做到心坎里，服务送上门，种地不出村。随县村头农服的答案就藏在那不到半小时的距离里。
11: 小小快递连城乡，物流畅通助振兴。近年来，恩施州和丰县持续完善县乡村三级基地物流体系，整合快递资源，优化配送线路，破解农村快递派送慢、取件难的难题，畅通工业品下乡、农产品进城双向通道，为乡村产业发展注入强劲动力。来听鹤峰融媒体中心记者周周的报道。
16: 近日，在鹤峰县农村基地物流公共配送中心，全自动分拣设备正高速运转，工作人员将快件送上分拣线，系统自动识别乡镇信息，完成分类。分拣完成后，工作人员将发往太平镇、中营镇等乡镇的包裹统一打包，由专用邮车转运至各个村组。高效流转的快件是鹤峰县农村物流提档升级的直观体现。以往鹤峰县农村物流存在运输不畅、时效慢、村级网点覆盖不足等诸多问题，为补齐流通短板，鹤峰县坚持提质增效，按照政府主导、交邮联手、邮快合作、县村直达的思路，整合邮政民营快速资源，创新统仓共配运营模式，搭建起全覆盖的三级物流网络，打通乡村物流堵点。农村物流共配中心主任王健：
17: 随着全县农村基地物流网络不断完善，现在县乡村三级物流互配互通，快件分拣、中转、配送流程更加顺畅，解决了以往农村快件中转慢、派送滞后的难题，整体配送率效率大大提升。
16: 目前鹤峰县整合9个乡镇、152个行政村便民资源，建成标准化村级综合服务点，面积大、人口多的村庄推行一村多点，就近满足群众取件需求。全县开通18条快递进村邮路，配备23台配送车辆，每日运行里程达2367公里，落实当日分拣、次日到村配送机制。全县165个村级便民站点已于2025年10月底全部完成提档升级，达到一固无有建设标准。物流体系的完善最先惠及广大村民，过去村里没有快递驿站，群众取件只能专程跑集镇，费时费力。如今全县各村村委会均设立快递服务点，村民家门口就能取件。鹤峰县荣美镇张家村4组村民全永贵：
18: 我们之前在各个店取比较分散，现在的快递都送到车回就比较方便。现在的话到达以后，比如说十几分钟就可以来取了。
16: 通畅的物流既便利村民日常购物，也为本地商户农户铺就了增收快车道。如今村级快递网点全覆盖，苗木、茶叶、农家干货等各类产品都能就近打包寄出，稳定高效的配送解决了以往运输耗时久、发货难的问题。鹤峰县荣美镇康岭村景观苗木基地负责人封海生：
19: 我自家基地种的景观苗木，通过村里的服务点寄出去，三四天就能送到客户手上，一点都不耽误事，比以前方便多了。
16: 鹤峰县荣美镇一中路特产店老板林小琴：
20: 店里面的茶叶啊、干货呀、那些特产，订单都越来越多，家门口就能够打包发货，外地顾客下单都不愁配送嘛，店里的生意也越来越好的，特别是我们那个包谷酒，我们自己家酿的酒也收到了大量的外地订单，直接发送到上海呀、深圳呐、等各大城市。
16: 据了解，鹤峰县以县级配送中心为核心依托，推行一仓分拣、统仓共配模式，深化邮快合作，打通邮政、三通一达、极兔等多家快递县村直达线路，实现资源互补、高效联动。鹤峰县荣美镇兔喜快递负责人吕波：
21: 城乡快递运输网络升级之后，村里网购单呢明显变得多了，我们站点快件量涨了不少，如今配送路线规划得得更合理，每个村子都设了快递收发点，配送起来顺畅高效。
16: 如今鹤峰工业品下乡、农产品进城的双向物流通道持续畅通，越来越多的村民搭上物流升级的快车，农村消费活力不断激发，本土产品外销路径持续拓宽，乡村特色产业焕发新活力。
11: 下面插播一条内部消息：好视力26周年大庆，面向全国狂撒百万护眼红包。今天特别开通了湖北专线电话400-706-1900。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胀痛的听众，今天只要拨打电话购买，人人都会多送78元加强版蒸汽眼贴，额外再送一套周年庆礼盒。赶快拨打400-706-1900。尤其是眼睛干涩疲劳、迎风见光、刺痛流泪，还有的小黑点飘来飘去，严重的模糊发雾，视力下降的越来越快的朋友，建议现在就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内含十几种护眼中草药精华，通过蒸汽、热敷、遮盖、渗透四效合一，中草药精华加倍渗透吸收，贴完效果特别明显，看东西更加清晰透亮，模糊流泪通通缓解。好视力26周年庆百万眼贴大放送，只要10分钟内拨打400-706-1900，当场就送78元爆款眼贴，再给一套周年庆礼盒，里面有一台收音机、一台揉肩捏背样样型的智能按摩仪，还有一套双人床夏凉被，限时10分钟，赶快拨打400-706-1900，400-706-1900，400-706-1900。
7: 新农事，新看点，三农新鲜事。
11: 魅力乡村直播继续。仲夏时节，瓜果飘香，在咸宁市通城县麦市镇景堂村，当地青年党员志愿者将直播间搬进葡萄园，当起村播线上推销葡萄。葡萄园当起村播线上推销葡萄，党建引领，连农带农，小小葡萄正成为当地乡村振兴的甜蜜引擎。来听咸宁台记者夏丽、通城台记者卢文浩的报道。
22: 在挂满枝头，果香四溢，当地青年党员志愿者架起直播设备，在田间地头向网友推介刚刚采摘的新村党支部副书记罗石兵。景堂村的葡萄园开始是以党员包大棚、包品种的形式，后来发展到党员连农带农促销，已经实行3年多了。
23: 已经实行了3年多了。
22: 从党员带头到全员参与，连农带农机制已在这里运行了3年多。 由青年党员干部和直播达人共同组成的村播助农团队定期走进果园，景塘村的葡萄产业走出了一条党建引领的致富新路。通城县麦氏镇景塘村村干部、青年党员志愿者葛娜：
0: 我们把这些天然的动植物拍给大家看，能有网友更放心，农夫也开心，把葡萄变成钱，农夫也就开心了。
22: 一号葡萄园全园面积约300亩，种植了夏黑、飓风、红宝石、阳光玫瑰等多个葡萄品种，采摘期从6月初一直持续到10月左右。基地坚持绿色种植理念，采用物理手段防虫驱鸟，有效提升了果品品质和市场竞争力。通城县麦氏镇景塘村一号葡萄园负责人王小平：
23: 产量保证2500左右，现在实价在10块左右的话，一亩的大概25000左右。
22: 葡萄产业不仅让种植户收益可观，也带动了周边群众就近务工增收。从修枝蔬果到采摘包装，葡萄园里一年四季几乎都有活干。如今景塘村正通过合作社加基地加农货的模式，带动群众以土地入股、基地务工等方式参与产业发展，依托特色种植资源，景塘村推动农文旅融合，以采摘观光吸引八方游客，拓宽增收渠道。一颗颗甜蜜果正铺就乡村振兴的致富路。
11: 依托百里长渠的水源禀赋，襄阳宜城市

0: 正吉镇卫岗村将昔日逢雨必淹的涝洼地改造为立体种养和观光旅游融合的生态产业园，让观光旅游融合的生态产业园让荷花开出了和美乡村振兴乡村的致富花。来听宜城台记者钟军、李峰的报道。
1: 仲夏时节，襄阳宜城市正吉镇卫岗村300亩荷塘进入盛花期，连片荷塘铺展在楚皇城遗址旁，观光步道蜿蜒其间，粉白荷花点缀在碧绿荷叶间，游客漫步栈道，驻足拍照，处处生机盎然。湖南游客龙美莲：
2: 我是从湖南到襄阳来旅游的，听说宜城这边的荷花开得很美，我专程驱车来看这边的美景。这边有大片的荷花，花开得特别的好，步道也修得很平整。
1: 谁能想到，如今游人如织的荷塘，几年前却是村民避之不及的涝洼地。因为地处长渠灌区，地势低洼，传统作物十种九不收。宜城市正吉镇卫岗村党支部书记雷艳云：
3: 其实以前这一片是涝洼田，十种九难收，一下雨就淹，传统粮食作物收成不高。我们村两委集思广益，大家都认为不能守着水源受穷，所以决定因地制宜发展莲藕产业。
1: 2022年，卫岗村党员带头现金入股，统一流转土地300亩，采用党支部加合作社加农户模式改种莲藕，为最大化土地效益，卫岗村对接襄阳市汉江水产研究所，创新推出藕鳖共生立体种养模式。雷艳云：
3: 甲鱼的排泄物为莲藕提供了天然有机肥，荷叶为甲鱼遮阳避暑，形成一水两用、一田双收的生态循环。目前我们基地年产莲藕上十万斤，中华鳖5000余斤，母菌综合产值过万元，真正让涝洼地变成了稳站不排的水中银行。
1: 在种养产业的基础上，卫岗村持续延伸荷花经济链条，引进太空莲、睡莲、王莲等15个观赏荷花品种，花期从5月持续至9月。依托省级和美乡村示范村建设，村里配套修建了1300多米观光步道、观景台、紫藤长廊等设施，连续举办赏荷直播、汉服采风、银发走秀等文旅活动，旺季日均接待游客上千人次，年接待量突破10万人次。从涝洼地到生态聚宝盆，卫岗村的荷花经济已实现4级运营，春夏赏花采莲，秋冬挖藕授鳖，全年带动120余名村民就近务工，人均年增收1.5万元，村集体年稳定增收超10万元。
0: 仲夏时节，瓜果飘香。黄冈市浠水县蔡河镇生态环境优良，拥有天然富硒的土壤资源，十分适宜桃类等特色林果生长。镇内桃花湾桃园的750亩富硒桃林迎来集中丰收季，多个优质品种的仙桃陆续成熟上市，成为市民游客近郊休闲的热门选项。来听黄冈台记者陈欣、浠水台记者冯伟的报道。
4: 近日，走进桃花湾桃园，连片桃林枝繁叶茂，饱满圆润的仙桃掩映在绿叶间，沉甸甸。

0: 花草清源，开春桃树萌芽，先打一遍清源药，桃花开之前打花前药，谢花前再打一次药防虫。挂果期还要分两次蔬果，定期修剪，合理蔬果，科学防虫，就是为了保证桃子个头均匀，口感更好。
1: 从冬管到夏收的全周期精细化作业，让园区桃子的品相与口感持续稳定。在此基础上，园区还通过丰富品种搭配，拉长整体采摘周期，满足不同时段游客采摘与市场供应需求。浠水县桃花湾绿色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卢佐明：
2: 我这片桃园占地面积750亩，品种很全，有李夫人水蜜桃、黄桃、水蜜黄桃、贵妃黄桃，还有光月黄桃，土地是富硒土，自带矿物质，种出桃子口感好，更香更甜。现在成熟水蜜黄桃、贵妃黄桃和光月黄桃采摘价格5块一斤。
1: 眼下园区仙桃已进入最佳采摘期，后续品种也将接续上市。市民游客不妨趁着夏日好时光，走进桃园体验采摘乐趣，感受乡村田园的清新氛围。
3: 前面给睡眠不好的朋友推荐了美善臣18周年庆福利活动，订购额外多送价值88元的产品之外，再免费赠送一台多功能收音机。活动最晚15号当天全部结束，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400100-9928，400100-9928。美善臣很多的老听众都在用，反馈也特别好。您想想，躺床上十几分钟就能入睡，晚上不惊醒，一觉安稳睡到大天亮，早上起来精气神肯定不一样。如果您经常入睡困难，睡不着，梦多容易醒，睡眠时间短，都建议您来试一试美善臣。它精选酸枣仁、当归、刺五加等道地草本提取物，特别添加了珍珠粉，3+1国家发明专利组方，守护睡眠质量，助您改善睡眠。今天有个特别大的好消息，美善臣18周年大庆，现在拨打电话，除了可以享受周年庆全年最大的优惠以外，直接免费再多送您足足88块钱的美善臣。不像其他睡眠产品，买完不合适再退很麻烦，您收到美善臣之后，可以先免费试用足足88块钱的产品，真正满足了再继续用。订购电话400100-9928，400100-9928。另外，从现在开始，十分钟内拨打电话，再免费赠送您一台多功能收音机，音量大，续航久，特别适合咱们喜欢听广播的朋友。今天免费赠送，不花一分钱。活动本月15号准时结束，先打先得，400100-9928，400100-9928，或者微信搜索“海龟购物”参与活动。
4: 寻乡间好物，品乡村特产，乡村有宝藏，助力乡村好物实力出圈。
3: 这里依然是魅力乡村节目。7月7号，我们迎来了24节气当中的小暑，在湖北民间素有小暑吃藕的习俗。莲藕具有清热凉血、散瘀解毒的功效，是缓解内热的佳品之一。《本草纲目·果部莲藕》记载：6-7月采嫩者，生食脆美。眼下，鲜藕陆续上市了，成为了市民夏日常。汉川鲜藕陆续上市了。成为了市民夏日尝鲜的热门食材。我们跟随汉川台记者宋博一起去尝尝鲜。
5: 一大早，汉川市刘家格镇莲藕基地种植户周茂岩身穿连体水裤，站在齐腰深的水中仔细摸索莲藕。力活素有泥里淘金的说法，借助高压水枪的冲击，一根根洁白如玉的新藕从淤泥中浮出水面。周茂岩：
6: 我种了25亩地，品种是新窝脸6号，挖长藕1600-1700斤左右，目前市场上价格是6-7块，要去掉成本的话，一亩地可以寻收7000块钱左右。我今年是从6月24号开始采收的，一直采收到明年5月份。
5: 新鄂莲六号具有产量。

0: 量高早熟，品质优，抗病性强等特点，口感清脆甘甜，即可生食，也可炒拌煎炸溜。清炒藕片时，将莲藕洗净去皮，切成约2毫米厚的均匀薄片，放入清水中浸泡，以防氧化。备好蒜瓣拍碎，青红椒切丝儿，热锅凉油下蒜末爆香，再倒入沥干的藕片，大火快炒约1分钟。 加少许白醋以保持洁白与酸爽，最后放入青红辣椒丝儿，加盐调味儿，翻炒均匀就可出锅。凉拌藕丁的做法是将莲藕去皮切成丁儿，再倒入沸水焯烫30秒过后迅速过冷水，以保持脆爽口感。再沥干后加蒜末、小米辣、香菜，淋上用生抽、香醋、白糖、香油调成的汁儿，拌匀即可。
1: 清爽解腻，百吃不厌。汉川市刘家格镇刘义渔庄工作人员熊志军：
2: 小暑时节，我们羊水湖的莲藕已经上市了。这个时候很鲜甜，可以做成酸辣藕丁，还有莲藕片，还有呛藕。每天都可以卖20-30份，很受游客的欢迎。
0: 汉川莲藕个体粗壮，肉质粉糯，甜脆，藕香浓郁，被誉为白壁莲参，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
3: 2005年，汉川市莲藕种植面积达16.5万亩，年产量32万吨，占全省莲藕总产量的13.3%。小暑是夏季的第五个节气，民间素有“小暑大暑上蒸下煮”之说。这个时间呢，口干上火、心烦失眠、浑身黏腻燥热是常态。那么，怎么通过食物来食疗进补、清热解暑呢？ 在襄阳老河口李楼镇刘营村，村民们用当季鲜嫩的丝瓜搭配土鸡蛋，做出清爽可口的丝瓜煎蛋汤，应景又解暑。来听老河口台记者王雅丹、李文的报道。
4: 小暑至盛夏时，此时瓜类蔬菜大量上市，清热解暑、生津止渴，正应清补结合的养生之道。在李楼镇，村民从自家菜园里摘回翠绿的丝瓜， 准备为家人做一道时令汤品。老河口市李楼镇刘营村村民李云云：
5: 小暑欠火的丝瓜皮薄肉嫩，水分足，做汤不用放太多调料，清清淡淡就很好喝。
4: 丝瓜削皮切成滚刀块备用，锅中热油打入土鸡蛋，煎至两面金黄，用锅铲划成小块，倒进足量开水，等汤色泛白，放入丝瓜块，大火煮3到5分钟。
3: 待瓜肉变软透亮，撒上1把葱花，加少许盐调味，就可以出锅了。老河口市李楼镇刘营村村民李玉莲：
6: 老话说，夏天要多吃瓜，这小暑过后天热，人容易美胃口。吃瓜清淡解暑，做完汤喝最舒服。
3: 好，听众朋友，魅力乡村的最后呢，我们来聊聊您了解哪些适用于我们湖北地区的小暑农业。 道农老周说：“我们江汉平原常说小暑打雷，大暑打滴。”楚棉田说：“老家荆州流传的是小暑天气热，棉花整枝不停歇。”蔡元李兄说：“鄂东有农谚，雨打小暑头，45天不用牛。”水乡梁小兵说：“湖北有句老话，小暑雨如银，大暑雨如金。” 好，非常感谢各位乡亲们的分享。这些扎根荆楚大地的小暑农业，藏着祖辈种田的智慧，贴合湖北水田绵田的气候特点。农事跟着节气走，用好老化科学管护，才能稳饱盛夏作物的长势，期盼着金秋丰收满仓。 好，今天魅力乡村就是以上内容。小磊代表节目编辑陈劲松，节目监制文心，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再会。

0: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
1: 今天这身打扮可真好看，特有气质。
2: 嗨，就你嘴甜，来快点快点，要没座了啊！
3: 你好，欢迎乘坐。
4: 哎，老赵啊，哎，孩子学校有个道德讲堂，非让家长参加，你说有必要吗？这不，公交车上，行啊，晚上老地方见。
3: 你好，欢迎乘坐。
5: 你好。
6: 有时我们还不如孩子，不要缺失了您的那声。您好，
7: 维权说法，说说车主投诉的那些事儿，新车二手车，说说汽车买卖的那些事儿，保险金融，说说车贷与保险的那些事儿，汽车售后，说说科学用车的那些事儿，汽车有话说，说汽车里的那些事儿，还有那些你不知道的事儿。

0: 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欢迎收听由湖北之声为您播出的《汽车有话说》节目，我是主持人叶问。我们节目的直播时间是每天上午的10点到11点，重播时间是每天凌晨的3点到4点。在这一时段，如果说您遇到了跟汽车消费有关的疑惑，或者有维权方面的困扰，可以拨打节目的咨询热线02785811046，02785811046。大家也可以加入我们节目的 QQ 讨论群20918584920918594，20918584949，直接留言参与热点话题的互动讨论。听众朋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热点投诉，我们今天来关注保险理赔款为什么迟迟不到账。行业热点，我们今天来关注捷豹路虎终结国产，合资14年走向代工。最后关注保险公司和 4S 店有协议价，这事儿违规吗？
1: 用事实说话，用法律维权，汽车有话说，维权路上与您同行。
0: 今天节目一开始先来关注近期的热点投诉。根据山东电视台近日报道，山东潍坊的胡先生，他父亲在高速公路上发生过一起追尾事故。这个事故已经过去了1年多了，但是当时的保险理赔款却一直没有到位。那到底是什么原因呢？我们一起来了解。
2: 2025年6月2号的时候，在吉广高速上，我父亲驾车追尾了前方的车辆，当时我父亲受伤了，然后他送到医院去了，然后我见到我父亲的时候就已经在医院了。6月5号的时候，我去的交警队，我代替我父亲去的交警队签的那个简易理赔程序。
3: 根据事故认定书，胡先生的父亲负主要责任，对方是次要责任，因此对于胡先生父亲的车辆维修费，对方要承担30%。分清责任后，双方开始各自走理赔程序。
4: 你的保险已经理赔了？
2: 我们保险已经理赔给他们了，他们的修
4: 的
2: 车。
4: 你自己的这一块费用，
2: 我们只有一个交强和一个驾乘意外，然后我们交强险是不理赔我们自己的车的，我们理赔对方的车辆损失。
4: 嗯，
2: 已经理赔完毕了。
4: 嗯嗯，
2: 然后对方的保险理赔我们的车辆损失。
4: 嗯，
2: 一直没理赔完。
3: 胡先生说，对方车辆投保的商业保险是中国人民保险公司，父亲的车也是在这家公司合作的修理厂维修的。
2: 当时在交警队签字的时候，有一个人姓李，这个人姓李的这个人呢，我以为他是人保的工作人员，他给我说的时候，他也是说他是人保的。我说你们既然是人保的是吧，你直接把车拖到你们的合作修理单位，然后抓紧时间把我们的车修完，然后我们把事情抓紧处理结束。我是在后来接触过程中，我发现这个姓李的这个人啊，他是汽修厂的人，不是保险公司的人。
3: 去年7月份，车辆维修好之后，胡先生垫付了全款，把车从修理厂提走了。但是到目前为止，已经过去了1年，人保公司仍然没有完成理赔。
4: 你现在这个修车花了多少钱？你自己垫了多少钱了？
2: 我是全额出的款，我这个车花了是修了22200块钱，加上道路救援费1250元，一共是这些钱。
4: 那对方的保险公司应该给你报多少？
2: 对方的保险公司应该是扣除交强险的2000块钱之后报30%。
3: 到底是什么原因拖了这么长时间呢？胡先生也多次跟保险理赔员沟通过。
4: 那现在这个对方的保险人保，他是承认这次交通事故吗？
2: 承认这次交通事故，
4: 但是就是一直在走流程。
2: 一直在走流程。
4: 走到哪一块了？哪个节点？
2: 没有给我说出来具体。就是从今年三月十二号的时候，我跟他联系上之后，他就一直在拖延这个流程。一会儿说打款了，一会儿说排队了，一会儿说财务准备给他们，汽修厂打款了，就没有打出款来。
3: 胡先生还反映，付完维修费后，修理厂也一直没给他开具发票。
2: 去年七八月份的时候把车提走了，然后当时的时候紧跟着我就给他要我们车辆的维修发票。中间我以为他是把发票提供给保险公司了，中间我就没有再具体细过问。后来我跟保险公司联系上之后，我也通过保险公司我去要这个发票了。保险公司给那边那个汽修厂人说，让他抓紧给我开，但是也没有开。
4: 他在这儿修的车，他想就是说要那个
5: 发票，现在可以给你开。
2: 我是在这儿修的车。
5: 对，
2: 修车的一系列资料应该给我吗？
6: 我只针对人保，弟弟，你我给你提供就是个发票，因为你给我交了多少钱，我给你开多少钱发票。
3: 修理厂负责人说，发票马上就可以开，为了不影响后续的理赔，他建议胡先生先跟保险公司沟通一下开票金额。
6: 我给你开，因为你是个人，
7: 嗯，
6: 我只能开的车牌号。
7: 对，
6: 我给人保开，我是当人保的抬头。
7: 对，是这个意思，
6: 明白了吗？
7: 你得问好了。
6: 你所以说你先问好人保。
7: 你现在要是全开开了以后，万一他对方以这种方式，还能再重新开吗？
6: 嗯，不行。
8: 哎，
2: 啊，陈经理，
8: 啊，
2: 我现在在那个李经理这边，然后来开发票。我想问一下，我这个发票是开22,200减去交强险的2000，然后乘以70%，是这么计算的吗？
8: 不是22,200。是那个啥，应该收你19,100啊，他剩下钱不得退你吗？
2: 那他，你这边没给我提吗？
3: 保险公司的工作人员说，最后的定损金额是19,100元，而胡先生之前垫付的维修金额是22,200元，中间为什么会有3000多元的差价呢？
6: 因为俺经常干这活，俺明白啊。
9: 美国
6: 第一，你没我钱吧？我这人我家人给你抬的高高的。你要5万块钱的办人丧事，和你22,200的办人丧事哪合适？对不对啊？
2: 你能够看吗？
7: 但是他最后人保险公司也会。
6: 我可以啊，你给我来往5万块装上去了，我立马给你钱用的。凭什么说的？
7: 他对最后还会查，保险公司也会。
6: 对。
7: 会查这个。
6: 越是为你好啊，你个人。哎呀，没办法，
7: 经理说不下去了。
9: 看明白。
3: 修理厂负责人解释，因为胡先生在事故中是主要责任，而且他没有车损险，自己多报价是为了让对方保险公司多出点钱，帮胡先生省钱。最终，他按照22,200元的价格为胡先生开具了发票。对于理赔为什么这么长时间没到账，汽修厂负责人是这样说的：
6: 据我说啊，应该是人保现在把他的资料给弄没了，明白了吧？我只能给你回答到这儿。
3: 保险理赔一年多没到账，到底是不是汽修厂说的资料丢失的原因呢？随后记者又和胡先生来到了公司了解情况。
7: 没有理赔是咋回事？这个一直拖着，
10: 它这涉及到一些配件问题。

0: 些价格的争议。
1: 明天到账了，张明
2: 什么时候到账啊？我是等明天晚上八点之前。
1: 不用，我今天下午的话，我再抓紧催一下。你既然已经把电视台叫来了，我们不是得抓紧给你处理吗？
2: 是吧？我不叫电视台就不能处理吗？
1: 不，因为我们这边是次要责任啊，那赔的那个车辆的30%是打到他修厂的。到账之后，我把那个截图那个汇款回执给你。
3: 工作人员说，理赔金额明天就可以到账。那对于定损金额和胡先生实际支付金额的3000元差价该怎么办呢？
2: 剩下的那部分他退吗？
1: 他不退不行，他不退，
2: 不退的话，
1: 他不退的话，我们就不和他合作就是了。
2: 不退的话，我找谁？
1: 那我不给你协调就行，我一定让给你
4: 找秦林啊，陈金林，
1: 我给你协调。
2: 就是明天我能拿到这2笔款项是吗？
1: 对。
5: 其实这个问题的根源非常简单啊。就是这个修理厂和保险公司之间的矛盾问题啊，这个在行业里边太常见了。保险公司为了控制成本，可能更倾向于对修复的部件做修复，少花钱。那维修厂呢，不管是从保证质量啊、性能啊、美观度出发呀，可能都会坚持更换新件。那也不排除一个非常重要的动机，就是很多修理厂可能希望能够争取到更多的利润。那一个想要少花钱，一个想要多挣钱，这就导致理赔款迟迟没有到位。而在胡先生的这个案例当中呢，有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就是修理厂开的发票和保险公司要实际支付的金额它是对不上的。那既然对不上，这个钱怎么打呢？按什么渠道打呢？那你像这个修理厂如果开的是20000多的这个发票，那从这个财务的这个流程上来讲的话，保险公司就得要打20000多的钱啊。那凭什么呢？对不对？明明只修了19000多，所以中间有3000块钱的这个差价问题啊，它是现实存在的。那这个账就卡在这儿了呗。所以其实如果早一点去跟进处理的话呢，这个事儿应该早点就解决了。只不过很多消费者他根本不经手这个事儿，因为已经交给修理厂和保险公司在处理了，那自己就没有过问，所以一拖再拖，这事儿就耽误了1年时间。但除此之外啊，还有一些保险公司有时候在处理一些疑似骗保的案例的时候也会更加谨慎，它的理赔周期就会拉长。不打钱的原因也非常的直接简单，那就是因为我怀疑你骗保啊，所以我得要调查，调查完了之后才能够打钱。那福建电视台此前就报道过一个类似的案例，福建福州的苏先生驾车发生了一起追尾事故，苏先生随后把车送到 4S 店维修，可是车修好之后1个多月了，保险公司的理赔款还是没有到位。那到底什么原因啊？是不是刚刚我们所说的是疑似骗保呢？我们一起来了解。
6: 苏先生说呢，他在上个月的2号在福州的三环路上发生了一起追尾的交通事故，当时呢保险公司认定他为全责，可是时间一天天的过去，他的这笔赔偿金一直没下来，就导致苏先生的车一直得待在 4S 店里。那么具体情况是怎样的呢？我们一起进去了解一下。
7: 我早上是凌晨1点多准备要去老耀州那边买海鲜，车行驶到那个三环桥底下呢，淮安那个桥底下的时候，自己可能有一点没注意，一下就撞到前面那部车。第一时间报完警以后，警察就是说人员没伤亡，电话打完他说叫我们两双方都去到那边，就没什么事。人员有伤亡他一般都会出来，就是。
6: 那是第二天自己去了快处吗？
7: 对，再打保险，保险过来，事情全部都处理完，我车来到 4S 店那边。
6: 那么刚才呢，苏先生说了 4S 店给他的这辆车定损大概是3-4万块钱，我们一起来看一看都维修了有哪些部件啊。
7: 这边都全部搭进去，好像里面水箱也坏了，这引擎盖什么全部都换掉，这个水箱这外面的几乎应该都换掉，里面的好像没动过。修到现在8月2号到现在9月2号了，保险公司钱理赔还没有理赔下来。我打投诉电话打完以后 AA 他说这边又要调查，调查什么东西，调查1个礼拜完了还是没声音，我要去投诉，他说好，那你就过来签字，签完可能过2-3天他就会理赔下来，这签完了又过1个礼拜还是没声音。
6: 那么距离苏先生当时的这个事故发生8月2号至今已经有1个多月的时间了，为什么保险公司迟迟无法理赔呢？那么如果这个时候苏先生想要走法律途径该怎么做呢？我们来听听律师的意见。
8: 那当初他有没有给你进行一个承诺，比如说我多长时间你出了事故我给你进行一个理赔的承诺？
7: 都没有说，一天拖一天，一天拖一天，天天就一句话，调查。
8: 那个当天事故发生的时候，其实是保险公司的人员也有第一时间到现场，是吗？
7: 没错，他过来勘察完以后就走掉了。
8: 那
7: 说我这边全责。
8: 目前就现在的情况来看的话，就是如果当事人所说的都是属实的，然后他的那个理赔条件其实是已经成就了，因为他现在目前的情况是不存在说

0: 保险合同约定的免责事由，那么保险公司是不能免责的。那现在如果保险公司他自己对这个数额，他本身这个数额也是保险公司自己勘查定损以后，而且这个4S 店也是他合作的那个4S 店，所以说他应该是对这个损失应该予以认可的。如果他自己不予认可的话，那可能要他自己另外再出一个第三方的鉴定。根据国家法律的规定，保险公司理赔审核的时限是不能超过30天，除非合同另有约定的。那么苏先生跟保险公司签订的合同里面也明确约定了他的那个保险的审核理赔时间就是30天，所以保险公司应该在合同约定的期限内做出相应的核定。
1: 那么也就是说，苏先生现在距离保险公司理赔的时间已经超过30天了，所以保险公司依旧是迟迟不理赔的话，燕律师还是建议苏先生可以走法律途径，对吗？
0: 是这样的，因为如果那个苏先生所述属实的话，那么保险公司已经那个超过他的那个审核理赔期限，那么迟迟未能协商的情况下，苏先生可以向法院起诉，要求那个保险公司依照保险合同的约定对他的车辆损失费用进行理赔，同时呢还可以要求保险公司因保险公司迟迟未理赔而给苏先生造成的其他的直接损失。
1: 那么据 4S 店的工作人员说呢，因为这起事故当时是发生在凌晨，所以保险公司呢是有理由怀疑说当时是不是其他的原因造成的这起事故，但是以他们的从业经验来说啊，超过30天依旧未完成核定责任的情况基本上没有，所以具体的情况呢我们还是要从保险公司处那儿继续了解。
2: 他因为是夜间凌晨的事故，然后碰撞很严重，所以说这是属于敏感的事件的话，我们肯定要经过一步一步调查给客户一个最终的结果，一个也是我们本着那个责任的情况来处理的这些事情，是不是？你如果是轻微的事故、简单的事故，然后如果没有这种夜间那种敏感的时间点，它是凌晨时间点，那我们肯定要稍微这边，而且这边路这么宽，车这么少，而且是在红绿灯这种起步的这种情况下，你看，你们自己看一下照片就知道了，
3: 慢一点，不
2: 着急，是不是？
3: 哦，他这个很严重啊。
2: 没错啊，你又不是简单的，你又简单的，我们也好说吧，也好做，是不是？你看，那我们一直通知伤者一直过来配合处理，最终周三给他答复。我不管现在伤者到底有没有过来，因为我们具体一直催的第三方一直没过来，我们也跟第三方的录音也录了，这个程序是我接手的时候我是一步一步在跟着。
1: 我们看到呢，刚才保险公司的工作人员在处理这件事情的态度上还是比较积极的。那目前呢，苏先生和保险公司的工作人员呢还在做着最后的调查笔录，并且呢他们也明确说会在周三给出最后的结论。
4: 这个适当的有一定的调查周期，这是正常的啊。但如果说调查周期过长，那对于消费者来说确实会成为一种负担，也会带来其他的损失，那这就是保险公司的问题了啊。确实这个行业里边现在存在一些骗保的行为，现在呢随着制度的不断完善啊，包括一些宣传方面的一些这个工作越来越到位啊，相关的情况是有所缓解的。只不过呢，你不排除有一些他专门这个靠骗保谋生的这么一部分人，他可能就是靠这些手段，那保险公司谨慎一点也是能够理解的。但是除了刚刚提到的这个之外啊，事故相关方如果不配合，它也可能会导致保险理赔的进度被拖延，特别是如果牵扯到双方责任，你比如说对方负多少责任，我负多少责任，这中间有个比例问题，如果对方不配合的话，那理赔也会遇到困难。河北电视台此前就报道过一个相关案例啊，对方全责，对方车主始终回避，就导致吴泽方田先生的车始终没有得到理赔。一起来了解。
5: 这是您那车是吧？
6: 对。
5: 当时撞到哪儿了？
6: 当时是他是大车把这块撞
5: 了，这块
6: 凹进去，然后后杠。
5: 啊，您这是重新钣金喷的漆。
6: 上边是钣金喷漆，下边是光喷的漆。
5: 我看您修好了。
6: 对对对，已经修好了，这个钱是我垫付的。
7: 田石说，他是7月17号在高速上行驶到衡水的时候，被一辆辽宁牌照的重型半挂货车追尾的。
5: 对方张祥华，
6: 对，
5: 负全部责任，
6: 对，
5: 然后您这车不负责任，
6: 对对
5: 对。那现在是一什么？你看，我看这个事故认定也有，也修完车了，目前是什么问题？
6: 现在就说对方是平安，这不是上面有吗？他这个挂车，车主是个公司，他说这个公司不给盖章，
5: 营口
6: 啊，对，他这公司不给盖章，还是给不了。
5: 现在主要问题是平安那儿不给你理赔，
6: 对，说对方不配合。
7: 田石告诉记者，修车花费了2250元，是他自己先行垫付的。

0: 可修车之后理赔款却迟迟到不了手。随后记者联系了当时出险的平安保险衡水分公司的工作人员，对方表示因为这辆车是挂靠在一家公司的，赔付的话需要对方公司同意。
1: 不是不给你赔呀、是对方那个他这个单位扣不来账，他是他单位头头，他的授权，他这个还不是在咱们河北这边保的，在辽宁那边保的。
2: 是这样啊，我跟您说一下啊，你这个交强险是限额是2000，如果呢就是说你现在不是定了是2200多，你现在咱们要是说动他那个商业险，他肯定不愿意。
0: 看来问题的关键还是要找到大车车主张祥华。随后记者也尝试拨打了张祥华的电话。
3: 现在呢，我们和当时开车的师傅还有这个车辆所属的公司呢分别啊，我们试着和他们电话取得联系，看看能不能进一步的了解情况，看问题怎么解决。
4: 对不起，您要的号码无法接通。
0: 记者多次拨打张祥华的电话，可始终无人接听。随后我们又联系了张祥华的车辆所挂靠的公司的一位负责人的电话。
5: 这个事儿了解
3: 啊，
5: 了解啊，我也给那个张祥华打电话了。张祥华好像跟我们之间有一些什么误会也好，最好不让这个小车车主直接联系张祥华。
3: 张师傅是吧？就是车主。但是这个张师傅说，他说他一直联系不上，您是看张师傅跟他联系一下吧。因为我们也打了这个8255的电话，张师傅一直没接。
5: 一直没接呀？
3: 对，您是不是督促一下，看看之间有什么误会啊？因为他
5: 我给张师傅打过电话，
3: 啊，
5: 电话打的张师傅也有误会
3: 啊，
5: 就是那个本身他的这个车辆属于挂靠在我公司的，不是那个我自己家的车
3: 啊。
5: 哎，那个整个那个张师傅的车属于
3: 自己的啊，张师傅是怎么？
5: 我也没有
3: 啊，
5: 然后我也跟他说的很明白，我明白这个事儿处理明白。我说他就有公司那个理赔款来的，能什么可以给你理赔，也不用你自己拿钱。我跟他也说很清楚。
3: 其实他那个我们看了看，当时这个事故认定责任书也有，包括张师傅也是这个也承认是全责，而且修车一共花了2250块钱，也没多大事儿。就是您能不能督促跟那个张师傅也说一下，咱们尽快把事情处理了。
5: 行
3: 吧。

当然啊，并不是所有的案例都像这样啊。那如果说那对方跑了，实在找不着了，而且这种不配合呢，大家可能就只能够通过自己的保险公司走这个代位追偿，先行解决自己车辆的理赔问题。那剩下的事呢，就交给这个自己的这家保险公司去处理了。当然，这些都是经过调查，很快就能够锁定责任方的，而且还是比较好通过这个正规渠道去追偿索赔的。但是还有一些案例就非常的离谱了，车主同样是反馈理赔迟迟没有到位，可是等到了之后才了解到啊，就是等到了那个时候之后才了解到，他自己买的保险啊，可能压根就不是保险啊。这个案例呢，我们此前在这类案例啊，我们在此前的节目当中给大家多次分享过啊，就是有很多的消费者买了一个叫这个统筹保险的东西，其实它都不能够叫保险，它就是统筹。这是一种互助共助的这么一种形态啊，它在很多行业里面都存在，特别是在一些货运企业里面呢，它也存在着一定的这种有这个必要性，它有这个存在的理由。但是大家一定要记住，这个统筹它不是保险，那个有很多的案例都已经证明了统筹理赔非常困难。核心的问题可能不是理赔款迟不迟到的问题，而是它能不能到的这个问题。保险理赔款迟迟不到账的原因，你看我们今天就已经分享了很多种了，五花八门，各种情况都有，都在告诉我们，只要是正常的保险理赔，就算是迟到，但它是一定会到的，但是一定得要是保险。原因虽然说有很多，但只要我们自己积极去反馈，那该是自己的一分都少不了。但如果有一些它本身就已经不归属于我们的权益的啊，那可能你就做再多的努力也都没有用。而且买保险一定要慎重，就是自己的要买哪些保险，买什么险种，要提前了解清楚，不要等到真的要走理赔的时候，这个时候才发现该买的保险没有买。

下面插播一条内部消息，好视力26周年大庆面向全国狂撒百万护眼红包，今天特别开通了湖北专线电话300-706-1900，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胀痛的听众，今天只要打通电话购买，人人都多送78元加强版蒸汽眼贴，额外再送一套周年庆礼盒，快打400-706-1900。尤其是眼睛干涩疲劳迎风见光刺痛流泪，还有的小黑点飘来飘去，严重的模糊发雾，视力下降的越来越快，建议现在就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内含10几种护眼中草药精华，通过蒸汽热敷遮盖渗透4效合1，中草药精华加倍渗透吸收，贴完效果特别明显，看东西更清晰透亮，模糊流泪通通缓解。好视力26周年庆百万眼贴大放送，只要10分钟之内打300-706-1900，当场就送78元爆款眼贴，再给一套周年庆礼盒，里面有一台收音机，一台捏肩揉背样样型的智能按摩仪，还有一套双人床夏凉被，限时10分钟，快打400-706-1900，300-706-1900，300-706-1900。听众朋友们，以上呢就是今天上半时段要和大家分享的内容，我们稍事休息一段音乐和广告之后，稍后回来接着跟大家分享行业内的热点话题，不要走开，马上回来。

你知道吗？距离北京最近的沙漠与天安门广场的直线距离不足100公里。被誉为地球之肺的热带雨林，正以每小时一个足球场的面积迅速消失。温室效应造成的海平面上升，如果不加以施治，本世纪内世界各地近70%的

0: 看待，将变成一片泽国。我们所熟悉的纽约、伦敦、东京、上海、广州等城市将被淹没。其实这一切距离我们并不遥远。保护环境，我们所要做的只是从自身做起，影响他人，一起保卫地球这个共同的家园。
1: 这半壶水凉了，倒掉吧。
2: 好好好，再烧一壶，我要泡一杯咖啡。
1: 电水壶，喝多少烧多少，
3: 节水节电刚刚好。
4: 用事实说话，
5: 几座漏机油
6: 过去个把月了。
4: 用法律维权，在线调查事实真相，
7: 保持问题一辆新车，
4: 公正维护合法权益。湖北之声汽车有话说，让你说话。
8: 听众朋友们，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依然是由湖北之声为您播出的汽车有话说节目，欢迎下载长江云客户端收听节目直播，浏览行业资讯。我们节目的咨询热线是02785811046，02785811046。下面时段我们一起来关注近期的热点话题。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关于捷豹路虎终结国产的事儿。2026年7月，捷豹路虎中国经销商停止进购该品牌所有的国产车型。此时距离奇瑞捷豹路虎常熟工厂最后一辆揽胜极光 L 下线仅仅过去了4个月。这是一场筹划已久的退场。2026年3月，捷豹路虎国产车型全系停产。此前发现运动、捷豹 XEL、XFL、E-Pace 等等4款国产车已经于2025年陆续的告别生产线。至此呢，这家在华运营了14年的豪华合资公司终结了所有国产车型的生产和销售。对于中国经销商来说，国产车型的终止意味着持续多年的亏损业务得到出清。有多位经销商透露，从2015年国产车型投产以来，捷豹路虎国产车在经销商端几乎全线亏损，10年间单车平均亏损大约是3万。在揽胜等等进口车型加价热销的时期，厂家通过进口车和国产车配额捆绑的商务政策，要求经销商同时要购进国产车型。那为了获得高利润的进口车资源，还有快速的回笼资金，经销商只能够被动地承担这部分损失。长期的库存压力还有配额绑定，不仅侵蚀了渠道利润，也彻底地透支了国产车型的市场价格体系。尽管奇瑞捷豹路虎常熟工厂的生产线并没有停摆，但是眼下只承担 Freelander， 也就是神行者的制造任务。这一系列车型从产品定义、技术路线、供应链到销售，全部由奇瑞主导，车身也不再挂靠捷豹路虎品牌的标志。常熟工厂的角色已经从合资车企的生产基地实质的转变成了一家代工厂。捷豹路虎在其中的角色更接近品牌的授权方，仅仅提供产品名称还有设计语言，公司从生产端获取相应的收益，该车型的市场盈亏还有英方都不在这个相关方里了。那渠道层面呢， Freelander 神行者已经构建起了完全独立的经销商网络，捷豹路虎明确禁止其授权经销商在店内同售该车型。而属于捷豹路虎目前规划的新能源产品，包括揽胜纯电版、卫士和捷豹的新能源车型都是进口车型。至少从短期来看，捷豹路虎和奇瑞在新能源赛道上已经走在了不同的路径上。从成立之初立志进入豪华品牌第一梯队，到如今国产车型全系停产，捷豹路虎在中国市场的10年扩张期已经宣告终结。2017年，捷豹路虎在华的销量创下了14.64万辆的历史峰值，到2025年，这个数字跌到了6.76万辆，8年累计跌幅超过50%。渠道收缩也同样剧烈。根据了解，2018年该品牌在华的经销商数量是达到了历史顶峰240家左右，截止到目前，现在已经锐减到100余家，其中正常运行、持续从厂家还提车的经销商只剩下大约90家左右，渠道规模缩水近60%。当然，销量下探的趋势还没有停止。业内预计，随着国产车型全面退市，捷豹路虎在华的年销量 将会下滑到40,000辆左右，这还是一个比较乐观的预估。这家曾经稳居二线豪华品牌的选手，在中国市场已经实质性的滑入到了三线阵营。战略收缩有它的内在逻辑，割舍中低端国产车型之后，捷豹路虎将资源全部集中在百万级进口市场。目前这个阵地还是有相当的防守能力的。揽胜和卫士在各自的细分市场都非常非常的坚挺，新势力品牌还没有在这个核心的客群里边构成实质的这种冲击，但是这个市场地位并不是完全没有挑战。业内普遍认为，随着华为还有江淮合作的尊界品牌推出大型 SUV 车型，将会和揽胜形成正面竞争。而在外部竞品还没有形成突破之前，捷豹路虎内部已经开始向终端传导压力了。2026年年初，捷豹路虎中国首席商务官吴晨将全年经营定调为稳，公开承诺摒弃和经销商压任务的这种策略，并且将销量目标和返利脱钩。但进入到二季度，随着供应恢复，捷豹路虎中国直接向经销商下达了相当于正常月销量 1.5倍的提车任务，这可能对它的高端定位造成一种反噬。揽胜、卫士之所以能够守住细分市场的份额，终端价格坚挺是关键因素。大规模压库就容易引发经销商以价换量，进而就扰乱市场价格体系。而对于市场份额日益缩小的捷豹路虎来说，价格体系松动不仅影响了短期利润，更有可能会侵蚀它退守高端的战略基础。从规模扩张到现在的历史低点，很多的细节都值得我们去关注。奇瑞捷豹路虎的停产并不令行业感到意外，那接近该企业的知情人士表示，问题从合资之初其实就已经在开始积累了。我们一起来简单回顾。
5: 2012年，奇瑞捷豹路虎汽车有限公司成立，由奇瑞汽车股份有限公司持股 50%， 捷豹路虎中国投资有限公司与捷豹路虎有限公司各持股 25%。 2015年3月，首款车型揽胜极光上市，至2018年8月，捷豹 E-Pace 投产，合资公司在3年多时间里落地了5款车型，并为双方带来丰厚利润。但这家合资公司始终没有成立独立的销售公司，日常销售工作一直由 IMSS 捷豹路虎中国与奇瑞捷豹路虎联合市场销售与服务机构负责，统揽进口与国产车的营销大权。这一模式在其他合资车企中没有先例，也违背常规商业逻辑。据悉， IMSS 的核心考核指标与终端真实的销量、利润脱钩，公司架构上的特殊性导致合资双方长期存在分歧，显著的沟通成本与治理问题，为后续市场滑坡埋下隐患。曾任奇瑞捷豹路虎常务副总裁兼 IMSS 常务副总裁的马振山回忆，在他任职的3年中，仅见合资双方召开过一次正式会议，且不欢而散。早年间，为了跻身一线豪华阵营，中外股东决议通过快速扩充产品线推进国产化。彼时处于上升期的中国豪华 SUV 市场掩盖了这些危机。国产化初期，揽胜极光、发现神行等车型持续放量，将捷豹路虎推入高速增长期。按自然年统计，2015年捷豹路虎在华销量为 9.25 万辆，2016年增至 11.9 万辆，2017年攀升至 14.64 万辆，创下进入中国市场以来的历史峰值。2017年，奇瑞捷豹路虎销量突破 8.3 万辆，占捷豹路虎中国总销量的近一半。同年，中国市场贡献了其全球销量的近四分之一。转折发生在2018年。随着中国豪华车市场竞争加剧，本土新能源品牌强势崛起，捷豹路虎产品周期显现疲态，在华销量步入下滑通道。2018年其销量降至约 11.48 万辆，2019年跌破10万辆至 9.92 万辆。经历3年低位徘徊后，中国市场在2023年出现短暂修复，零售销量回升至 10.64 万辆，主要得益于揽胜、卫士等高端进口车需求改善，国产车型未同步止跌。2024年短暂回暖未能延续，全年在华销量回落至 9.11 万辆。2025年进一步下探至约 6.76 万辆，创下2010年以来新低。8年累计跌幅超 50%。其中奇瑞捷豹路虎的收缩尤为明显。2023年该公司产销分别为 50,100 辆和 51,017 辆。2024年降至 40,050 辆和 38,956 辆。2025年进一步减至 23,427 辆和 25,993 辆。2年间国产车销量累计跌幅近50%，产量较2023年收缩超过一半。 国产车在捷豹路虎中国总销量中的占比从高峰期过半滑落至约四成。

0: 国产业务持续承压，就促使了捷豹路虎调整战略资源的倾斜方向。捷豹路虎财报显示，2024财年中国市场的零售销量是 10.41 万辆，高于北美的 9.5 万辆，仍然是集团最大的区域市场。但到了2025财年，中国市场的零售销量就同比下滑 19.7% 到了 8.37 万辆，北美市场又增长到了 12.03 万辆，历史上首次超越了中国。在2025财年全球零售维持在约 42.89 万辆，全球业务逐步企稳的背景之下，中国市场持续探底，曾经贡献了该集团近四分之一销量的核心引擎占比缩水到了约 19%。 中国市场与全球走势的分化，就最终导致合资业务的战略收缩，全面停产国产车，标志着捷豹路虎在中国就彻底退出了50万以下的价格带竞争。从意图冲击第一阵营到产销连年骤降，并且丧失主流价格带的话语权，捷豹路虎已经实质性的滑落到了豪华车的第三梯队。那横向对比其他传统二线豪华品牌，2025年雷克萨斯在华的销量是 18.3 万辆，沃尔沃凯迪拉克也都在10万辆上下，战略投入的此消彼长更为鲜明。雷克萨斯确定在上海金山区投资约146亿元建设纯电动汽车及电池的研发生产公司，首次在华启动了本土化生产。沃尔沃则是将中国定位为全球技术策源地，沃尔沃汽车集团在2025的战略发布会上明确了这个方向。捷豹路虎国产车型的结局不仅仅是源于管理架构的长期分歧，也是合资双方的战略错位的一个必然结果。我们不妨一起来了解一下。
1: 在14年合资历程中，由于缺乏核心产品力与品牌贡献，奇瑞未能赢得合资公司的主导权。相比于在产品定义和战略走向上的话语权争夺，早期的奇瑞更满足于作为制造方获取利润分成，角色接近财务投资人。这一定位导致合资公司在导入车型时缺乏对中国市场的深入体察，外方主导的产品引进带有跨国车企的惯性与滞后。以发现运动版为例，该车型在华销售多年，内饰设计与车机系统始终未跟上中国消费者对智能座舱的需求，与同价位自主品牌车型的智能化差距明显。捷豹 XEL、XFL 等轿车产品长期面临定价偏高、产品力不足以支撑豪华定位的问题，最终只能依靠大幅降价维持销量，进一步透支品牌溢价。产品脱离本土需求的直接后果是终端价格体系全面崩塌。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为了维持合资工厂运转与表面产销规模，厂家利用揽胜等进口车型的稀缺性，通过配额绑定等商务政策，将国产车的亏损转嫁给经销商。但经销体系的承压能力终有极限。随着捷豹路虎在华整体销量收窄，国产车型的规模效应逐渐丧失，知情人士透露，除了揽胜极光 L、捷豹 XFL 在停产前的产品末期实现过微薄盈利外，长达十年的销售周期里，五款国产车型几乎全部处于亏损状态，平均单车亏损约3万元。根据厂家公开数据测算，奇瑞捷豹路虎常熟工厂自2014年投产至2025年，累计产量超过56万辆，仅经销商端背负的亏损就达到约170亿元。而截至国产车型全部出清，奇瑞捷豹路虎合资公司自身并未出现实质性亏损。当终端再也无力消化这些亏损车型时，如果继续强行维持常熟工厂的国产线运转，高昂的固定资产摊销、产线维持成本，加上为安抚渠道不得不付出的巨额补贴，最终必然会影响厂家利润。全面停产、停售国产车型，实质上是为了保全公司盈利底线。
0: 而在合资谈判桌的另一端，奇瑞的处境也已经发生了根本变化。当下，中国汽车市场自主品牌强势崛起，新能源乘用车的零售渗透率历史性的突破了 60%， 传统外资豪华品牌的光环已经快速褪色了。奇瑞2025年成功实现上市，储备资金和整个体系实力都得到极大的充实。在这个背景之下，奇瑞就已经不再需要依附捷豹路虎来获得利润或者品牌背书，而是把高端化筹码压在了和华为深度合作的智界品牌上。奇瑞汽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尹同跃将智界定位为奇瑞最高层级的战略布局。公开资料显示，奇瑞已经为智界投入超过200亿元的专项资金，智界也从合作项目升级为了独立法人运营公司，由华为全面主导产品定义和核心技术方向。当合资双方的核心利益诉求发生根本性转移，常熟工厂的角色也就随之变化。计划在2026年三季度上市的 Freelander 首款车型神行者8，看似是对路虎经典车型的复活，实际上是和捷豹路虎

0: 并没有太大的这种关系。根据知情人士解释，虽然说这款车是由英方团队操刀设计，但是外方本质上扮演的是供应商角色，产品定义、技术研发、供应链体系、产品定价、销售都是由奇瑞全权主导。神行者全球 CEO 文飞也不再向外方汇报。这场曾经备受瞩目的中英合资合作，在耗尽了市场红利之后，最终还是走向了代工模式。奇瑞在新能源赛道上已经独立发展，捷豹路虎同样做出了剥离国产化的选择。根据企业公开规划，揽胜纯电版、捷豹以及卫士的新能源车型都会依赖进口渠道，至少短期内合资双方在电动化转型上已经走向了不同的路径。那么从企业规模来看，捷豹路虎全球的销量峰值不过60多万辆，如今已经跌到了35万辆左右，不仅远止于 BBA 动辄远低于 BBA 动不动200万辆这个体量，和雷克萨斯、沃尔沃这些二线豪华品牌70-80万辆的年销规模也有明显的差距。而更为关键的是，雷克萨斯背靠着丰田的全球采购体系，沃尔沃可以共享吉利的供应链，而捷豹路虎作为独立运营的单一豪华品牌，缺乏集团化采购的成本缓冲，规模劣势在供应链端就被进一步放大了，规模偏小就直接削弱了它在供应链端的议价能力。再加上英国本土的供应商体系长期固化，采购成本居高不下，这一个结构性的问题在它独立运营的体制下更显得突出了。而在豪华进口车领域，奔驰 G 级、雷克萨斯、LM 等等百万级车型，在华经营多年，始终保持着批发节奏的稳定性。它的销售公司也都严格根据中国市场的实际能力，在港口和物流端设置了合理的能力，在港口和物流端设置了合理的能力，在港口和物流端设置了合理的能力，在港口和物流端设置了合理的能力，在港口和物流端设置了合理的能力。在港口和物流端设置了合理的能力，在港口和物流端设置了合理的能力，在港口和物流端设置了合理的能力，在港口和物流端设置了合理的能力，在港口和物流端设置了合理的能力，在港口和物流端设置了合理的能力，在港口和物流端设置了合理的能力，在港口和物流端设置了合理的能力，在港口和物流端设置了合理的能力，在港口和物流端设置了合理的能力，在港口和物流端设置了合理的。缺乏平滑的配额调节机制作为缓冲，突如其来的高库存很容易挤占经销商的流动资金，进而就冲击到整个渠道的资金链。另外，大规模压库就很容易引发价格体系陷入到恶性循环。目前揽胜和卫士仍然在各个细分市场占据头部位置，终端价格坚挺，这个倒是可以继续维持一段时间。公开数据显示，2025年揽胜在150万以上的豪华 SUV 市场占据38%的份额，连续3年蝉联销冠。卫士稳居70万元以上硬派越野赛道首位，退守百万级进口车的基本盘，是捷豹路虎在规模劣势下做出的比较务实而且理性的战略收缩。但怎么去稳固这个战略调整的根基？这成为了一个现实考题。一旦经销商迫于库存压力为回笼资金降价抛售，势必就会对这个品牌在华的经营利润造成冲击。对于市场份额本来就已经日益缩小的捷豹路虎来说，这种循环很可能会击穿最后的盈利防线。当然不仅如此啊，随着像华为啊和各个企业的合作，像比如说和江淮合作的这种尊界这类品牌推出大型的 SUV 车型，肯定会直接切入到百万级豪华车的 SUV 市场，揽胜的领先地位就会面临着挑战，捷豹路虎在这个市场的竞争优势就又会再一次迎来真正的考验。所以啊，这个市场并不是铁板一块，而中国品牌向上的攻击力比我们想象中的还要强。那对于奇瑞捷豹路虎来说，可能留给他的缓冲时间、缓冲周期并不长了。
1: 如同世间万物，天气的阴晴冷暖同样遵循着从萌芽到问世、成长到消亡的规律。气象工作者通过空、天、地、海四级观测设备，对风、云、温度、气压等诸多气象要素进行全天候不间断的监测，判断着天气演变，只为让你我尽早了解风雨雷电的喜怒无常。每一次气象灾害预警的发布，都经历了

车型，是高端汽车流通领域的重要阵地。但是近期记者实地走访，能够明显感受得到整个市场的氛围已经发生了彻底转变。往日热闹的交易区域，如今不少展厅大门紧闭，空置的商铺随处可见，场地闲置，客流稀疏，成为常态，和巅峰时期的繁忙景象形成了鲜明对比。市场冷清的直观体现就是从商户的持续流失。行业发展高峰期，天津港聚集了大量小规模的平行进口车商，涵盖了整车销售、仓储物流、手续代办等等全链条业态。行业准入门槛相对比较宽松，不少从业者依托着市场红利稳定经营。而近两年来，市场淘汰速度持续加快，大量的中小商户持续的退出行业，留存下来的商户数量相比于峰值阶段出现了大幅缩减。多数商户离场的商户并不是主动转型，而是因为难以适配当下的市场环境，没法维持正常的运营，不得不改变现在的经营状况。你比如说这个整个车型的价格也在出现一些变化，丰田埃尔法作为高端商务 MPV 领域的代表车型，长期占据着平行进口车的热门榜单，价格走势也一直在行业的行情里面是做一个参考的。在市场鼎盛阶段，这款车常年是处在加价销售的阶段，终端成交价长期居高不下。那即便是这样，依旧有不少的消费者愿意入手，市场流通热度居高不下。这种价格坚挺的状态维持了很长一段时间，也成为了高端进口车市场的一大特点。但是随着整体的市场走低，阿尔法的价格体系也逐步松动了，持续走出了回落态势。目前天津港平行进口版的阿尔法主流车型实际成交价格已经回落到了83万元左右，对比此前的高价区间，价格回落幅度是非常非常夸张的。车型价格的下调并不是单一车型的短期促销调整的，而是整个高端平行进口车市场的价格在重构，多款以往价格稳定的流通性比较好的进口豪车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价格下行，过往固有的价格体系现在正在逐步的瓦解。那其实现在行业正在迎来一轮洗牌，平行进口车行业的降温不是单一因素导致的，政策、市场、产品竞争多重条件叠加，就形成了现在的行业现状。首先是国内汽车行业法规和排放标准的完善，相关的准入检测备案流程不断的规范，大幅提升了平行进口车的通关成本还有合规门槛。以往部分商户依托着流程漏洞简化合规流程获利的经营模式，已经彻底的无法延续了，不少的抗风险能力比较弱的中小商户就直接被市场淘汰了。其次就是国内市场的产品迭代的冲击，这几年国产高端新能源、合资高端车型快速崛起，在舒适性、智能化、配置水准各个方面持续升级，同时定价也更亲民，售后体系也更完善。对于原本就倾向于进口高端车型的消费者来说，国产以及合资车型的性价比优势持续凸显，大幅度的分流了平行进口车的消费群体，让平行进口车的市场生存空间不断的压缩。那除此之外，平行进口车自身的行业短板也在逐步的凸显，相较于中规进口的车型，平行进口的售后保障体系本身就不够完善，维保流程繁琐，零部件的适配性差，后期用车成本高。随着消费者购车越来越理性，不再单纯的追捧进口身份了，更加看重车的稳定性、售后的便捷性还有综合的性价比，平行进口车的原有吸引力就持续弱化，市场需求就在稳步的收缩。当下天津港平行进口车市场已经彻底的告别了高速扩张、轻松盈利的发展阶段，全面进入到了深度调整和洗牌周期。留存的在售的商户经营模式也发生了明显的转变，不再盲目的批量囤车、赌行情差价，而是以轻量化的运营为主，按需备货，薄利走量成为了主流的经营思路。多数的商户不再追求短期的暴利，而是依托稳定的客源、规范服务来维持基本的经营。车型价格的透明化也压缩了行业以往的利润空间，网络信息的普及让消费者能够快速的查到各地的实时报价，信息差带来的盈利优势彻底消失了，商户之间的竞争从资源争夺转变为了服务、车况、价格的综合比拼，行业内卷程度持续加剧，整体的盈利水平也回归到了合理区间。其实从行业的长期发展来看啊，这一次洗牌并不是行业的衰落，而是去芜存菁的一个规范化的流程，淘汰不合规、抗风险弱的小型商户，留存那些具备资源优势、合规经营、服务完善的优质主体，能够推动整个平行进口车行业走向标准化、正规化。

节目再次提醒大家，好视力26周年感恩回馈活动是面向所有眼睛模糊流泪不舒服的听众，不限地区，不限人数，只要你想改善眼睛问题，现在打300-706-1900300-706-1900购买好视力，通通多给您78元的加强版蒸汽眼贴，让您优先体验。很多听众上了年纪之后，眼部素质逐渐下降，不光模糊看不清，还伴随着干涩发痒、流泪、怕光等多重眼部问题。建议现在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专门为中老年朋友研制，拥有3项国家专利认证，里面添加了黄柏、蜜檬花等多重中草药精华，贴完眼睛水润舒服，再去看手机电视都更加清晰了。坚持用，眼部素质一天比一天好。现在正赶上好视力26周年大庆，现在打300-706-1900购买的，除了多得78元加强版蒸汽眼贴，再给一套周年庆礼盒，里面有一台收音机，一台捏肩揉背样样型的智能按摩仪，还有一套双人床下凉被，限时10分钟，快打300-706-1900300-706-1900300-706-1900。听众朋友们，以上呢就是今天的汽车有话说节目要跟大家分享的全部内容。也再次提醒各位，如果说您在用车的过程中遇到了需要投诉的问题，欢迎拨打我们的咨询热线02785811046，02785811046。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时间。啊，行，你在那个
1: A 出口等我吧。哎呀，
2: 你们能不能小声一点呀？将心比心，推己及人。好天气，晒太阳。
3: 所不欲，勿施于人。这些自行车怎么都乱停乱放呀？
4: 与人方便，与己方便，你的每一个变化，都能让社会更美好。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0: 最前沿的医疗资讯，最实用的健康指南，最权威的专家教授，日常保健、疾病防治、健康饮食、运动养生，我们都将为您一一呈现，守护您的健康，开启美好生活。欢迎关注健康合伙人。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由 FM 104.6 湖北之声为您直播的大型健康科普节目健康合伙人，我是主持人伟杰，欢迎大家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您可以下载九头鸟 FM 手机客户端，找到健康合伙人的专区，就可以收听我们的音频同步直播。欢迎大家加入我们节目的 QQ 听友二群，群号是244-23412 244-23412，大家在群里提问的时候记得艾特一下主播，我们都可以实时的看到。
2: 为医患发声，做权威发布，最专业的基础医疗专栏，基础医生。
1: 上半段我们来关注基础医生，今天的基础医生我们将重点关注以下内容：汛期来临，这些健康隐患需警惕；精准施治护成长，暖心医护助力少年走出心理阴霾；少吃一顿饭险些丧命，六旬糖友突发昏迷，医生提醒低血糖是更为凶险的隐形刺客；看东西总重影别忽视，少年过度用眼诱发内斜视。好，我们来关注详细内容。近期呢，雨水频繁，暴雨天气多发，局部的短时强降雨集中，空气的湿度高，湿热环境呢很容易滋生细菌、霉菌以及各类的病霉生物，再加上路面的积水滞留、污水淤积，食源性疾病、肠道传染病、皮肤真菌感染进入到高发时段，提醒大家要做好科学防护，可以有效的防范汛期常见的健康风险。首先是关于饮食安全隐患，汛期气候比较高温高湿，粮食、熟食、干果等食材很容易受霉发变，且产生的霉菌毒素稳定性比较强，普通家庭的蒸煮加热的方式呢无法分解，误食很容易引发中毒。露天种植的果蔬容易被路面的积水污染，如果清洗不彻底就会残留致病菌，常温存放的凉菜、剩饭菜容易滋生沙门氏菌、痢疾杆菌，诱发急性的肠胃炎。对此我们要加强防护措施，食材呢我们可以少量的采购，熟食要及时的分类冷藏保存，室温存放不要超过2个小时，冷藏后再次食用前务必要彻底加热，生熟的厨具和餐具要分开存放使用，杜绝交叉污染。另外也不要吃生食，食用烧熟和煮透后的食物。如果说发现了食材发霉、发黏、异味等变质的现象，要立即丢弃，切勿食用。所有被积水浸泡过的粮食、果蔬，无论是外观是否完好，都不建议食用。另外，我们要加强关于我们饮水方面的注意事项。暴雨呢和城市的内涝很容易造成地表水、浅层的井水被生活污水、粪便以及是垃圾渗滤液给污染。极端天气可能会造成自来水管网的破损，引发水质的二次污染，

0: 未经煮沸的生水呢，可能存在有致病菌、病毒和寄生虫卵，直接饮用有引发腹疾、腹泻、痢疾、伤寒等肠道传染病的风险。对此，我们要坚决不饮用生水，生活的饮用水需要充分煮沸后再使用。 再就是要定期的清洗和消杀储水的容器，避免容器滋生细菌，造成水质污染。而在洪涝过后，需要等待官方的水质检测合格，并且通知恢复供水后，再正常的使用自来水。 此外，我们要加强环境卫生方面的一些注意事项。汛期的阴雨天气比较多，室内的通风不畅，居住在阴暗潮湿的区域呢，容易滋生霉菌，而霉菌孢子漂浮在空气当中，会刺激我们的呼吸道，可能会诱发过敏性鼻炎、哮喘、咳嗽等症状。室内外积水和堆积的垃圾容易滋生蚊虫和病菌，同时很容易吸引蟑螂、老鼠，显著增加疾病传播的风险。 对此呢，我们要做好防护，比如说在天气晴好的时候，要及时的开窗通风，保持室内的空气流通和环境干燥。再就是要及时清理我们室内外的低洼积水，生活垃圾要做到日铲日清。定期对厨卫的地面、台面以及餐具清洁消毒，及时的清除墙面和角落的霉斑。除此之外，我们涉水也有一些防护的一些隐患。 在汛期啊，露天的积水当中会混杂有一些污泥、杂物以及大量的致病菌，皮肤长时间浸泡在污水当中，皮肤的屏障会受损，容易诱发皮疹，包括像皮炎、湿疹。严重的时候可能会出现皮肤的破溃、细菌的真菌感染。所以大家在日常出行的时候要尽量的避开浑浊的积水路段。 如果说必须要涉水，那么请穿戴好防水雨具，避免皮肤直接接触污水。而在涉水结束之后，要立即用流动的清水来冲洗身体，擦干水分和更换干爽的衣物。最后呢，也要提醒大家，如果说出现了腹泻、呕吐、发热，皮肤的红肿溃烂、全身乏力等异常症状时，千万不要硬拖和硬扛。 要及时的前往正规的医疗机构就诊，做到早发现、早干预、早治疗。 好，清楚医生来关注医疗资讯。青春期呢，是孩子心理情绪比较波动比较大的一个特殊的阶段，而也是心理问题的一个高发时期。近日呢，武汉市武昌医院南湖院区临床心理科 凭借细致专业的个性化治疗和暖心的人文关怀，成功帮助一名来自恩施利川的青春期女孩走出心理阴霾，顺利重返校园。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报道。
1: 小郭今年14岁，近两年来在学业的压力下，他的情绪开始变得不稳定，容易烦躁、低落、提不起精神。由于哥哥成绩优异，长期的对比让他越发自卑、否定自己，慢慢对学习失去兴趣，产生了厌学心理。 随着心理压力越来越大，孩子变得越来越沉默内向，心理不适也引发了身体问题，经常感觉脑袋发闷、耳鸣、胃疼，长期陷入精神内耗，让他身心状态越来越差。去年4月，家长带孩子在当地医院检查，被确诊为焦虑抑郁共病。服药治疗后，效果并不理想，全家陷入焦虑和无助。几经打听求助，家长最终联系到武汉市武昌医院南湖院区临床心理科，并带孩子到武汉接受治疗。 入院后，江振东主任团队详细了解孩子的性格特点、患病经过和心理压力来源。针对孩子传统药物治疗效果不佳，伴有明显躯体化症状的情况，团队决定结合科室已开展的夏令营中先进的治疗理念，为其量身定制了一套治疗方案。一方面通过药物调节患者情绪，另一方面配合物理康复、心理疏导和认知训练，解决孩子的心理和情绪问题。医护人员耐心和孩子沟通交流，帮他走出消极的思维误区。 为了让用药更精准、更对症，科室为其进行了药物基因检测，根据个人体质匹配最合适的药物。同时搭配经颅磁直流电训练、脑电生物反馈、脑电康复治疗等物理项目，从根源上调节情绪状态，改善大脑认知和情绪调控能力，让身心状态逐步恢复平稳。治疗阶段，科室采用融合夏令营特色的沉浸式干预方案开展心理疏导，还参与由专家团队指导设计的英语。

0: 乐治疗、运动治疗及家庭治疗课程。通过模拟校园生活场景和团体社交训练，帮助他在轻松的氛围中释放压力，改善亲子关系，找回学习状态。医护团队还提前为他制定复学计划，在住院期间督促他正常学习。返校后，医护人员主动和家长保持联系，实时了解孩子在校的情绪、学习和相处情况。远程指导家长科学陪伴，正确引导孩子。如今，小郭睡眠饮食恢复正常，性格变得开朗，顺利融入校园生活。近日，家属专程送来锦旗，向全体医护人员的悉心救治和暖心守护表示感谢。江振农主任表示，武汉市武昌医院精神心理科是省级临床重点专科，科室每年会在七月暑假举办青少年心理成长夏令营活动，开展音乐治疗、运动治疗、园艺治疗及艺术治疗等特色心理干预手段，并持续探索肠道菌群移植等国际前沿技术，帮助更多困境青少年走出心理迷雾，健康快乐成长。
1: 为医患发声，做权威发布，最专业的基础医疗专栏，荆楚医生。
2: 好，继续来关注医疗资讯。夏季呢，不少人胃口变差，进食减少，但是呢，对于糖尿病患者来说，随意少吃一顿饭可能会暗藏致命的风险。近日，武汉一名62岁的糖尿病患者因为天热少食，突发重度低血糖昏迷，经过急诊的全力抢救才转危为安。对此，专家提醒，夏季是低血糖的高发期，相较于慢性损伤的高血糖，突发低血糖发病急，致死率高，需要更加警惕防范。上周，市民赵某突发反应迟钝，言语含糊，意识模糊，家属紧急拨打了120，将其送往了武汉市第三医院首义院区急诊科。经过检查，赵某的血糖仅为 2.8 毫摩尔每升，为重度的低血糖，为 2.8 毫摩尔每升，为重度的低血糖，为 2.8 毫摩尔每升，为重度的低血糖，为 2.8 毫摩尔每升，为重度的低血糖，为 2.8 毫摩尔每升，为重度的低血糖，为 2.8 毫摩尔每升，为重度的低血糖，为 2.8 毫摩尔每升，为重度的低血糖。介绍，大众普遍存在认知的误区，只重视控制高血糖，却忽视了低血糖的危害。高血糖对身体的损伤缓慢而且长期，而重度的低血糖可以在数十分钟内造成不可逆的脑损伤，严重时直接会危及生命。大脑完全依靠葡萄糖来功能，血糖骤降时会先后出现心慌、手抖、出冷汗、头晕、视物模糊等症状，最终即可以进展为言语不清和意识昏迷。入夏后呢，低血糖糖友的就诊量也显著增多。夏季天气比较闷热，食欲下降，患者的进食量减少，却没有及时的下调胰岛素、降糖药的剂量，血糖的供需失衡，很容易诱发低血糖。据了解呢，患者赵某就是因为长期固定的注射肝经胰岛素，当天因为天热少食，没有调整用药，最终引发了危急的症状。针对夏季的低血糖

巧克力、冰淇淋等升糖比较缓慢的食物。补糖后需要等待15分钟来复测血糖，如果这个时候仍然是低于 3.9 毫摩尔每升，则要重复操作。症状缓解之后，距离下一餐如果超过一个小时，就可以适量的进食主食来维持血糖稳定。最后呢，专家也提醒，如果说患者已经出现了昏迷、意识不清，就不要再强行的去喂水喂食，防止窒息。需要呢立刻要侧卧来保持呼吸的通畅，并且立即拨打120急救电话。同时呢，医生也给出了夏季的降糖防护要点：规律三餐，少食多餐，务必就医调药。另外可以随时的携带一些糖果、急救卡等应急的物品。避免空腹运动、空腹饮酒，遵医嘱用药，定时监测血糖，重点关注夜间以及运动前后的血糖变化。

再来关注一条有关医美的医疗资讯。术后呢，突发耳部和头发头皮的发紫发黑，剧烈的疼痛，王女士呢怎么也没想到，一次日常的医美注射竟然演变成了一场颜值保卫战。好在最终武汉大学中南医院整形美容科团队通过专业救治，让她的耳朵恢复了正常。 四十岁的王女士是医美常客，为进一步的改善耳根的外观，她一如既往地选择了前往所谓熟悉的私人医美工作室，接受了耳底、耳基底的注射医美项目。本以为是常规的微创医美操作，却不料术后却突发了严重的不良反应。在注射后的第二天，王女士左侧的耳部以及左侧的头皮突发异常，出现了大面积的发紫发黑，持续性剧烈疼痛等症状，身体的不适感强烈。发现异常后，工作室当即为王女士进行了溶解酶的注射处理，但是干预的效果极差，血管栓塞的症状并没有得到任何的缓解，疼痛、皮肤淤血发黑的症状持续加重，存在皮肤坏死、循环障碍等极大的安全风险。 术后第三天，王女士症状持续恶化，紧急前往武汉大学中南医院整形美容科寻求专业的救治。接诊后，整形美容科主任郭亮第一时间对王女士进行了全面的查体评估病情，结合医美注射时发病的症状以及病程的发展，确诊为注射后血管栓塞，并且迅速制定了系统化个性化的综合救治方案。 治疗期间，郭亮团队采取局部与全身联合治疗的方式，局部精准注射溶解酶，针对性化解栓塞的异物，同时还予以了全身抗炎、抗感染、扩管、改善微循环等药物治疗，从根源上疏通堵塞的血管，恢复局部的血液循环，搭配止痛对症处理，快速缓解患者疼痛，遏制病情的进一步发展。 经过了科学救治，精细化的护理，王女士局部皮肤发黑发紫的症状完全消退，疼痛感彻底消失，耳部以及头皮的血液循环恢复正常，各项检查指标都回归正常，没有遗留后遗症，最终顺利康复出院。对此，郭亮提醒，眼下各类微创注射医美深受爱美人士的青睐，但注射美容本质还是属于一种医疗行为， 需要由持证执业的整形专科医生操作，尤其是耳基底、面部等区域，血管神经走行密集，分支错综复杂，是注射的一个高危部位。非合规从业人员资质欠缺，常常会出现注射层次的失误、药品来路不明、术中消毒不达标等问题，很容易诱发血管栓塞、局部的皮肤坏死、神经受损、创面感染等严重并发症。 轻者会留下色斑、以斑痕，重者呢可以导致组织毁损，面部永久畸形，极端情况下还会危及生命。对此，郭亮呼吁广大的求美者一定要提高安全医美的防范意识，不要心存侥幸，慎选私人工作室、无证的黑作坊开展注射项目。倘若术后出现了皮肤的紫黑、麻木、剧痛、异常肿胀等不适，切忌自行用药处置，拖延观望， 要第一时间到公立的三甲医院整形美容科就医，抓住黄金救治的窗口期，最大限度减少医美伤害。

0: 好，我们再来关注眼健康。中高考已经落幕，不少考生因为长期的高强度备考用眼，接连出现了眼部的不适。最近呢，武汉爱尔眼科汉口医院视光及小儿眼科专家团队已经接诊了十多例急性的共同性斜视困扰的考生，针对性地解决了视物重影、眼位偏斜等问题。15岁的中考考生小李就是其中的一员。家住黄陂的小李一年伏案学习时呢，忽然看见了数学老师变成了两个，眨眼后就会恢复，他并没有放在心上。几个月以后，重影频繁发作，眨眼也无法缓解，同时右眼还出现了内斜。家人曾带他到当地的医院就诊，考虑到学业紧张，就先行采取了配镜矫正的方案。然而坚持戴眼镜一年，小李右眼的症状仍然没有改善，严重地影响了视觉体验。中考结束后，家长带他来到了武汉爱尔汉口眼科医院，接受了专业的诊治。视光及小儿眼科主任谢小华接诊后，经过检查发现，小李的右眼裸眼视力只有 0.04， 左眼的裸眼视力呢是 1.0， 仅保留了一级基础的瞳视功能，二级融合、三级立体视都已经受损。后续颅脑的 CT 也排除了颅内病变诱发斜视的可能。那么针对各项的指针，小李最终被确诊为急性共同性内斜视。考虑到他的病程长达一年，以及呢斜视的度数偏高，医生建议手术治疗。完成了全部的术前检查后，谢小华团队于7月1号为小李实行了右眼斜视矫正手术。术后第一天，小李的眼位恢复正位，视物的重影症状完全消失。对此，谢小华解释，急性共同性内斜视确诊后，临床可以根据患者的斜视程度、病程长短来选择肉毒素注射或者是手术方案。而像小李这样病程迁延比较久的患者，大多都需要手术干预。青少年发病前大多拥有完整健全的双眼视功能，一旦突发了斜视，融合立体视会持续的受损。而在眼位矫正后，要坚持规范的视功能训练，大部分患者都能逐步的重建融合与立体的视功能。谢小华表示，中高考学子长时间伏案刷题，近距离紧盯书本，睫状肌持续紧张，眼部调节功能紊乱，双眼集合与散开的平衡被打破，很容易短期内突发内斜和视物重影。不少患者初期会优先选择配镜矫正，但是呢，斜视度数比较高的人群仅靠眼镜无法纠正眼位，拖延越久，双眼的视功能损耗越严重，立体的视缺损还会对未来专业的报考、精细类职业的选择产生制约。对此呢，也提醒儿童青少年，一旦出现了看物重影、眼球向内偏斜的情况，不要只简单的配眼镜观察拖延，一定要前往专业的斜视专科做完整的视功能检测，尽早干预，最大程度保留自身的双眼视觉。
1: 为医患发声，做权威发布，最专业的基础医疗专栏，基础医生。

0: 好，再来关注最后一条医疗资讯。 68岁的郭爹爹和肾结石相伴已经有10多年，最初的几年呢，结石总是卡在输尿管里，腰腹绞痛说来就来，后来呢，结石慢慢长大，肾脏也逐渐适应了持续的压迫，剧烈的绞痛反倒越来越少，偶尔只是腰部隐隐发胀，歇上半天或者是吃药硬扛也能缓解。 那郭爹爹就此笃定啊，结石已经自行的好转，慢慢就忘了多喝水的叮嘱，连每年的泌尿系体检也抛在了脑后。直到今年的5月初，结石再次卡进了输尿管，持续的腰痛伴随着反复的发烧找上门，扛不住的老人这才来到了长江航运总医院武汉脑科医院的泌尿外科就诊。然而检查的结果比预想的更为严重， 右肾已经遍布多发结石，左肾的结石已经长到了8乘4厘米，同时还合并有慢性的肾功能不全、肾性贫血等基础疾病。接诊的专家、胃食品主任医师结合影像等必要的检查结果综合判断，结石长期的梗阻肾脏反复诱发泌尿系感染，患者的肾功能已经在持续的下降，保守治疗拦不住肾损伤的脚步， 再拖下去很可能发展成为不可逆的肾功能衰竭，手术干预十分必要。只是呢，这台手术的难度和风险都非同寻常，患者的高龄再加上肾功能本身就比较薄弱，身体的耐受度很差，叠加沉积了10多年的结石，质地已经很坚硬，术中可能会出现大出血、感染性休克，很考验手术团队的操作精度和应急能力。 为了拆解手术的风险，最大程度的保于剩下的肾功能，团队为郭爹爹定制了分期的微创手术方案，让肾功能有了初步改善之后，为难度更高的左侧手术打好基础。 6月29号，左侧的手术正式开展。操作的空间非常有限，但是呢，手术团队迎难而上，全程牢牢地把握出血和感染的风险，耗时将近4个小时清洁完了所有的结石，彻底解除了尿路的梗阻。术后经过一周的精细化的专科护理，复查显示，血苷还有血肌酐的和尿素氮比比术前呢都有所回落，腰痛的症状也明显缓解。 贫血和炎症的相关指标也都有改善，残存的肾功能得到了有效的保护。对此呢，卫视平指出，郭爹爹的情况正是被无痛的假象给耽误了，而这也是肾结石最常见的误区。他表示，肾结石在慢慢长大的过程里，肾脏会同步的扩张适应，人体对这种缓慢的压迫会逐渐耐受， 大多呢不会出现剧烈的绞痛，只有结石突然卡住引发感染时才会突发腰痛和发烧。但是无症状不代表没有伤害，等到出现少尿和重度贫血的时候，损伤往往已经无法逆转。对此呢，也要提醒大家，日常饮水不足，包括像饮水量和运动量比较少，小结石排不出去，逐渐的变大，这些呢都会成为肾循环啊。 肾循环黏膜炎症反复等多重因素共同叠加的一个风险。那针对这种情况，也是要提醒大家，千万不要靠疼来判断结石的严重程度，最好每年做一次泌尿系的超声常规筛查。结石的直径如果超过了2厘米，并且伴有肾积水或者肾功能异常时，切勿保守拖延，尽早到专科就诊评估。 好，上半段金楚医生就和大家关注到这里，我们要稍事休息，在一段广告和半点报时之后，下半段来和大家关注关于胆结石预防的相关知识，也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
1: 节目开始之前，先问大家一个问题，您是不是好几年甚至十几年都没有睡过一个好觉了？ 入睡难，半夜醒，睡不沉，做梦多，长期睡不好，白天没精神，心慌乏力，头晕眼花，非常苦恼。有些朋友实在没办法了，就去吃一些强行入睡的东西。但是大家心里都清楚，这些产品一旦长期吃，身体就会产生依赖，越吃量越大，身体负担也越来越重。今天我给您推荐一款真正适合您的睡眠产品——美善臣酸枣仁当归珍珠胶囊。 它精选酸枣仁、当归、刺五加等道地草本提取物，特别添加珍珠粉，3+1国家发明专利组方，守护睡眠质量，助您改善睡眠，特别适合睡眠质量下降的朋友。 今天有个特别大的好消息，美善臣18周年庆，现在打电话除了可以享受周年庆全年最大的优惠以外，直接免费再多送您足足88块钱的美善臣。不像其他睡眠产品打开了就退不了，您收到美善臣之后先免费用88块钱的产品，满意了再继续用，让您放心的调理睡眠。订购电话400-100-9928，400-100-9928。另外，从现在开始，10分钟内打电话，再免费赠送您一台多功能收音机，音量大，续航久，特别适合咱们喜欢听广播的朋友，完全免费赠送，不花一分钱。记好电话，赶紧打400-100-9928，400-100-9928。活动本月15号准时结束，先打先得，400-100-9928，400-100-9928，或者微信搜索海归购物参与活动。
2: 喂，爸爸。
3: 宝贝快睡吧，爸爸加班呢。
4: 别人在意你飞得高不高，我更在意你飞得累不累。
5: 计划书又被退回
2: 了。爸爸每天都看起来好疲惫啊。
4: 唯有健康才能拥有创造美好的力量和向前奔跑的勇气。
2: 快来追我呀，
5: 你跑真快。
4: 来吧，加入我们，成为守护健康的合伙人。

0: 北京时间11:30。
1: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2: 如同世间万物，天气的阴晴冷暖同样遵循着从萌芽到问世，成长到消亡的规律。气象工作者通过空、天、地、海四级观测设备，对风、云、温度、气压等诸多气象要素进行全天候不间断的监测，判断着天气演变，只为让你我尽早了解风雨雷电的喜怒无常。每一次气象灾害预警的发布，都经历了大量的数据验证。为了最大限度降低气象灾害带来的危险，请重视灾害天气预警。
3: 最前沿的医疗资讯，最实用的健康指南，最权威的专家教授，日常保健、疾病防治、健康饮食、运动养生，我们都将为您一一呈现，守护您的健康，开启美好生活。欢迎关注健康合伙人。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由 FM104.6 湖北之声为您直播的大型健康科普节目健康合伙人，我是主持人伟杰。欢迎大家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您可以下载九头鸟 FM 手机客户端，找到健康合伙人的专区，就可以收听我们的音频同步直播。也欢迎大家加入我们节目的 QQ 听友二群，群号是244-23412 244-23412，大家在群里提问的时候记得艾特一下主播，我们都可以实时的看到。夏季呢，气温炎热，冰啤酒和烧烤等美食格外受到大家的喜爱，但是呢，在夏季同时呢，也是胆结石的一个高发期。对此呢，很多人都有一个关于它的困惑，就是胆结石究竟是怎么形成的，有什么危害？如果长了胆结石，一定需要通过手术来治疗吗？下半时段我们来听武汉市普仁医院胆石病诊疗中心主任江帆来和大家科普关于胆结石的相关知识。
5: 电波中听名医解答病症，专家库为健康保驾护航，名医上线了。
4: 在聊胆石病的话题之前呢，首先想请您给大家科普一下哈，这个胆囊具体在我们人体的哪个位置，发挥什么样的一个作用呢？
6: 那么胆囊呢，其实是附着于肝脏的下面，通过这个胆囊管与这个肝外的胆管相连。那么当我们空腹的时候呢，它收集一部分这个肝脏分泌的胆汁，在胆囊里面进行储存。胆囊呢，实际上是一个储存胆汁的一个囊袋样的这个梨状结构，所以我们把它称之为这个胆囊。胆囊呢，它的这个形态呢，是一个细长而且弯曲的。胆囊管呢与胆管相通，空腹的时候呢，它会接受肝细胞分泌的这个胆汁进行这个浓缩。当我们进餐以后呢，胆囊在收缩以后，把这个胆汁呢排入到我们的肠道，帮助我们消化这个食物。我们借用一句广告词啊，胆囊它不生产胆汁，它只是胆汁的搬运工。当我们胆囊切除以后呢，随着时间的延长，实际上我们胆囊的部分功能会被胆管所代偿，对机体脂类食物的消化跟吸收基本上没有太大的影响。
4: 那通常像我们胆囊会发生哪些疾病呢？
6: 其实胆囊呢，这个一生要保持健康还是非常不容易的。我们要具体要了解一下胆囊它的一些功能了。那么胆囊它当然了，不仅仅只是一个收集胆汁的这个袋子，实际上它对胆汁的浓缩能力往往被忽视，这对于我们解开胆囊结石之谜呢非常的重要。我们说胆囊浓缩胆汁的程度与胆汁在胆囊内停留的时间是密切相关的。我们浓缩胆汁的程度可以达到10到30倍，比如说我们早餐距中餐大概会相距4到5个小时，那么我们中餐呢距晚餐也会有4到5个小时，但是我们的晚餐距离第二天的早餐 会达到12到15个小时。如果我们有早上不过早的习惯，那么我们胆汁在胆囊停留的时间还要延长4到5个小时。那么我们可以想象一下，这么长的时间，那么胆汁就会被过度的浓缩。那么这么浓的胆汁，它会刺激我们的胆囊，有的时候出现一些化学性的炎症，胆囊里面溶解的一些溶质啊，它就会特别容易形成这种结晶，形成比如说我们胆固醇的结晶、胆固醇的息肉，甚至于胆囊结石。我们刚才讲胆囊是一个非常容易患病的这个脏器，常见的它可以有发生胆囊炎、胆囊结石、胆囊息肉、胆囊腺肌症等，少数呢可能还会形成胆囊癌。
4: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劝大家每天早上一定要这个按时吃饭哈，特别重要。如果说不按时吃饭，有可能会引起我们胆结石的一个发生哈。在接下来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就要和大家来重点科普一下关于这个胆结石的内容哈。这个胆囊结石我们刚才说的哈，大体形成了一个具体的原因，那它具体是由什么东西来构成的？为什么它会成为一种石头样的一种形态呢？
6: 胆汁内的这个成分呢，通常它是成为一种这个液体的，那么它是一种溶解的状态，但是如果某些成分的浓度太高，它就会析出形成结晶，这个结晶呢可以依附于我们胆囊的黏膜上面逐步的增大，最后呢形成结石。我们不同的这个胆结石呢，由于它的成分的不同，由于它形成的时间的不同，由于它的部位的不同，所以说它的形态跟颜色也是千姿百态。比如说这个大的，它可能就像这个我们说像一个小的鹌鹑蛋那么大小，那么小的结石呢，它也可以像这种沙粒样的或者是泥沙样的，那么形态上面呢，它有的成椭圆形，有的也可能像圆形、不规则的多边形。它的成分呢也分为胆固醇性结石、胆色素性结石和混合性结石。这个要知道胆结石的形成的原因呢，其实最主要的两个就是胆固醇与胆汁酸的浓度比例的改变和胆汁的淤滞，这两个因素都在胆囊导致胆结石形成上面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4: 那具体我们胆囊结石是不是会分为不同类型的一些结石呢？
6: 是的，的确是这样。根据刚才我们说到的这个结石生长的部位的不同，实际上可以分为胆囊结石、肝内胆管结石和肝外胆管结石。根据它成分的不同，我们可以分为胆固醇性结石、混合性结石和胆色素性结石。那么对于胆管结石的了解呢却很少，所以呢在这里呢我想说一下这个胆管结石。顾名思义啊，我们这个结石如果是生长在胆囊以外的胆管里，它其实就叫胆管结石。如果这个结石呢在这个肝脏里面，我们叫做肝内胆管结石。如果是在这个胆管里面，它就叫肝外胆管结石。这两种结石呢实际上也分为原发性跟继发性的两种。很好理解，继发性结石就是从胆囊排到胆管里的石头，我们就叫做继发性胆管结石。这种结石的发生比例呢相对来说比较高，比较常见。还有一种呢就是本身就长在这个胆管里面的，这种就叫做原发性胆管结石。这种结石相对来说发病的比率呢要低一些。
4: 那像这种不同类型的结石，它对我们的这个人体的危害啊，包括症状，它是不是也是有所不同呢？
6: 的确是这个样子的。那么前面我们已经说过，根据结石的部位不同，胆结石大致可以分为了刚才我们说的三类。胆囊结石呢实际上是最常见发病率最高的一种胆结石。我们知道正常情况下储存的胆汁呢它是液态的，它是不应该有这个固态的结石。但是呢如果我们的胆囊里有了这样一个固态的结石，首先这个结石本身呢它是可以刺激我们胆囊的黏膜，在胆囊黏膜上进行这个摩擦，那么摩擦以后会导致我们这个胆囊出现这个胆囊壁的胆囊炎的发生。那么长期这种炎症的刺激可能还会影响我们胆囊的收缩跟这个排泄等功能，那么少部分可能还会诱发我们胆囊的这个恶变。胆囊里的石头如果它不听话，它在胆囊里滚动的时候呢正好跑到这个胆囊管的这个口子这里堵住了，那么就会导致我们胆囊里面的胆汁排出不通畅，出现进而出现我们临床上的胆绞痛啊、恶心、呕吐等症状，同时呢还会引起我们胆囊的肿大、积液，甚至于更严重还会引起胆囊的坏疽和腹膜炎。那么如果结石更小，那么在我们胆囊管这个地方呢没有堵住，而是直接排到了我们的胆总管，胆总管的最末端的时候呢它还有一个更加细小的结构叫12长乳头。那么在这个地方呢非常的细小，它极容易嵌顿这样一个小石头， 嵌顿以后会引起我们这个胆管炎的这个发作。那么轻的时候我们有腹痛，有这个恶心，有呕吐，重的时候呢可能还会有黄疸、寒战、发热，甚至于休克和出现精神症状。重症胆管炎如果不及时的诊治跟治疗呢，是会危及到我们的生命的。另外呢，还有50%到60%的病人呢，同时会合并胰腺炎的这个发作。那么这些胰腺炎里面还有一小部分呢，会形成重症胰腺炎，很凶险。那么处理很棘手，病死率呢还是比较高的。所以说，我想在这里提醒大家啊，这个胆囊结石其实并不可怕，只要我们早期干预。一切都走在这些并发症之前，无论是保胆还是切胆，最终的结果都不会太差。胆囊结石的治疗时机是至关重要的，好的时机决定了我们治疗的方式，好的时机决定了我们患者的预后，好的时机决定了我们治疗最后的结果。
7: 那像您刚才提到，他有一些这个具体的症状，比如说疼痛啊、恶心、呕吐等等，那有没有一些患者他在有这个胆结石的过程当中，他没有任何的这样一个疼痛感？
6: 这种情况其实还是比较常见的，因为我们这个胆结石呢，有很大一部分都是从这种浸渍性结石。我们说这种浸渍性结石呢，只是从临床的症状来说的，实际上这种结石它并不代表没有危害啊。我们有很多时候会发现很多有一些无痛性疾病，会带上一种无痛性三个字的这样疾病，比如说无痛性的黄疸，无痛性的血尿，但是实际上这些疾病往往可能它的这个疾病的严重程度会比疼痛来的这些疾病更加的严重。我们不能够仅仅是通过有没有症状来判断这个结石有没有危害，
7: 所以我们这个沉默的结石并不意味着这个没有危害，反而我们要引起重视，因为在临床当中可能很多患者就是因为这个结石没有症状就一再的去拖延，然后等到出现这种不适的症状在就医的时候，可能是不是也发现了也没有这个保胆取石这样一个机会了。
6: 是的，
7: 那像这个肝内胆管结石呢，它具体的这个症状和我们前面提到的胆结石有什么区别呢？
6: 肝内胆管结石呢，它实际上是这个又一类的这个我们说的胆道结石。那么这样一类结石呢，实际上是治疗起来最复杂最困难的一类，但是呢，好在它这几年呢，随着人们的生活水平跟我们国家医疗这个水平的这个卫生条件的改善呢，这样一类结石它的发病率呢是在逐渐的降低的。那么肝内胆管结石呢，它可以独立的啊孤立的存在我们肝内胆管，也可以和肝外胆管一起同时存在。这样一个结石呢，大多数病人啊它的症状都比较轻，我们往往是通过体检啊做个 B 超，我们发现啊肝内有些石头。那么绝大部分的病人可能没有太明显的胆管炎的症状，或者没有明显的不适。像这样一类患者，我们通常采取的是比如说我们定期的随访，吃一些消炎利胆的药物。但是呢，在这里面有一部分患者，他的病情呢随着疾病的发展逐渐的加重，我们的胆管结石遍布全肝，那么反复出现胆管炎，最后导致一些什么肝脏的萎缩，这个胆汁淤积性肝硬化，甚至一些肝脓肿的发生。像这样一类结石，我们就要尽早的发现它，尽早的这个治疗它，那么以免出现更加严重的这个后果。
7: 那第三类我们就说到的是胆总管结石了，被誉为是危害最大的一类这个胆结石，我们为什么会这样说呢？
6: 你刚才说的非常的对，我们刚才说的不管是肝内胆管结石还是我们胆囊结石，都不是影响我们最后胆道系统的最终的这个通道，而我们这个胆总管啊，它是胆道系统最后的通路。如果这样一条通路出现结石梗阻的时候，非常容易发生这个胆管炎，而且对人体这个胆汁的排泄造成了非常大的这个影响，也就是说我们所有的胆汁都不可能再通过这个胆管排入到我们的肠道了。胆总管结石呢，是一旦发现都在我们临床上面呢都是要积极的处置的，就要把它去除。那么它出现的这个胆管炎呢，根据我们这个梗阻的程度，梗阻的时间可以轻可以重。比如说我们如果是一个不全性的梗阻，那么这个胆管炎可能比较轻，那么如果是一个时间比较长的持续性梗阻，那么这个胆管炎可能来势汹汹，除了我们有腹痛以外，可能有高热、寒战，甚至于出现了我们这个低血压和精神症状。我们把这样的一个症状的病人叫做重症胆管炎。 还有一些情况呢，如果这个石头呢，胆管的这个乳头壶腹这个地方嵌顿的话，那么同时可以影响我们这个胰液这个胰管的这个排泄，那么也可以诱发我们的胆源性胰腺炎。
7: 还是要和大家来聊一聊关于哪些人他更容易得胆结石，或者说有哪些不好的生活习惯可能更会诱发我们这个胆结石的一个出现呢？
6: 这也是大家经常会问及的一个问题。实际上呢，这个传统的研究呢和这个临床的观察呢，我们发现呢有五类人群呢是比较容易出现这个胆囊结石的。听完以后呢，可能有些女性呢会觉得，哎呀，我怎么这么不幸？这跟我们临床当中确实也是女性患者的胆囊结石的发病率呢确实要高一些。那么以下哪五类呢？第一个就是 female， 也就是女性患者。那么第二个呢就是年龄大于40岁的，我们叫 40。那么第三个呢就是肥胖者 fat。那么第四个呢就是 fertility， 就是经产妇多次妊娠的这一种，都跟女性反正多多少少相关的。第五个呢就是直系亲属中有胆囊结石亲属的。那么因为这五个人群里面他们的英文的这个字母开头都是 F， 所以为了好记忆我们也叫做 5F 综合征。是不是除了以上 5F 综合征以外这个人群就不会得胆囊结石呢？实际上也不是这个样子。那么现在也有大量的临床和流行病学的调查发现还有很多情况，比如说高脂的饮食，喜欢吃高糖高热量高脂肪的，喜欢吃油炸的。第二个就是不爱过早，或者是我们的早餐吃得很晚10点半以后11点钟那个时候才吃早餐，这样你的胆汁呢就会高度的浓缩，容易形成这种结晶最后形成结石。第三个呢就是我们合并了一些代谢性的疾病，比如说我们经常的糖尿病，胃肠道的一些炎性疾病，包括高血压冠心病等等。那么还有呢就是我们以前做过胃大部切除的临床上面我们很多做过胃手术的病人最后几乎都出现了胆囊结石。那么这个我们现在很多爱美女性通过药物减肥，减肥结石速度过快的，那么这样一类的这个人群呢，他的胆囊结石的比例呢也是明显升高的。那么这也提示我们其实结石的产生它的原因是复杂的，是多样的。这也是为什么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没有一种非常有效的药物能够控制我们的结石或者是溶石。所以说到目前为止手术治疗可能还是治疗胆囊结石一个最重要的一种手段。
7: 像刚才我们提到的这几类比较高发的人群要特别的注意可能我们经常要通过一些这个检查呀定期的体检呢来去发现那像我们如何发现我们的胆内有结石，通常用什么样的检查手段呢？
6: 其实最简单的方法就是做一个肝胆胰脾的彩超，没有辐射没有创伤，费用又低实际上是非常这个高效也非常这个便捷又经济的一种检查手段和方法。如果我们 B 超发现了胆囊有问题，我们还可以进一步的再做 CT 啊磁共振呢再做深入的检查。那么做一个普通的彩超就可以明确我们胆囊有没有结石了。那么这里呢我也温馨提示一下大家，因为很多时候在临床也碰到了来做这个彩超的时候大家吃了早饭过了早，那么这里我要提醒大家要做肝胆胰脾的彩超最好是空腹，因为我们空腹的时候胆囊它是一个充盈的状态，那么这个时候更容易发现我们胆囊壁的一些病变。如果我们一吃东西胆囊一收缩胆汁都排了，胆囊瘪的空虚的，那么对于胆囊黏膜的息肉胆囊壁的增厚可能我们就不太好判断，容易遗漏。那么同时呢这样做呢也可以避免我们胃肠道的一些肠气对这个 B 超的这个影响，那么我们的检查会更准确。
7: 谈到胆结石的治疗呢，我们也了解到像武汉普仁医院肝胆胰外科也成立了咱们湖北省首家由三甲医院成立的胆石病诊疗中心，想请江主任来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中心的这个由来以及呢具体有哪些这个技术和特色呢？
6: 那么我们肝胆胰外科呢也是武汉市和湖北省的两级重点学科，那么我们率先在这个湖北省呢三甲医院里面成立了这样一个胆石病诊疗中心，就是集中我们的这个资源，集中我们医院的专家，那么集中我们的技术跟力量呢打造这样一个

0: 那么全部集中在这个肚脐这里。那么整个病人做完手术以后啊，切口就被肚脐很好的隐藏起来了，整个腹壁看起来就是没有疤痕，完好无缺，非常瘦，而且这个减少了术后病人切口的疼痛，切口感染的发生率更微创，恢复更快，出院更早，非常受到大家的欢迎。这个针孔技术呢，那么这个针眼呢更也很小很细微，不需要缝合，对于一些有急性炎症的，对于一些非常肥胖的，那么我们也可以达到用这种针孔技术达到跟单孔技术相媲美的这种微创的这种效果，同时可以扩展我们的这个整个的一个患者的适应的这个人群。那么还有一项技术呢，就是我们的这个免切腹单孔免切腹手术，这个技术呢是现在呢在世界上也是独一无二的，它采取一种特殊的内置的软式的一种通道，把它送到这个肚子里面，那么把这个肚子里面呢打上气以后撑起来，而代替了我们传统的这种二氧化碳气腹，那么也就让这样一类患者呢术后没有这种比如说肩膀痛啊，比如说这个背痛啊等等这二氧化碳气腹带来了一些并发症，那么特别适用于一些心肺功能不好的老年人，比如说有一些妊娠的女性要被迫要做胆囊的时候特别适合，同时它还兼顾了我们单孔技术的这种切口美观的效果。那么我们自己这几年呢也摸索出来了一整套完整的多径联合免滴管的这个技术，任何的胆针管结石做完手术以后都要带一根滴管，这根管子呢要在胆道里面起到支撑啊，起到引流的作用，那么这样一根管子呢长期带在患者的这个腹壁上面，那么引起胆汁的丢失，这个生活也不便，给患者带来了极大的困扰。所以现在随着这个人们对微创要求的这个提高啊，已经不能够很好满足我们现在的这个微创的需求了，所以现在我们这几年呢大力的推开了开展了这样一种多径联合免滴管，用胆道的支架，用一期的缝合，用鼻梁管代替这样一个滴管，使现在很多病人呢这个术后都不需要带这根管子。
1: 好的，看了看时间呢，我们今天的节目已经接近了尾声，节目最后呢我们也是再次感谢江主任给我们分享了这么多关于胆结石防治方面的相关内容，谢谢您。
0: 谢谢。
2: 下面插播一条内部消息，好视力26周年大庆，面向全国狂撒百万会员红包，今天特别开通了湖北专线电话400-706-1900，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胀痛的听众，今天只要打通电话购买，人人都多送78元加强版蒸汽眼贴，额外再送一套周年庆礼盒，快打400-706-1900。尤其是眼睛干涩疲劳、迎风见光刺痛流泪，还有的小黑点飘来飘去，严重的模糊发雾，视力下降得越来越快，建议现在就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内含十几种护眼中草药精华，通过蒸汽、热敷、遮盖、渗透四效合一，中草药精华加倍渗透吸收，贴完效果特别明显，看东西更清晰透亮，模糊流泪通通缓解。好视力26周年庆，百万眼贴大放送，只要10分钟内打400-706-1900，当场就送78元爆款眼贴，再给一套周年庆礼盒，里面有一台收音机，一台捏肩揉背样样型的智能按摩仪，还有一套双人床下凉被，限时10分钟，快打400-706-1900，400-706-1900。
1: 好的，以上就是今天健康合伙人节目的全部内容。节目之外呢，您还可以下载长江云手机客户端，关注往期节目内容和更多健康资讯。别走开，精彩节目马上继续。
3: 湖北之声健康合伙人，温暖相伴，欢迎加入节目 QQ 听友群24423412，节目每天首播时间上午11点到12点，重播时间4日凌晨4点到5点。您还可以在长江云以及九头鸟 FM 节目专区回听每一期节目。

0: 哇妈，这是一台进口收音机吗？
1: 对呀，这外国人造的，可好用了。
2: 今天由苏联援建的武汉长江大桥正式通车，
0: 从此我有了听广播的习惯。
3: 这一听啊，就是60多年喽。
4: 爷爷，哎，我发工资了哟，送您国产最新款手机。哎，您对他说听新闻。
3: 哎，我要听新闻。
5: 好的，现在为您打开新闻广播。
6: 我国自主设计建造的港珠澳大桥今天正式通车
3: 哟，创造了咱们中国制造这么先进呢。
4: 对呀，您不知道现在流行一句话吗？让世界爱上中国造。
7: 中国制造，让世界更美好。
8: 四月立夏，种子在大地的怀抱酣睡，五月小满，秧苗迈向湿润的水田。在这期间，有的被风雨带走，有的遭遇病患虫害，唯幸运者能入夏至，珍惜每一粒粮食，不负它漫长旅程。

0: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00。
1: 节目开始之前，先问大家一个问题，您是不是好几年甚至十几年都没有睡过一个好觉了？入睡难，半夜醒，睡不沉，做梦多，长期睡不好，白天没精神，心慌乏力，头晕眼花，非常苦恼。有些朋友实在没办法了，就去吃一些强行入睡的东西，但是大家心里都清楚，这些产品一旦长期吃，身体就会产生依赖，越吃量越大，身体负担也越来越重。今天我给您推荐一款真正适合您的睡眠产品，美善臣酸枣仁当归珍珠胶囊。它精选酸枣仁、当归、刺五加等道地草本提取物，特别添加珍珠粉，3+1国家发明专利组方，守护睡眠质量，助您改善睡眠，特别适合睡眠质量下降的朋友。今天有个特别大的好消息，美善臣18周年庆，现在打电话除了可以享受周年庆全年最大的优惠以外，直接免费再多送您足足88块钱的美善臣。不像其他睡眠产品打开了就退不了，您收到美善臣之后先免费用88块钱的产品，满意了再继续用，让您放心的调理睡眠。订购电话400-100-9928，400-100-9928。另外，从现在开始10分钟内打电话，再免费赠送您一台多功能收音机，音量大，续航久，特别适合咱们喜欢听广播的朋友，完全免费赠送，不花一分钱。记好电话，赶紧打400-100-9928，400-100-9928。活动本月15号准时结束，先打先得，400-100-9928。400-100-9928，或者微信搜索海归购物参与活动。
2: 邦华导医节目微信号19871038103，19871038103，微信咨询请直接发检查结果，用文字描述性别、年龄、症状和需要咨询的具体病情，不用打招呼，不要发语音。请学习使用微信朋友圈，更多健康科普在微信朋友圈每日更新发布。周一至周五非节假日，下午4点到5点，咨询电话19871038103，19871038103，微信和咨询电话同号。
3: 传播荆楚，健康权威，湖北之声。湖北经济广播，用声音诠释生命，用公益倡导科学，囊括中西医学，解读健康疑难，权威专家团队，爱心团队，为您和家人健康保驾护航。欢迎收听邦华导医。
4: 大家好，我是邦华，欢迎收听这个时段的邦华导医。您在求医问诊的过程当中有什么难题，现在可以抓紧时间拨打02785811046，02785811046来向我询问，我将和节目组的专家团队爱心团队一起为您答疑解惑。不要忘记这个时间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来互动哈，我们的微信是19871038103，19871038103。我们首先还是来了解一下今天的健康资讯。乳糖不耐受的人怎么才能够保证奶的摄入量呢？其实天生乳糖不耐受的人很少，99.9%的人婴幼儿时期都是正常消化乳糖的。乳糖不耐受最典型的症状就是在喝了奶制品之后，在30分钟到2小时之内的时间里，肚子咕咕叫，感到胀气、腹痛、腹部不适、放屁甚至腹泻等等症状。那乳糖如果出现了不耐受，该怎么保证每天奶的摄入量呢？其实啊，我们可以采用少量多饮、分量饮用的方法。 建议啊，从少量，也就是50毫升开始喝牛奶，让胃肠道慢慢的习惯，逐渐增加体内乳糖酶的数量，然后渐渐的就能正常。

0: 饮用牛奶了。还有我们可以喝低乳糖或者零乳糖的牛奶，这类奶的乳糖含量比较低，容易被人体消化吸收，不会引起乳糖不耐受的情况。我们在空腹的时候，牛奶在胃肠道通过的时间比较短，其中乳糖不能够很好的被小肠吸收，而较快的进入大肠，就会加重乳糖不耐受的症状。所以我们可以在喝牛奶的时候吃点主食，这样呢可以有效的避免代谢比较快，让乳糖不要那么快的进入到大肠里面。还有酸奶是牛奶加乳酸菌发酵的产物，在发酵过程中，乳酸菌将牛奶当中的乳糖分解成乳酸，降低了乳糖的含量，减少了乳糖不耐的问题。所以即使喝牛奶腹泻的人也能喝酸奶。有一类人经常表现出负面情绪，制造麻烦，明明没有发生什么大事，却觉得跟他们在一起相处很累。一项发表在美国科学研究院的研究说到，这种人被定义为消耗者。你的身边每多一个消耗者，生物衰老的速度就会加快 1.5%， 生物年龄平均增加9个月，焦虑和肥胖的问题也会更加严重。长期陷入这类社交的关系，会让人的压力激素长期保持高水平，诱发慢性炎症，加速细胞的老化。
1: 实时沟通，迅速应答，您现在收听的是邦华导医节目。
0: 欢迎您的继续收听和参与，这里是邦华导医。您在求医问诊的过程当中有什么难题，抓紧时间拨打02785811046 02785811046参与到节目当中来。我们请进的是1号9等的听众，其他听众你也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来互动哈。我们的微信是19871038103 19871038103。一号听众你好，请讲，您的电话有什么问题呢？
2: 喂，方华导医。
0: 好，您说。
2: 我是慢性青光。慢性青光呢，这个几个医院呢都去检查了呢，都说是医院呢都去检查了呢，都说是医院呢都去检查了呢，都说是医院呢都去检查了呢，都说是医院呢都去检查了呢，都说是医院呢都去检查了呢。都说是医院呢都去检查了嘞，都说是医院呢都去检查了嘞，都说是医院呢都去检查了嘞，都说是医院呢都去检查了嘞，都说是我想请问一下，我的眼睛还是有纸没得纸。
0: 回答不了你的问题。回答不了你的问题，你需要换一家医院，最后等到医生最后有什么结论出来才能回答。
2: 哎呀，我这是看了几家呀，我们实验是在实验几家医院，你像这个。
0: 因为你说了半天就只是说你的困难，没有说原因。就是青光眼到底是为什么不能做手术，因为你自己不懂，你也答不出来。你要么呢，
2: 青光就是说是眼压真上不能动手术。
0: 什么叫慢性青光？
2: 请问一下，我的跟他们说的一样，能治不能治，要不能治了我都放弃啥不治了。
0: 首先没有这个病，什么叫慢性青光是个什么意思？
2: 慢性青光都不知道，他说是慢慢的都看不到吗？
0: 就是慢性青光眼的问题。如果叫慢性青光眼，它分为开角型的，那么开角型是常见的青光眼的类型，排水通道慢慢变窄，眼压缓慢反复升高，然后都出现视野的缺损，影响到视力。你连这个病你都说不清楚，你却要问这个病怎么治，我如何回答呢？所以我一开始就说回答不了你的问题，你压根就没表达清楚。表达不清楚，你就把医院的检查报告和资料通过微信的方式发给我看一下也行。不会就没办法了，如果这也不会那也不会，我也没办法了，那只能另请高明，或者到武汉来找我们的医生面诊。
2: 不是，我这也有30年了，真。
0: 还有别的话吗？还有别的问题吗？说困难没有。

0: 用啊，说你多造业、多困难、多难，这都没有用，因为你来打电话是要我回答问题的，我回答问题需要你告诉我你现在是个什么情况，不是告诉我你的症状，你有多难，不然的话我怎么说怎么
1: 现
0: 治
1: 在
0: 呢？
1: 入时间进度看不到了吗？
0: 嗯，好，祝您早日康复，再见。啊，我们的节目全世界都在听，大家也都知道我有多难啊，我不能替你倒苦水。我不能听你在那里抱怨吐槽，这些都没有用，对吧？你这个病是个咋回事儿？医生说不能做手术，为什么不能做手术？不能说我是个慢性情况，慢性情况是个啥？我还得翻译一下，是不是大概可能是慢性青光眼？慢性青光眼也能够治疗啊？那到底这个门槛在哪儿？卡在哪儿了？你不说，我哪知道呢？这都得你自己要讲出来。你看了病，然后医生说你这个病，很难治，有什么风险？为什么难治？风险的点在哪？你要告诉我，对吧？你都不跟我讲，我怎么回答呢？我们说青光眼，常规小梁切除、引流阀的一个手术，把眼压降下来，这是个很常规手术。所以你为什么不能做？点在哪？卡在哪儿了？不知道，没有说清楚，对吧？你说不清楚，那你就别打这个电话来问，那就是浪费时间。我只能听到您抱怨，包括我们所有的在听《八花导医》节目的人也在听到你抱怨，造爷难，哎呀，我出门不方便啊，我也只能在当地，我不能到武汉来，不就这个意思吗？你又不能到武汉来看病，你又希望我说一个准话。然后你什么都不跟我讲，就只说你一个慢性青光眼，凭什么慢性青光眼不能做手术呢？我也觉得很奇怪啊。这个事儿就不往下聊了啊。我们请进的是3号酒桶的听众，恰逢抓紧时间拨打02785810046。3号听众你好，请讲您的电话。现在是您的电话，三号听众。三号听众，请您说话，有什么问题？
2: 我跟你讲，
0: 嗯，
2: 他这浑身痒啊，这搞这脑筋不好啊，他的恶心痒啊，他冬天是不痒，到3月开始痒起，痒到7月开始他就不痒了。
0: 嗯，看过病没有？
2: 我到这个住院了，做啊，都搞不好啊。
0: 你得告诉我什么病，是什么病？你现在说了是症状，你跟前面那个人是一模一样的，就只说症状，看了病还住了院没治好，对，我承认。那么为什么没看好？你是什么病呢？
2: 不知道啊，
0: 为什么会不知道呢？住了院都不知道什么病？
2: 他是痒啊，他这个打针的，打的管他卡片啊，他是又痒的。
0: 打的什么针呢？
2: 行，转了半天。
0: 那你打电话找我是干嘛呢？
2: 啊？
0: 我能看病吗？这位听众，没有地方打个电话能看病啊。
2: 我打针你也看，你给我建议到哪些看呢、啊？是哪告你？
0: 到协和医院找皮肤科的陶娟教授，先确诊是什么病？
2: 停了。
0: 武汉市协和医院皮肤科，在记吗？
2: 皮肤科在哪个月了？
0: 协和医院皮肤科，
2: 结合医院呢？
0: 有在写吗？皮肤科陶娟教授，微信公众号预约挂号。好，祝您早日康复啊！再见，五号听众乔鹏，抓紧时间拨打02785810046。五号听众你好，请讲。
3: 喂，
0: 好，您说。
3: 可以了，
0: 是
3: 我是
0: 的，
3: 武汉，
0: 嗯。
3: 就是我通过农村的检查，发现我的肾部有问题，我去天门名人的检查了几样了，我这个把这个检查的这个结果简单化说了，听着，
0: 嗯，你说。
3: 看有没有医生能够吃啊，再就是平时方面来给我做个指导。
0: 嗯。
3: 第一个呢，就是检查的这个彩超检查的这个泌尿系统的这个东西，我跟他检查的话，下面几个呢，我是知道的有问题，希望能听。这个彩超的就是双肾形态正常了，右肾的9.42、4.5，实质后1.4，左肾的9.8乘4.8， 实质和一点是双肾激活系统五分力啊，左肾间一点二乘一点一五回是边界清晰，右肾的内脉间明显异常，再就是双侧输尿管无扩张，膀胱充盈啊，内膜间异常回应，再就是双肾内血流充盈啊，频谱形态正常，前列腺大小4.4×3.8×3.9，实质回声千斤啊，内间强光斑。这个差肾其实是左肾有囊肿啊，前列腺正肾盘钙化，这是一个。再一个是尿检，尿检呢基本上我就不说了，基本上呢就呀这东西没了是吧。尿检就是这个都没了什么的，都是正常的，就是有一部分我看这个写的尿胆源，这个尿胆源写的是阴性的和这个肾弱阳性，再就是这个前血管呢这一行啊，就是这个红细胞激素呢，稍微低了哈，我这个是4.28，我看这个是4.3的，问题呢就是这个血清沟里就有，其他的都没有什么的呢，就是可能是肾功能有太大问题。一个呢就是这个肌酐呢是1.24，是吧？是100个24，我这个最高的是111，再就是尿酸有416，我看这个最高的是458，肾小球过滤血是49，我看这个要大于90，就是这么一个情况啊。那跟我看，因为我也老是听了这个节目，那跟他解决很多重大问题啊，我就求那你跟我看有没有好医生找一个啊。再就是这平时的保养啊，再听了我说这个平时的饮食，其实这个三合啊，那跟我这个三合这东西都吃哈、啊，就是这个事。
0: 你现在有什么症状？你现在有什么症状？
3: 我现在感觉不到什么厉害，就是这个屙尿呢有问题啊，这阴囊呢有点潮湿，其他我这人做事啊搞，因为囊里面
0: 好，不用说那么多，不用说那么多，不用说那么多，我就问你现在有什么症状，不用说那么多啊。还有就是你看了病，你现在给你开了检查，这个医院的医生有什么说法？
3: 他没有跟我说，我也没有相信。
0: 你是看了病，检查完了之后没有回去找他，还是他真的就没有什么说法？
3: 他没有说你，我没有问他，但是那这个东西有这么大的年纪了，看那大学生能学这个事啊？
0: 你多大年纪？
3: 我没有
0: 多大年纪，别说别的话，不用听别的话。多大年纪？多大年纪？
3: 我有75。
0: 75岁。小便多不多？少不少？
3: 小便有时候有，反正小便有时候多，有时候少。
0: 现在我跟你讲清楚啊，你现在肾脏功能不是很好。你代谢比较慢，不是说75岁就应该这个样子。你是75岁，你是年纪比较大，我们是会出现生理性的老化啊，我们的滤过率是会低，但是你这个49的滤过率实在是太低了，是79还是49？
3: 49。
0: 你这个滤过率太低了，你就明显的肾功能的减退，超出了正常的衰老的过程。你要么呢就到大医院，同济医院或者是协和院，再找这边大医院的肾病内科的医生评估一下。
3: 哦，
0: 这不是小事儿，这是大事儿，别的病都先放一放，啊，别的病都先放一放，好不好？
3: 如果是年纪大了是正常的，话那就没得异常了。
0: 不是正常的。不是正常的，
3: 肯定是不正常的。
0: 不正常，对， 你的医生又说你没什么，他也没什么说什么，我觉得不对头，所以我建议。

0: 一年要到大一点的医院要重新复查复诊，要确诊。好吧，后面至于说，
1: 我估计那医生说我年纪大了，
0: 并不是，并不是。好，这个话不要反复说，好吧，浪费时间的，好吧。我已经跟你讲了一遍就行了。
1: 哦，
0: 至于说您自己不愿意看，那是您自己的意愿，我管不着。
1: 哦，
0: 但您打电话到我这里来了，你把你的检查报告念得这么清楚，第一张报告其实是没有什么的，关键就是问题在您的第二张化验报告里面，这个化验单的这个数据不对头。你第一张单子也没什么，肾囊肿啊那些都是没有什么的，关键就是你这个化验报告，你的肾功能的你的滤过率太低了，你这个不行。重新检查一次，重新检查一次，如果第二次检查还是这么低，那医生可能就要做判断了。如果第二次检查不是45，是70、80，那就还好。你这个太低了啊！
1: 这个是49呗。
0: 你记得就行了，不要反复说这个事情。我说的话你记住。你这只是做了一次检查，再做一次检查，如果再做一次检查还是这么低，就要确诊。
1: 哦，所以要是大医院去检查去了。
0: 对，你要到武汉来，要到同济医院或者协和医院、生命内科，要大大医院啊，到大医院看。
1: 哦，
0: 就这个了啊，嗯。
1: 哦，哦。
0: 终于是有一个起码说清楚了一点的啊，今天第一个电话和第二个电话全都是在看病说症状，而且看了病不说病因不说病名啊，看了病不说病因和病名，这就麻烦了。第三个听众看了病有了化验结果，听起来是非常严重的，但是竟然说不要紧，这就很麻烦了。往往就是因为我们有些听众啊，有些听众包括可能有些小地方的啊，他们都会有这种观念，就是70、80岁了不用治了啊，我周遭的老伙伴到了这个年龄也就可以终老了，好，顺其自然了。咱们你打电话打到我这里来，我是不能说那样的话的，对不对？我们的平均寿命可以到80岁、90岁，为什么不能到那一步呢？你为什么早早就放弃了呢？那这个我们是不能说这个话，你大中午的是吧，我们的直播你打电话打到我这里来，我不可能说那样的话，我们肯定就是要有问题就要解决问题，是吧？你这个就这么明显的问题，你当地的医生配合着你觉得什么，或者配合你的子女说哎呀我就这样了怎么怎么着的，在我们这里是行不通的，我们不能说这样的话啊，我们觉得这个是要进行治疗的。然后还有就是为什么我们临床症状不是那么明显呢？是因为年纪大了以后人的敏感性低了啊，人的敏感性变低了，包括癌症肿瘤可能比较大你都没什么感觉，你要是这个肿瘤或者是你这个肾功能你要搁在一个年轻人身上，他早就有反应了，浮肿啊，小便比较少啊，他早就有反应了。但是年纪比较大的人他本来吃喝都比较少，运动也比较少，然后他敏感度神经功能也退化了，没有那么敏感，所以他会觉得没什么事儿。那这个不能够以你自己的感觉，我们还是要以最后的检查结果为准，是吧？年纪大了也不是90岁啊，您是75岁啊，对吧？你这个75岁你49的这个肯定不对头啊，不对头。好，我们请进的是8号9等的听众乔鹏，抓紧时间拨打零27-85-81-1046。你好，8号听众有什么问题请讲。
2: 你好邦王老师，我想咨询一下，我这段时间好像有段时间了，这我的体重也减轻了不少，我刚才称了一下100斤，以前我在这个广东打工一般是108。我想咨询的话，以前但是我查过胃镜，胃镜是2025年9月27号查的是有息肉。这个和那个十二指肠球部多发溃疡，

0: 身高是多少呢？
1: 身高1米65啊。
0: 1米65，那您的体重起码要在120斤左右啊，至少要把比这个标准体重少了20斤啊。所以您这个情况是这样的，您这个情况是这样的，没有别的问题，那我们就主要抓主要矛盾，就是我们不知道有没有内分泌的问题，我们现在只知道自己有胃病的问题，那可能就是，那我们就可能就是胃病啊、十二指肠溃疡啊。这些问题影响到我们的一个是饮食没有欲望，第二个就是吃下去的东西的营养我们不能够吸收，而且营养吸收我们就是要靠十二指肠，我们要靠小肠来吸收的。如果你十二指肠这个地方多处溃疡糜烂，那这个营养留不住，就等于白吃了，酒肉穿肠过了，所以就会慢慢的消瘦乏力。而且抵抗力会比较差，这个能听懂吗？
1: 是有点乏力，我感觉是有点乏力，
0: 而且十二指肠球部溃疡、十二指肠溃疡，这个是需要喝中草药来调理的。那些西药可能很难到这里来。为什么呢？西药在胃里面就有崩解了，通过胃的这个破坏、胃酸的破坏，能多少到这里来都不知道。你要喝中药，中草药它是水。它会从胃里面很快到这个地方来，所以它
1: 我
0: 吸
1: 就
0: 收
1: 吃
0: 就
1: 个西
0: 快。
1: 药，没吃个中草药，哎，这个治胃病的，
0: 我当然知道你没好，肯定是没有看中医的，所以
1: 没看中。
0: 你这个是一定要吃中草药的，而且可能3到6个月的时间要坚持，3到6个月的时间，
1: 方华老师，那我现在需不需要这个？我刚才说了，这个去年的这9月27号，现在需不需要复查
0: 重
1: 那个
0: 新复
1: 胃镜
0: 查，要
1: 来
0: 重
1: 做？
0: 新复查胃镜。
1: 要复查是吧？
0: 对，要重新复查胃镜。我们刚才说到，我们听众就是找刘忠祥主任啊，我们爱心团队无痛胃镜是170元。您做一个无痛胃镜，再看一看您现在有没有比以前更加厉害、更加严重了。如果更加厉害、更加严重，那你这个治疗时间就要延长，你这个药的方子可能要加重，还不能是十几味、20几味，可能要到30味的中草药，要上去的。你这个不是个
1: 谢
0: 小
1: 谢。
0: 事儿啊，不是个小事儿。越是到这个年龄，抵抗力就是一定要增强，而且不能太瘦，太瘦人是扛不起病的，懂了没有？你自己也发现这个迹象不对头，是不是啊？
1: 我过一段时间，我以前做过那个疝气，做过一次嘛，医生说他做2次，等下过段时间我再做第二次这个疝气。做了那几天，那就不能吃饭了，这要
0: 是啊，对，你就更那个了呀，对啊，那还是你太瘦了，得疝气，你肚皮太薄了，你肚皮太薄了，它那个肠头又从那个地方穿过去了呀。是的，还是这个，你这个一个一个的问题要解决，懂了没有？疝气手术做完了之后，要赶紧把胃调起来，让人要长好一点才行，不然扛不起病。
1: 谢谢。
0: 好的，没关系啊，这个就比较符合了啊。这个比较瘦呢，他如果有便秘的问题，上厕所的时候如果一用劲，肠头又会从肚子那个很薄的地方又穿过去了，那就会掉出来啊，肠头就会掉出来，运气不好卡住了，肠头就会坏死，是吧？这个还是身体太弱了啊，一环扣一环的问题。好的，这里是包号导医，你可以继续通过微信方式来互动哈，我们的微信是1987103-8103，收回来。
2: 福和寿多菇多宝液正在开展多种优惠活动，
3: 一次性买6箱福和寿多菇多宝液，立减278元，再送6张积分卡，积分还能兑换产品，真正实惠到家。
2: 福和寿复合益生菌、氨糖软骨素、辅酶 Q10 同步优惠，买3送1，买5送2，买10送5。
3: 马上拨打4008776669，4008776669，免费体验，仅限前100名。
2: 咨询电话4008776669，4008776669，线上线下均。有售。
4: 2026范月杯青少年羽毛球公开赛报名启动，武汉市羽毛球运动协会权威指导，7月2日正式报名。比赛将在范月南国中心、范月南国广场、范月末北都店巡回开赛。15岁以下热爱羽毛球的青少年朋友，可关注南国范月或长江日报公众号报名参赛。

85811046参与进来，我将和节目组的专家团队爱心团队一起啊为您答疑解惑。我们来继续回复大家在微信上问到的问题。好，这个叫做青的一位听众啊，看一下他发的报告啊，影像多胸椎椎体楔形变，二胸椎退行性病变。我看看上面的影像学表现啊，胸椎的 T689 椎体变扁呈前窄后宽楔形改变， T8 椎体比较明显， T11 椎体轻度楔形变。这个老太太她这个是应该您的颈椎和好疼痛难忍啊，您这个当然会疼啊，您可能就是又有颈椎病又有腰椎病对吧，你没说过啊，你没说，我猜测您可能颈椎腰椎都不好，然后您胸椎也不好了啊，胸椎也不好了，你这胸椎6、7、8、11你看靠尤其是靠下边这些地方啊，您是不是经常这个胸啊顶着哪儿了，你的胸口是不是经常顶着哪儿，尤其是肚子这一块是不是老是顶着哪儿顶着的啊，你是弯腰驼背在干什么呢还是什么啊，我猜测你以为的这都没说清楚。估摸着还有非常严重的骨质疏松，所以您骨质疏松缺钙的问题要长期用药要控制，不然的话病情会恶化的。缓解疼痛这个没有事，问题是缓解这个疼痛你的病因不把它停止的话，你这个疼痛会没完没了啊，会没完没了。你可以找一下我们的疼痛科专家郑昌才主任缓解疼痛啊，郑昌才主任的电话呢是02782650052啊，02782650052，他是平时上班啊，周一到周五上班，如果你的儿子姑娘子女他们在周末才有时间送你出来的话，那么您到时候跟医生约一个时间是吧，如果很多的患者都在周末有时间，他就会集中一个星期六或者星期天给你们看病，但是您急的话那您只能是周一到周五去找他看啊，这是我们非常好的比较优秀的疼痛科的医生。还是跟您说一下啊，您这个疼痛是因为您的非常严重的骨质疏松啊，颈椎病腰椎病这些问题引起来的。因为我不知道你平时是个什么样的状态，因为你胸椎这个样子，您要么就发生过车祸啊，发生过什么外伤啊，那不然的话那可能就是严重的颈椎腰椎，平时走路生活状态就是一个非常变形的状态，然后已经累积到了胸椎，就是你有时候趴着呀顶着哪个地方，就是把这个胸给它顶成这个样子了，好吧，这是我的一种猜测，因为你都没讲，你就只是发了一个报告让我来分析啊。好，这里是八号导医，你可以继续通过02785811046 02785811046参与到节目当中啊，也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来互动咨询呢，这个听节目呢一定要认真听，我每天都是跟我们的很多是吧老听众老年听众啊，年纪比较大的听众在打交道的在交流，我的语言已经尽量的口语化，我的语言尽量的速度非常慢，而且我比较唠叨了是吧，我做医疗节目21岁开始，我那个时候年轻人我根本就没这么唠叨，说话很快语速也很快，我现在听我2000年节目，我都会觉得我现在就是磁带那个机头老化了，说话很慢，我原来说话像打机关枪哦，说的这么慢就是要让您听清楚，说几遍就是要让你记，你在电话那头或者你在哪边，我虽然看不见，但是我明明就知道你在干嘛，我在说专家已经提醒你写，他还在发呆，

嗯，有的人还在发呆。等你说完了两遍，啊？什么啥？你再说一遍呢？再来一遍，再来一遍，个别字又不会写，再来第四遍。说完第四遍，再重复一下电话，可能还有错的，来第五遍。我们一定要顾及一下别人啊，一定要顾及一下别人。你听节目，你应该听得到别人是怎么在问的，我是怎么在交流的。为什么有的人最后就没一个结论呢？性别、年龄、症状不说，看了病，什么不跟我讲，找我这里看病。你看了病，你要把医院的诊断给我讲一下，我才能大概了解你是个什么状况。你什么都不跟我讲，只说症状。相当于在找我看病，哪有电话里面看病这个事儿呢？不能够有啊，我们这是个科普栏目，我们是分析你医院的诊断、你的报告、你的治疗，是分析这些的，这不是个看病电话，是吧？我们叫看诊热线还是叫导医热线呢？要是看病热线，那你打电话看病，没有啊，哪里有这样的事情呢？是吧？我们这个导医就是告诉你去哪里看。指导你怎么就医，是吧？你出了问题，没治好，治错了，指导你，给你意见，是这个，不是看病热线，看看诊，下诊断，然后把药给你一开，不是这个啊，不是这个，好吧？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我们的听众们说我不容易，是的呀，没办法，咱们这是个服务栏目，咱们这是个服务节目，是吧？服务节目，有的人就是，哎呀，有时候有的听众说我的名声在外，就说都喜欢我是吧？就觉得我靠谱，是的，那咱们肯定要为您负责，但是就是因为靠谱，然后你把我的电话给了没有听过我节目的人，他们以为可以图省事儿，可以找这个人看病，是吧？好朋友啊，是吧？邻居啊，老同事啊，是吧？战友啊，说了以后，他觉得啊，这个人。那他说的，我朋友说的，您说您很好，是的，问题是我们不能看病啊，是吧？这只帮您分析啊，看您的问题出在哪儿啊，对吧？你看今天前面两个听众说症状，只说症状，你说皮肤痒的问题，那么多病都可以养，银屑病可以养，荨麻疹可以养，季节性痒疹可以养，干燥综合征也可以养。随便就说了这么多了，还有湿疹呢，等等。每一个病，它的药都不一样啊。有的人抬杠，那我就用什么激素，我擦了就好。那激素什么病都能治，那是正规途径吗？对不对？就如同疼痛，你这个原因那个原因都可以引起疼，我就吃去痛片，行不行？他是啊，那确实能止疼啊。那是针对病因治疗的药吗？那能这样治吗？那你这眉毛胡子一把抓，你都没把病搞清楚，你就随便就拿一个镇痛药去治疗，这能行啊？敢一说吧，你肯定就懂了，是不是啊？所以我们一定要注意啊，一定要注意这个情况啊。好，你看刚才这个新的听众朋友回了一句啊，他说之前正常。一个月前在农村干农活儿挑水，像是闪了腰一样，右侧肩胛骨疼，打针吃药也不见好转。啊，没有什么外伤，就是干农活儿，这就是外伤啊，这就是外伤。啊，干农活儿，年纪我看是多少岁没看啊，74岁，74岁还在干农活儿，你又是个女同志。您就老老实实把我的话记住啊！你有严重的骨质疏松，你虽然这个检查报告是没有的，但是你现在这个情况，大概率就是个严重的骨质疏松。你要补钙，你要补钙啊！这可能不是一天两天的事儿，这可能是一年两年的事儿啊！这个补钙要坚持一两年，不然的话，您到时候骨关节会很麻烦的。我都现在不知道你的膝关节怎么样，你的腿怎么样？你再往后，你的腿可能都站不起来，到处是疼的，到处会骨折的，啊，甚至会腰椎发生。

压缩性骨折都有可能的，一定要看啊，一定要看，一定要治疗，再不能随便干农活了，再不能像年轻人一样拼了啊！虽然干了一辈子，停不下来，一停下来可能就病了，但是一定要悠着点了。好，这个问题我们就回复到这里了。好，其他听众你可以继续拨打02785811046，02785811046参与到节目当中来。别说您70多岁了，我一个40多岁的人，我要突然的干农活，我抡锄头、挖刨地，是吧？我要是没有放松一下、热身一下，突然的去抡，那也腰不受不了啊，是吧？你要是蹲在地上拔草，是吧？我们不用那个除草剂，用人工手去拔草，你蹲个半个小时再起来，眼睛也发黑呀。啊，那你别说您70多岁人了，是吧？因为我们都是有生活体验的，不是在这里，在空中电波里面就是照本宣科的跟你念什么的，是吧？我们都是普普通通的劳动者，是吧？也是普普通通的老百姓。你有什么事情，难道我们不知道吗？我们也是天天跟农民打交道啊，跟一线的老百姓打交道啊。你参加什么工作？包括司机啊，这那的。我们有时候遇到了，打个车也跟人家聊一聊啊，你的生活状态啊，有什么技术疾病啊，对不对？在这别说跟我们的老师在临床上学习了，接触病人，对不对？你这些情况都很常见的，要听进去啊。说一次就要管一次，啊，说一次就要管一次，不要不把它当回事儿。啊，不要不把它当回事儿。好，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姓徐的一位听众朋友发来的这个检查报告啊，我看一下。甲状腺右叶回声结节3类，甲状腺囊性胶质结晶形成2类，这个不是很严重啊，这个不是很严重啊。我看一下还有什么检查结果啊。好，甲状腺功能也做了一个全套，非常好。你看这个游离甲状腺素、促甲状腺素、游离三联甲状腺素、原氨酸 T3、T4、TSH 等等这些指标都是正常的，说明甲状腺功能是好的。好，那这个就没什么大问题了啊，这个就没什么大问题了。我们就是说担心这个三类的囊肿、甲状腺结节或者是甲状腺囊肿，如果恶变会不会影响？西药是没有的，西药是没有的，除非你有桥本甲状腺炎，或者是甲亢，或者甲减，你现在甲功是好的，那么有这个迹象，就说明这个甲状腺的功能确实有问题啊，确实有问题。它没有问题，它为什么会有结节呢？那有的听众朋友会问，那为什么它的甲功又是正常的呢？这个很简单，给你解释一下啊，我们的检查设备。检查的时候你可能是正常的，不检查的时候你可能就有点问题。也就是说，它是要坏不坏，它这么一个状态。你可能查的时候它是没有坏的，它就在正常工作。就像你的心脏，你做心电图嘛，它不对，它是个正常的。但是呢，你回家以后呢，它有时候心里面扑腾扑腾搞两下，你有的时候抓不到，甚至你做24小时的心电图，它也没抓到。那可能就那么2天，它又是正常的，对吧？所以这个，但是你说它有没有病呢？它有没有问题呢？它有啊，它有，它是一个亚健康的状态了。那这个调理就是可以吃中草药，吃中草药一个是可以让我们的甲状腺功能正常，第二个呢就是让我们的这个结节啊消掉，这个叫因瘤病，在中医上讲因瘤病，婴儿的婴。外面一个病字头啊，外面一个病字头，底下一个婴儿的婴，婴瘤病啊，是吧？这个可以调，用中药调理的啊，可以让它消除的啊，可以让它消除的。还有就是顺便有些。

这个问题啊，就是太过细了，可能是听我们节目听的比较多，太过细了。比如说看到手上的这个筋鼓起来了啊，我们说手上的这个血管和小腿上的这个血管不是一回事儿啊，它不是一回事儿。有的人呢，他长得比较瘦啊，有的人呢，他这个血液循环，他可能压力比较大啊，血液循环的压力比较大，所以呢，他这个血管就比较明显啊，比较明显。但是这个不能说明是什么问题啊，这个不能说明是什么问题。它不是腿上的啊，腿上的那个血管要是老是鼓着，像棉线团啊，它不消下去，像蚯蚓爬在上面一样，那个可能是病，那个是需要做治疗和手术的，是吧？实在是啊，实在是，有点怕搞不清楚啊，您可以到咱们爱心的专家团队啊，找一下血管外科的李玉斌主任啊，李玉斌主任，电话呢是1532-7303107啊，可以找李玉斌主任看啊，可以找李玉斌主任看，然后呢加他的微信之后呢，把您的这个检查报告啊，把您的这个检查报告发给李主任。好，好，我们再来看一下下面这位听众朋友的问题，嗯。他说听你的节目感觉好累啊。当然累啊，你说一个话一个事情说一遍就完了，你要说几遍你不累吗？对不对？是的，是这样的。还有就是我尽量的把声音放得轻一些啊，放得轻一些，这个可能就是让患者啊，患者就是舒服一点，感觉好一点，是吧？有的时候其实我都是为大家好啊，我们从来就是没有别的意思，是吧？就是为大家好。声友可能有时候听的声音放大了一点呢，就听到患者可能觉得有点压力，是不是啊？是吧？放得轻松一点可能会更好啊。好，我们有些听众朋友在说听到节目有些人怎么怎么着的一些评价，我就不念出来了啊。还是这样的，就是我们的老听众都知道啊，我们的老听众都知道，就是有懂的人呢，你可能交流起来就比较顺畅啊。有时候不太懂的啊，平时就是也没怎么学习的啊，就是我也不好说，有些词语用出来也不太好，是吧？就是他的理解能力是慢一些啊，慢一些啊，那您就得体谅，都得体谅。毕竟一个节目是吧，听的人层次都不一样，是吧？甚至我们有的大学教授，甚至有的学院医学院的老教授退休了，也在听我们的节目，在给我很多帮助，是吧？这个甚至有些听众还在听这个字音，呵呵，字音是吧？哎，这个很好啊，很好啊，对吧？就大家互相学习啊，啊，互相学习啊。这个我觉得是一个互相学习帮助啊，没有关系啊，没有关系，嗯，你包括记得有个听众通过短信啊，因为我这个手机是只接微信不接短信的，有听众说大黄，就是中药里面的那个大黄啊，他说我这个字念错了，念带黄啊，我以为这个不能发微信啊，不能发短信啊，只能回微信啊，所以没回他。就是有机会，就是今天这个机会也说一下啊，就是中药啊，中药其实在我这里的药的名称基本上是不会读错的啊。您可以多听听别人的节目，就是在我这里想找到字音的错的，这个是比较难的啊。那好，我们就说一下大黄，它是可以的，它是对的。啊，它是没有错的。我们的这个语言啊，我们的这个语言啊，包括我们的这个普通话啊，这个语尾啊，它经常就会变。它有的时候呢，就是要尊重以前的读法；有的时候呢，他就认为大家都在这么念，那么你这样念，你就是对的。相反，你要是读个别的音，可能别人听不懂，是吧？所以我们说，这两种读法都对。你可以读大黄，也可以读带黄。那我平时还是读大黄，因为大部分老百姓可能懂什么叫大黄，不太懂什么叫带黄，明白了没有？是吧？你也自己可以搜索一下相关的文献看看啊，看看我这个说法站不站得住脚。还总的来讲，就是我还是蛮感谢我们这些关心我们的节目。

0: 有姐，我读针灸，普通话是对的，但是老百姓不一定听得懂。还别说这，有的时候连普通话，有些听众他都听不懂，你得说方言他才能听懂。我们语言的表达最后的目的是什么？我们人说话，人说话，语言，它最后的目的是传播，而且是要有效传播。我觉得有的时候不要太刻意的抠这些东西，对方听懂了最重要，对吧？你把字音发的那么准啊，怎么怎么着，别人听不懂有什么用呢？尤其是我们这是个医疗服务类节目，你要那个老百姓要把病去除掉，要把病看了，把问题解决了，这个是第一要义，是吧？所以我们不要抠这些啊，太抠没有用。我觉得我的听众听懂了我在讲什么。学到了知识，学到了文化，这才是最重要的。好，我们请进的是11号久等的听众，您好，请讲。
1: 喂，你好。
0: 好，您说，
1: 这是我这些学生呢，检查了一个身体，我把这3年的情况的学听啊。
0: 您
1: 我
0: 讲。
1: 这是肝上有囊肿，肝上囊肿现在情况呢是前年的检查是1.1 cm 吧，去年的检查的我这几个才，去年是1.5，今年的前年检查的是1.8。有点完了，我就担心这个事情它可能长大呀，有没有需不需要做？现在好像什么证件没得，需不需要做什么手续啊？有没东西？我就想问你一下，
0: 就这一个问题吗？
1: 有问题啊？有把这个事打倒，再没有别的，还有个问题。
0: 肝囊肿、肾囊肿这个问题，其实我做了小片花，在节目里面经常会放，有的时候是凌晨0点到1点这个时段放啊，这个时段放的比较多。再就是双休，星期六、星期天啊，我做成片花在节目里夹杂的放的比较多。这个其实是一个良性的病变啊，这是一个良性病变。它的生长速度非常的缓慢，相当于在肝里面、肾脏里面长了一个小水泡。它一般没有症状，也不用管它。如果您如果您有症状，还有就是您的肝功能不正常了，那么医生如果怀疑到是他的事情，那么就要做治疗了。明白了没有？
1: 我听了就，
0: 哎，
1: 上面也在明白。我的。
0: 三年长得其实不快，您这三年的变化不快，可以放心，好不好？
1: 好，谢谢啊。我还有一个问题想啊，我检查的结果的话，确定是到乡下检查的。还有个检查，这个是呢，这个平均血小板体积是6.3，它的嘛才嘛下降。这个血小板体积分布宽度呢，这个是7.9，也是在下降。我就问这两个是，这个对身体有没有影响？
0: 您这个下降呢，是第一次做的这个检查，还是这句话，您如果临床上没有什么感觉，就是你现在没什么感觉，您做了这一次的检查，然后医生其实会给你一个评估，就说你可能有点贫血，或者说你身体里面有没有哪个地方在漏，啊，比如说溃疡、肠溃疡、胃溃疡。有的地方在漏血，包括肾结石划破了，也会有些地方在漏，漏了呢，你就会有些贫血。那么你呢，自己就注意一下。如果有这些问题，那么这个就是正常的；如果没有这些问题，贫血它是属于营养不良的范围，那么就要增加营养，要吃好一点，甚至有头晕头昏的情况，那么就还要补血。明白了没有？再就是些老同志，对了，我还少了说了一句话，就是老人家这个牙齿，有的时候牙齿在牙龈出血，这些都会导致贫血的，都会导致你的血
1: 这
0: 小
1: 些
0: 板这些都会低，懂了没有？
1: 我听懂了，这都听懂了。我就是问这个事
0: 哎，
1: 啊，
0: 找一找身体，还不是很厉害啊，不是很厉害，
1: 身体它还很好。我的身体我有，现在的话我有这个1.7米，有130斤。
0: 1.7米，130斤，可以，还可以啊，
1: 我
0: 还
1: 的
0: 可以，
1: 好家伙，你们想啊，我一天的话要吃这个大米啊，要1斤8两。
0: 不要吃那么多米呀，爹爹。
1: 我不去那不行啊！我因为我不爱吃啊，吃的东西家伙就是青菜呀，我都是以这个青菜叫饭作为主。
0: 可以，

0: 菜可以多吃啊，蔬菜呀、肉类都可以多吃，主食不要吃太多啊，这糖啊，这是
1: 我
0: 糖
1: 就
0: 啊。
1: 是，我就是这想的，我这个，我看我就靠血压的话，在那个血压，我是一个有高血压，高血压，这个血脂呢是1.13的，它的正常值是1.71，
0: 是
1: 这
0: 的，
1: 很高。
0: 你米饭吃多了，米饭升血糖，升血糖就会升血脂的啊，爹爹。米饭吃太多了，
1: 我一天吃2斤米啊，我现在听了。
0: 不行啊，不行啊，太多了，这个不对的。
1: 我本身我用哪里？我这个饭量蛮大，我又不
0: 好，我
1: 吃。
0: 们的老同志是这样啊，就是你不要用你的这种老想法，在我这里想得到认证，而且好像感觉啊，我这么大年纪，我能吃能喝啊，而且我吃的很多，这并不是一个值得炫耀的事情。您这个生活习惯不对，不能够吃那么多的主食的，一个是会增加你的胃的负担，第二个，这都是糖，而且这个糖还会升您的血脂，这往后走都是风险因素，听到了没有，爹爹？这个，
1: 当然有，因为我吃的不是主那个电饭煲，是干电饭煲蒸饭的，什么时候主食
0: 就是主食啊，我说了半天，就是说您饭吃多了。
1: 我跟我岳干了，我在
0: 不
1: 想
0: 能
1: 家讲，
0: 够，
1: 我跟我不狗啊不去鱼啊，不爱去狗去鱼啊，
0: 那
1: 因为我
0: 不
1: 吃这
0: 行，
1: 个。
0: 那不行，就要吃鱼肉和蔬菜，它没有错啊，吃鱼肉吃菜没有错啊，就主食，你一顿二三两就可以了，你搞个半斤就蛮吓人的，太多了。
1: 我一天的反应，我一天
0: 我
1: 吃
0: 听
1: 两
0: 到了
1: 斤米
0: 呀，我听到了呀，你一顿饭半斤，一天不就是一两斤吗？我听到了呀，好不好？不能够这么多的啊。
1: 行，
0: 好好，一定要
1: 耽误你，
0: 改。就是我们有的时候，可能自己以为是对的，是好的，但是，对吧？专家教授啊，懂这方面，给你指点，你一定要听进去，不要自以为是好的，实际上可能就不好啊，可能就是个错的生活习惯。我们来抽取今天的幸运听众，看看他是谁。

0: 好，恭喜1533。哎呀，说到前面了啊，尾数8908这位听众，尾数04612这位听众，尾数7742这位听众，三位啊，获得福和寿提供的多菇多宝液，赶紧拨打4008。
1: 阳黄金活力资源宝轻松固力健第22届冬病夏治第一期工程阳五脏扶正气超大型活动到7月14号结束，请广大朋友相互转告。高级版骨髓滋养多糖活力资源宝每瓶238元，买5瓶送100粒，买10瓶送220粒，买20瓶送480粒。凡参与活动的朋友再加送千里眼明目眼贴，享受活力资源宝，健康幸福万年长。咨询电话02787338911。
2: 这个时候，我们所要做的只是轻轻一拧。不过，在公共厕所，这点水我们还是别省了。节约用水也要讲文明。
3: 因为健康，所以快乐。
4: 因为健康，所以幸福。
3: 因为健康，所以美丽。
4: 因为健康，所以长寿。
5: 哈喽大家好，欢迎收听福和寿多菇多宝液健康养生堂。
6: 大家可以直接拨打这个4008776669，然后就会有专业的健康顾问李帆老师来跟大家进行一个交流。
7: 下面我们请出打进电话的朋友。
8: 啊，李帆主任你好，我是洪湖的，我们用了7-8箱的。
7: 你是洪湖的朋友，你用了7-8箱福和寿多菇多宝液，那您是为了解决什么样的问题啊？
8: 婆婆的高血压了，先生偏呢？现在好得很了。
7: 你说婆婆在用多菇多宝液，她是高血压、心脏病，服用福和寿多菇多宝液好得很。
8: 现在还什么事都期待了。
7: 婆婆今年多大年纪了？
8: 今年70岁呀。
7: 您贵姓啊？
8: 我姓杜的。
7: 杜爹爹呀，婆婆的高血压、心脏病，原来有什么样症状啊？
8: 血压高180到101。
7: 血压高压180，低压110。
8: 对对对对，一搞一个头昏的，一动动的人来不好，什么事都不能搞，一搞心里慌慌。
7: 婆婆是典型的心脑血管疾病啊，高压180，低压110，头晕，心里慌。
8: 对对对对。
7: 婆婆吃了8箱福和寿多菇多宝液，现在什么样的变化呀？
8: 现在正常的很了，150，现在不慌了，所以什么事都可以搞的。
7: 现在血压高压120，低压80，这是年轻人的血压呀，非常好啊。婆婆现在血压降那么好，头不晕心不慌了，干什么活就没事了。恭喜爹爹，你让婆婆服用多菇多宝液呀，服用的非常及时啊。
8: 早上吃完，
7: 婆婆现在可以到处泡着玩，什么事都可以做了，这是很幸福的感觉呀。
8: 感谢你真的教父这么好的高门，我现在数多了没，我确实把中风，中风我没时间走啊。
7: 杜爹爹，婆婆这情况啊，我建议啊，正常情况下让婆婆一天保持喝1瓶，她养得好，血管是柔软的，就不担心怕血管堵塞，就不会产生并发症。让婆婆坚持长期的一天喝1瓶。另外你要告诉婆婆要学会加减法，她这个心脑血管疾病啊，一天喝1瓶是基数，什么时候天气的变化、情绪的变化、劳动量过大感到不舒服，马上喝2瓶，舒服了再减下来。按照这个方法，你们老俩好好的养生，健康过百岁，这样就可以远离医院呢。
8: 谢谢谢谢，
7: 非常非常感谢你送来好消息，祝福你和婆婆健康长寿，家庭幸福。再见。
8: 再见。
9: 福和寿多菇多宝液采用先进的科技成果，从机顶侧耳、白参菌、香菇、猴头菇、灰树花、灵芝、蛹虫草、银耳中萃取的真菌多糖、麦角硫因以及白蛋白肽、锌、镁、硒等多种营养素，养护细胞，让您拥有好身体。
10: 福和寿多菇多宝液上市31年，让无数的人收获健康。赶紧拨打4008776669，4008776669，免费试用，还有多重优惠等着你。
7: 喂，你好，福和寿健康三宝。
11: 李教授你好。 来给我送点活啊。
7: 好的，你住在哪里啊，爹爹？
11: 我军事经济学院的。
7: 军事经济学院的。
11: 哎。
7: 哦，贵姓啊，爹爹？
11: 姓吴，吴，送两箱。
7: 多孤多宝业两箱。
11: 益生菌。
7: 哦，意思是在另外买三赠一的复合益生菌。
11: 哎。
7: 可以，爹爹，你等电话，我马上会让送货的工作人员跟你取得联系，你把地址详细告诉他，然后送货到你家里去。保重，爹爹，再见。
11: 哎。
12: 喂，你好，复合寿健康三宝。
13: 李主任你好，我是那个潜江的，我姓赵，今天应该是第六天哈、啊，多孤多宝液。那天拿到后，下午三点多吃完了，晚上吃完饭又吃，当晚的睡眠呢也挺好的。完了第二天呢，就按照那样的吃吧，就是早晨一包九三菌，一瓶那个多孤多宝液。中午呢是一包乳酸菌，晚上又吃一包那个乳酸菌，完了以后，又是一瓶那个多孤多宝液。这几天就肚子也不叫了，大便呢也没那么多了，就好像感觉有好转。
7: 就这六天大便次数明显的减少。
13: 对对对，没有那么咕噜咕噜咕噜响。
7: 那你告诉我，你原来大便一天拉几次啊？
13: 一天有三次，有四次。吃了这个以后呢，这五天呢比较安静了。今天呢中午开始又不行了。我一直都没有喝过那个奶粉，我就怕我肠胃不好，没有喝过奶粉。我一看我肠胃好像好了一些了，好开心啊！完了我就说，哎呀，喝点那个奶粉，吃了个馒头，这是早上的。中午还是按照以前的那种吃法，吃完了以后肚子就开始叫，完了待一会儿就解大手了，肚子就一直一直在响，跟前两天、前四天、五天就不一样了。
7: 老大姐，你这情况啊，是因为你不该喝奶粉，
13: 对，
7: 与中午没关系。因为喝奶粉是不好消化的，不好消化你就不好吸收。早上和中午吃饭时间是最短的，奶粉它完全没有被吸收的时候，你再进点食物，你无论是进的什么样的食物，它不是造成积食了？你造成积食它就消化不了嘛。
13: 我今天就在找原因，我吃什么东西了，为什么我这四五天都挺好的，完了今天早上喝点奶粉，完了一下子中午就又变成以前那个样了。
7: 蛋白质是很好，但是人吸收不了，把这食物也浪费了。
13: 是是是是是，我就说还是这样的原样喝是吧？
7: 还是这样的喝，因为在复合益生菌，它是活的有益菌附着在肠壁上的，这对于阻止病毒在肠壁上停留起的作用是非常大的。
13: 嗯，好的好的好的。哎，我再问一下，就是喝多了以后对这个肝脏和肾脏有没有什么影响啊，伤害啊？
7: 多孤多宝液没有任何药的成分，没有化学添加剂，没有防腐剂。
13: 我就害怕对肝脏吃多了对肝脏。
7: 真菌多糖世界公认的养肝护肾抗病毒，增强人体免疫力，免疫力是我们健康的筹码。
13: 好的，
7: 再见大姐，越来越开心啊，早日康复
13: 啊。好，谢谢。
7: 好好，再见。
6: 首先呢，我们来看看就是针对不同的人群饮用这个多孤多宝液有什么不同的细则。
0: 是的，
6: 那如果说是一些普通的亚健康的状态，或者说免疫力比较弱的朋友，你们有什么好的建议吗？
0: 如果是这种情况的话，建议就是每天早晚在饭前半个小时空腹的时候喝一瓶，然后用温水送服就可以了，这样的话有利于营养的吸收。
6: 明白了。那如果说是有一些肠胃方面的问题，比如说有肠胃糜烂或者有胃炎的人，在饮用方法上需要有什么调整吗？
0: 有的有的，肠胃有问题的话也是建议在饭前空腹的时候喝，这样的话可以减少食物对它的阻挡，让这个多孤多宝液能够直接去修复胃黏膜。那如果说你是那种胃部特别敏感的人，可以加一点点温水把它稀释一下再喝。
6: 好的，那像一些中老年人，他们可能是多种疾病缠身，然后身体又比较虚弱的，是不是也有一些专门的建议？
0: 是这样的，中老年人如果是一体多病然后又体虚的话，也是建议早晚空腹喝。那同时呢，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搭配一些益生菌啊、辅酶 Q 十或者氨糖啊，这样的话可以起到一个固本培元增强效果的作用。
6: 比如说在日常的饮食上或者说生活习惯上有什么要调整的吗？
0: 在调理期间呢，最好是能够多喝温水，然后尽量的避免一些辛辣油腻的食物，不要熬夜。
6: 嗯，
0: 这样的话是可以给我们的细胞足够的时间去修复。
6: OK， 那有很多朋友可能会说，我还是搞不清楚我自己到底该怎么搭配怎么喝，那有没有什么可以帮到他们的？
14: 有的有的，如果说你确实是不太清楚自己该怎么搭配的话，可以直接拨打热线电话4008776669，会有专业的人士给你一对一的进行指导。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啦，然后感谢大家的收听，咱们下期再见，拜拜
6: 拜拜。
9: 免疫力是第一生命力，免疫力好，身体就好。
10: 真菌多糖、麦角硫因，多种营养素，健康的法宝。为了回馈一路相伴的好朋友，厂家真情大放送，买一箱福和寿多菇多宝液送积分卡一张，一次性买六箱立减278元，再送六张积分卡，积分还能兑换产品，真正实惠到家。
9: 福和寿多菇多宝液复合真菌多糖细胞营养，让您吃饭香，睡天光，精力充沛，身体好，生命充满活力。
10: 福和寿复合益生菌、氨糖软骨素、辅酶 Q10 同步优惠，买三送一，买五送二，买十送五。
9: 马上拨打热线4008776669，4008776669，新朋友可免费体验，每天仅限前100名。
10: 拨打4008776669，4008776669，更多优惠等着您。武汉及各县市京东、淘宝均有售。
4: 经典时刻。

0: 北京时间13:30。
1: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2: 一幅画，一帧影像，记录的是人生。一首歌，一段文字，书写的是岁月。诗与远方的片段，一枝一叶的情怀，请听我们的娓娓道来。
3: 这里是 FM 104.6湖北之声 ，FM 99.8湖北经济广播《娓娓道来》节目。你好，我是刘伟。接下来是《一书一世界》专栏，播出的是家具里的中国系列《大汉风华》。
1: 一书一世界，
3: 从王朝伊始的休养生息，开创文景之治。到武帝时期的攘夷扩土，缔造汉武盛世，强盛的大汉帝国造就了一个相对安定祥和的内部环境，多样的休闲场景开始出现在了汉人的生活之中，屏风也根据人们的需求、场景的差别而发生着改变。那么汉代壁画是如何展现这些异彩纷呈的屏风的呢？在社会风尚的影响下，汉代屏风又有着哪些独具匠心的创新呢？我们来听北京林业大学耿小杰副教授的精彩讲述。
4: 来自洛阳市朱村东汉壁画墓《夫妇宴饮图》。在画面当中，夫妇二人，男主人居右，女主人居左，在这个榻后方有三围屏风，屏风上面会有图画。到了东汉晚期，屏风在贵族阶层已经得到普及，屏风就构成了一个个尊位。屏风围绕的这个空间里面，仆人们是难以逾越的，这就形成了一个地位身份的区分。那么从功能形式来看，汉代的屏风分为三种。一种是附属于床榻之上的，我们叫围屏；一种是用于分隔空间的，体型比较高大的，我们叫挡屏或者叫隔屏；最后一种就是独立的，用来彰显使用者身份地位的作品。我们先来说说第一种附于床榻的围屏。实际上在这个时候，它还不属于一个独立的家具。现在大家经常能看到的罗汉床，它后面的这个围板实际上就是这种围屏发展而来。汉书里有这样一个故事，陈万年是汉宣帝执政时期的重臣，这个人特别喜欢阿谀奉承。有一次他病了，他就把他的儿子陈贤叫到病榻前，教导他做人的道理，从白天一直说到了半夜。这陈贤困得就直打瞌睡，这个头不小心就撞到了屏风上面。陈万年气得要拿棍子打陈贤，陈贤吓得赶紧跪在地上磕头，就说：呀，父亲，您不要生气，我知道你的意思了，你不就是教我如何奉承拍马屁吗？陈万年听了非常惭愧，沉默不语，不再继续训斥陈贤。所以我们推测，这个让陈贤磕到头的屏风，应该就是我们讲的第一种围屏，附属于床榻之上的围屏。第二种屏风就是负责分隔空间的体型巨大的隔屏，或者我们也叫挡屏。这种挡屏可以有效地分隔空间，增加空间的独立性和私密性。其实这种屏风我们现在也经常能够看到，比如说我们会去一些接待室或者是大饭店，它用这种大型的非常高大的连续的屏风，把一个大空间分成两个空间，增强空间

0: 的私密性和独立性。
1: 来自河南郑州新密市的东汉时期古墓，前也把它称为密县打虎亭一号墓，这里面就有非常高大的用于分隔空间的挡屏或者隔屏，它隔开的应该是贵族们的一个生活宴饮的空间，使得这个空间相对更加独立和私密，彰显贵族的身份和尊贵的地位。在汉代还有一种屏风也非常流行，这就是坐屏。这种屏风很简单，就是一个基座和一个立板，它的作用主要就是为了突出中心地位。这个小坐屏其实就是主要起彰显主人地位的这样一个功能。当时它还比较矮小，但是基本形式跟汉代的这种坐屏是一致的，来自武氏祠。画上面我们通过这个人的人体可以判断出这个坐屏并不是很高，体型很小，因为它只到这个人的肩部。画像当中这个女性人物宽袍大袖，穿着非常华丽的服装，正在照镜子。在屏板上有勾连的 S 纹，在这个女性坐的榻的边部也有相呼应的勾连 S 纹。这种屏风在汉代已经比较普及。屏风怎么说，给汉代人带来了很多便利，而且同时屏风在汉代还被人格化，成为了君子的象征。汉代的李攸就写了一首诗叫《屏风铭》，是这样说的：舍则钱币，用则社章，立必端直，处必廉方，拥烟风邪，误禄是抗，奉上必下，不失其场。大概的意思是这样的，不用的时候潜藏回避，使用的时候陈设张力，放在任何一个地方一定是端正方直，有棱有角，叫处必廉方。它的作用就是用来堵塞凉风和邪气，抵抗雾气和露水，侍奉堂上，遮蔽堂下，不失其场，就始终如一。这哪是一个屏风，这分明就是一个廉洁正直的君子的形象。我们说在汉代，屏风和使用者是互相成就，互相欣赏。我们古代的文人雅士们赋予了屏风一种超越了家具之外的品格，这是一种精神上的互相陪伴和理解，这也是中国古代家具的独特之处。它所体现的往往超越了家具本身，渗透到了国家政治、伦理道德和人们的精神世界。
2: 在汉代，大多数的厅堂并不封闭，冬冷夏热的现象呢比较常见，所以具有分隔空间作用的帷帐自然就进入到了人们的视线当中。再加上帷帐本身的装饰性、灵活性、独立性以及通用性，使得它在汉代呢风靡一时，种类呢也随之增多。那么帷帐这种特殊的家具啊，究竟如何改变了汉代人的生活方式呢？耿小杰副教授介绍说，
1: 这个帷帐呈长方形，四周有立柱，有软性织物从前面垂下，上面还有一些红色和浅蓝色的圆钩形花纹，非常华丽的这样一个由织物组成的家具。在汉代，坐榻、屏风和帷帐就构成了一个非常奢华的旧坐空间。根据《周礼》的记载，牧人掌帷，牧卧役受之事。什么意思呢？在古代有一个叫牧人的官职，负责什么呢？他就负责在重大的礼仪场合给不同的人分派不同的帷帐、卧帐的。在西周的时候，不仅是鸡和席是按照礼仪规定来使用的，卧帐也一定要按照场合和礼仪的规定来使用。在先秦时期，帷帐最开始主要是用在室外，那用在什么场合呢？比如说祭祀，比如说娱乐田猎，比如说丧事活动，甚至比如说军事活动的时候都会设置帷帐。它是一种临时性的建筑， 到了汉代，帷帐就开始进入室内，所以在释名里面是这样解释帷帐的：帷，帷也；帐，张也；张失于床上也。帷就是围起来，帐就是张开。所谓的帷帐就是支在这个床的四角，首先要张开，然后围合起来的这么一个家具。首先要有立柱，要有顶盖，还要有软性的织物。实际上这就是后世架子床的一个来源雏形。秦汉时期帷帐这种家具最开始也是只能使用在皇家诸侯的宫殿寝宫当中。慢慢随着经济的发展，富商大户贵族人家也开始使用帷帐。汉代的帷帐根据功能形式的不同分为三种，第一叫五帐，第二叫斗帐，第三叫降帐。我们先来说什么叫五帐。在汉书里有这样一句话：太后被诸儒，盛服坐五帐中，侍御数百人皆持柄。就是这个太后穿着珍珠短袄，盛服穿的非常华丽的服装，坐在五帐当中，周围有数百个人都拿着兵器保护她。所以大家就知道五帐是帷帐里面等级最高的一种。谁能用？皇帝、皇太后，等级身份非常高的人才能用五帐。在《汉书汲黯传》里面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汲黯是汉武帝时期的一个名臣，因为他政绩非常突出，汉武帝就任他为主爵都尉。汲黯这个人为人特别正直，特别喜欢给汉武帝提一些治国理邦的策略，爱提意见。汉武帝就尊称他叫社稷之臣。有一次汉武帝正坐在五帐之中，汲黯就前来奏事，恰好这一天汉武帝没戴帽子，这汉武帝赶紧就躲到了后帐之中，并派人传话说：汲黯所奏之事我都同意，我都批准了，你让他回去吧。汉武帝就觉得，我如果不戴帽子我就去接见汲黯，这是对他的一个蔑视不尊重。那么从这个故事我们也能看出，五帐体量很大，可以分成前帐后帐，这汉武帝可以跑到后帐里面。那么第二种叫斗帐。在《孔雀东南飞》里有这样两句：红罗覆斗帐，四角垂香囊。就是用红色纱罗制成的双层斗帐，在四个角系着香囊。那么斗帐是什么呢？斗帐就是一种比较小型的帷帐。为什么叫斗帐？因为形状如覆斗，上小下大，里面放有床榻，类似于我们现在的蚊帐。我们在这一段开始介绍的这个帷帐应该属于斗帐，但是比一般的斗帐体量要大一些。下面我们来说最后一种降帐。降帐的等级要低于五帐，它可以陈设在殿堂之上，但是它更多是陈设于舞台之上。汉代非常流行百戏，那么在表演百戏的舞台上面就会设置这种降帐。降帐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色彩鲜艳。在《后汉书·马融传》里面就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东汉的大儒马融在讲课的时候，他就把他的讲堂设在闹市当中的高堂大殿上，在那儿讲课。他讲课的时候上面还有降帐，因为是在舞台上，他一边听着女乐手的丝竹演奏，一边给他的学生们讲课，仪表从容，侃侃而谈。正是因为有马融在降帐之下讲学的这样的一个例子，所以后世就会用降帐来比喻施恩。比如说李商隐就曾经写过这样一句诗：降帐恩如昨，乌衣事莫寻。这个降帐实际上就指代的是崔融，崔融对李商隐有知遇之恩，所以他说叫降帐恩如昨，意思就是他和崔融之间的这种深厚的师生情谊。那么帷帐在汉代的使用就使得纺织品在汉代家具当中变得越来越重要。
2: 我们也看到家具作为室内陈设非常重要的

0: 一部分，不仅在汉代是人们坐卧储藏时的一个必需品，也成为室内空间划分的一个重要手段。汉代画像石、画像砖和壁画里描绘的家具丰富多彩。耿小杰副教授看来，这些家具它究竟有着哪些特点呢？我们来听一听。
1: 总结起来，它具有以下的特点。第一个叫做种类丰富，功能齐全。汉代的家具仍然是低矮型的家具，但是种类已经很丰富。储藏类家具就分箱、柜、橱、匣、独。第二个叫物质精神两者兼顾。汉代家具不仅非常重视实用功能，也开始讲究它的精神性。以屏风和帷帐为例，不但可以有很多实用价值，而且我们会发现使用的人非富即贵，这是身份和等级的象征。另外，我们讲屏风，我们汉代人将它人格化，认为是君子的象征。
0: 汉代家具上精美的纹样、繁复的装饰，彰显的是汉代艺术的非凡创造，更是中华文明的一脉相承。其中当属马王堆汉墓当中的文物啊，最能够展现汉代家具的迷人风华。马王堆汉墓是一座西汉文化宝库，墓中出土的大量珍稀家具向世人展现了汉代人多姿多彩的美好生活。一套歌舞奏乐俑生动地还原了豪门贵族纵情享乐、恣意贪欢的场景。一件云纹漆鼎呈现着钟鸣鼎食之家餐桌上的浮华与尊荣。除此之外，还有更多的漆木家具为我们带来了汉代独特的文化气息。那么在马王堆汉墓当中，究竟保存了多少惊艳世人的汉代家具珍品呢？为什么说这些家具代表了西汉初年古典家具制作的最高水平呢？
1: 1971年的年底，解放军366医院在马王堆啊建造地下医院。当挖到地面以下20米深的时候啊，人们就开始发现出现一种赭红色中夹杂着白点的花斑土，而且呢越往下挖越坚硬。负责施工的战士们就把这一情况向医院进行了汇报。院务处长听说了之后呢，就到工地来勘察。面对坚硬的花斑土，他就命令大家暂停施工，叫来两个战士拿着钢钎啊，开始打眼钻探。两个战士啊，拿着钢钎叮叮当当的钻了半个多小时，就在钢钎最后一次从花斑土当中抽出的时候，冒出一股气体，大家赶紧向团部进行汇报。团首长听到了汇报之后呢，就找来了施工处最富有经验的一个老工程师。这个老工程师听了大家的汇报之后说，我以前听说那个地方啊有古墓，该不会是碰到了墓葬吧？为了证实这个猜测，这个老工程师就在院领导的陪同下就来到了马王堆。当这个老工程师从洞中爬出的时候，就跟两边的人说，赶紧向上面汇报吧，这就是一个古墓，这就是震惊考古界的马王堆汉墓。马王堆位于湖南省长沙市浏阳河西岸，是一片很开阔的地域，在西汉初年是长沙国的属地。马王堆汉墓一共发掘了3座墓葬，2号墓埋葬的是李仓，1号墓埋葬的是李仓的妻子辛追，3号墓埋葬的是李仓的儿子。李仓啊，早年跟随汉高祖刘邦四处征战，在汉惠帝时期就以长沙国丞相的身份被封为代侯。我们从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器物当中可以看到，代侯一家衣着华丽，用的器物都非常精美。所以我们完全可以推测，代侯啊是当时富甲一方的贵族，所以他和他的家人们一定是过着非常奢华的生活。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家具啊，就使我们有幸能够看到2100多年前汉初家具的风采。这一批出土的家具数量众多，种类丰富，保存的也很完整，可以说是西汉初年我国古代 古典家具的最高水平。我们下面呢，就来给大家讲几件有代表性的从马王堆汉墓出土的漆木家具。第一件漆木活动漆机，它有一高一矮两套足，这个高足呢40厘米左右，这个矮足测量之后是16.5厘米左右，一高一矮。为什么要有两套足？我们以前讲过，我们在席地而坐时期，符合礼仪的坐姿叫做跪坐。跪坐呢，又分为不同的姿势，叫跪、祭和坐。这个40厘米的高足就适合我们的跪和祭。这时候人的上身是比较长的，它用于比较正式的场合。另外一个16.5厘米就适合跪坐里的坐，就是这个臀部放在脚后跟上，这时候上身就变短了。所以这个时候一般是用于闲居或者是批阅文案，它就比较闲适的状态。这种活动式的漆机在战国时期啊，目前还没有发现，所以我们推测它应该是到了汉代之后的一个新型的家具。

平鸡的另外一个名字叫隐鸡。隐鸡和平鸡有什么区别呢？从造型上来看啊，区别并不大，可能也就是隐鸡啊稍微的矮一点儿。但是在文化史和思想史上，隐鸡所代表的含义和平鸡完全不同。我们前面说了，这个平鸡它主要是为了显示皇权的威严，显示一个人的尊贵的地位，显示被重用。但是隐鸡却不同，在孟子里面就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公元前318年，孟子啊就来到了齐国，当时齐国执掌政权的是齐宣王。齐宣王非常重视孟子啊，对他以最高礼仪的规格接待。孟子就向齐宣王啊宣传他的仁政思想。齐宣王啊，他对于仁政并不大感兴趣，他感兴趣的是什么？他感兴趣的是成为像齐桓公、晋文公那样的霸主。他对成为霸主很有野心，对于实行仁政不感兴趣。孟子待了一段时间之后，就发现自己没有办法说服齐宣王，所以呢，他就打算离开齐国。这个时候，齐宣王就派了一个人来说服孟子留下，那孟子呢，也就不理睬他。原文是这样说的，叫坐而言不应，隐鸡而卧。谁坐而言啊？就是来劝孟子留下的这个人坐在那里啊，就劝说孟子。孟子呢也不搭理他啊，不应，靠着隐鸡在那儿半坐半卧这样一个状态。所以这个时候，这个隐鸡要表达的就是孟子一种隐退的心情，同时也表达了孟子对于自己的思想不被采纳的这种失望的心情。在庄子里面啊，也出现了隐鸡啊。庄子里是这样说的，叫南郭子綦隐鸡而坐，仰天而嘘。南郭子綦是楚昭王的庶弟，南郭子綦有一天啊，靠着隐鸡就坐在那里啊，仰天，就是仰着头对着天缓缓地向外吐气。这时候他的学生颜成子游就站在他面前，就对他说，说老师，你今天啊怎么跟往常不太一样呢？南郭子綦就回答说，你这个问题问得很好，我觉得呀，我今天好像忘了我自己。就是说南郭子綦达到了一个忘我的状态，这是中国士人啊所追求的一种最高的精神境界。在这个追求的过程当中，我们说隐鸡就起到了一个很大的辅助作用。大家想，当一个人仰天长吁，要达到一个忘我的境界的时候，他的身体的姿势一定要是舒适的，那这个时候半坐半卧就是最好了。如果没有隐鸡，他就不能仰天而吁，他就不能达到那种半梦半醒的神游境界。所以说隐鸡是中国文人的挚爱，它代表的是一种超俗的境界，也是一种从容不迫的气度。所以在《后汉书》里面就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孔融是东汉末年的名士，我们小时候都学过孔融让梨的故事。孔融啊，小时候就很聪明，勤奋好学，长大之后在汉献帝的时候就被任命为北海国相。在建安元年，也就是公元196年，袁绍的儿子袁谭啊就攻打北海，就跟孔融率领的部队就发生了激烈的战斗，战斗进行了很长时间，到最后双方短兵相接，战斗十分的惨烈。这个时候孔融在干什么呢？原文里是这样说的啊，融隐鸡读书，谈笑自若。孔融啊靠着隐鸡在那儿读书呢，谈笑自若，好像什么事儿也没有发生一样。孔融扶着隐鸡读书的时候是真镇定还是假装镇定，我们已经啊不得而知。但是隐鸡在营造孔融气定神闲，仿佛胜券在握的这种氛围中起到了一个非常大的作用。虽然孔融最后兵败仓皇逃跑，

0: 时代在进步，垃圾也要分类啦。大妈哪里分得清哟？这花花绿绿的，该扔哪个桶啊？
1: 大妈大妈，你别急，我是蓝桶来回收，塑料利乐包和金属、玻璃纸盒和织物，通通拿去再利用。
2: 我是绿桶装厨余、菜叶、菜帮和果皮，骨壳、蛋壳和内脏全部装起堆肥料。
3: 其他装进灰桶里，破碎碗碟保鲜膜，尿片包装坚果壳，回收发电少污染。
4: 有毒有害放红桶，电池灯管和油漆，过期药品温度计，安全处理装红色。
0: 哎呦，这下我都记住了。
5: 地球是我家，垃圾分类靠大家。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

0: 什么？
1: 那是麻雀。
0: 爸爸，那是什么呀？
1: 那是麻雀。
0: 爸爸，那是什么东西啊？
1: 爸爸告诉你啊，那是麻雀，孩子。
2: 有一天，爸爸老了。
3: 闺女啊，几点了？
4: 一点了。
3: 啊？几点？
4: 一点了。
3: 什么？七点了？
4: 都告诉你了，一点了。
2: 朋友，你能否用父亲对你的耐心

0: 这孩子太不听话了，越长大越叛逆。
1: 哎，我说姐妹，你醒醒好不好？相亲你带什么闺蜜呀？
2: 考研失败了，为什么受伤的总是我？
3: 哎，说好了不要买买买，快递又收了一大堆。
4: 我们有自己的软肋，也有自己的铠甲。

0: 和心灵一个栖息之地。
1: 您好，您正在收听到的声音来自湖北之声心理加油站，我是主持人小哈，欢迎停靠心理加油站。我们的节目集情感心理生活服务为一体，希望能给大家带来多元的观察视角，还有情绪问题的缓冲和释放。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将一起来听到从新看热榜花20000元高尊严追回前任情感挽回课正在收割失恋的女孩们。说个心里话，因为现在的无能而开始后悔当初休学的决定，我该怎么办？以及解忧杂货铺，刚开始工作存钱真的很重要吗？欢迎大家通过九头鸟 FM 在心理加油站的互动专区留言，更多内容也请关注长江云 APP， 可以在应用市场来搜索长江云，找到长江云心理特别板块。在节目的上半段，我们首先进入到今天的从新看热榜。
0: 热榜话题从新出发，从新出发，大事小情平心而论，平心而论，接下来这件事儿你怎么看？
1: 心理加油站重新看热榜，今天的话题叫做花20000块高尊严追回前任情感挽回课正在收割失恋的女孩。不知道有没有人发现哈，最近身边出现了两种人，一种人呢是手捧着星座博主各种月份的运势啊，看到旧爱回归，红色暗星点亮感情宫位啊，等等等等这种说法的时候，心跳漏了一拍。

0: 那像刚才提到的星座运势这种免费内容则以另一种形式占据着同样的市场。 根据调查显示，在18到35岁的人群当中， 有超过7成的人会定期的去查看星座运势， 而且近半数会在重要决策时参考这个所谓的星座建议。 而在一个推崇女性独立的时代， 承认自己想要挽回一段亲密关系， 以及在关系里附带的一切来帮助应对现实压力，似乎显得有一些卑微和羞耻啊，所以很多女孩呢是并不感冒的。可是情感挽回机构里面，它提供的挽回术，就是可以把人们难以直面的现实焦虑重新包装成一种感情问题，重新推给这些女孩。至少在付费的私密空间里，爱情仍然是一个正当理由。所以 免费还是付费，命理还是科学，他们看似对立实则共享同一套逻辑，就是把人的情感焦虑换算成了流量和现金流。那对这件事儿你是怎么看的？你身边或者你自己是不是有这样的人呢？有这样的感受呢？也可以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第21天了，今天万灵要发的微信朋友圈内容是出差返程飞机上的阅读图片， 一本你当像鸟飞往你的山放在膝盖上。他把早就准备好的文案和图片编辑好发送，接下来就等着今晚给前男友发一条微信重新建立联系。这是情感挽回机构导师的要求， 先和前男友断联21天， 期间隔3差5地发朋友圈展示近期提升自我的结果，包括健身、户外运动、新发型、阅读， 以及设计一段能独当一面的出差。导师说，这种方法是根据蔡格尼克效应形成的，让对方对于未完成或中断的事情记忆更深刻，执念更强。今年1月，相恋1年多的男朋友向万灵提出了分手，理由是随时被要求证明自己对感情的忠诚，相处起来太累。万灵很慌， 虽然吵架时他偶尔会用分手作为威胁，但从未想过真的结束恋情。分手后的半个多月里，万灵给男友发过许多消息，有时是关心，有时是反省自己的错误，但对方的回应冷淡而疏远，他不知道还能做什么。一天深夜，他刷到一条分手后这样做前任主动回头的视频，点进去。 第二天，一个自称情感挽回机构的男性导师加了他的微信，和导师的第一次语音通话是免费的，长达90分钟的电话里，导师耐心听了万灵讲述恋爱经历，很快给出诊断。他是焦虑型依恋，前男友是回避型，分手不是因为不爱，而是他的安全感不足，让对方感到压力，两人陷入了追逃模式。 导师还分析了万灵的安全感缺失是因为在原生家庭中得不到足够的关爱，这让万灵一下子被戳中了心事。听起来导师很有经验，也有信心，允诺如果万灵严格按方案执行，复合率可达90%，这套完整的挽回方案需要万灵支付3500元，就能在一个月里享受24小时的陪伴和指导。 这对万灵来说不是个小数目，他在深圳一家贸易公司工作，一个月10000元出头的收入，扣除房租和生活费后剩不下多少。但他没有办法了，万一能成呢？交完钱，万灵被拉进一个专属服务群，群里除了他还有导师、助理和一个督导。心理加油站重新看热榜，今天为你带来花20000元高尊严追回前任 情感挽回课正在收割失恋女孩们。这个所谓的挽回术大致是什么样的呢？就是导师要求他先断联21天啊，不能主动联系他的前男友，期间呢通过发朋友圈向前男友去展示自己一切正在变好，恢复联系之后呢，导师就会帮他逐句的打磨，发给前男友的微信，叫他如何回应对方的冷淡，还能在聊天当中留下钩子，让对方忍不住想和你聊下去，进而约你再见面。那在这之前，导师也会指导万灵去改造他的形象，在交给他见面时要交谈的一些话题，
1: 话术啊，让前男友感觉有新鲜感。同时这个导师还推送了亲密关系课程的音频和相关书籍，内容呢涉及依恋类型、沟通技巧和情绪管理。其实啊，这一套标准化的挽回模板在情感市场里面已经用了至少10年了啊，像陈黎，他就是深圳一所大学的副教授，长期关注亲密关系还有性别与文化。

话。他攻读博士期间呢，曾经在一家头部的婚恋咨询公司做田野调查，他就发现啊，在公司所提供的所有的婚恋咨询的业务里，情感挽回是最挣钱的一项。他说，因为刚经历分手啊，尤其是断崖式分手的这些人，情绪都处于崩溃的状态。这个时候，一个承诺解决问题的方案就非常有吸引力，他们的付费意愿就很高。相比之下呢，只是希望脱单的这类人一般不会急切到花个上万块啊，要求在一个月里解决问题，这都不会。挽回方案的价格不一，常常也会根据客户的收入情况量身定制。在这个媒体接触到的一些购买者里呢，花费比较少的也就几百块，那多呢就高达每个月3万块。陈黎在2016年田野调查期间还参加了公司内部对于导师的培训，和他同期参加培训的其他29个人，有心理学专业刚毕业的大学生，也有大专毕业没有心理学背景的人，所以你看这个成分是非常复杂的。不过没有关系，公司也开发出了一套万能模板，将客户的诉求分为脱离单身、自我提升、婚姻维系还有挽回前任这4大类，每一类都会对应一套标准化的流程。

0: 要求客户去健身、读书、发朋友圈啊，做这些事儿提升自我，然后再尝试重新连接。这套操作呢，被陈黎称为流水线，但是情感导师本人会有不同的解释。比如说，另一位小生，他在这个领域呢也从业将近十年了，在微博上也累积了400多万的粉丝，目前呢有一个10人的小团队。他就解释了自己的流程啊，他说大多数分手的案例就是因为女方所谓的作或者闹啊，第一次语音沟通之后，他就会判断客户在关系里存在哪些所谓的问题，是不会表达爱的需求，还是情绪化，容易用冷暴力的方式等等，或者不会处理危机啊，处理双方矛盾不当导致的误会。那小生就说呢，绝大多数来求助的人都是适用这三种场景的。分析完问题之后，他就和团队成员一字一句的教客户怎么去跟他的前男友聊天。比如说情绪化的人，接下来又让对方看到啊，或者持续看到你的情绪稳定是怎么样的。那这种接近代聊天的方式到底有没有用呢？小生觉得这是一种以教代帮啊，他说这句话老师为什么这么回，让他们能够跟着老师的节奏慢慢察觉到问题，最终锤炼出自己的能力。其实啊，如果真的在一个正规的机构里能够教你一些所谓的方法，能够解决你的情感或者情绪问题，这绝对是好事儿。但是这个行业当中确实存在着这个模板呐、套路化呀，或者说乱收费这样的现象。也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在深夜为一个人辗转反侧过，有没有因为他的一句这个人可能会回来吧，反复打开某个聊天窗口。你有没有在免费这个运势或者是付费方案之间来回的徘徊犹豫过？你觉得这样的挽回课程会不会有效果呢？也都欢迎和我们聊一聊。
1: 如今在讲述分手过程，万玲已经平静了。他无数次回顾恋爱往事，觉得自己确实有许多做得不好的地方，比如随时要求对方报备行踪，用各种小办法试探男友是否在乎自己。他压得越紧，男友的配合度就越低。在提出分手之前，男友已经多次表达过这段恋情给他带来的压力，甚至故意不回复万玲的查岗信息。到后期，我自己都觉得这恋爱谈得没意思，每天都在内耗，猜测他在做什么，还爱不爱我。但刚分手时，他觉得自己心痛得快要受不了。坐在工位上，万玲常常对着电脑屏幕发呆，下班回到家就忍不住翻看聊天记录。他要求自己不给对方发消息，慢慢适应一个人的生活，又忍不住想和对方分享一切琐事。那几天，万玲常常刷短视频到凌晨，避免自己有时间胡思乱想。平台似乎懂得他的心思，恰到好处地把情感挽回机构推到了他面前，后来的一切水到渠成。分手后想要挽回，有时是大脑在驱使。罗格斯大学人类学家海伦·费雪做过一个实验，他找来15个刚刚被分手的人，让他们躺在功能性核磁共振扫描仪里，给他们看前任的照片，发现这些人的大脑中负责释放多巴胺的区域依然活跃。这意味着即使理智上知道已经分手了，大脑仍然把前任和快乐联系在一起。费雪还发现，被分手者的大脑中福格和大脑中负责奖赏与情绪调节的关键神经核团和下丘脑释放催产素，产生依恋感也处于激活状态。所以人们在分手后会感到深度的依恋和痛苦，忍不住反复想念前任，甚至不顾一切地试图挽回。分手还会让人丧失一部分自我。心理学家阿瑟·阿伦提出的自我延伸理论认为，在深度亲密关系中，人会不自觉地把伴侣的特质、资源、生活方式融入自我认知，对方成了自我的一部分。于是，分手不仅意味着失去一段关系，更是失去了自我的一块拼图。万玲和男友有许多共同好友，男友又是个喜欢社交的E人，恋爱时他们的周末大部分被聚会、出游填满。现在，万玲的周末完全空出来了，却对着手机屏幕翻来翻去，不知道该找谁，该去哪儿。我在想，会不会以前的丰富生活是个假象？我其实是个很贫瘠的人。心理加油站从新看热榜，今天为你带来花20000元高尊严追回前任情感挽回课，正在收割失恋女孩们。
0: 为什么会针对这些女性啊，或者说大部分的客户啊，这个客户群体是针对女性，或者说为什么总有

0: 女孩在挽回感情呢，除了女性更擅长表达情绪和痛苦之外，其实父权制的系统对于两性的情感 规训也是截然不同的。陈黎说，在我们东亚社会强调女性的自我价值是建立在性缘关系之上的，女性从小到大被教导要重视家庭啊，做好妻子好妈妈。那一旦关系出现问题，女性可能天然的会觉得修复和挽回是她的责任，但男性的价值认可大多不来自亲密关系啊，他们也不被期待承担情感劳动，甚至被要求去压抑和掩饰自己的情感。所以很多男性相信，只要我事业成功、有钱啊，这个爱情自然会来。 这也是非常错误的。那一个更实际的原因就是亲密关系的破灭对于女性意味着更高的风险和代价。陈黎呢就访谈过一位情感咨询师，接受过很多全职主妇的来访，他们的丈夫出轨啊，进退两难，想离婚又放不下孩子，自己也没有经济来源等等，社会支持体系覆盖不到的地方，比如说养老、育儿全被压到了家庭内部，更多也落在了女性身上。那婚育的过程当中，女性付出的家务、育儿的劳动几乎是无偿的。 离婚之后，这些付出也全部会归零，所以全职主妇想要重回劳动力市场难度是更大的。哪怕还没有进入婚姻，亲密关系也承载着远远超出爱情本身的考量。陈黎说，婚姻本质上就是制度性安排，与房产、医疗、教育等因素是高度绑定的。于是呢，所有的矛盾和焦虑都被钳制了啊，就是我能不能选到一个好的结婚对象，这一点上，种种的因素叠加，女性是处在一个相对弱势的地位，所以她们对于是否要 结束或者挽回一段亲密关系是显得更容易犹疑和犹豫的。像刚才提到这个万玲啊，她心里就有很多的现实考量。 这个万玲呢，今年28岁，长相中等，父母呢是县城公务员。其实按理来说，家庭条件是不错的，但是老家县城的相亲市场上，这个年龄就变成了一个劣势啊。趁着过年回家的时候，其实万玲相亲过几次，也发现那些和自己年龄相仿但仍然还单身的男性多少都会有硬伤，比如说他觉得个子太矮了，学历太低了，收入不稳定了等等。条件稍微好一点的男生早早就会有对象了，根本也不会流通到相亲市场来。 那这样对比下来，前男友的条件确实是不错啊，外形干净利落，收入也稳定，父母有退休金，家庭没有负担。万玲心里是很清楚的，如果自己再拖两年，未必能再找到更好的人了，所以 他不喜欢把所有条件都摆出来的那种相亲啊，他依然还能期待能和对方谈一场美满的恋爱，再进入婚姻。但是留给他去认识、了解一个新人的时间已经不多了，这也是他自己的考量。最近的十几年，其实情感挽回市场是经历了一场大爆发的。小生在2015年从导游半路出家转到了情感咨询的领域啊，当时呢同行不多，市场需求却很大。他在微博上发情感相关的话题和观察的时候，总会有人在后台 私信他咨询如何挽回前任啊，也有人发消息问他说，老师您收不收徒？到现在呢，社交平台上的导师和机构是肉眼可多的，肉眼可见的多了起来。数据也显示呢，2016年全国的心理咨询相关企业注册量达到了1.8万家，截止到2026年1月份，全国心理咨询相关企业的存量已经突破了16万家，乱象也就随之而来了。这也是我要在这里重点说的，在某一个投诉平台上搜索情感咨询这样的 关键词有3000多条，投诉记录大多都涉及到服务没有效果、不给退款、虚假宣传等等。一些机构呢宣传的复合率高到不切实际，说情感挽回率会达到98%，最快一天、最慢10天就可以给你修复感情。你想想，这可能吗？你们两个都是人类呀，你们有这么复杂的情感，结果一个机构通过他的方式就可以让对方，这个98%的可能10天之内回头。 啊，这听着就不靠谱。万玲说，她曾在一条挽回的短视频下面留言，收到了20几个热心网友的私信，最终全是向她推荐情感机构的。 另一个受访者告诉这个媒体啊，在和导师语音沟通之后，他购买了1700块的挽回服务，得到的居然全是 AI 味很浓的话术。当他想退款的时候，却发现自己没有细看合同上早就规定了不予退费。媒体报道过不少这样的骗局，但是市场并没有因此萎缩。相比于正规的心理咨询，情感挽回机构所提供的服务恰好切中了那些在痛苦中的人，他们最迫切的需求。
1: 复旦大学社会心理学博士、心理咨询师曹学敏长期关注亲密关系，著有《分手心理学》《我们为什么不爱了》。在他接待的来访者中，有不少人是抱着挽回前任的目的来的。 在他们的想象中，心理咨询师能够直接告诉他们怎么跟前任聊天，要做什么事情才能挽回对方。曹雪敏说，专业的心理咨询不会教授术，因为这可能会破坏人的自主和成长，不符合心理咨询的专业目标。万玲回忆，分手后她最需要的是一个随时能说话的人。她常常在深夜反复翻看前男友的社交媒体，猜测每条动态背后的含义。她想和朋友一起讨论脑海里的念头，但相熟的朋友已经被她反复倾诉了好几轮，有人委婉地让她想开点，有人不再及时回复，她也不好意思再开口。陈黎做田野调查时，一位咨询师曾告诉她，有时候第一次通话，客户能连续哭诉40分钟，他只需要把手机开成免提去干别的事情，对方都察觉不到。很多人的生活中本就缺少承接情绪的支持系统，情感挽回导师恰好顶了上来。他们24小时在线，承诺随时可以找我，给处在崩溃边缘的人一个宣泄的出口。曹雪敏接待的来访者里，也有人曾经在情感挽回机构消费过，这些人的情绪往往已经平复，能理性冷静地和曹雪敏交谈，情感挽回机构确实陪他们走过了最煎熬的那段日子。而且刚分手的人患得患失，处在高度不确定之中，希望抓住一个专业者来帮自己一锤定音。小声说，手把手地教客户回消息，是因为他们太害怕了，不知道怎么回复，总是不停地问老师，我这样发过去可以吗？心理加油站从新看热榜，今天为你带来花20000元高尊严追回前任情感挽回课，正在收割失恋女孩们。
0: 就是因为刚分手的人患得患失，处在高度不确定之中，所以希望有一个专业者来帮自己一锤定音。那这个时候呢，一套被包装的严丝合缝的方案就显得非常的诱人了。情感挽回机构给出的每一步操作都是确定的，具体到发什么文字、配哪张图、导师的语气都非常的笃定啊，有的甚至直接承诺包复合的，你就相信我吧。消费主义时代，一切问题都可以被包装成一个可付费购买的解决方案，那情感就也变成了一种可以被评估、检查、协商、计算，甚至是交易的实体。陈黎说，它更大的吸引力在于迎合了人们隐秘的心理需求。如果人的痛苦没有渠道解决，那会是更加难以面对的困境。现在，有了一个商业方案，它导向了正面积极的方向，其他人也在付费买，那就说明不是我一个人的困境，专家可以解决我的问题。是吧？像另一位网友侯佳，她曾经花了20000块买了一个高尊严挽回方案。她和丈夫呢是初恋，26岁结婚，有一个3岁的女儿。婚后她就辞去工作，做起了全职主妇。家庭矛盾呢，在生活的琐碎里就堆积起来。比如说，丈夫在外做生意，除了定期给钱、给生活费，对她和孩子都谈不上关心。在家里呢，她和婆婆的冲突也不断，她觉得在那个家里过得太憋屈了。2024年就提出了离婚，那在律师的帮助之下啊，争取到了孩子的抚养权。刚离婚那段时间呢，他感到有一种解脱，甚至有一些自豪，他觉得自己做了一件特别勇敢的事儿。侯佳在社交媒体上刷到过很多所谓大女主的短视频啊，大家也都熟悉，强调女性独立，要赚钱，敢于离开不好的有毒的关系，要抚养一个高配得感的女儿，哪怕自己是单亲妈妈，也胜过有一个不好的伴侣。侯佳当时看完觉得很燃，他主动提出了离婚啊，除了父母，身边的好友大多也都支持他。结果离婚一年之后，现实的压力让他有一点承受不住了。毕竟那些大女主的短视频只告诉你好处，并没有告诉你坏处。他在3线城市找了一份设计工作，每个月收入7000块啊，还不错。但是要覆盖孩子的幼儿园费用、日常开销，偶尔要补贴父母，所剩就无几了。工作早出晚归，女儿的幼儿园经常有亲子活动，也只能让外公外婆代劳。明确要求爸爸参加的活动，他也只能找亲戚临时顶替。孩子渐渐懂事了，有的时候就会闹着要爸爸啊。想了很久，他最终还是要找到一家情感挽回机构。面对朋友，他只敢说毕竟初恋的感情还在，给自己挽尊。而在素未谋面的导师面前，他才敢把自己的真实顾虑全部说出来。侯佳说自己最后的底线是希望机构设计一个高自尊的挽回方案，让对方能够主动低头回头找自己复合，这样呢，我对朋友也更好说出口，不会显得我太卑微。其实在 当下的公共话语当中，女性独立是被简化成了一种可见的姿态啊，经济自足，情感洒脱，不为关系所困。这套叙事其实并非没有意义，但它制造了一个新的表达困境，就是女性不仅不敢承认自己需要一段关系来应对现实压力，连出于爱的角度想挽回一个人也变得我好像卑微了，我好像不体面了。情感挽回机构呢，给你提供了一个出口，他们不要求你直面现实去剖析自己，而是把经济压力、育儿负担、对未来的恐慌都重新编码成感情问题。导师就会问你说，放不下是因为爱吗？也是因为没有成为更好的自己吗？断联、提升、话术全部都围绕爱这个字展开，消费者不必担心来自朋友和社交媒体的异样眼光，至少在付费的私密空间里，爱还是一个正当的理由。侯佳也算是半挽回成功了，在机构的辅助之下，她和丈夫真的重新走到了一起，家里呢也有经济状况回到从前了，女儿也经常能见到爸爸了。但是她很清楚，这段关系里仍然是她在努力维系着，丈夫依然还是常常缺席，她也不愿透露机构的具体方案，对于朋友她也严格保守着情感机构的一些秘密，说只是自己原谅了丈夫。所以许多女性和侯佳一样是身处矛盾之中的，是由于社会对于独立自主的理解是有所偏颇或者偏差的。很多关于独立自主的倡导讲的是形式啊，比如说 AA 制，不靠男人，不能回头。但心理学意义上的独立自主是有明确的价值观的，想清楚自己想要什么，然后去争取，这才是独立。从这个角度看，当一个人选择挽回伴侣，只要这个决定是自己深思熟虑之后做的决定，恰恰它就是独立自主的表现。但形式上是否潇洒，他们并不在意。强行的规训别人，要不要分手，该不该痛苦，就会造成二次伤害。羞耻感是所有情绪当中最容易让人封闭自我、丧失行动能力的，所以一定要留意自己身上到底有没有这种羞耻感，一定要知道自己想要的究竟是什么。不知道各位想过没有啊，当我们把感情主动的交给一个素未谋面的导师，按照他给的文案发给前任，按照他设计的朋友圈去假装精彩生活，这本身其实已经失去了尊严啊。但是情感挽回机构里最爱用的一个词儿就是叫高尊严挽回前任。一个家庭面临危机，一段亲密关系当中的痛苦和压力，很多时候真的不来自这两个人本身，可能也不来自情感或沟通方式，有的时候就是取决于经济周期。新自由主义制造了一个陷阱，就是把所有东西都解释为个体层面的问题，然后你就用自我优化心理治疗的方式，把所有根本不属于你的责任都揽进了怀里。所以你可以悲伤，也可以不舍，甚至偶尔可以翻一翻所谓的运势，但是请不要把这些当成唯一的救命稻草，更不要把情感机构当成最后的救命稻草。因为在导师眼里，可能你不是一个需要被理解的人，只是一个需要被持续收割的用户也说不定呢。以上各位收听到的就是上半段重新看热榜，花两万块高尊严追回前任，情感挽回课正在收割失恋的女孩们。接下来我们进一小段的广告和半点报时，在节目的下半段我们也将抽选近段时间以来的留言和来信，继续为大家进行分析和解答。我们待会儿见。

0: 北京时间14:30，
1: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0: 我们有自己的软肋，也有自己的铠甲。我们拥抱汹涌的情绪，也秉持锋利的理性。我们在尘埃，也在云霞。心里的事，就是大事。欢迎停靠心理加油站，给身体和心灵一个栖息之地。
2: 湖北之声心理加油站正在播出，我是小哈。大家可以通过九头鸟 FM 在心理加油站的互动专区留言，更多内容也请关注长江云 APP， 可以在应用市场来搜索长江云，找到长江云心理特别板块。在节目的上半段，我们讨论了花20000块高尊严追回前任，情感挽回课正在收割失恋的女孩们啊，这样一个话题。我们来看一看网友们怎么说。文科生他说，不要花冤枉钱了，喜欢你的人会为你驻留，顺其自然就好。内部空间说，分手之后要经历痛苦是自我重建的过程，比起挽回的艰辛，这种痛苦的剧烈让人忍不住逃避。那这可能也是别人能够有源源不断的客源的原因。我爱粉丝他说，目前大多数人已经可以接受去上怎样教育孩子的课啊，但是看看评论，有多少人对亲密关系的课是不屑一顾的。事实上居高不下的离婚率和情感关系匮乏的人比比皆是，说明很多人缺乏良好的家庭言传身教的影响，经营幸福的技能不够。情感机构的存在也是有意义的，也不应当看不起花高价买咨询服务的人，价值衡量是非常主观的啊，说得非常对。那其实花钱去买咨询服务，如果是在一个正规的平台啊，这还是值得倡导的，毕竟这也说明了这个人主动的关怀到了自己的情感和情绪。但是陷阱也是需要大家擦亮眼睛的。感谢大家的留言，在接下来的下面的节目当中，我们也将继续来听到说个心里话，因为现在的无能而开始后悔当初休学的决定，我该怎么办，以及解忧杂货铺，刚开始工作存钱很重要吗？同时你依旧可以在九头鸟 FM 上面找到心理加油站的节目专区，来参与我们的话题互动。下面给大家送上一份护眼惊喜福利，好视力喜迎26周年大庆，特别拿出20000份周年庆加强版眼贴，感恩回馈给咱们湖北的听众。不管是眼睛疲劳酸痛，经常干涩发痒难受，还是严重的模糊发雾，手机电视压根看不清，只要来拨打400-706-1900，人人都能领取78元的蒸汽眼贴，让大家都能先感受更放心。400-706-1900，400-706-1900。为什么一直在跟大家推荐好视力呢？因为它是畅销26年的专业护眼品牌，连续20年赞助世界泳联跳水赛，全国100万用户好评。大家尽管放心用，当时贴当时就有感觉，眼睛像是在做全套的熏蒸理疗，贴完眼睛特别不仅水润舒服，还特别清晰透亮，模糊流泪通通缓解。好视力26周年庆，10000眼贴大放送，只要10分钟内来拨打400-706-1900，当场就送78元爆款眼贴，再给一台收音机，外加一台捏肩揉背样样型的智能按摩仪，最后再给一套双人床夏凉被，限时10分钟，快来拨打400-706-1900，400。

0: 说说你的心里话。
1: 来看今天第一位朋友的提问，他说，我因为现在的无能而开始后悔当初休学的一个决定，我该怎么办呢？具体来听。
2: 我小学被同班的男同学骚扰，触碰身体敏感部位，他们会围在一起嘲笑我，拿橡皮筋弹我，这种生活一直持续到小学毕业。初中压力更大，我和同班同学相处不太好，曾经欺负我的男同学在隔壁班，下课时间经常来骚扰我。我因为这件事直接爆炸，导致了休学，但当时学校已经解决了问题，让那些男生给我道了歉。我休学一年后重回学校走读，但是还是没有办法适应学校的生活，过了一段时间就会开始觉得暴躁消极逃避，也尝试过去就读职高，但还是一样的问题。我知道就算现在回到过去，我的行为也不会有任何改变，但是总是会想，当时要是逼自己一把，没准就能坚持下去。如果我没有那么怠惰的话，就能够正常的读书上学，能找到工作，而不是像现在这样一直待在家里什么都不做。药一直在吃，但我并没有感觉更好，一停药就会非常失控，好像待在家里我的状态越来越差，但是又没有勇气面对外面的生活，无法承受一点点压力。我觉得我真的很没用，不如说是事实，我家里人已经给了我最大的包容，他们只希望我能自理，能克制情绪，但是我连这样的小事都做不到。我真的觉得也许当时我不休学就好了，逼自己一把就好了，不该任性的。所以我想问，我到底怎么样才能更好一点，能像正常人一样学习工作？现在的我做不到，我根本做不到，但我很想做到这些事情。
1: 嗯，听的还是蛮让人心疼的，这个女孩的故事哈，因为从小被同学骚扰，导致了休学。但是她说家里人其实在给她最大的包容，因为我当时在想说，这个时候家里人难道没有给她支持吗？其实也是给了的。
3: 嗯，
1: 但是现在造成了她没有办法正常的工作和学习了，那该怎么办呢，董老师？
3: 嗯，其实这也听出来就是有一点，这就像一个怎么说，就是说家庭啊，就是说给到他已经能给的那一部分，但是他本质性的问题并没有解决掉。所以对于他来说，他也知道父母啊家庭对他是有照顾到的，但是他自身内在的那一个心结，他的痛苦的那个部分就一直都是存在的，所以这也是他的就是说会有一种就好像动力就出不来，
1: 嗯，
3: 既然没有动力能够去正常的我们说去工作去学习去交友，而是他只有用一种就是在家里面
1: 躲到家里面了，
3: 对，这种退缩的方式，这也是一种自我保护。我们不能说在家里待着就是坏事，
1: 嗯，
3: 那如果说你硬逼着自己出去面对的话，也许你会变得更严重。所以那现在对于你来说，在没有更好的解决办法之前，先让自己在家待着，也许对你来说它是安全的，至少你能够保证正常的日常的生活，比方说吃饭啊、睡觉啊、生活自理啊，你是可以的。可能不行的就是你不能参与社会性的活动，比方说挣钱或者是交友、工作玩耍，你做不到。那么想要跨出这一步的话呢，可能还是需要有一些就是从内去调整一些，就是我们说的就是去把过去的你提到的这一个点，就是这些创伤啊，慢慢的去梳理梳理。靠你自己梳理呢，我觉得是有些困难，毕竟时间久了，最好呢有可以的话呢，可以找心理咨询师去做这件事情。然后你也说你在长期吃药，其实药物起到一个很好的作用，也是在帮你缓解你的这个情绪上的问题，就是这样可以让你至少每天心情舒畅，能够正常的去思考问题。但是心结没有打开，药物它只能说缓解了你的症状，但是它无法去打开你的心结。所以你现在缺的有一个部分就是去找人聊一聊，把你的心结去打开。然后有家庭对你的这样的包容啊，还有你自己对自己这样的一个就是清晰的认识，其实这已经是做得很好了。
1: 而且我觉得恢复社会功能它是

0: 你那个人少的时间出门，到逐渐有人的地方出门，
1: 嗯，
0: 再到去人稍微多的地方，一点一点的和社会链接，产生链接，打开自己内心的那一个安全的门，然后这个心结呢，其实才是重要的，这个症结要先
1: 找到，把它处理好，
0: 先处理好，你才能克服。强硬的克服是没用的，就像身上有一块疤，如果说里面的下面的肉没长好，你要把那个疤给揭开的话，只会让这块肉继续溃烂。
1: 嗯，
0: 所以不要硬揭伤疤，不要硬逼着自己去做自己现在还做不了的事情。
1: 嗯，好的，也希望这位朋友能够找到专业的机构或找到专业的心理咨询师来进行帮助和咨询哈，引导自己慢慢的回到生活的正轨上面。我们再来看下一位朋友他的留言，他说自己是一个研究生啊，目前呢科研的进度很慢，导师每次都会批评我，非常的害怕导师，该怎么办呢？
2: 研究生科研进展慢，自己闷头干活，导师每次都批评。其实我很尊敬老师，就是太过尊敬老师了才会这样，但是骂多了上厕所都不敢去，怕在走廊里头碰到。可是明天我们开项目会，我去帮忙又得见到，害怕的时候很多，比如他说你两个月把这篇文章写完，两个月了，我卡在了细节上不敢找他，类似的事情很多。我知道文章发不出来，毕业等等是我自己要承担责任，可是现在每天一来都被这种恐惧裹挟，我该怎么办？发个消息和老师说没写完吗？想上厕所憋好久了，但是又在大办公室同学们面前装出自己很不紧张的样子，不紧张其实早都起来上厕所去了，该怎么办？这种情绪再持续两年，我怕自己抑郁，身体也憋出问题，因为有大半年了，以后到了单位见到领导也这样怎么办？
1: 以后到了单位见到领导也这样，我觉得他这个担忧还挺有理论依据的，因为他觉得好像就是对于权威都是有一种恐惧的，
0: 对，
1: 那该怎么办呢？
0: 先把先从当下开始啊，就是说，当你在这个环境中，你能够清晰的感受到自己的恐惧的时候，你要做一件事情，从我们说从认知上去做一个事情，就是说，你去上厕所，领导会批评你吗？领导是不会的，因为这是正常的，你要去做你自己生理上需求的事情。
1: 对，
0: 那么即便领导问你你要干嘛，你去做什么，你就说我上洗手间，这个，所以说自己给自己不要去制造恐慌，因为恐惧有一部分是来自于我们自己内心的一个投射，就是说我内心里面投射出了外界是一个很恐怖的世界，其实这个恐怖的世界存在于我们自己内心里面，所以我们要先要消除内心的恐怖世界，就逐渐再去弱化内心的恐惧。那么在这个之后呢，你还要去做一件事情，就是不断地提醒自己，就是我现在是可以尝试去做这件事的，不是去让自己停留在这个位置，就是说不要让自己在恐惧里面被恐惧所控制住了，而是要走出自己的这个恐惧。因为我们长时间被恐惧所控制的时候，我们就会认定了一个部分，就我们的身体记忆里面就会有一个部分，就是外界确实就是很恐怖的，但实际上我们把自己锁在了一个恐惧的虚幻的世界里面，
1: 就我全都是想象，没有实质的这个真实情况。
0: 对，所以我们要将自己带入到现实中。另外你也可以和你周围的同事啊进行一些日常的多交流，哪怕是闲聊，去通过和他们的谈话的过程中去感受他们的这一种，特别是很阳光的这样的同事，他们会传递很多开心快乐的情绪给你，去消淡你的这种恐惧的情绪，然后对于你来说的话呢，你不断的去制造的恐惧，在这个时候你自己也会提醒自己，其实 并没有我想的那么可怕。
1: 嗯。
0: 然后对于领导或者是说导师他对你的批评，其实你要把这个部分就要分化出来，就是

0: 我们以前也提到，就是一种分化，就是说他是不是在针对我来批评我，还是说他只是就这个事情在说事情上面他是有情绪的。如果说他是谈事情的时候带有情绪，那么你要允许对方是一个，他是一个有温度的人，他是有情绪在的。如果说他是针对你这个人，他不断的在贬低你，不断的在打压你，那么这个时候你可以去站出来替自己说一句话，就是我能做到的是哪些，我不能做到哪些，而是要让对方知道你行与不行。当你能够替自己说话的时候，这个时候对方也不会再去用情绪控制你。所以这两个部分就是说，对方是有情绪的，因为他是有温度的。那么他的情绪是针对你的，还是只是他自己所带有情绪在生活中？所以如果当你能够去分开这一部分的时候，你就会把自己从这个里面分离出来了，就是说他不是对我的，我可以安全的和他去交流，他可以有情绪，带着情绪和我说话，那是他，跟我没有直接的关系。所以恐惧的本身不是在于外界是恐惧的，而是你内在里面有一个很不安定的这个小孩在里面。就是我们说这个，就是后续的话呢，有时间有机会你也可以去做做心理咨询，让和咨询师一起探讨一下，看你内在的这个症结是什么，这个恐惧是什么。一定多半就是我们说是你过往的生活中点点滴滴积累出了很多不顺的事情，然后一点一点的压抑到现在，所以放大以后在工作中就呈现出来了。
1: 是的，希望这位朋友能够找到自己对于权威的恐惧的这个根本啊，根源是曾经的什么样的经历，然后去解决它。另外就是在生活当中不要自己去制造恐慌。我们再来看一看接下来这位朋友的提问哈，他说相亲被拒绝了，很痛苦，我放不下，满是困惑，为什么我会这么痛苦呢？具体的情况我们来听。
2: 去年12月底，我们通过中间人介绍认识，他离异，我未婚，见过三面，两周后他突然发来拒绝的消息，而我却陷在里面一直走不出来。我本习惯周末见面，中间人叔叔催着工作日见，可直到周六也没动静。

0: 跟他分享，我请客是用优惠券团了饭，他说可以再点，多出他付，我觉得他很好。饭后去公园转了一大圈，那时我还以为一切顺利，我以为双向喜欢，家庭满意那种，我喜欢他，所以我也认真投入了。可回去后他消息渐少，回得慢了。两天后我问在忙吗，他回这两天我一直在考虑，你人挺好的，但没有擦出火花，非常抱歉。我强撑回复知道了，回家哭了两天，忍不住发小作文倾诉委屈，中间人传递的满意和订婚预期让我认真投入却落空了。他回复对不起，我不想这样，你很好是我的原因。之前的热情让我觉得他的拒绝很冰冷，我很痛苦。后来我才发现端倪，他的某软件名叫你是我患得患失的梦，见第一面后 WX 头像换成自你应允走进我生命，发朋友圈当下就是未来。拒绝我那晚他凌晨分享歌曲不如，歌词满是思念煎熬。我查了出处，是部叫《恋雪季》的短片，讲一段注定分开的相遇，当下就是未来是里面的对白。我慢慢清醒，他的高频消息只是报备，没有交心，可能迫于家庭压力。可如果不喜欢，为什么见了我换头像和发朋友圈？他拒绝我后发思念，思念，思念，又按计划去旅游，发游玩照片。他知道我难过，还发自己开心的朋友圈。某软件上找到他离婚后分享的我还想你，写着爱是自由意志的沉沦，我可以离开你，但是不能控制我仍然爱你。原来他还爱前妻啊。当时中间人说的是前妻不想生小孩才离婚的，而且他前妻不想离婚，给了很多钱才离婚了。我真的不理解，这么相爱为什么离婚，我放不下，满是困惑。所有人都放下了，只有我困在两周的回忆里，我不知道发什么了什么，我感觉他很好，但是我为什么这么痛苦？
1: 这也确实是非常纠结的一段故事哈、这个男生相亲的时候呢很热情啊，从热情到冷淡，他觉得有点不适应了。当那个女孩投入的时候、这个男孩反而抽身离去啊，然后他开始做了各种各样的像侦探一样的调查，发现自己得出一个结论，他还爱他前妻啊、但是他还是很痛苦，那怎么办呢？他这好像有很多情绪的问题。
2: 其实时间不久，但是很快就投入了，能够感受到你对这一段感情，就是啊、或者说对感情的渴望，对婚姻的渴望是有这个。
1: 对，
2: 所以你对这个人真的了解吗？其实从这一篇你写的这一篇来信里面，我就是好像对这个人你并非真的很了解他，只是在不断的在捕捉他的一些信息。所以单方面来说的话，你更多的是在追求自己的一个需要，并没有真正的去和这个人产生。
1: 哦，明白了，他喜欢的是这个人给他带来的
2: 感觉。
1: 嗯，
2: 对，
1: 所以这个感觉消失的时候，他就不知道怎么办。
2: 这个人消失了，这个感觉还在。
1: 啊，对。

0: 辈，
1: 对，就是这种感觉。嗯，
0: 所以需要区分爱一个人和爱一个人带给你的感觉这个事儿，听起来好像挺绕或者挺难的，但其实得做到。
1: 我们要去爱一个人，一定是先去了解这个人，了解他所有的他的生活背景，特别是到了一定年龄以后，他的生活他有很发生过很多事情，一定是很复杂的。他走到今天，一定他背后有很多故事，都是我们需要去点点滴滴去了解的。
0: 对，而且我觉得。反而会为你感到有一丝庆幸，虽然这位朋友说很痛苦哈，但我反而觉得有一丝庆幸，就是对方还是很坦诚地告诉他没有感觉，抽身离去呢。如果说对方他只是要完成一个结婚的任务，跟你真的走进婚姻了之后，你才发觉这个人不适合你，那该怎么办呢？
1: 其实就我们说的，他只是一个婚姻的幻想。
0: 对，
1: 它不是一个实质上的爱情的发生。
0: 没错，所以也希望这位朋友能够再想一想，再思考一下，尽快的走出这个痛苦，然后去拥抱属于你的真正的好的感情。
1: 就总结上来说的话，下一段感情的开始，一定是要给自己足够的时间去了解这个人，再投入足够的情感。
0: 没错，了解才是第一步。好了，以上是今天心理加油站说个心里话板块的所有问答的内容了。再次的感谢董秋霞董老师的精彩分享，也感谢大家的收听和收看，也欢迎大家继续向节目组来诉说自己的情绪疑惑和情感疑问，我们也将邀请专家团队的成员来继续为您解答。那接下来呢，我们准备了心理指南的小贴士，刚开始工作存钱真的很重要吗？即将在我们的解忧杂货铺的板块当中播出，也欢迎大家继续往下收听心理加油站，明天再会。
2: 想更清楚地认识自己，想知道他人言行背后的动机，想有效地调控情感和行为，想更好地和自己和他人相处，解忧杂货铺为你打开重新认识自己和他人的一扇窗。
3: 毕业之后踏入职场，刚拿到工资的你都用来做什么？有人交了房租，有人请客吃饭，也有人为自己买了喜欢的东西。但职场新人收入单一，如果不懂得规划和节制，容易导致入不敷出，甚至成为月光族。特邀心理咨询师江燕提醒，对于刚开始工作的年轻人来说，懂得存钱是一项重要的心理能力，能帮助我们协调人际关系，顺利适应多变的环境。

生活压力逐渐地展现出来，也有很多十分强大的诱惑浮出水面。比如说日常开销可能会逐渐增加，人际交往圈也逐渐打开，还有个人生活质量提升等等，都会消耗我们来之不易的薪水。事实上这些消费都很正常，但是一定要有理性，盲目消费、过度消费、透支未来的行为绝对不要有。但是别说只是一个新人呢，就算职场老手也都有翻船的时候，所以存钱确实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第二个，你存下的其实不只是钱。我相信很多人都听说过一个特别有名的心理学概念，叫延迟满足。延迟满足它指的是为了更有价值的一个长远结果而心甘情愿地放弃我们当下的一些满足的感受。在这个等待的过程中呈现出来的是一种自我控制的能力，而这种自我控制能力的发展是我们在未来完成各种任务以及协调我们的人际关系，成功的去适应我们的环境所必备的一个条件。简单的说，就是我们平常所说的忍耐。为了追求更大的目标，获得更大的享受，可以克制自己当下的欲望，放弃眼前的诱惑。对于才开始工作的年轻人来说，存钱就是一种延迟满足的过程。因为有了储蓄，我们才能在将来未知的风险出现时不那么慌乱，才能在面对窘境时不那么落魄，替自己多存几分底气。在规划财务的同时，其实也增强了其他的很多能力。第三个，该花的地方还得花。我前面讲这些，可能很多年轻朋友会认为自己是不是要切断各种欲望和娱乐，消费似乎变得有一些罪恶感。在今天这个被欲望和诱惑包围的时代，存钱是个不小的挑战和考验。陈嘉庚先生就曾经说过，该花的钱千千万万都要花，不该花的钱一分一厘也要省。存钱不是舍不得花钱，也不是要我们做一个不折不扣的守财奴，而是要把钱花在刀刃上。比如学习未知的学问，锻炼欠缺的技能，见识陌生的世界，结识比我们更厉害的人。所以花钱有几个原则，投资未来的必须花，享受现在的选择花，单纯娱乐的少点花，浪费时间精力的不要花。攒钱不一定能够让我们的生活立竿见影的好起来，但是在这个过程中所产生的一系列的蝴蝶效应，会让我们收获很多比金钱更加宝贵的财富。总而言之，对于刚刚步入社会的年轻人来说，在花和存之间要学会规划，懂得取舍，保持自律的一种态度。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 FM 一零四点六 AM 七七四，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音记录时代，思想引领未来。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FM 一零四点六 ，AM 七七四，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声音无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0: 代在进步，垃圾也要分类啦。大妈哪里分得清哟？这花花绿绿的，该扔哪个桶啊？
1: 大妈大妈，你别急，我是蓝桶来回收，塑料利乐包和金属、玻璃纸盒和织物，通通拿去再利用。
2: 我是绿桶装厨余、菜叶、菜帮和果皮，骨壳、蛋壳和内脏全部装起堆肥料。
3: 其他装进灰桶里，破碎碗碟保鲜膜，尿片包装坚果壳，回收发电少污染。
4: 有毒有害放红桶，电池灯管和油漆，过期药品温度计，安全处理装红色。
0: 哎呦，这一下我都记住了。
5: 地球是我家，垃圾分类靠大家。

0: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00。
1: 湖北之声公益主张。
2: 老公，路上慢点开，离上班时间还早呢。
3: 知道了，老婆，你和宝宝出去玩也要注意安全，下班了我就来接你们。
4: 爸爸，你早点回来。
3: 好，那我走了。
2: 哎，等等，你的安全带还没系上呢。
3: 哦，差点忘了。
2: 嗯，这样我才能放心。
5: 一根小小的安全带，连接的是亲人对你的牵挂，爱情、亲情都在路上，我们以生命的名义与安全同行。
0: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6: 热点全搜索，新闻轻松说，湖北之声新闻晚高峰。
7: 热点全搜索，新闻轻松说。大家好，我是何军。
8: 大家好，我是文娟。欢迎您收听湖北之声湖北经济广播为您播出的新闻晚高峰节目。
7: 节目一开始呢，还是让我们一同来关注一下天气。预计明天全省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33到37度，最低气温23到27度，偏南风3到4级，阵风5到6级。
8: 后天全省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33到37度，最低气温24到28度，偏南风3到4级，阵风5到6级。
7: 今天的新闻晚高峰第一时段财富风向标，我们带您关注 A 股交易新规昨天实施。晚高峰观察，新规完善资本市场基础制度，最大程度保护投资者利益。
8: 证监会拟优化再融资制度，央广解读将给融资生态带来哪些深远影响。
7: 2026年第三批两重建设项目共安排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1935亿元，今年两重建设项目清单已全部下达完毕。
6: 了解最全财经动态，解码最新投资理念，财富风向标，为您的财富保驾护航。
8: 财富风向标，我们首先来看今日市场。四大股指今天集体收跌，沪指收跌1.26%，失守4000点，深成指跌1.24%，创业板指跌0.94%，科创综指跌0.18%。
7: 盘面上，石化、发电设备、生物医药、海运、贵金属板块跌幅居前，半导体产业链逆势走强，半导体硅片、半导体设备、CPU、先进封装方向领涨。
8: 今天外围股市集体调整，也连带影响 A 股回调，一度大盘指数呢到了4000点下方。那么这一次的调整主要原因是什么？对于普通的投资者而言，短期内该如何操作？我们来听第一财经证券嘉宾夏立军的分析。
9: 从目前整个大盘走势来看，指数呢，在4000点一带的这个支撑的力度应该说是比较脆弱。那么我们看到呢，就是在这个市场在反复震荡整理的过程当中，可以说呢，这个市场当中新的这个亮点并没有在7月份得以充分的体现。无论说今天我们看到的这个半导体材料当中的像硅材料这个题材有所这个上涨，另外呢，今天呢有部分芯片类股票也是出现反弹，但是总体来看呢，这种上攻的这个力度并没有带动整个市场的做多人气。尤其呢是像一些高科技的方向市场呢还是担心呢一些高标股受到呢估值压力影响，会有这个震荡的回调。加之呢，我们认为呢整个这个7月份市场的这个风险偏好还是这个比较大。那么从整个的这个半导体产业链来看，今天呢确实整个市场当中的个股走势是比较分化，尤其呢像一些呢这个硬件的一些方向还是受到了这个周边市场影响。今天我们看到韩国这个股指呢，在海力士和三星的回调 这影响之下，是继续出现了这个大幅的下挫。那么对于呢我们 A 股市场相当的一些个股的联动，其实也是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我们在整个二季度来看，市场的这个指数表现。

0: 它的牵引作用，毕竟呢，在上周的 Meta 呢是宣布了这个进行卖这个算力卡，包括呢租算力卡的消息之后，市场对于呢像美国这个资本市场当中AI 链后期是否整个资本投入会有所加大，目前来看分歧是比较大。那么这样来看也是影响到这个韩国股市，毕竟呢从整个这个韩国这个股市来看，两大这个双子星。 海力士和三星，它的主要下游呢还是这个对标，就是这个英伟达。而且呢，我们看到呢，就是 A 股市上当中，现在整个这个英伟达链当中的一些的股票，应该说呢，它的整个估值的这个支撑效应也是来自于呢这个英伟达。所以呢，我们看啊，就是呢韩国股市的这个回调，带动了我们相关的一些这个科技股的这种回落，这个逻辑呢应该说还是比较清晰。那么短期来看，我们认为呢，就是说一些红利股。 目前的成长性，它也会制约上涨的力度，指望呢一些呢这个金融股拉抬这个指数的话，我们觉得这种效应并不会太明显。那么加之呢整个这个高标股呢回调压力也会使得整个指数呢重新呢还会有所下移。所以呢从整个这个4000点来看，那么短期我们认为呢后边呢还有一定的这个下调的空间，等待呢整个。
1: 上市公司的这个中报这个业绩这个发布完毕之后，市场的恐怕呢还会出现的一定程度的企稳。那么短期呢市场当中的这个风险还是大于机会，所以呢大家呢在目前的行情当中尽量呢还是采取呢多看少动策略。好的，感谢夏立军，同时新闻晚高峰提醒您，市场有风险，投资需谨慎。这里是湖北之声新闻晚高峰。
2: 新闻晚高峰，咱们继续来关注财经热点。昨天全新修订的沪深北交易所交易规则正式落地实行，那核心的变化聚焦盘后交易扩容 ，ST 股涨跌幅调整及基金收盘机制优化，旨在提升定价效率并引导价值投资。由此呢
1: ，A 股也迎来了近年覆盖面最广、改革力度最大、针对性最强的一次交易制度系统性升级。详细情况，我们通过央视的报道来了解一下。
3: 下午收盘后，北京一家证券营业部内盘后交易仍在继续进行。工作人员告诉记者，新规实施首日，投资者对盘后交易关注度明显提升。此外，最近咨询风险警示股票交易规则调整，了解相关开通流程的投资者也明显增多。
4: 我营业部的话，一共有9名客户参与了这个盘后定价买卖，交易品种的话，大部分是以股票和 ETF 为主。那么像创业板和科创板的话，各有1名投资者进行了参与。今天试着操作了一下盘后的
5: ETF
2: 的固定价格的交易，对于我这种个人投资者而言，股票交易会更加从容一些。数据显示，新规实施首日，盘后固定价格交易时段，全市场成交额约10.7亿元，其中主板股票成交约5.9亿元，占比约55%，约1900家主板上市公司发生盘后交易。相比新规实施前，日均约2亿元的成交规模。

0: 的具体的影响，我们通过一段录音来了解。
1: 先看对普通股民影响最大的一条，盘后固定价格交易正式实现全市场覆盖。简单来说，每天下午3点股市收盘后，15:05到15:30，沪深 A 股股票 ETF 都可以按照当天的收盘价正常挂单买卖。有人问，这不就是多交易25分钟吗？其实这个功能主要是给机构大资金用的，对咱们散户是间接利好。因为新规落地之后，大额资金买卖都可以挪到盘后这25分钟完成，而且全程按当天固定收盘价成交，能减少大资金对股价的冲击，让盘中股票走势更真实更稳定。市场波动变小，交易更平稳，也会吸引更多社保、公募、北向这类长期资金持续进场。除了这盘后交易，新规还将主板 ST 和新号 ST 股票的涨跌幅限制由5%放宽到10%，这是加速优胜劣汰的信号。这就是在提醒投资者，炒绩差股、壳概念的空间越来越小了，没有基本面支撑的股票，风险将成倍放大。这次改革既完善了交易基础设施，也为中长期资金入市营造了更加稳定的交易环境。
2: A 股的交易规则迎来了新的变化，那这一次的调整背后，它的整体逻辑和方向又是什么呢？我们来听对外经济贸易大学金融学教授江平的分析。
3: 我觉得这一篮子这个优化调整的这个背后的逻辑哈，主要是要完善资本市场的一个交易一个基础的制度，从而呢更好的保护投资者利益哈。是我们全面落实注册制改革之后，资本市场的进一步的深化改革的一个一系列政策，既包括了资本市场基础制度的一个统一完善，也包含了促进资本上的一个更高质量发展的这么满足这么一个要求。那么我们说，在这个全面注册制纵深推进的这个背景之下，其实这个一级市场，也就是说从这个发行啊到这个再融资啊到退市啊，其实这一套制度已经非常统一完善了。但是我们这个二级市场这个交易方面，其实我们说这个规则上还有一部分的不一致的地方。那么这次的这个调整呢，其实就是去优化，从而实现从这个发行端到交易端还有退出端的这么一个逻辑上的一个这个完整和自洽。那么这次交易规则调整也是今年我们资本市场推出了一系列的这个加强治理结构的改进。所以说呢，这一次这个交易规则优化，它其实是健全我们这个监管层和国家要求的这种比如说投融资机制的一个统一完整，以及这个建立市场内在稳定的一个长效机制。我们可以看到这一次这些改革的其实主要是两大方向，一个呢就是提高这个流动性，第二个呢就是提升这个定价效率。所以呢，从这个长期来看的话，市场的流动性和市场定价效率会更好，市场生态也会更好。市场是高开的哈，虽然后面也收盘也是这个没有这个收红，其实这个的就是这个高开可能体现了就是机构投资者对整个预期的一个正向引导的一个落地，但是呢它不能简单理解为我就是一个短期的刺激能够立竿见影的一个行情，这个行情的一个催化。它其实只是说我长期来说市场会有一个更好的这个流动性和市场效率的提升，但是呢我们说短期的效果其实很难讲我马上就会有一个立竿见影啊这么明显的一个效果。

0: 减少一次性大额融资对市场的扰动，
1: 赋予和优质企业更大的融资自主权，让轻资产、高成长、创新企业能够及时获得研发资金，匹配企业成长的节奏。这既解决了企业急需用钱的燃眉之急，又避免了资金一次性涌入市场造成的冲击。
0: 征求意见稿还优化了小额快速再融资制度，在你融资规模不超过净资产20%的前提下，沪深交易所上市公司小额快速融资上限提高到6亿元，净资产超过100亿元的企业则提高到10亿元，北交所上市公司上限提高到2亿元。田立辉表示，这将明显提升中小制造企业的融资便利性。
1: 小额快速走的是远快于普通定增的2+3+3工作日流程，额度门槛大幅提升之后，更多的中游制造、消费、医药公司的技改、补流这些需求啊，都可以纳入覆盖的范围。
0: 另一项备受关注的变化是实行统一的市价发行定价机制。征求意见稿规定，所有上市公司定增需以发行期首日作为定价基准日，确定发行价格。中国政法大学资本研究中心研究员刘彪表示，
2: 过去呢，允许董事会决议公告日、股东大会决议公告日和发行期的首日3选1来进行价格设定，现在所有的定增统一以发行期的首日为定价的基准日，一定程度上杜绝了过去定增折价套利、利益输送的问题。
0: 此外，征求意见稿还简化了上市公司向控股股东定增条件，支持运行规范，不存在严重失信行为的实际控制人、控股股东参与上市公司定增，同时将此类发行限售期延长到36个月，明确沪深可转债与定增、增发、配股适用相同的再融资间隔期要求，进一步明确募集资金投向主业等监管要求。
3: 对此呢，中航证券首席市场策略分析师张玉峰也表示，新规一方面激活市场投融资的活力，另一方面呢，又平衡了大小股东的利益，同时加速市场分化，优质企业融资将会更加的顺畅，而劣质题材企业融资将会受到限制。强化价值投资、分批发行、平滑股权供给、稳定股价的波动，推动 A 股投融资均衡高质量发展。另据报道，历经6月下旬一轮大幅度的调整以后呢，港股上周呢迎来了持续性的反弹。截至上周五收盘，恒生科技指数收于4499点，当周指数累计上涨5.72%，创下年内最大单周涨幅。腾讯、美团等权重科技股集体走高。据万德数据显示，恒生科技指数当前滚动市盈率为21.85倍，市净率为2.45倍。从历史估值分位来看，市盈率处于指数成立以来约25%分位附近，整体处于历史偏低区间。那么板块是否已经现估底值呢？我们来听经济之声的分析报道。
4: 大同证券首席投资顾问吴伟认为，恒生科技指数上周表现亮眼，主要是受三重利好因素的影响。
5: 第一个呢，就是估值的修复和这种低位配置的价值的体现。那恒科指数呢，前期经历了持续的调整，那估值啊已经处于历史的低位，这就吸引了资金逢低的布局。第二个呢，就是整个的海外流动性的改善，还有国内资金回流，缓解了港股的流动性的压力，成长股它的估值就得到进一步的修复。那第三个利好因素的推动呢，我觉得就是 AI 产业的催化，还有相关 AI 资产价值重估。
4: 吴伟分析，在政策红利、估值修复和 AI 产业景气上行的共振之下，恒生科技指数中长期价值重估值得期待。
5: 有两个大的方面的看点，第一个就是我们看基本面盈利改善的一些看点，比如说互联网平台盈利企稳，我觉得是最关键的。还有呢，就是 AI 商业化的对象，头部企业，比如说百度、腾讯，它的 AI 大模型还有 AI 应用，如果能带来实质性的收入增量，也会改善指数啊它的一个远期现金流的预期，那修复这种低增速匹配低估值这样的一个估值的陷阱。同时还有就是硬科技和消费电子的复苏，半导体还有消费电子业绩的复苏啊，以及这种新能源车价格战缓和所带来的这样的一个企业盈利的企稳，觉得也能提供未来结构性的一些业绩支持。
4: 从这轮反弹的性质上看， 国泰海通首席投资顾问何力认为，仍是技术性反弹，反弹要想演变成反转，仍需资金的长期持续流入。
6: 从反弹的持续性上来讲的话呢，我们认为目前还不敢100%的确认，但是目前我们认为至少来说的话，资金是有这个流入迹象了。而如果说这个资金的流入是持续的，是可观测到的，那我认为这个有可能由这个反

0: 盘转化成这个反转。上一周看到这个成交额的话，整体市场并没有显著放大，因此我们把它理解成一个技术性的，但这个技术性是有支撑的嘛？那么后续的话，主要看资金的持续性，另外一个呢，就是看看有没有一些核心的做多板块啊，是否能够形成，这样的话可能更有助于整个市场的反弹。
1: 何力提到，后续恒生科技板块有几个看点值得留意，其中蕴含投资机会。
0: 第一个是本身恒生科技指数的话呢，由于季度的一些权重股的调整，整个恒生科技指数也在向着这个硬科技和 AI 前沿的这个重仓去做切换，科技含量是进一步提升了的，所以未来的话呢，它本身也受这个驱动力是有关联的。第二个呢，就是港股的互联网公司，像美团呐，像一些公司，它的这个业绩啊，在二季度、三季度能不能够有进一步的验证？那基本面能不能够有验证的这个效应啊？我觉得这个对整个市场的话呢，也是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驱动。第三一个呢，就是港股里面有很多创新药的一些公司，我们认为依然是比较不错的。同时的话，还有就是在内地的一些券商在港股的这个股价，这个对整个港股的话也会是有一些支撑作用的。最后就是红利类的一些资产，对于长线资金来讲的话，应该说还是比较关注的。那么这些如果形成一个共同的合力的话呢，可能对整体港股未来行情的话会更有利一些。
2: 云听财经。
3: 云听财经来关注一组财经资讯。据国家发展改革委最新消息，2026年第三批两重建设项目近日已下达，共安排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1935亿元。至此，今年两重项目清单已经全部下达完毕。
4: 中央网信办、中央社会工作部近日决定，自今年6月下旬至8月下旬，集中开展为期2个月的网络平台涉致远服务违规信息专项整治。
3: 6号，中国人民银行以固定数量、利率招标、多重价位中标方式开展10000亿元买断式逆回购操作，期限为3个月91天。
4: 国家重大交通工程济滨高铁主体工程已全部完工，昨天全线开启静态验收，今年下半年将开通运营。
3: 当地时间昨天，首届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对话在瑞士日内瓦举行，约1500多名来自世界各地的代表在为期2天的会议期间就人工智能治理进行交流。
4: 日本东京电力公司日前启动福岛第一核电站新一轮核污染水排海，这是该公司总计第21次核污染水排海。
3: 印度石油和天然气部长哈迪普·辛格普里日前表示，印度正扩大国内原油勘探规模，以期增加国内原能源的供应，降低对进口能源的依赖。
5: 妈，今天这米饭也太好吃了，我都第2碗了。
6: 是呀，香甜软糯，就是江汉大米。咱湖北江汉平原的米，日照足，水土肥，种出来的米粒颗颗莹润，煮出来啊，满屋飘香。
7: 这江汉大米啊，真是名不虚传呐！
8: 水润清楚，江米如珠。江汉大米源自江汉平原的高端大米。
9: 有人说，人生最幸福的事情，莫过于万家灯火中有一盏是为你而点亮，莫过于在袅袅炊烟中闻到家的味道，在一蔬一饭中找到生活的热情。嗨，朋友，你好，我是何军，此刻我在新闻晚高峰，祝你幸福平安每一天。
4: 这里是新闻晚高峰，下一时段将关注，今天我们迎来小暑节气，全国大部正式迈入盛夏。中医讲究小暑要养心健脾，方能平和舒爽过盛夏。
3: 黄石、黄冈等地遭遇强对流天气，致11人死亡，多部门全力开展救援救灾。更多内容稍后带来。

0: 晒太阳。
1: 爸爸，垃圾都给吹下去了，垃圾要扔垃圾桶。
2: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3: 从小就没有了母亲，只要一生病，爸爸就担心地抱着哭闹的我在院子里站到大半夜。那时起，我就是他的全部。
4: 等等等等，戴上围巾儿，外边冷。嫁人了，爸真高兴啊。忙不忙啊？你的工作爸现在也不懂什么，帮不了你。你呀，要照顾好自己。早回来了，没事儿。
5: 爸，您别再骗我说您没事儿。
4: 不哭，不哭啊！
3: 岁月流逝，我拥有了更多，而我依然是他的全部。别让电话那一边的人慢慢的寂寞老去。
6: 各位游客，跟我走，现在我们要去到的是长沙橘子洲，来这边看。
1: 爸爸快看，这棵树长在路中间了。
7: 哎，乖啊，这棵树呀是一棵樟树。
6: 没错没错，这棵树呢已经有100多岁了，它一直生长在这里，修路的时候也没有移开它。
1: 原来是路给树让路啊。
8: 保护身边绿色，建设美丽家园。
9: 您听我说，这个文明用餐上餐桌，不比那点菜点了多少样，这个吃好不剩是楷模。自助餐样不少，您每样拿上一丁点，足够您吃的溜溜饱。粮食问题很关键，关乎着国运民生与安全。从今儿起要牢记，杜绝浪费，要节俭，养成节约的好习惯。
10: 文明就餐，拒绝浪费。
11: 北京时间17:30，
2: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12: 一个好网就选移动，
13: 移动爱家公网，全屋网络稳稳覆盖，全家用网舒心畅快。爱家零息屏，追剧、看家、办学全搞定。移动全屋智能 AI 看护时刻在线，老人小孩萌宠都安心。移动家宝宝，一张保单保全家，上门开锁，管道疏通，生活保障服务全包圆。
12: 移动云端算力换新，省心自在更从容。全家享套餐升级回馈，流量翻3倍，全家一起享。
13: AI 装备随身带， AI 手机， AI 眼镜， AI 耳机，灵犀智能随行，上咪咕视频，精彩体育赛事，足不出户身临其境。
12: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 AI， 详询湖北移动营业厅。
2: 热点全搜索，新闻轻松说，湖北之声新闻晚高峰。
6: 热点全搜索，新闻轻松说，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新闻晚高峰。大家好，我是何军。
14: 大家好，我是文娟。武汉的晚高峰已经开始了，我们来关注一下高德地图和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的实时路况。首先关注到的是道路方面，目前呢，青年路从航空路立交桥到发展大道的南向北方向，龙阳大道高架从东风大道高架桥到龙阳大道的南向北方向，黄浦大街从武汉大道到金桥大道的东向西方向，长青路高架从范湖立交到长青立交的南向北方向，它们呈现的是中度拥堵的状态。另外呢，还有雄楚大道高架从高新大道到二环线的东向西方向，以及发展大道辅路的东向西方向，它们呈现的是轻度拥堵的状态。
6: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购物中心附近路况。那现在呢，武山广场、凯德广场、武盛店、武汉国际广场、万达广场、菱角湖店以及光谷天地周边道路已经出现了中度拥堵。我们提醒途经以上商圈的司机朋友注意行车安全，祝大家一路平安。
2: 万千资讯，时刻新鲜，热点全搜索。
14: 新闻热点全面搜索，我们首先来关注小暑节气。今天呢，我们迎来小暑节气，这是夏季的第五个节气，全国大部呢正式的迈入了盛夏。高温多雨，暑气湿气交织在一起，中医讲究小暑养生，重点呢调养两大脏腑。那简单来说呢，就是要护好我们的心脏和脾胃。我们一起来了解。
0: 夏季阳气旺盛，人很容易心烦易怒，睡不安稳。本身有心脑血管基础病的老年人，不适感会更明显。中医讲究春夏养阳，保持心态平和，气血平稳尤为重要。平时可以做做温和舒缓的运动，保证充足睡眠，平复情绪，真正做到心静自然凉。小暑湿气较重，湿邪容易打乱消化功能，人们常会出现腹胀、没胃口、拉肚子、消化不良等情况。日常可以多吃山药、莲子、薏米这类食材，帮助健脾祛湿。
15: 11点到13点之间，如果能够休息休息啊，20分钟，而且少量的饮一些温水，避免呢一次性的出汗。其实日常饮食呢也不复杂，我们可以用一些山药、莲子、薏米煮粥作为早餐是很合适的。如果长期呢心烦也失眠，可以呢搭配一些莲藕啊、酸枣仁啊，又能清心安神，兼顾呢养心健脾。饮食坚持清淡的七分饱。
6: 一般来说啊，小暑时节高温高湿来袭，不少人呢只注重防暑降温，忽略了多重健康隐患。医护人员也提醒大家，养生需要做到避暑热、避寒凉、避潮湿、避冷风。
0: 小暑养生要避暑热，暑热侵入人体易诱发中暑，出现高热烦躁、头晕头痛、胃口差，严重时神志模糊、血压降低。外出避开日光直晒，做好防晒，少量多次补水，防止晒伤中暑。每日12时至15时气温最高，尽量减少外出活动。小暑养生要避寒凉，很多人误以为夏天只需耐热，肆意贪凉反而损伤身体，频繁食用冰饮、生冷食物会损耗脾胃阳气，引发腹胀、腹泻、食欲减退。夜间空调温度不宜过低，选用轻薄寝具，重点护住腹部，防止寒气侵袭。小暑养生要避潮湿，盛夏暑湿弥漫，淋雨涉水，久居潮湿环境，湿邪易侵入体内，居家保持通风干燥，沾水淋雨后及时擦干，更换干爽衣物。小暑养生要避冷风，俗语夏夜避风如避剑，睡眠时尤其要规避冷风直吹，不要正对风扇、空调出风口休息，切勿直接睡地板。受风轻则伤风腹泻、关节酸痛，面部长期受冷风吹拂，严重时可能诱发面瘫。
16: 不少人夏天吹空调呢，会吹出面

0: 摊，发病后恢复周期很长，日常一定要做好预防。睡觉呢，千万别让冷风直吹我们的脸部。空调房里呢，要常备披肩护住我们的头面颈部。如果已经出现了口眼歪斜呀、闭眼无力呀这些面瘫的症状，一定要第一时间就医。急性期一定避免再受凉吹风。另外，高温天呢，不要一味的袒胸露背。透气的长衫能隔绝热浪，也能减少冷风的刺激。提醒大家，小暑穿衣呢是很有讲究的，避免空调冷风直吹我们的身体。长期处在冷气房啊，可以搭一个薄的披肩。高温外出呢，不宜穿得过于单薄。气温接近或超过37摄氏度时，裸露皮肤散热效果就会变差。穿一个吸汗透气的衣物，可以阻隔日晒，体感呢也会更加的清凉。
1: 天气一热呢，不少人的胃口变差，身形消瘦，这种情况呢俗称苦夏。那医护人员推荐巧用几类花草瓜类食材食疗，来帮助大家清热消暑祛湿。
2: 金银花、菊花、百合冲泡茶饮，清凉消暑。金银花清热解毒，凉血利咽；菊花疏风清热，清肝明目；百合养阴润肺，清心安神，三者均可泡茶饮用，是夏季绝佳的消暑茶饮。多吃夏令鲜果，清热祛湿。夏令鲜果分别是苦瓜、丝瓜、冬瓜和西瓜。苦瓜清热解暑，还能益气解乏、利尿护肾；丝瓜消暑润肠、凉血解毒；冬瓜清热化痰、生津止渴，同时利尿消肿。
3: 到了夏天，人们都喜欢吃西瓜，很多人呢吃完西瓜以后就直接丢掉外皮，觉得外面的绿皮也没什么用处。其实啊，这层绿皮是一味中药，就叫做西瓜翠衣。它呢性味甘寒，归啊心经、脾胃经。它临床上能够清热解暑，能缓解烦躁的心情。日常呢也不用怎么炮制，只要把西瓜的外皮洗干净、晒干、切片就可以泡水喝了，就能够缓解暑日不适。
4: 这里是湖北之声新闻晚高峰。
5: 昨晚湖北东部多地遭遇强对流天气的袭击，昨天晚上的7点到11点，黄石、黄冈、鄂州、咸宁等地出现雷暴大风，53个乡镇的风力达到了8至13级，其中2个乡镇达到13级，部分乡镇出现了龙卷风。
1: 截至6号的23点，那此次的强对流天气呢，已经造成了8人死亡、1人失联，灾情呢正在进一步的核实当中，应急、消防、卫健等部门相关救援工作已经全面展开，黄石、鄂州、咸宁等地火线集结，省市县救援人员3500余人在一线全力开展救灾救治工作。
5: 截至记者发稿，这次的强对流天气已经造成了11人遇难、1人失联。我们来听记者的现场报道。
6: 我现在是在湖北省黄冈市黄州区的宝塔大道。那么在6号晚间8点10分左右，这里遭受了猛烈的雷暴大风袭击。那么从现场的情况来看，这次的大风造成的灾害损失还是非常大的。那么大风的破坏力也极强，我们从现场可以看到，现在我们的搜救人员正在进入一处工厂展开第3次的搜救。这里是受灾最严重的一处区域，那么在我们旁边呢是一处物流公司的厂房，可以看到整个建筑物是严重损毁，包括外立面的这个金属的墙面，还有这个钢架的房梁等等都已经是严重的扭曲变形。那另外呢可以看到旁边有一些重型的卡车啊，车头车身都遭受到了严重的损毁，另外还有不少的车辆直接是被大风掀翻在地。那我们再往这边来看，可以看到一些建筑物也是在这次的大风当中是直接是倒塌了。那现场的搜救人员是兵分多路搜救可能存在的被困人员，灾情发生后，当地迅速组织了公安、消防、应急、城管、武警、驻黄部队及干部群众3000多人投入到抢险救灾当中，同步搜救被困人员。那目前为止呢，已经进行了多轮搜救。那为了确保周边群众的安全，当地也对周边 群众展开了这个疏散。那目前呢，已经安全转移269人。那部分群众呢是投亲靠友，还有一部分呢是安置在宾馆。那同时呢，这一次的大风灾害还造成了不少的这个道路基础设施，还有这个树木以及农田受到损毁。那根据当地气象部门预计呢，到7号上午，黄冈市呢还有大雨到暴雨，局部还会有大暴雨，并伴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
5: 截至今天凌晨3点，黄州学生街的主干道已经清障完毕，恢复通车。
1: 是的，106国道的主干道的清障全部完成，40000断电用户恢复用电。
5: 鄂州城区昨晚也遭遇了雷暴大风天气，强风造成大树倒伏，拦路、凤凰路、东塔路、滨湖北路、滨湖西路、寿昌大道、卧虎路等多条路段有断落的树枝，通行受阻。
1: 面对突发险情，市区迅速启动应急处置，城管

0: 风，就差一点就把我人搞吓死了，我吓主主就下面了。
1: 现在是凌晨的1点钟，傍晚7点钟强对流的大风天气发生以来，我们接到通知之后，立即组织了消防、应急，包括城管等抢险部门的对我们整个受灾的情况进行了一个抢险救治。目前的话，我们是所有的受灾群众都已经安全的转移到我们的一个安置点，道路清障工作也基本完成。
2: 这个龙卷风连续闯入城区，而且呢跨过长江，是我国龙卷风当中非常罕见的。此外呢，这次出现的可能不止一个龙卷风。针对网友关心的问题，湖北气象局首席专家王小玲给出了专业的解释。首先呢，强对流的天气是怎么形成的？为什么会出现龙卷风呢？
3: 王小玲介绍，在咱们湖北省啊，龙卷风是非常罕见的。上次出现龙卷风是在2021年的5月14号，发生在武汉的蔡甸。这次龙卷风是多种因素叠加带来的。10号台风美沙克残涡环流在我省上空与梅雨风叠加，形成了极强的暖湿气流。同时呢，东北的冷涡斜冷空气南下，冷暖空气在我省剧烈碰撞，高空和地面有很强的垂直风切变。风像拧毛巾一样旋转加强，形成龙卷风。
2: 这次致灾性为什么这么强呢？王小玲解释，雷暴大风呢可能吹倒树木，掀翻屋顶，龙卷风的破坏力更大。一是风速大，这次的龙卷风监测风力达到13级，速度呢高达40米每秒左右。二是强大的吸力，龙卷的中心气压极低，能够轻易的把重达几吨的这个车辆卷翻。被龙卷风卷起来的树枝、瓦砾、金属等等呢，在高速运动下有较大的破坏。
3: 我们再来关注台风，超强台风巴威正在靠近或指向浙江沿海登陆，后续影响非常巨大，我们来了解一下。
4: 我们来看一下卫星云图，可以看到哈，它的云系是非常的旺盛，直径呢可以达到1000公里，可以说是台风当中的巨无霸了。而且台风巴威的强度也是非常强，在抵达我们国家近海之前，它的强度可以维持在超强台风这样的一个强度。我们预计明天开始呢，它将会靠近我们国家的台湾东部海域，那么在周五前后呢，将会抵达我们国家东南部近海，很可能会在周日的时候那登陆我国。那受其影响呢，我们来看一下，像台湾还有浙江、福建将会率先出现强降雨天气。那么之后随着巴威不断的深入内陆哈，强降雨将会陆续波及长江中下游，甚至是跨过长江，进而影响华北、黄淮等地。所以提醒大家呢，一定要密切关注临近的预警预报信息，加强防范。
2: 中国天气首席气象分析师信心表示，登陆后巴威的路径呢也有很大的不确定性。一种呢是在北侧高压阻挡压制之下，台风环流在河南附近滞留；一种呢是沿着高压边缘北上，甚至不排除可能去东北。对华东、华中、华北、东北等地而言呢，都可能迎来台风影响。那即便是北方内陆地区，也要警惕台风导致的强降雨。
3: 好的，更多省内资讯，一起打开荆楚朋友圈，来听湖北广播联盟记者的一组报道。
5: 我是宜昌台记者张恋。近日，2026年中央财政林草科技推广松材线虫病综合防治技术推广示范项目在当阳市启动。松材线虫病被称为松鼠癌症，传统防治药剂持效期短。此次落地当阳的项目，应用了南京林业大学松材线虫病防控新型药剂研发与应用成果，新技术直接灭杀致病线虫。与此同时，本土企业宜昌新林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发挥技术优势，用无人机喷洒白将军与塞虫林进行综合防控，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宜昌方案。与以往按作业面积结算不同，该项目首次在湖北省提出以

0: 不见面服务范围全面扩容，缴存人可从四大渠道提交申请，并自主选择线上面签，实现核心流程零跑腿，覆盖渠道进一步扩大。除原有的手机公积金 APP 外，新增湖北省政务服务网贷款一键式、公积金中心柜面、银行服务点、开发商服务点四大渠道，均支持线上面签。缴存人通过上述渠道提交贷款申请后，可自主完成材料上传及线上面签，无需前往线下窗口。
1: 我是孝海记者陈庆勇，七月七号，记者从孝海市文化和旅游局了解到，陶龙万象中国现代民间陶瓷艺术展已在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四层十二号展厅开展，展期自2026年6月30号持续到11月8号，汇集近百年来全国各地区代表性民间陶瓷作品共180多件，其中汉川马口陶作为湖北省唯一入选参展民间陶瓷代表。
2: 我是枣阳台记者杜天然。7月6号，由枣阳市总工会举办的暑期爱心托管班开班。开班仪式上，暑期安全第一课围绕暑期出行、居家安全、防溺水、防诈骗等内容，用真实案例让安全意识入脑入心。据了解，枣阳市各基层工会31个托管班同时开班，托管职工子女1000多名。
3: 30年初心不改，守护万千家庭。泰康人寿30周年，与客户温暖同行。7月8日，全国保险公众宣传日，让我们一起聆听保险守护民生的时代回响。
4: 听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收听新闻晚高峰的泰康30年特别节目，我是主持人何山，
5: 我是主持人文娟。每年7月，78全国保险公众宣传日都会如约而至。今年恰逢泰康人寿成立30周年，泰康也向全社会展现属于金融保险企业的责任与担当。
4: 30年来，泰康始终坚守尊重生命、关爱生命、礼赞生命的价值观，坚持商业向善，扎根民生需求。从最初单一寿险业务，如今成长为保险、资管、医养三大板块协同发展的大型金融保险集团，全方位守护家庭全生命周期保障。
5: 实打实的数据是泰康守护千万家庭最好的证明。30年来，泰康累计理赔1120万件，累计给付保险金757亿元，用及时理赔为无数家庭化解意外风险。资管方面，泰康资产管理公司位列 IPE 全球资管公司第50位，中国第3位。医养赛道更是深耕多年，泰康之家已在全国37个城市布局48个项目，服务超过2.3万名长者。
4: 立足湖北，服务荆楚百姓。今年78期间，泰康把消费者权益保护放在首位，持续开展保险五进入活动，走进社区、学校、企业，面对面普及保险知识，倾听公众需求，全系统开展党建加消保系列活动，切实解决大家关心的保障难题。
5: 今年泰康把30周年客服节与78宣传日深度融合，推出客户大回访、服务大回馈、大医公益行、小手拉小手等系列感恩活动。值得一提的是，泰康及全体员工累计公益投入已超24亿元。公司还针对一老一小、两思两圆等重点群体开展专项暖心服务，传递公益温度。
4: 线上也准备了丰富易懂的科普内容，抖音不忘初心保险同行快闪活动同步上线，短视频互动带大家看见保险融入日常的美好，还推出了明明白白买保险系列科普内容，用通俗直白的语言解读保险知识，帮助大家理解保险功能，理性规划自身保障。
5: 30载深耕民生，一代代客户选择与陪伴，见证着泰康从1996年创立至今稳步成长的每一步。30年来，企业始终紧跟国家发展步伐，紧扣群众真实的健康、养老、财富保障需求。
4: 站在30而立的全新起点，面向15-5，保险让前行更有底气。泰康将继续守护万千家庭的幸福。未来，泰康也将持续扎根湖北，坚守金融为民初心，不断优化服务体验，让保险更安心、更便捷、更实惠。 陪伴每一个荆楚家庭，奔赴更长寿、更健康、更富足的美好。

0: 好生活。
1: 感谢收听本期泰康三十年，我们下期再会。前面给睡眠不好的朋友推荐了美善臣十八周年庆福利活动，订购额外多送价值88元的产品，外加免费赠送一台多功能收音机。活动最晚15号当天全部结束，一定要抓紧时间，400-100-9928，400-100-9928。
2: 美善臣很多老听众都在用，反馈也特别好。您想想，躺床上十几分钟就能入睡，晚上不惊醒，一觉安稳睡到天亮，早上起来精气神肯定不一样。

0: 直接免费再多送您足足88块钱的美善臣，不像其他的睡眠产品买完不合适再退很麻烦。您收到美善臣之后呢，可以先免费的用足足88块钱的产品，真正满意了再继续用。订购电话400-100-9928，400-100-9928。
1: 另外呢，从现在开始10分钟内打电话，再免费赠送您一台多功能收音机，音量大，续航久，特别适合咱们喜欢听广播的朋友。今天免费赠送，不花一分钱。活动本月15号准时结束，先打先得。400-100-9928，400-100-9928，或者微信搜索“海归购物”参与活动。
2: 春华难得，夏夜难得，秋实难得，冬雪难得，生命中的每一天都很难得。你好，我是文娟，新闻晚高峰正和你一同度过这难得的一天。
0: 这里是新闻晚高峰，稍后第三时段继续带您刷新热搜新闻。被迫成为直播背景板等相关话题冲上热搜，引发全网关注。公共场所能不能想播就播？权威专家解读，网络直播的边界在哪里？
1: 驴友违规穿越秦岭导致遇险事件屡见不鲜。陕西公布11条秦岭友好徒步登山路线，既有风景更有安全。
0: 国际足联驳回比利时对有关美国队前锋巴洛贡红牌不受停赛处罚一事的申诉，巴洛贡就此成为历史上首个吃了红牌仍然能够继续参加下一场比赛的球员。更多内容稍后带来。

0: 小时候，爷爷总说，
1: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2: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3: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

0: 一支烟，也许能帮您带走一时的疲惫与忧伤，但它却吞噬的是我们本就短暂的生命。拒绝抽烟，珍爱生命。
1: 热点全搜索，新闻轻松说，湖北之声新闻晚高峰。
2: 热点全搜索，新闻轻松说，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晚高峰。各位好，我是何军。
3: 各位好，我是文娟。武汉的晚高峰已经持续一段时间了，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高德地图和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的实时路况。首先关注到的是道路方面，目前凌家山北路从光谷大道到民族大道的东向西方向，长青路高架从范湖立交到长青立交的南向北方向，武汉长江隧道从楚汉路到大智路的东向西方向，龙阳大道高架从东风大道高架桥到龙阳大道的南向北方向，以及五洛路从洛玉路到长江大桥的东向西方向，此刻以上路段呈现的是中度拥堵的状态。
2: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购物中心附近路况。那目前呢，万达广场菱角湖店、肖品茂、武商广场、光谷天地以及凯德广场武盛店周边道路都已经出现了中度拥堵。我们提醒途经以上商圈的司机朋友注意行车安全，祝大家一路平安。
1: 万千资讯，时刻新鲜，热点全搜索。
3: 新闻晚高峰，咱们继续来关注热点新闻。随着直播的日益普及，许多的网络主播呢，用手机以及呢各种录制设备，在餐厅、宾馆、商场、车站、游泳池等等公共场所当中呢进行直播，已经成为了非常常见的社会现象了。
2: 但是如果稀里糊涂，哎，你就成为了别人直播间的背景板，会怎么看呢？不少网友表示啊，确实有种不太舒服的感觉，甚至觉得被冒犯了。只是这种情况又能说啥呢？
3: 那么从法律法规上讲，这种直播行为到底算不算侵权？在公共场所直播的界限又在哪里呢？我们通过央视的报道来了解。
4: 今年前不久，上海一家汤泉馆因直播引发争议。据消费者反映，该品牌多家门店存在长期在公共区域架设机位直播的情况，导致不少顾客在不知情的状态下被动入境。专家表示，相较于其他行业，汤泉洗浴行业天然具有较高的隐私性要求，理应更注意保护顾客们的肖像和隐私。
5: 即便这种空间呢，属于对外的经营的公共场所，但是自然人在这个空间开展的特定的行为，你比如说我泡温泉、更衣、健身，这些就涉及这个身体的隐私和私人的活动，属于这个高度的私密性的这种行为啊，是一种高度合理的隐私期待。
4: 除了在汤泉馆直播，记者还在社交平台上发现有不少商家在游泳馆、水上乐园等场所开展直播。画面中入境的游客都身穿泳衣，甚至还有一些儿童在水中玩耍。专家表示，游泳馆、水上乐园等场所与汤泉馆类似，均属于半私密性的公共空间。
5: 直播拍摄此类场景啊，如果没有经得客户的明确同意啊，是涉嫌侵犯消费者的肖像权的。即使是商家没有对客户进行特写拍摄，但是只要画面当中这个入境的游客他的面部或者他的身体形状的一些外部的特征具有一定的可识别性，也可能就触犯法律的红线。我国个人信息保护法啊，对个人信息的这个认定的依据就是已识别或者可识别的自然人的有关的各种信息。
2: 是的，你说像游泳池还有洗浴中心这样的一些场所，因为特定的衣着对于隐私性的要求门槛比较高，没有经过当事人同意，你把人家拍进去，显然于情于理于法都不太合适。
3: 那么除了这些私密性比较高的场所，其他的公共场所就可以吗？比如说像公园啊、餐厅啊、地铁站等等，直播过程拍到路过的人，那这种情况到底算不算侵权呢？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5: 在地铁、繁华的街头这些公共区域吧，主播呢为了引流博眼球，刻意拍摄一些路人的清晰的面部以及他的一些体态，这些都是可识别的特征啊。 你不取得人家同意是不能拍的，不论是你是不是盈利，都构成侵犯肖像权。如果收录了一些私人的交谈的一些语音，还会涉及侵犯隐私权。在景区、商场直播呢，已经超出了展示公共环境的范围，以涨粉啊、招揽顾客啊为目的，将路人呢、作为一种焦点或者背景板，清晰的进行拍摄，没经过人家同意，都构成了侵犯人家肖像权。即使是商家自称啊无意拍摄到的，这个也不能免责。
4: 由此可见，公众在开放场景中依然享有合法的肖像权和隐私权，尤其是在就餐、休憩等相对私密的行为场景中，拥有合法的隐私期待。顾客在此的

0: 合理的隐私期待的活动，受法律严格的保护。
1: 听到这儿，大家会不会有这种感觉？就是这么说的话，公共区域直播恐怕会销声匿迹，因为但凡在公共区域的直播，怎么可能不把其他人拍进去呢？
2: 嗯，其实呢，法律对公共场所的直播呢，也并非一刀切的禁止，而是呢，有着非常明确的侵权边界。那么，哪些情况下进行直播是合理合法的呢？如何判断公共场所直播行为是否属于这个侵权的行为呢？
0: 核心的判断标准有两个，一个是当事人的身份是否可识别，第二呢

0: 是，并非所有公共场所路人入境的直播画面都属于侵权行为。正规媒体直播、新闻报道或者维护公共利益的直播属于法定免责的直播，而拍摄仅用于个人学习、家庭留念、未公开传播、未影响他人权益也不构成侵权。而商家直播时主动张贴提示，镜头未聚焦路人也属合规。
1: 如果镜头采取了广角的远景的拍摄，路人呢仅仅作为一种背景的元素，他的面部呀、体型呀、行为啊，这些都无法清晰地被辨认，就符合民法典当中的未展示特定的公共环境不可避免地使用了他人的肖像的这种规定啊，这个都属于一种合理的使用，一般的不构成侵权。
2: 万千资讯，时刻新鲜，热点全搜索。
3: 热点全搜索，继续关注热搜新闻。哎，我们都知道秦岭啊是不少驴友心中徒步穿越的圣地，然而这其中的风险也摆在那儿。尽管之前有不少血的教训，但是还有不少人都想去尝试，所以一直以来很多驴友也期待有没有那种既有风景啊又有安全的穿越线路能够和大家分享。
4: 你看呢，还真有了。那近日呢，陕西西安秦岭生态环境保护管理局发布西安市秦岭生态友好徒步指南，对外呢公布了11条合法合规的秦岭生态友好徒步登山路线。详细情况呢，我们来听央视的报道。
0: 此次公布的11条徒步路线分布于秦岭沿线蓝田、鄠邑、周至、长安4大区域。11条路线兼顾不同出行时长、游玩难度与游览需求，适合亲子休闲、短途散心、深度徒步等多种游玩场景。位于长安区王莽街道的土门峪二龙塔路线是此次11条徒步路线中相对容易的路线。这条路线全程约3公里，绝大部分都是宽敞平缓的水泥路，40多分钟就能够走完。鄠邑区石井街道蔡家坡村将军山路线也是一条难度较低的路线。这条路线全程约1.5公里，为固定浅山步道，1小时左右可以走完全程。徒步过程中绿意盎然，非常适合亲子休闲。
5: 有难度吗？
6: 挺有难度的。
5: 难度是啥呀？
6: 就是特别高，特别累。
0: 鄠邑区家佛堂村龟峰山路线则是一条相对较难的路线，全程约8.26公里，爬升近800米。
5: 你们觉得这个难度大不？
7: 中等吧。
5: 中等。爬上去花了多长时间？
7: 2个小时。
8: 你看它的路呀，是这些，它比较有户外的感觉，就比较有原生态的感觉，它就没有那些台阶，这种土路我还比较喜欢。
3: 这次公布的11条路线各具特色，而且当地呢还根据不同线路的特点分别采取了相应的管理维护措施。
0: 嘉五台路线位于西安市长安区尹镇街道，是一条全长约7.5公里、耗时预计6到8小时的徒步路线，是一条兼具挑战性与观景体验的经典路线。这条路线受到很多市民游客的喜爱。记者了解到，嘉五台路线由于来的人太多，当地为了方便管理，从今年的2月份开始，在入口处专门设置了闸机，市民游客需要扫码实名预约，凭身份证刷卡进入。
5: 所有这个就是从这个嘉五台要从这个入口要上，全部都是要实名这样来登记的。
9: 对对对，第一个是生态保护，第二个就是森林防火，然后第三个就是暴雨天我们好疏导游客。
10: 我们经常来爬嘉五台呢，
5: 是吧？
10: 就是感觉它有那种原生态吧，不像景区，而且还不收费。
0: 记者发现，嘉五台路线与其他路线有一个不同之处，除了几个补给点的小商铺有垃圾箱，其他的地方几乎没有垃圾箱。市民游客需要将自己产生的垃圾带走。
9: 因为咱们没这么多力量去清，咱们到目前只能是宣传引导，就是上山的时候在管护站门口对大家进行一个提醒，就是自己上山产生的垃圾自己带下山，然后我们会发垃圾袋，叫产生的垃圾带下山，下山了就是用垃圾可以换一些小礼品。
4: 另外呢，主管部门还表示，除了此次公布的11条徒步路线和相关区域以后呢，后续还将根据实际情况调整线路或推出更多新的路线。
0: 相关部门提醒，在户外徒步登山要根据自己的身体状况和经验选择对应难度的路线，合法合规的区域和路线并不会进行。

0: 但同时提醒大家不要选择非法违规的路线穿越，出发前一定要关注天气情况，做好准备。为了保障市民游客安全，在周末和节假日，当地都会请专业救援队伍值班，应对突发情况。此外，一旦遭遇强降雨等特殊情况，当地也会按照应急管理部门的要求实施封控措施。后续西安有关部门也会根据实际情况适时调整路线或推出新的路线。
1: 我们希望达到三个效果，一是能满足不同区域不同群体亲近自然健身休闲的需求，二是引导公众选择路线，减少人员安全事故的发生，三是在保障市民户外活动的同时保护好秦岭生态，实现便民与保护的共赢。根据市民的需求和响应，我们也会积极探索，结合各区县实际的情况来适时的公布相应路线。
2: 其实呢，目前这个季节啊，正是传统的户外徒步自驾穿越的高峰期。那在短视频平台上，独库公路、318国道、新疆戈壁，还有刚刚咱们提到的这个秦岭等有关的这些地点，它的这个穿越视频很多，看了确实是让人热血沸腾，恨不得马上拎包就走哈。
3: 没错哈，那这些地方呢，风景很美，但是呢，也不要把这事儿呢想得过于简单了。
2: 是的，
3: 其实呢，网上呢给你呈现的都是旅行当中最美的一面。要知道，在这些诗和远方的背后，那也是要做好充分的吃苦受累的准备的。
2: 如果大家真的想去打卡这些风景，第一步要做的就是对自己还有同行的人的身体要做一个全面可行的评估，然后就是对途中可能会出现的问题要有心理准备，以及一个应对的策略。
3: 那最最重要的一点呢，就是一定要按照当地的相关部门的安排行事，不要呢想着我偏不走寻常路。越是这个没有开发的地方风景越美，其实这些想法啊，很可能给你带来的不是风景，而是危及生命的后果。

0: 云听世界。打开视野，云听世界。节目最后，我们关注一组国内国际资讯。为确保旅客列车运行安全，国铁广州局根据台风美沙克影响范围，持续调整列车运行方案。今天，沪昆铁路、京广铁路、广茂铁路部分列车停运；明天，横流铁路部分列车停运。具体停运车次，可在12306 APP 查询。
1: 记者昨天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2026年第三批两重建设项目近日已下达，共安排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1935亿元。至此，今年两重建设项目清单已全部下达完毕。
2: 今年以来，国家发展改革委联合有关行业主管部门，共安排8000亿元，支持了1417个重大项目建设，涉及科技创新、长江流域生态保护修复、长江沿线重大交通基础设施、城市地下管网、重大水利工程、西部陆海新通道、高等教育提质升级、三北工程等重点领域。同时，加快推进规划编制、政策制定、体制机制创新等措施，包括完善铁路投融资和价费机制，支持长江沿线城市开展污水处理收费模式改革，深化农业水价综合改革等，高质量推进两重建设各项任务。
1: 中央网信办、中央社会工作部决定6月下旬到8月下旬集中开展为期2个月的网络平台涉志愿服务违规信息专项整治，重点整治以各种形式售卖志愿服务时长、志愿服务证书等问题。国家航天局最新消息，天问二号探测器历经约400天，行程约10亿公里，抵达目标小行星展开科学探测。日前，北大团队研制出全球首款基于相变异阻器的神经动力学系统芯片，突破了制约神经动力学长达半个世纪的实时计算瓶颈。视线转向国际方面，昨天国际足联上诉委员会裁定，不受理比利时足协就美国队前锋巴洛贡暂不受停赛处罚一事的申诉，巴洛贡也就此成为历史上首个吃了红牌仍然能够继续参加下一场比赛的球员。本月1号，美国队2-0击败波黑队晋级16强，但巴洛贡因踩踏对方球员脚步被红牌罚下。
3: 上周末席卷全美的大范围热浪导致该国近100万户家庭和企业停电。
4: 美国实时停电监测平台的数据显示，截至美国东部时间5号晚10点左右，美国全国约有70.4万用户处于停电状态，其中停电最严重的地区集中在美国东北部。而就在美国独立日当天早些时候，停电用户总数一度超过95万户。据美媒报道，停电导致部分地区交通信号灯失灵，店铺关闭，高温加停电令当地民众苦不堪言。事实上，在独立日到来之前，美国电网已经因持续高温进入紧急状态。上周，美国最大电网运营机构 PJM 联合电网公司已经连续发布多项紧急警报，该电网为华盛顿特区及美国13个州约6500万用户提供电力服务。对此，美国能源部长克里斯赖特发布了能源紧急警报，下令要求 PJM 联合电网公司所有发电机组，包括备用电源在内，均以最大负荷运行，以防范停电风险。美媒分析认为，之所以出现如此大面积的供应瓶颈，核心原因在于电力需求结构的巨变。在经历了20年需求平稳期后，受整体电气化趋势以及极端高温引发的空调负载激增等因素影响，美国电力需求正重回快速增长轨道。美国国家气象局上周统计，全美有超过1.85亿人处于高温警报之下，而电力系统也正因需求激增而不堪重负。随着闷热天气持续，制冷需求可能会再次飙升。在用电需求持续保持高位的情况下，发电厂或其他关键设备发生故障的风险也会随之增加。
1: 日本民众近日在东京举行学习会，围绕77事变、南京大屠杀、强征劳工等日本侵华战争历史展开学习。
2: 参加学习会的日本民众表示，日本作为曾经的战争加害国，给其他国家人民造成巨大伤害，日本应正视侵略历史，深刻反省战争罪责，不能让历史悲剧重演。近来高市政权不断推进扩军备武，放宽武器出口限制等，日本民众对此表示非常担忧，他们呼吁更多日本民众站出来，发出反对战争、维护和平的声音，防止日本再次走上军国主义道路。
5: 生活看似简单，但却每天变化。新闻晚高峰让你发现生活中的新奇美，听有品味的广播，过有质量的生活。每天17点，我们不见不散。
0: 好，节目最后我们来关注一下湖北省及武汉市未来3天的天气情况。今晚到明早，鄂西南、鄂西北南部、鄂东北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局地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多云到晴天，局地有阵雨或雷阵雨。最低气温23到27度，偏南风3到4级，阵风5到7级。
6: 明天到后天，全省多云到晴天，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33到36度，最低气温23到27度，偏南风3到4级，阵风5到6级。
0: 后天到大后天，全省多云到晴天，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33至37度，最低气温24至28度，偏南风3到4级，阵风5到6级。
6: 再来关注武汉市。武汉市今晚到明早多云到晴天，局地有阵雨或雷阵雨，27到30度，偏南风3到4级，阵风5到7级。明天到后天多云到晴天，局地有阵雨或雷阵雨，27到33度，偏南风3级，阵风4到6级。后天到大后天多云到晴天，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28到35度，偏南风3级，阵风4到6级。
7: 妈，今天这米饭也太好吃了，我都第二碗了。
8: 是呀，香甜软糯，就是江汉大米。咱湖北江汉平原的米日照足，水土肥，种出来的米粒颗颗莹润，煮出来啊满屋飘香。
9: 这江汉大米啊，真是名不虚传呐、啊！
10: 水润清楚，江米如珠，江汉大米源自江汉平原的高端大米。
0: 好，今天的新闻晚高峰我们就聊到这里。我是何军，
6: 我是文娟，感谢大家一路相伴。
0: 接下来18点30分，我们将为您转播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欢迎继续收听，明天再见，
6: 再见。

0: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秋高风怒号，卷我屋上三重网。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0: 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7号星期二，农历5月23，今天是24节气中的小暑，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全力组织抢险救援、伤员救治、群众安置，扎实做好防灾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李强作出批示。
3: 广西南宁强降雨引发水库灾情，多方力量全力抢险救援，三部门向广西调拨15万件中央救灾物资。
2: 水利部升级发布珠江流域西江洪水橙色预警。
3: 6月中国仓储指数重回扩张区间。
2: 北约峰会举行，提高防务支出成为头号议题。
3: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习近平指出，近日广西、湖北、甘肃等地因降雨、大风天气接连发生水库溃坝、山体滑坡等灾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经济损失，要全力组织抢险救援、伤员救治、群众安置等工作，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防范次生灾害。习近平强调，当前防汛形势严峻复杂，各地各有关部门要抓好既定部署措施落实，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盯紧压实防灾。

0: 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近期极端天气多发，国家防办、国家防检救灾办要指导各地密切关注雨情汛情，加强险情监测预警，全力开展抢险救援，深入排查灾害风险隐患，落实落细各项防汛救灾措施，严防发生重大次生灾害。
1: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伟大征程。
2: 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生态文明建设摆在全局工作的突出位置，开展了一系列开创性工作，决心之大，力度之大，成效之大，前所未有。生态文明建设从理论到实践都发生了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创造了举世瞩目的生态奇迹和绿色发展奇迹。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风吹得特别舒服，河水也很清澈，坐在岸边就能看见对面西山的山峰，
4: 岸芷汀蓝，郁郁青青。这段时间在山西省，不少游客来到汾河太原城区晋阳桥段，或在树荫下聚餐休闲，或到骑行路上沐风前行。2017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山西考察时提出，让汾河水量丰起来，水质好起来，风光美起来的要求。如今山西溢洪清水入黄河生态保护工程全部完工，2025年黄河流域山西段优良水体比例达96.6%，水质实现历史性跨越。太原市汾河景区管理委员会宣传接待科科长郭凡：
5: 现在太原汾河景区全长呢是大约是45公里的，总占地面积呢约20平方公里，集休闲啊、旅游啊、健身啊、观光于一体。水质呢，常年稳定在地表3类标准以上了。
4: 习近平总书记在2019年中国北京世界园艺博览会开幕式上讲话时指出：
6: 我们要像保护自己的眼睛一样，保护生态环境，像对待生命一样，对待生态环境，同筑生态文明之基，同走绿色发展之路。
4: 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我国绿色低碳发展迈出坚实步伐，生态环境质量明显改善，亿万人民携手同心，共建天蓝地绿水清的美丽家园，书写建设美丽中国的时代答卷。今年3月，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4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成为世界上第一部以生态环境法典命名的法典。法典单独设置绿色低碳发展编，以法律形式明确了绿色转型的路线图。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杨林平：
7: 法典为生态环境资源审判明确发展路径，将执法司法协同机制上升为法律规定，有效推动了预防为主原则和恢复性理念的落实，为建立健全新时代生态环境司法治理体系提供了坚实的法理实践基础。
4: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前不久，贵州省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望谟县乐园板匠1期100兆瓦农业光伏电站顺利完成全容量并网发电，为地方能源结构转型升级、绿色低碳发展增添全新绿色引擎。望谟星电新能源发电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张文林：
8: 依托望谟山地资源丰富、光照充足的天然优势，项目创新采用板上发电、板下种植、一地双收、农光互补发展模式，真正实现生态效益、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共赢。
4: 江河奔涌，当前我国水电装机容量已经突破4亿千瓦，居世界首位。向光而行，预计2026年我国风电、光伏新增装机约3亿千瓦，全球规模最大的清洁电力供应体系已经建成。当高质量发展的绿色底色越发鲜明，我国绿色低碳转型步伐正不断加快。当心智生产力的绿色动能越发澎湃，生态环保思想正发展为社会生活中的主流文化。 目前，我国已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清洁钢铁生产。

0: 体系和全球规模最大的碳排放权交易市场，新能源汽车市场渗透率超过 50%， 新能源重卡销量大幅提升，一幅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好画卷正在神州大地上徐徐铺展开来。
1: 面向未来，我们要敬畏自然，珍爱地球，树立绿色、低碳、可持续发展理念，尊崇顺应保护自然生态，加强气候变化环境保护、节能减排等领域的交流合作，共享经验，共赢挑战，不断开拓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为我们的子孙后代留下蓝天碧海、绿水青山。
2: 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大党风华正茂。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周围，坚守多党合作初心，同心同德，携手奋进，奋力画好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最大同心圆。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深情回顾中国共产党走过的光辉历程，精辟概括中国共产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创造的伟大成就。大家表示，总书记的系统回顾和对历史经验的全面总结，深刻印证了中国共产党领导是历史的选择、人民的选择。民革中央副主席陈兴英：
4: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阐释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民革将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进一步夯实多党合作共同思想政治基础。
3: 民盟中央副主席吴维山：
5: 中国共产党六个方面特质是未来一定能不断铸就新辉煌的底气所在。民盟将始终把国计民生作为履职出发点和落脚点，不断提升建英执政的质量实效。
3: 民建中央副主席李忠民：
6: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是镌刻百年大党初心使命、指明前行方向的宣言书。民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周围，以新时代参政党的担当作为书写多党合作的新篇章。
3: 民进中央副主席王刚：
7: 习近平党建思想为百年大党永葆生机活力提供了根本遵循，我们越来越深刻地认识到，只有跟着共产党走才是在正道上行。民进将把深入学习贯彻此次重要讲话精神作为首要政治任务，充分发挥教育、文化、出版传媒等领域的主界别优势，助力155宏伟蓝图变为现实。
3: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不断巩固和发展各民族大团结、全国人民大团结、全体中华儿女大团结，充分激发亿万人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凝聚起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磅礴力量。大家表示，要牢记嘱托，戮力同心，团结奋斗，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新征程上再立新功。农工党中央副主席王璐：
8: 105年的不懈奋斗，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充分说明中国共产党是完全无愧为伟大、光荣、正确的党。农工党要把始终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作为最高政治原则，在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助推健康中国建设等工作中贡献我们的智慧和力量。
3: 致公党中央副主席徐小兰：
9: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既为执政党深化自我革命、实现长期执政定向领航，也为各民主党派坚守合作初心、建设高素质参政党 提供了思想灯塔与行动标尺。我们将紧扣15重大战略部署，积极团结海外侨胞、归侨侨眷和留学人员，全力助推国家高质量发展和祖国统一大业。
3: 九三学社中央副主席刘晓梅：
10: 九三学社将坚定地同中国共产党站在一起，想在一起，干在一起，发挥自身的界别优势，聚焦加强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的深度融合等深入调研，助力实现高水平的科技自立自强。
3: 台盟中央副主席孔令志：
11: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强调，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团结广大台湾同胞，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和融合发展。我们要深入挖掘两岸互通共荣的历史文脉，团结广大台湾同胞，在投身中国式现代化伟大实践中，共创中华民族新的历史辉煌。
3: 全国工商联党组成员、副主席李冰：
12: 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是新时代兴党强国的纲领性文献，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切实把党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转化为推动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动能，坚定不移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奋勇前进。
3: 无党派人士周光全：
13: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时间不等人，历史不等人，号召全国各族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无党派人士将围绕15五规划，以时不我待的紧迫感，立足岗位，深耕钻研，心系大局，义正建言，共襄民族复兴盛举，共享民族复兴荣光。
2: 本台消息，纪念全民族抗战爆发89周年仪式今天上午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举行，卢沟桥畔气氛庄严肃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巍然矗立。上午9时，纪念仪式在雄壮的国歌声中开始，首都学生代表饱含深情地朗诵了抗战诗文，首都大学生合唱团演唱了歌曲《抗日军政大学校歌》，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表达了年轻一代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更续英烈精神，汲取奋进力量，为中国式现代化挺膺担当的决心。随后，各界代表缓步登上台阶，依次来到抗战馆叙听，手捧花束。

0: 扩张区间。
1: 六月份新订单指数为54%，较上月上升2.3%，达到较高水平。仓储业务需求加快增长。
0: 六月份制造业运行稳增有增，国内外市场需求均有提升，为仓储业务需求提供了有力支撑。设施利用率指数为54%，较上月上升4%，显示仓储设施利用率明显提高。分品种来看，钢材、建材、机械设备等与重大工程项目开工相关的大宗商品品种，新订单指数有所回升。仓储业务活动较为活跃。消费品方面，受端午假期消费需求释放和电商促销活动推动，食品、家电等品种的新订单保持在扩张区间。
2: 受今年第十号台风美沙克长时间滞留影响，广西多地出现超历史极值降雨，目前抢险救灾工作正全力推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7月4号以来，广西南宁市出现历史罕见的大范围持续性强降雨，南宁横州市宾阳县有水库出现险情。截至今天10时，横州市死亡4人，失联8人，受灾群众84700人，已紧急转移安置53808人，剩余660名群众预计今天完成转移。宾阳县应转移的8150名受灾群众已全部紧急转移安置完毕。横州市委副书记王志：
4: 目前已在横州镇、孝义镇、云表镇等乡镇设置6个临时安置点，全力保障受灾群众的基本生活，特别是针对老弱病幼孕等特殊群体，组织网格员逐户上门排查，点对点接送撤离。
3: 在横州，目前受灾最严重的云表镇，受浸泡的部分房屋洪水已经退去，主要道路已经退水并露出地面。洪水造成沿线村屯道路、管网、光缆较大范围损毁，抢险抢修抢通作业正在进行。
4: 截至7月7日10时，经过电网隐患排查抢修，恢复停电故障台区156台，低压用户数11764户。通讯方面，云表等重灾区一度信号中断，地面队伍不间断地抢修受损光缆基站，逐步恢复村镇基础通信。应急送水车定点驻守各安置点，全天候保障群众临时饮水。
3: 今明两天，横州市宾阳县预计仍有降雨，相关部门继续做好预警校应和转移疏散，保障因灾转移人员的基本生活和就医需求。南宁市副市长韦江：
5: 全市各级医疗机构预留500以上应急床位，并组建洪涝灾害相关疾病的救治专家组，确保伤员得到及时有效救助。
6: 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日前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广西调拨15万件中央救灾物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7: 这批中央救灾物资包括帐篷、折叠床、夏凉被、夏装、家庭应急包等共15万件，主要用于受灾群众基本生活救助。应急管理部救灾和物资保障司物资保障处副处长宋思聪表示，
8: 因为受灾的情况比较严重，整个道路的通行情况还是受到一些限制，所以我们呢也是分步骤有批次的安排相应的物资调拨。目前呢已经是有5.5万件的中央救灾物资运到了灾区。那么同时呢，我们还启动了应急物资的政社协同保障机制，通过协调各大基金会向灾区援助应急食品、饮用水以及一些特殊的个人卫生用品。
7: 目前国家防总将针对广西的防汛3级应急响应提升至2级，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针对广西启动国家救灾4级应急响应，国家防减救灾办派出的工作组已经到达灾区开展工作。应急管理部科技和信息化司抢险救援装备处处长苑超介绍，目前前突力量已抵近灾区，建立对外联络通道，
9: 会同工业和信息化部紧急调派 应急通讯无人机支援南宁开展救援任务。

0: 任务，其中呢，广东、湖北两架大型固定翼尝试无人机，两架复合翼无人机在灾区快速构建了空中通信基站。
1: 水利部今天升级发布珠江流域西江洪水橙色预警。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2: 受第十号台风美沙克及其残留云系影响，预计7月8日，广西沿海和东部、广东西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将有暴雨。当前，西江、豫江及广西多条中小河流洪水仍在持续演进。预计广西豫江贵港水文站7月7日晚，西江干流梧州水文站7月9日凌晨将分别出现超出警戒水位6米以上的洪峰水位，因持续暴雨冲击和长时间高水位行洪，暴雨区内水库和堤防安全面临严峻考验。水利部信息中心水情一处副处长赵兰兰表示，
3: 珠江流域的西江以及支流的豫江、柳江、桂江、贺江、桂南、粤西沿海诸河，包括长江流域的洞庭湖水系的支水沅江等主要河流，会出现一个明显的涨水过程。那暴雨区之内的部分中小河流可能发生超警以上的洪水。
2: 水利部今天升级发布珠江流域西江洪水橙色预警，提醒广西、广东等省区相关地区的社会公众注意防范。7月10日起，台风巴威将靠近登陆我国东部沿海，先后影响太湖、长江、淮河、黄河、海河、松辽等6个流域，持续约1周时间，登陆强度大，携带水气足，致灾风险高。
4: 本台消息，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第20届中央候补委员、陕西省委原常委、西安市委原书记方宏卫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调查。经查，方宏卫丧失理想信念，忘却初心使命，对组织不忠诚不老实，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不力，干扰巡视工作，对抗组织审查，搞迷信活动，违反中央8项规定精神，违规接受宴请旅游安排，违反组织原则，不按规定报告个人有关事项，违规选拔任用干部，廉洁底线失守，违规收受礼金，违规拥有非上市公司股份，利用职权和职务影响为亲属谋取利益，纵容默许配偶利用本人职务影响谋取私利，家风不正，对家人失管失教，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工程项目承揽、干部选拔任用等方面牟利，并非法收受巨额财物。经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决定给予方宏卫开除党籍处分，由国家监委给予其开除公职处分，终止其党的20大代表、陕西省第14次党代会代表资格，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

0: 机器人全年整机产量有望突破10万台。
1: 湖北东部多地昨晚遭遇强对流天气袭击，发生强降雨和雷暴大风，部分乡镇出现龙卷风。截至目前，造成1.46万人受灾，11人死亡，1人失联。救援救灾工作正全力开展。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针对日方干扰中方科考船正当活动，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
3: 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是中国的固有领土，中方科考船在钓鱼岛周边海域活动是中方主权权利范围内的事，正当合法，无可非议。中方坚决反对日方干扰中方科考船正当活动，已向日方提出严正交涉。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2026年北约峰会本月7号到8号在土耳其举行，提高防务支出成为头号议题。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傅博凡综合报道。
4: 北约秘书长吕特7月6号敦促北约成员国履行承诺，提高军费占比。吕特称，北约必须将其经济实力转化为军事能力，把资金投入到导弹和拦截系统等关键领域。
5: 在安卡拉峰会上，我期望各成员国提出清晰、具体且可信的计划，来实现将国防开支提高到 GDP 5%的目标。
4: 去年6月的北约海牙峰会上，北约成员国一致同意，到2035年将各自国内生产总值的5%用于防务支出。据北约官网发布的消息，安卡拉峰会的头号议题就是讨论这5%的承诺目标。有分析称，美国方面近来多次施压北约盟友提高防务支出，而一些欧洲国家本就反对大幅提高军费开支。峰会在讨论和推进落实该目标方面还面临不小的挑战。此外，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6号说，希望美国和欧洲伙伴在北约峰会上就对乌防空支持做出有力决定。美国总统特朗普6号称将讨论乌克兰问题。特朗普表示，俄乌双方均有意愿结束冲突，解决冲突将比人们认为的要快得多。多名不愿公开姓名的欧洲外交官预期，本届北约峰会期间将举行军工论坛，并将达成多份价值数十亿美元的协议。
1: 其他国际消息，伊朗外长7号表示，伊朗人民和武装部队不惧怕任何威胁，若威胁持续，最终协议谈判将不会启动。
0: 受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全球原油供应激增影响，沙特阿拉伯将向亚洲客户大幅下调原油售价，据称降价幅度创下2000年以来最大纪录，远超市场预期。
1: 数据显示，本月3号到5号共有108艘船只通过了霍尔木兹海峡，通航规模仍远低于冲突前日均138艘的平均水平。
0: 韩国综合股价指数7号盘中一度大跌超8%，触发市场熔断机制，这是韩国股市今年第6次触发熔断机制。
1: 日本东京股市两大股指7号显著下跌，日经225种股票平均价格指数收盘下跌2.12%，东京证券交易所股票价格指数下跌0.97%。
0: 比利时队北京时间今天上午以4-1大胜美国队，晋级美加墨世界杯8强，至此3支东道主球队全都出局。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程慧、刘宇华、黄天卓、郭明，主播王毅、陈亮。

0: 饿了。
1: 妈，我饿了。
2: 妈，
3: 我饿了。
4: 我饿了。
5: 我饿了。
1: 妈，
6: 妈，您饿了吗？我给您做碗面。
7: 一个字的转变，也许是他半生时光的流逝。

不忘养育之恩，一声问候，一份关心，不要让他等得太久。这里是湖北之声，稍后为您转播央视新闻联播。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7号星期二，农历5月23。
1: 今天是24节气中的小暑。
0: 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全力组织抢险救援、伤员救治、群众安置，扎实做好防灾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李强作出批示。
1: 在习近平总书记的领航掌舵下，我国科技实力实现从量的积累迈向质的飞跃，从点的突破迈向系统能力提升，正朝着建成科技强国的宏伟目标坚定前行。
0: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引发广大青年热烈反响。
1: 全国政协召开主席会议成员务虚会，王沪宁主持并讲话。
0: 全国各地举行活动，纪念全民族抗战爆发89周年。
1: 极端天气影响广西、湖北、甘肃等地，各地各部门落实落细各项防汛救灾措施，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习近平指出，近日广西、湖北、甘肃等地因降雨大风天气接连发生水库溃坝、山体滑坡等灾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经济损失，要全力组织抢险救援、伤员救治、群众安置等工作，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防范次生灾害。习近平强调，当前防汛形势严峻复杂，各地各有关部门要抓好既定部署措施落实，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盯紧压实防灾救灾责任，深入开展江河湖泊、并险水库、地质灾害易发区等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强化监测预警和应急救援准备，扎实做好防灾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近期极端天气多发，国家防办、国家防检救灾办要指导各地密切关注雨情汛情，加强险情监测预警，全力开展抢险救援，深入排查灾害风险隐患，落实落细各项防汛救灾措施，严防发生重大次生灾害。
1: 科技是国家强盛之基，创新是民族进步之魂。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关键在科技自立自强。在总书记的领航掌舵下，我国科技实力实现从量的积累迈向质的飞跃，从点的突破迈向系统能力提升，正朝着建成科技强国的宏伟目标坚定前行。
2: 这两条不断向上生长的曲线，是中国科技创新活力涌动的增长轨迹。我国全社会研发经费投入从2012年突破10000亿元，到2025年接近40000亿元，总量稳居世界第二，折射出一个国家向心而行的坚定决心。2012年至2025年，我国全球创新指数排名从第34位升至第10位。科技创新实现从技术追随到全球重要贡献者的重大跨越。科技兴则民族兴，科技强则国家强。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将科技创新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2016年，习近平总书记在科技三会上吹响建设世界科技强国的号角，党的20大擘画到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的宏伟蓝图。2024年全国科技大会上，总书记向全党全国发出加快建设科技强国的动员令。10年来，总书记亲自谋划、举旗定向，确立4个面向的战略导向，指明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战略路径，做出关键核心技术是要不来、买不来、讨不来的， 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是所有技术问题的总机关等一系列重大论断，引领我国科技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
3: 总书记提出建设科技强国的三步走战略蓝图，在抓手上要求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在保障上以新型举国体制凝聚力量，持续推进重大攻关任务，为建设科技强国提供支撑。
2: 夯实科技强国根基，基础研究迎难而上，奋勇破局。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国面临的很多卡脖子技术问题，根子是基础理论研究跟不上，源头和底层的东西没有搞清楚。围绕国家长远发展和安全急需，我国加强战略性、前瞻性、体系化布局，持续加大投入，稳定支持，鼓励探索，为科研人员勇闯无人区创造更好条件。在勇攀科学高峰的征程上，我国基础研究实现多点突破。今年，亚洲首台第四代同步辐射光源全面试运行，全球最大聚变堆环向场超导磁体研制成功，水稻防晒增产新机制被破解，九章四号量子计算继续领跑世界。我国在物质结构、宇宙演化、生命起源等基础前沿领域不断拓展认知边界，为颠覆性技术突破提供源头供给。
4: 我们国家为什么有这么好的一个局势啊？这跟总书记非常有洞见的、有预见性的这个判断啊，是密不可分的。十八大之后呢，首先国家在一个大的体系里面进行这个布局之后啊，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推动下，又筹建了国家实验室，让全国的所有的科学家呀，在一个大的方向上互相协同，
2: 激发科技强国动能，新质生产力的动力引擎更加强劲。我国通过深化体制机制改革，打通科技成果转化堵点，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促进创新链与产业链深度融合，以人工智能加和智能制造推动产业数字化升级，创新财政金融支持引导资本投早投小投硬科技，系统性构建起新质生产力爆发的创新生态，让传统产业绿色转型，新兴产业聚链成群，未来产业从概念验证迈商业化发展。今天的中国 C919 翱翔蓝天，新能源汽车驰骋全球，大模型赋能千行百业，人形机器人迈入万台级商用阶段，人工智能、商业航天、脑机接口等产业加速布局，共同撑起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坚实版图，拓展科技强国格局，开放合作的朋友圈越来越大。今天跻身全球创新版图重要一级的中国，已经与160多个国家和地区建立科技合作关系，深度参与60多个国际大科学计划和大科学工程。近期，中欧联合研制的微笑卫星精准抵达观测轨道，科学载荷顺利开机，开启了国际科技合作的新范式。
5: 我们开展了共同的研制工作，我们未来还要共同的这个使用，将实现人类首次对我们地球的磁层进行整体的成像，为全人类的福祉来服务。
2: 站在“十五五”开局新起点，锚定决胜科技强国的9年攻坚目标，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广大科技工作者正以10年磨一剑的坚定决心和顽强意志，朝着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全速进发。
0: 105载砥砺奋进，105载成就辉煌。习近平总

0: 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引发广大青年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把个人追求融入党和国家事业，只争朝夕，不负韶华，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
1: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以宏阔的历史视角，从五个方面深刻总结了中国共产党105年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创造的伟大成就，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从乡村振兴的广袤舞台到科研攻关的一线，新时代的广大中国青年倍感振奋，备受鼓舞。
2: 回望105年前，正是一群青年把自己的青春无悔投入到民族解放的洪流中，用热血铸就了新中国的诞生。而身处新时代的我们，要扛起的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任。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引领，在学思建悟中淬炼初心，在知行合一中扛起使命。
3: 现场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内心无比激动。正是在党的监察领导下，在习近平总书记的亲切关怀下，西藏固边兴边复民行动一年比一年扎实，日子越过越有盼头。我们打心眼里感恩总书记，感恩党，一定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以青春谱使命，以实干固边关。
4: 一代代治沙人扎根沙海，接续直律。我们登口县的林草覆盖度已由初期的0.04%提高到现在的41.4%，实现了人进沙退的历史性转变，充分印证了坚持党的领导的极端重要性。作为青年党员，我们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以党建为引领，践行对党忠诚、互律为民的责任担当。
5: 牢记总书记的嘱托，我们要把中国共产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怀爱国之心，立报国之志，增强国之能，自觉将个人追求融入党和国家的航空强国事业，坚持创新驱动发展，精益求精，践行工匠精神，聚力攻坚关键领域，卡脖子技术难题，以实干成就青春理想。
1: 工崇为志，业广为勤。习近平总书记在发出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的同时，深切寄语激励广大青年坚定信念，笃定目标。大家表示要自觉听从党和人民召唤，坚定理想信念，厚植家国情怀，勇担历史使命，奋力书写挺应担当的青春篇章。
6: 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为我们青年学子指明了前进方向，我们要把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听党指挥，跟党走，把个人科研追求融入党和国家事业大局，持续锚定国家能源安全，潜心钻研，勇攀高峰。
7: 我们常年驻村实践，和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更加坚定了扎根大地、服务三农的理想信念。我们将把青春理想融入农业强国、乡村振兴战略，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
8: 总书记对广大青年的期许，让我们更读懂了背后厚重的时代责任。我们将牢记总书记的嘱托，扛起身上的使命，把我们中华文化瑰宝保护好、传承好、传播好。
9: 作为青年党员旗手，我深切地体会到青年人干事儿要有志向，扎根于岗位，脚踏实地。我一定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立足配送一线，继续带动身边的每一位旗手踏踏实实地送好每一单，服务好每一位街坊邻里，在平凡的岗位上扛起党员应有的责任担当。
10: 7月7号下午，全国政协召开2026年度主席会议成员务虚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并讲话。王沪宁表示，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从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不懈奋斗，特别是新时代党和国家事业的历史性成就中，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深刻认识坚持统一战线是党长期奋斗积累的宝贵历史经验，深刻认识在党的领导下，人民政协事业和多党合作事业取得的重大成就，不断增进对中国共产党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认同、思想认同、理论认同、情感认同，汇聚起实现中华民

0: 民族伟大复兴的磅礴伟力。王沪宁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挥人民政协专门协商机构作用的重要论述，聚焦党和国家中心任务，履职尽责，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广泛凝聚人心、凝聚共识、凝聚智慧、凝聚力量。王沪宁表示，要切实把专门协商机构职能履行好，作用发挥好，发挥建言资政作用，发挥凝心聚力作用，发挥民主形式作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石泰峰、全国政协副主席胡春华、沈月月、王勇、周强、何厚华、梁振英、巴特尔、苏辉、邵红、高云龙、陈武、贤辉、王东峰、江信志、蒋作军、何抱祥、王光谦、秦伯勇、朱永新出席并发言。
1: 纪念全民族抗战爆发89周年仪式7号上午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举行。
0: 卢沟桥畔气氛庄严肃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巍然矗立。上午9时，纪念仪式在雄壮的国歌声中开始。首都学生代表饱含深情地朗诵了抗战诗文，首都大学生合唱团演唱了歌曲《抗日军政大学校歌》，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表达了年轻一代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赓续英烈精神、汲取奋进力量、为中国式现代化挺英担当的决心。随后，各界代表缓步登上台阶，依次来到抗战馆叙听，手捧花束，敬献在象征着中华民族团结抗战的大型浮雕铜墙铁壁前，并向抗战英烈鞠躬致敬。
2: 今天，全国各地举行活动，纪念全民族抗战爆发89周年。
0: 今天上午，在陕西延安、河北石家庄等地，防空警报响彻城市上空，警示人们勿忘国耻，居安思危。在江苏南京，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举行纪念活动，各界代表敲响和平大钟，向革命先烈和在南京大屠杀中遇难的30多万同胞表达追思缅怀。在辽宁沈阳918历史博物馆残立碑前，青年学生庄严肃立，整齐列队，以青春誓言赓续红色血脉。在黑龙江，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首度公开了一份核心罪证档案，关东军化学部身上申告书，档案印证了侵华日军化学战是有预谋、有组织、成体系的国家犯罪。在山西阳泉，大家走进百团大战纪念馆，馆内470多幅历史图片、200多件珍贵实物，生动展现了中国共产党领导抗日军民同仇敌忾、勇于外侮的光辉历史。今天，全军各部队开展多种形式的纪念活动，官兵们来到驻地烈士陵园，整齐列队缅怀革命先烈，走进党史军史馆，聆听战斗故事，重温入党誓词，引导官兵铭记历史，传承伟大抗战精神。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组织部印发通知，就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在防汛救灾工作中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广大党员先锋模范作用提出要求。通知强调，各级领导干部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加强职守，靠前指挥，广泛动员基层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扎实做好防汛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让党旗在防汛救灾一线高高飘扬。
1: 本台消息，近日，中央组织部从代中央管理党费中给广西、甘肃等5省区划拨专项资金6000万元，用于支持防汛救灾工作。
2: 近日，极端天气影响广西、湖北、甘肃等地，各地各部门全力组织抢险救援、伤员救治、群众安置等工作，落实落细各项防汛救灾措施，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持续降雨导致广西南宁横州市宾阳县的多个水库出现险情，附近部分村屯被大水围困，抢险搜救昼夜进行，救援人员驾驶冲锋舟挨家挨户开展拉网式排查。面对行动不便的老人孩子，救援人员采取身背手抱，将他们安全转移到冲锋舟上。
3: 哎，等一下，刮到吧，
0: 地处横州市六兰水库下游的孝乙镇六兰村受灾较重，随着昨晚积水减退，运送物资的车辆分批前来为等待救援的村民送来物资。
4: 首先每个人要有一瓶八宝粥，一瓶矿泉水，后续的话应该还会有泡面啊、蛋黄派这些。
0: 据统计，截至今天10时，横州市受灾群众84700人，应转移54468人，已紧急转移安置53808人，剩余660名群众还在分批次组织撤离，预计今天完成转移。
5: 我现在在云表镇的这样一个救援的集结点，现在顺着镜头看过去，水位还是在持续下降的。我们的这个舟艇呢，不断的去聚集，更好的满足我们群众的需要。
0: 伤员救治工作同步展开，目前南宁已在横州市云表镇、宾阳县甘塘镇等设置11个临时医疗点，安排医务人员24小时提供医疗救治服务。为做好极危重症患者救治，当地还设置现场卫生应急指挥调度中心，统筹调度转运。全市各级医疗机构预留500多张应急床位，并组建洪涝灾害相关疾病的救治专家组，确保伤员得到及时有效救治。截至今天17时，广西境内仍有40条河流发生超警洪水，目前水利部已紧急增派工作组赶赴广西横州，指导险情处置和洪水防御。针对广西南宁、贵港等地暴雨洪涝灾害影响，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广西调拨帐篷、折叠床、家庭应急包等15万件中央救灾物资，全力支持灾区做好受灾群众转移安置和基本生活救助工作。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1.6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广西等6省区开展洪涝、地质灾害抢险救灾工作。昨晚，湖北东部多地遭遇强对流天气袭击，黄冈、黄石、鄂州、咸宁等地出现雷暴大风，53个乡镇风力达8至13级，部分地区出现龙卷风。在黄冈市市区，当地组织3000多人开展人员搜救、社区排查、道路清障、群众疏散等工作。同时，全市统筹调配急救车辆，全力转运受伤人员。市区所有医疗机构全面开放夜间门诊，及时救治受伤人员。今天上午，甘肃陇南探昌县发生山体塌方，造成人员被困，当地组织应急、消防、医疗等救援力量迅速开展救援，全力搜救被困人员。救援人员利用挖掘机、装载机展开清理搜寻工作。据介绍，塌方体在8000立方米至10000立方米之间，最深处达10米左右，预计晚上8点左右清理完毕。今天，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3000万元，支持探昌县灾区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
1: 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第20届中央候补委员、陕西省委原常委、西安市委原书记方红卫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调查。
0: 经查，方红卫丧失理想信念，忘却初心使命，对组织不忠诚不老实，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不力，干扰巡视工作，对抗组织审查，搞迷信活动，违反中央8项规定精神，违规接受宴请旅游安排，违反组织原则，不按规定报告个人有关事项，违规选拔任用干部，廉洁底线失守，违规收受礼金， 违规拥有非上市公司股

分，利用职权和职务影响为亲属谋取利益，纵容默许配偶利用本人职务影响谋取私利，家风不正，对家人失管失教，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工程项目承揽、干部选拔任用等方面牟利，并非法收受巨额财物。方鸿渭严重违反党的政治纪律、组织纪律、廉洁纪律和生活纪律，构成严重职务违法，并涉嫌受贿犯罪，且在党的十八大后不收敛、不收手，

0: 委会会议研究，并报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决定给予方鸿渭开除党籍处分，由国家监委给予其开除公职处分，终止其党的二十大代表、陕西省第十四次党代会代表资格，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所涉财物一并移送，给予其开除党籍的处分，待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时予以追认。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今天，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新闻发布会在上海举行。本届大会以智能伙伴共创未来为主题，将于7月17号至20号举办。大会期间，国家发展改革委将发布中国智慧世界案例集和人工智能合作发展行动计划等成果。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6月份中国仓储指数为50.2%，较上月上升0.6个百分点。其中，新订单指数回升明显，钢材、建材、机械设备等与基建相关的大宗商品仓储需求表现较好。记者从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了解到，为期一个月的互联网企业云端招聘月活动日前结束，5000多家企业提供超20万个岗位，涵盖 AI 算法、大模型、基础架构等前沿技术领域，以及运营、商业分析、销售顾问等综合运营管理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6号表示，美国要么和伊朗达成协议，要么完成之前的工作。多家媒体报道称，特朗普相关表态是在威胁伊朗，美国或将重启对伊军事行动。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7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根据伊美签署的谅解备忘录条款，如果威胁持续，最终协议谈判将不会启动。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6号称，当天乌军对俄罗斯鄂木斯克州的鄂木斯克炼油厂实施打击。乌方称，该设施是俄罗斯产能最大的炼油企业之一。俄罗斯国防部称，欧洲国家近期向乌克兰增加了无人机、导弹及弹药的提供，俄方将加大对乌克兰的打击力度予以反制。德国联邦内阁6号通过2027年联邦财政预算草案，其中国防预算增至约1097亿欧元，与2026年相比增长约1/3，加上对乌克兰提供军事支持的资金，2027年德国国防及其他安全支出总额预计超过1300亿欧元。
2: 小暑，天气更加炎热，但还没到最热的时候，所以称作小暑。
1: 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感受这个时节的自然之美和文化意蕴。
0: 小暑温风至，到了这个时节，风都是热的，即将进入三伏天。6月不热，五谷不接，暑热人难耐，但万物赖此生长。一季热浪，万担秋凉。炎炎夏日，何以消暑？冰盘冷饮浮瓜，凉亭蒲扇清茶，古往今来大抵如此。雅致一点的，则寄情于青山翠竹，流水潺潺。中华文化讲心即是静，心与青山共，暑随流水去。小暑，愿你印凉在眼前，清风在心间。

0: 北京时间19:30，
1: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2: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0: 湖北之声节目回放，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魅力乡村节目。
1: 轻松固力健，夏季补软骨护关节，强身体壮筋骨。超大型活动到7月14号结束，轻松固力健每瓶173元，买5瓶送6份，买10瓶送15份，买20瓶送36份，另再加送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轻松固力健，灵活关节壮筋骨，颈肩腰腿更轻松。咨询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2: 探寻乡村旅游打卡地，带你感受最诗意的田园生活，分享乡村特色宝藏美食，带你品尝舌尖上的家乡味道。这里有最新鲜的农业资讯，最有料的乡村发现，最特别的田园好物。全国首档美丽乡村品鉴节目《魅力乡村》，讲述乡村振兴路上的湖北故事。
0: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魅力乡村节目，我是小磊。今天的节目将为您带来以下内容：走进乡村看振兴，我们来关注随州随县村头办起农事服务站，把农事服务送到村民家门口，让乡亲们种地不出村。恩施州鹤峰县持续完善县乡村三级寄递物流体系，实现一仓分拣通城乡，农村快递进村次日达。三农新鲜事，我们来看咸宁通城葡萄园里开直播，小小葡萄成为乡村振兴的甜蜜引擎。襄阳宜城市正集镇桂岗村的涝洼地里生金银，一池荷花开出和美乡村致富花。黄冈溪水种下桃果香满园，近郊游玩正当时。
3: 展示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新画卷，走进乡村看振兴。
0: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魅力乡村节目。近日，全国供销合作社农业社会化服务培训班在随州随县开班。培训期间，随县开在村头的农事服务站受到大家的关注，因为在过去，这种农事服务一般都在乡镇一级，农民联系起来并不方便。那随县是怎么做到将服务下沉的呢？来听湖北台记者汪荣、彭文娟、周科义的探访。
4: 在随县新街镇刘家岗村，连片稻田秧苗正绿，村口的农事服务站点农资齐备，农机待命。而以前村民买包农药约台农机得跑十几公里去镇上。刘家岗村种植户祝世国：
5: 一天跑有2趟的活，半年的时间恐怕甚至多半年的时间，现在也不用得跑，或者是把需要的物资全部给他送往田里去，送屋里去都可以。
4: 随县是传统农业大县，178万亩粮食种植，小农户占大头，耕地零散，乡镇农事站点远，响应慢。2021年，随县供销社试点村头农服，县级整合资源，乡镇完善设施，村级摸需求做对接。随县供销社党委委员、副主任唐志林：
6: 县级主要负责统筹整合农资、农机、农技、仓储等各类生产服务要素，镇一级完善服务设施，培育壮大我们的农事服务队伍，村一级精准摸排农户和市场的需求，做好供需对接，保障着我们服务的落地到户。
4: 建200多个村级站点，钱和人从哪儿来？随县的办法是盘活，供销社和村集体的旧仓库、闲置用房改一改就能用。人员上，村书记兼任负责人，种田能手、返乡能人来运营。站点不光卖农资，还搞托管代销，多元经营，摊薄成本。随县新街镇刘家岗村党支部书记、村级供销社负责人李波：
7: 网购啊、多多买菜啊都有，包括生活超市，综合这个服务社带动社员土地租金、误工等收益增收65万元。
4: 如今随县供销社已建成一个县级枢纽、18个乡镇节点、288个村级终端，粮食主产村全覆盖。
1: 在刘家港村，农户说的最多的就是方便了，三个字道出了村头农服最核心的价值，把阵地建在村头，把利益绑在农户身上，把服务做到心坎里，服务送上门，种地不出村，随县村头农服的答案就藏在那不到半小时的距离里。
0: 小小快递连城乡，物流畅通助振兴。近年来，恩施州和丰县持续完善县乡村三级基地物流体系，整合快递资源，优化配送线路，破解农村快递派送慢取件难的难题，畅通工业品下乡、农产品进城双向通道，为乡村产业发展注入强劲动力。来听鹤峰融媒体中心记者周周的报道。
8: 近日，在鹤峰县农村基地物流公共配送中心，全自动分拣设备正高速运转，工作人员将快件送上分拣线，系统自动识别乡镇信息，完成分类。分拣完成后，工作人员将发往太平镇、中营镇等乡镇的包裹统一打包，由专用邮车转运至各个村组。高效流转的快件是鹤峰县农村物流提档升级的直观体现。以往鹤峰县农村物流存在运输不畅、时效慢、村级网点覆盖不足等诸多问题，为补齐流通短板，鹤峰县坚持提质增效，按照政府主导、交邮联手、邮快合作、县村直达的思路，整合邮政民营快速资源，创新统仓共配运营模式，搭建起全覆盖的三级物流网络，打通乡村物流堵点。农村物流共配中心主任王健：
9: 随着全县农村基地物流网络不断完善，现在县乡村三级物流互配互通，快件分拣、中转、配送流程更加顺畅，解决了以往农村快件中转慢、派送滞后的难题，整体配送率效率大大提升。
8: 目前，鹤峰县整合9个乡镇、152个行政村便民资源，建成标准化村级综合服务点。面积大、人口多的村庄推行一村多点，就近满足群众取件需求。全县开通18条快递进村邮路，配备23台配送车辆，每日运行里程达2367公里，落实当日分拣、次日到村配送机制。全县165个村级便民站点已于2025年10月底全部完成提档升级，达到一固五有建设标准。物流体系的完善最先惠及广大村民。过去村里没有快递驿站，群众取件只能专程跑集镇，费时费力。如今全县各村村委会均设立快递服务点，村民家门口就能取件。鹤峰县荣美镇张家村4组村民全永贵：
10: 我们之前在各个点去比较分散，现在的快递都送到村会就比较方便。现在的话到达以后，比如说10几分钟就可以来取了。
8: 通畅的物流既便利村民日常购物，也为本地商户、农户铺就了增收快车道。如今村级快递网点全覆盖，苗木、茶叶、农家干货等各类产品都能就近打包寄出，稳定高效的配送解决了以往运输耗时久、发货难的问题。鹤峰县荣美镇康岭村景观苗木基地负责人封海生：
11: 我自家基地种的景观苗木，通过村里的服务件寄出去，3-4天就能送到客户手上，一件都不耽误事，比以前方便多了。
8: 鹤峰县荣美镇一中路特产店老板林小琴：
12: 店里面的茶叶啊、干货呀、那些特产，订单都越来越多，家门口就能够打包发货，外地顾客下单都不愁配送嘛，店里的生意也越来越好的。特别是我们那个包谷酒，我们自己家酿的酒也收到了大量的外地订单，直接发送到上海呀、深圳呐等各大城市。
8: 据了解，鹤峰县以县级配送中心为核心依托，推行一仓分拣、统仓共配模式，深化邮快合作，打通邮政三通一达、极兔等多家快递县村直达线路，实现资源互补、高效联动。鹤峰县荣美镇兔喜快递负责人吕波：
13: 城乡快递运输网络升级之后，村里网购单呢明显变得多了，我们站点快件量涨了不少，如今派送路线规划变得更合理，每个村子都设了快递收发点，派送起来顺畅高效。
8: 如今鹤峰工业品下乡、农产品进城的双向物流通道持续畅通，越来越多的村民搭上物流升级的快车，农村消费活力不断激发，本土产品外销路径持续拓宽，乡村特色产业焕发新活力。

0: 力。
1: 新农事新看点，三农新鲜事。
0: 魅力乡村直播继续。仲夏时节，瓜果飘香。在咸宁市通城县麦市镇景堂村，当地青年党员志愿者将直播间搬进葡萄园，当起村播，线上推销葡萄。党建引领，连农带农，小小葡萄正成为当地乡村振兴的甜蜜引擎。来听咸宁台记者夏丽、通城台记者卢文浩的报道。
2: 在景堂村一号葡萄园，一串串葡萄挂满枝头，果香四溢。当地青年党员志愿者架起直播设备，在田间地头向网友推介刚刚采摘的新鲜葡萄。通城县麦市镇景堂村党支部副书记罗石兵：景堂村的葡萄园开始是以党员包大棚、包品种的形式，后来发展到党员连农带农促销，已经实行三年多了。
3: 已经实行了三年多了。
2: 从党员带头到全员参与，连农带农机制已在这里运行了三年多。由青年党员干部和直播达人共同组成的村播助农团队定期走进果园，景堂村的葡萄产业走出了一条党建引领的致富新路。通城县麦市镇景堂村村干部、青年党员志愿者葛娜：
4: 我们把这些天然的动植物拍给大家看，能有网友更放心，农夫也开心，把葡萄变成钱，农夫也就开心了。
2: 一号葡萄园全园面积约300亩，种植了夏黑、飓风、红宝石、阳光玫瑰等多个葡萄品种，采摘期从6月初一直持续到10月左右。基地坚持绿色种植理念，采用物理手段防虫驱鸟，有效提升了果品品质和市场竞争力。通城县麦市镇景堂村一号葡萄园负责人王小平：
3: 产量保证2500左右，现在实价在10块左右的话，一亩的大概25000左右。
2: 葡萄产业不仅让种植户收益可观，也带动了周边群众就近务工增收。从修枝蔬果到采摘包装，葡萄园里一年四季几乎都有活干。如今景堂村正通过合作社加基地将农货的模式，带动群众以土地入股、基地务工等方式参与产业发展，依托特色种植资源，景堂村推动农文旅融合，以采摘观光吸引八方游客，拓宽增收渠道。一颗颗甜蜜果正铺就乡村振兴的致富路。
0: 依托百里长渠的水源禀赋，襄阳宜城市正集镇魏岗村将昔日逢雨必淹的涝洼地改造为立体种养和观光旅游融合的生态产业园，让一池荷花开出了和美乡村、振兴乡村的致富花。来听宜城台记者钟军、李峰的报道。
5: 仲夏时节，襄阳宜城市正集镇魏岗村300亩荷塘进入盛花期，连片荷塘铺展在楚皇城遗址旁，观光步道蜿蜒其间，粉白荷花点缀在碧绿荷叶间，游客漫步栈道，驻足拍照，处处生机盎然。湖南游客龙美莲：
6: 我是从湖南到襄阳来旅游的，听说宜城这边的荷花开得很美，我专程驱车来看这边的美景。这边有大片的荷花，花开得特别的好，步道也修得很平整。
5: 谁能想到，如今游人如织的荷塘，几年前却是村民避之不及的涝洼地，因为地处长渠灌区，地势低洼，传统作物10种9不收。宜城市正集镇魏岗村党支部书记雷艳云：
7: 其实以前这一片是涝洼田，10种9难收，一下雨就淹，传统粮食作物收成不高。我们村两委集思广益，大家都认为不能守着水源受穷，所以决定因地制宜发展莲藕产业。
5: 2022年，魏岗村党员带头现金入股，统一流转土地300亩，采用党支部加合作社加农户模式改种莲藕，为最大化土地效益，魏岗村对接襄阳市汉江水产研究所，创新推出藕鳖共生立体种养模式。雷艳云：
7: 甲鱼的排泄物为莲藕提供了天然有机肥，荷叶为甲鱼遮阳避暑，形成一水两用、一田双收的生态循环。目前我们基地年产莲藕10000斤，中华鳖5000余斤，母菌综合产值过万元，真正让涝洼地变成了稳站不排的水中银行。
5: 在种养产业的基础上，魏岗村持续延伸荷花经济链条，引进太空莲、睡莲、

0: 莲等15个观赏荷花品种，花期从5月持续至9月，依托省级和美乡村示范村建设，村里配套修建了1300多米观光步道、观景台、紫藤长廊等设施，连续举办赏荷直播、汉服采风、银发走秀等文旅活动，旺季日均接待游客上千人次，年接待量突破10万人次。从涝洼地到生态聚宝盆，为岗村的荷花经济已实现四季运营，春夏赏花采莲，秋冬挖藕授鳖，全年带动120余名村民就近务工，人均年增收1.5万元，村集体年稳定增收超10万元。
1: 仲夏时节，瓜果飘香。黄冈市溪水县蔡河镇生态环境优良，拥有天然富硒的土壤资源，十分适宜桃类等特色林果生长。镇内桃花湾桃园的750亩富硒桃林迎来集中丰收季，多个优质品种的仙桃陆续成熟上市，成为市民游客近郊休闲的热门选项。来听黄冈台记者陈欣、溪水台记者冯伟的报道。
2: 近日走进桃花湾桃园，连片桃林枝繁叶茂，饱满圆润的仙桃掩映在绿叶间，沉甸甸的压弯的枝条，清甜果香弥漫在整片园区。游客们手提果篮穿梭在桃树下，亲手采摘仙桃，体验田园乐趣。一旁的装箱区域里，工作人员将刚摘下的桃子逐一分拣，整齐装筐。仙桃的稳定品质离不开贯穿桃树全生长周期的精细化管护。桃园技术员徐梅：
3: 冬天是落户，我们会开展修枝割草清园，开春桃树萌芽先打一遍清园药，桃花开之前打花前药，谢花前再打一次药防虫，挂果期还要分两次疏果，定期修剪，合理疏果，科学防虫，就是为了保证桃子个头均匀，口感更好。
2: 从冬管到夏收的全周期精细化作业，让园区桃子的品相与口感持续稳定。在此基础上，园区还通过丰富品种搭配，拉长整体采摘周期，满足不同时段游客采摘与市场供应需求。溪水县桃花湾绿色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卢佐明：
4: 我这片桃园占地面积750亩，品种很全，有李夫人水蜜桃、黄桃、水蜜黄桃、贵妃黄桃，还有光月黄桃，土地是富硒土，自带矿物质，种出桃子口感好，更香更甜。现在成熟水蜜黄桃、贵妃黄桃和光月黄桃采摘价格5块一斤。
2: 眼下园区仙桃已进入最佳采摘期，后续品种也将接续上市，市民游客不妨趁着夏日好时光走进桃园，体验采摘乐趣，感受乡村田园的清新氛围。
5: 寻乡间好物，品乡村特产，乡村有宝藏，助力乡村好物实力出圈。
1: 这里依然是魅力乡村节目。7月7号，我们迎来了24节气当中的小暑。在湖北民间素有小暑吃藕的习俗，莲藕具有清热凉血、散瘀解毒的功效，是缓解内热的佳品之一。《本草纲目·果部莲藕》记载，6、7月采嫩者，生食脆美。眼下汉川鲜藕陆续上市了，成为了市民夏日尝鲜的热门食材。我们跟随汉川台记者宋博一起去尝尝鲜。
6: 一大早，汉川市刘家格镇莲藕基地种植户周茂岩身穿连体水裤，站在齐腰深的水中仔细摸索莲藕。莲藕好吃，采挖莲藕却是不折不扣的体力活，素有泥里淘金的说法。借助高压水枪的冲击，一根根洁白如玉的新藕从淤泥中浮出水面。周茂岩：
7: 我种了25亩地，品种是新窝脸6号，挖长藕1600-1700斤左右，目前市场上价格是6-700，要去掉成本的话，一亩地可以寻收7000块钱左右。我今年是从6月24号开始采收的，一直采收到明年5月份。
6: 新萼莲六号具有产量高、早熟、品质优、抗病性强等特点，口感清脆甘甜，既可生食，也可炒拌煎炸溜。 清炒藕片时，将莲藕洗净去皮，切成约2毫米厚的均匀薄片，放入清水中浸泡，以防氧化。备好蒜瓣拍碎，青红椒切丝儿，热锅凉油下蒜末爆香，再倒入沥干的藕片，大火快炒约1分钟，加少许白醋以保持洁白与酸爽，最后放入青红辣椒丝儿，加盐调味，翻炒均匀就可出锅。凉拌藕丁的做法是将莲藕去皮切成丁儿，再倒入沸水焯烫30秒过后迅速过冷水，以保持脆爽口感，在沥干后加蒜末小米辣香菜，淋上用生抽香醋白糖香油调成的汁儿，拌匀即可，清爽解腻，百吃不厌。汉川市刘家阁镇刘毅渔庄工作人员熊志军。
7: 小暑时节，我们羊水湖的莲藕已经上市了，这个时候很鲜甜，可以做成酸辣藕丁，还有莲藕片，还有呛藕，每天都可以卖20-30份，很受游客的欢迎。
6: 汉川莲藕个体粗壮，肉质粉糯甜脆，藕香浓郁，被誉为白碧莲参，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2005年，汉川市莲藕种植面积达16.5万亩，年产量32万吨，占全省莲藕总产量的13.3%。
1: 小暑是夏季的第5个节气，民间素有小暑大暑上蒸下煮之说。这个时间呢，口干上火，心烦失眠，浑身黏腻燥热是常态。那么怎么通过食物来食疗进补，清热解暑呢？在襄阳老河口李楼镇刘营村，村民们用当季鲜嫩的丝瓜搭配土鸡蛋，做出清爽可口的丝瓜煎蛋汤，应景又解暑。来听老河口台记者王雅丹、李文的报道。
8: 小暑至盛夏时，此时瓜类蔬菜大量上市，清热解暑、生津止渴，正应清补结合的养生之道。在李楼镇，村民从自家菜园里摘回翠绿的丝瓜，准备为家人做一道时令汤品。老河口市李楼镇刘营村村民李云云：
9: 小暑欠火的丝瓜，皮薄肉嫩，水分足，做汤不用放太多调料，清清淡淡就很好喝。
8: 丝瓜削皮切成滚刀块备用，锅中热油打入土鸡蛋，煎至两面金黄，用锅铲划成小块，倒进足量开水，等汤色泛白，放入丝瓜块，大火煮3到5分钟。待瓜肉变软透亮，撒上一把葱花，加少许盐调味，就可以出锅了。老河口市李楼镇刘营村村民李玉莲：
10: 老话说夏天要多吃瓜，这小暑过后天热，人容易没胃口，吃瓜清淡解暑，煮碗汤喝最舒服。
1: 好，今天魅力乡村就是以上内容。小磊代表节目编辑陈静松，节目监制文心，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再会。

0: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轻松固力健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第22届冬病夏治第一期工程，养五脏扶正气，增强免疫力，提高抵抗力，恢复青春活力。群起万家健康天下超大型活动到7月14号结束，请广大朋友相互转告。
1: 轻松固力健，灵活关节壮筋骨，颈前腰腿更轻松。
2: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青春焕发，健康幸福万年长。
0: 电话02787338911。
3: 同学们，看这里，图片上就是北京天安门，
4: 真的是这样吗？好想出去看看。
5: 游客们，你们好，欢迎来到天安门广场。
6: 不囿于书本，不滞于课堂，走出书本，走出课堂。让孩子在实践中探寻更多的奥秘。
5: 不必说碧绿的菜畦，光滑的皂荚树。现在呢，我们来到的就是鲁迅笔下的百草园。
7: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0: 老朋友，幸福家园。
1: 老朋友，幸福家园。老朋友，幸福家园第22届冬病夏治第1期工程，养五脏，扶正气，增强免疫力，提高抵抗力，恢复青春活力。情系万家，健康天下。超大型活动到7月14号结束，请广大朋友相互转告。
2: 夏季是人体阳气旺盛、气血畅通的时节，非常有利于元黄精活力资源宝轻松固力健全新明目千里眼天然精华成分的吸收和利用，
1: 非常有利于元黄精活力资源宝年轻骨髓年轻血液，从源头上提高免疫力，提升精气神，增强体质，祝您恢复年轻态。咨询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3: 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现在播出的是《老朋友幸福家园》，欢迎大家每天准时的收听。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交给唐老师。唐老师，您好。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在每天这个时间来收听和参与我们的健康节目。那么在我们跟大家重点介绍我们的元黄精活力资源宝还有轻松固力健这些高科技健康产品的时候啊，我始终强调一个健康抓源头的这样一个观念很重要啊，因为对我们所有的中老年朋友来讲，大家面临的是身体机能啊整体的衰老，然后呢就是一体多病啊，这老年人身上病特别多特别杂，所以面对这样一个身体整体衰老，吃不好睡不好，整天没精神，而且呢浑身关节不是这里疼就是那里疼，然后还是三天两头就感冒啊，这个身体整体的衰老一体多病，哎，那么这个源头一定要抓住，要不然的话很多老人家说啊，我总往医院跑，但是总往医院跑，但是您的病为什么还是没好啊？因为没有抓住源头啊！即便是我们现在有很多老人家，这里买药，那里听报告、听讲座，也花了不少钱，吃了很多健康的养生的一些产品啊，还是没有获得健康，还是刚才我说的，没有抓住源头啊。所以我今天呢在这里还是强调一下啊，我们每天节目当中啊那么多老用户的健康分享，确实大家一定要好好去听一听，而且呢在听的过程当中啊要好好的去思考一下，为什么他们能够通过服用元黄精活力资源宝，现在吃的也好了，睡得也香了，排得也畅了，血压也降了，血糖也降了，而且呢头也不晕了，心也不慌了，腿脚关节也灵活了，走路也轻松了，整个呼吸也顺畅了啊，原来是疼得下不了床走不了路，现在呢还能够下地干活啊，原来整天头晕脑胀的说话都说不清楚了，现在呢头脑清醒身体轻松，而且能显得更加的精神更加的年轻了，其实这就是我们滋养骨髓的最大的好处。首先来讲还是第一个环节，提高了免疫力啊，这就是把我们整个人体的抵抗力提高了，就像我们你看大家都知道夏天咱们湖北啊经常会遇到洪水，洪水要来我们要把坝要筑好，要把这个堤要把它打牢固，这就是防御啊，我们人体的防御就是我们的免疫系统啊，你把这个免疫系统完善了，免疫功能提高了，那我们就能够少得病。那么第二个就是我们骨髓的造血功能啊，我们常年的身体的消耗导致身体衰老越来越快，常年慢性疾病的损伤导致我们的组织器官受到损害不能正常工作了，所以我们时时刻刻增加骨髓的造血功能，给我们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筋骨皮毛五官九窍增加能量，促进修复提高和恢复它们的功能，那疾病自然就去除了，所以这就是核心呐、啊！你像现在又正值夏季，尤其马上又要到三伏天，自然的阳气又旺盛，人体的皮肤腠理是打开的，而且自我的气血循环相对又是畅通的，那您这个时候好好的服用我们的元黄精活力资源宝，不就能够更快更好的促进人体 骨髓各项功能的提升和恢复嘛。所以呢，我今天呢再次提醒大家啊，多病缠身不要怕，久病缠身不要急，只要抓紧时间参加我们的活动，把我们的原黄金活力资源宝，包括轻松固力健千里眼，及早的用上，开展冬病夏治，您就能够获得健康。那么再次提醒大家，今年三伏天呢，头伏是7月15号，也就是说越来越近了，希望大家抓紧时间赶紧参加活动。另外，我们专家老师所到之处，现场还能够免费的贴我们的千里眼，感受它给您带来的清凉舒爽的真功实效。
3: 健康咨询电话02787338911 8733-8911。
4: 喂，你好，这朋友。
5: 好，你好，你好，唐主任。
4: 哎，你好，老人家。
5: 固力资源宝，我们吃了差不多一两年了。
4: 嗯，
5: 还可以。起码以前我这几年一直没有感冒，第二年是精神的，这都可以。
4: 您原来身体怎么不好啊？
5: 血管炎、高血压。
4: 哦，还有高血压。
5: 现在高血压还比较平稳，这个没有感冒，这个血管炎呢还可以。
4: 您那个血压原来高到多少了？
5: 高到180-200。
4: 哦，高压达到200了。
5: 现在一般的高压140，低压是80。
4: 那这个就很好了，等于说感冒也少了。
5: 哎，感冒少了，我一段时间我还再去买一点这个矿力资源宝。
4: 嗯，那您今年多大年纪了？
5: 我今年79，快80了。
4: 哦，近80了啊。那现在平时人自我的感觉怎么样呢？比方说头脑啊、心脏啊、腿脚关节啊都怎么样？
5: 对，都可以。
4: 走路啊都没问题啊？
5: 都没有问题，受到信心。你听我讲话的可以听得到。
4: 讲话还是很清晰的啊。
5: 对。
4: 那您是在城里还是在农村呢？
5: 我在城里。
4: 每天能够出去锻炼锻炼吧？
5: 哎，每天早晨起来以后，到处转一转。
4: 那就好。咱们人到老年呢，第一个腿脚要能走，第二个头脑要清醒。消化功能怎么样呢？吃啊排啊都怎么样？
5: 是。多拍一拍就可以。
4: 哦，那就很好了，您这整体维护得很好。哎，平时那个眼睛怎么样啊？贴过咱们的千里眼吗？
5: 千里眼我戒了，可以。眼睛挺好，现在这边这个眼睛还视力很强。
4: 啊，那就好，那就好。您把眼睛保护好，整体来说吃睡香甜，头脑也轻松灵活，身体维护得很好。
5: 对，很可以。
4: 您贵姓呢？
5: 我姓杨，我是湖北广水的。
4: 哦，广水的，好，那就好好用。希望以后能够听到您更好的消息。
5: 好嘞，好嘞，谢谢您关心。哎，以后我们再联系。
4: 好，再见，杨姐姐。
5: 好，再见，再见。
4: 喂，你好，老人家。
6: 老师呢？
4: 喂，
6: 你好，你辛苦了。
4: 哎，您好，您好。您是哪里啊，姐姐？
6: 我是天门的。
4: 天门的啊。
6: 我原先的时候啊，这个人的身体就是瘫痪在床上啊，不能够动啊。我吃了一个药啊，就感觉就这样，就现在下地了，能走好了。
4: 哦，您具体讲一讲是什么情况导致您瘫痪卧床呢？
6: 就是那个类风湿啊。
4: 类风湿关节炎是吧？
6: 类风湿关节炎不能动啊。
4: 是腿呀、腰啊都有问题了是吧？
6: 腿呀，就是这腿有积水了，
4: 膝盖里面有积水了。
6: 有积水的，你这原先有积水，到这个大的你这个块把这个积水一抽的，现在那这个药呢，现在是可以到地上走的。
4: 哦，现在能走。
6: 这个药，
4: 那您这吃的我们哪个产品呢？
6: 这活力健宝，轻松固力健原先撑来的。
4: 哦，活力资源宝、轻松固力健，
6: 都看的，我这很多年收的了。
4: 您当时那个是两个腿都不好，还是一个腿呀？
6: 当时这两只腿都不行。
4: 哦，两边都。
6: 瘫痪在这个床上不能动啊。
4: 您看，
6: 还要人负这个负担。
4: 就这。
6: 现在吃了这个药呢，好多了。
4: 那就是当时生活都不能自理，要家人照顾了。
6: 对对，是的，是的。
4: 哦。等于说类风湿关节炎那时间就蛮长了。
6: 就是蛮长。
4: 有没有10年呢？
6: 有了，现在呢现在都完事了，是现在好了。
4: 现在好了。
6: 好了，我就每天呢每次吃2粒，我就反正就没瘫了。
4: 领导今年多大年纪了？
6: 我今年80岁的了。
4: 80岁了，现在走路啊，做点家务，做点事情，关节都怎么样了？
6: 这家务我这个能够料理好了的。
4: 啊，能料理了。
6: 一天的丸子都是好的了。
4: 那可以，那可以。说实在的啊，这人呐、啊，就怕不能动，就怕瘫痪，那就麻烦。一瘫痪，一家人都要围着转了，那真是没办法。
6: 我现在呢还有2瓶，我的药都是 是你那学的加一车的家长给我送回来的
4: 啊，就每次都是打电话送过去的
6: 啊。前面的那个到这个话服务人才和他一头啊，
4: 是的是的是的，
6: 每次的医学的给我送回来的。
4: 可以可以，您老还有两瓶的坚持用，但是我建议您啊，马上7月15号就进服了，到时候到了三伏天呢，我建议您还是按照早三晚三吃啊，把这个三伏天吃过了以后再减量都可以的。那您老除了类风湿关节炎现在能走了，能生活自理了，没有问题了，其他的还有哪些收获吗？
6: 还有一个事情呢，在这个关节也好的，再就是我想还想买个药的，
4: 就还想参加活动是吧？
6: 办这个几次活动我就去买去了。
4: 活动我们现在正在举行这个冬病夏治的活动，您要是方便的8号，刚好明天我们有专家在天门专营店为大家健康指导免费检查，而且到现场的朋友还能够免费的贴我们的千里眼。
6: 好好好好，谢谢谢谢谢谢。
4: 哎，行行行，您老贵姓呢？
6: 我姓戴呀。
4: 姓戴，代表的戴。
6: 对对对对，就是大小戴。
4: 好好好好，那戴戴戴，祝您更健康了啊。
6: 好好，就那一样啊。
4: 哎，
6: 真的是辛苦了。
4: 好好好好好，啊，再见啊。
6: 再见。
3: 夏季人体阳气旺盛，气血畅通，非常有利于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轻松固力健、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精华成分的吸收和应用。欢迎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抓住时机，及时的参与到活动中，给您自己一个重新获得健康的机会。有关本次活动的更多详情，您可以拨打电话02787338911 8733-8911。
4: 喂，你好的朋友。
7: 哎，
4: 您好，您好，
7: 哈哈，陈哥给我们讲课辛苦了。
4: 哎，好的，不客气啊，欢迎您。
7: 我们老板天天问的我的资源宝吧，他现在有时脑梗呐，有时糖尿病呐，反正现在就很好些，还可以走会儿吃了。
4: 老板今年多大年纪了？
7: 74的。
4: 是先有糖尿病的，还是先脑梗的？
7: 检查那个脑梗呐，才把那个糖尿病检查出来。
4: 等于说，现在还不知道有糖尿病。
7: 先不知道。
4: 那当时这个脑梗是怎么发现的？是人不舒服去检查了，还是什么情况呢？
7: 是从那个水有点歪呀。从那晕呐，怎么搞些去检查的？
4: 那还是说有那个不晕了，头晕。要症状了，
7: 哎，是的。
4: 嗯。
7: 现在听了你们的活力资源宝很好的，现在比那以前很好些的。现在上厕所呀，该是我一天。

0: 为什么我刚才要问到底是先有糖尿病呢，还是先有脑梗呢？实际上很多时候啊，这个脑梗呢，我们一般就是动脉硬化、血脂高、血粘度大，很多时候啊都是和糖尿病呢密切联系在一起。大家一定要重视，因为有的时候平时吧也不在意，也没有去检查，不知道有没有糖尿病，结果一查血糖高。这个查出来血糖高的时候可能已经有很长时间了，因为前面不知道啊，所以我总说咱们老年人呢，甚至有时候讲40岁以后，如果家里有糖尿病家族史的人，40岁以后就应该定期的，比方说每隔个一年呐，或者说一年当中查个一两次，这样呢能够早期的发现，然后呢再加强饮食调控啊，运动调控啊，再把咱们活力滋养宝加强服用。那现在老伴平时说话啦，肢体关节活动啊，都正常吧？
1: 哎，还正常的。现在像你们那个活力滋养宝，反正糖尿病每个几次检查两次，都很好的。
0: 很好，嗯、那就行，保持正常，保持稳定。
1: 是的。
0: 您是哪里啊？
1: 我是亚克林的，我们是宜宁区的。
0: 宜宁区就是宜昌。
1: 嗯，对。
0: 您贵姓呢？
1: 我老伴姓李，我姓陈。
0: 好的，祝贺你的老伴。咱们青春过滤键用上了没有啊？
1: 原来老板现在的药去年还达成不得的，有28000块，反正我们的鼓励金呢也就7成的，可以能走的，还可以给我弄块菜呀、啊。
0: 嗯，
1: 还高
0: 分的，是摔了以后骨折了是吧？
1: 啊，对。
0: 所以老年人呢、啊，这方面一定要重视啊，骨质疏松，尤其像外伤啊，一摔就断，这个是很大的危险。所以您看，躺在家里呢也是受罪啊。您等于说你们家里还种着地？
1: 哎，我种了地，我儿子在外面当兵，也在外面安家的，我就是不娘老在屋里。
0: 哈哈，行，反正老两口呢在家里应该说没什么大的负担，但是唯一的就把身体要搞好。好好的巩固，
1: 嗯、谢谢
0: 好，那就祝您二老更加健康了。
1: 啊，谢谢唐总。
0: 哎，好好好，保重身体啊。
1: 啊
0: 好，再见啊。
2: 特别提醒：凡是健康服务组到达的各地服务站，当天前来现场的朋友们，都可以免费体验全新亲力眼明目眼贴，感受眼睛清凉舒爽、清澈明亮的效果。请广大朋友相互转告，咨询电话0278733-8911。
0: 喂，你好，老人家。
3: 唐主任你好。
0: 哎，你好，你好，欢迎你啊。
3: 啊，我是仙桃的。
0: 哦，仙桃的。
3: 我感谢唐主任的精彩的讲解啊，这个讲的非常好、
0: 嗯。哦，每天在听广播。
3: 我坚持上午的4点半呢、啊。
0: 对。
3: 那个6点呢、啊嗯，晚上的8点呢、啊，
0: 对，
3: 确实唐总讲的很好，你这个产品呢也非常好，这个给我们的老年人的健康啊带来了很大的好处
0: 啊、那听得出来你也是受益者了啊。
3: 这个我的那个头昏脑胀啊，
0: 哦，
3: 这个视力模糊，
0: 嗯，
3: 心慌气短，
0: 哎呦，
3: 肠胃功能也不好。
0: 嗯，
3: 这个手麻木，脚无劲，那个膝的外面那非常疼痛。
0: 哎，
3: 所以我通过服用那个原黄金呐、啊，活力滋养宝啊，轻松骨力健呐、啊，和那个全新的那个千里眼贴呢，现在整个病情呢都得到了改善，和有一些疾病呢都解除了疼痛。
0: 那太好了，
3: 谢谢张主任，
0: 那真不错啊。
3: 我对那个。早晨的服用的是那个活力滋养宝，
0: 哦哦哦，
3: 下午的服用的是那个原黄金，早晚的各3粒，
0: 嗯，
3: 服用以后呢作用了非常之大，对我头脑现在呢服用以后呢头脑也清醒了、
0: 哦、
3: 那个也不像原来啊、头昏脑胀啊，
0: 头脑清醒、
3: 这个心慌气短呢也减轻了很多、
0: 哦，
3: 这个原来呢吃了饭以后呢肠胃呢都堵着，小腹呢非常疼痛、
0: 哦、
3: 现在呢服用以后都得到了改善，
0: 哦，小肚子疼，
3: 这个手抽筋呐、
0: 啊，
3: 这个脚无力啊、都得到改善，
0: 哦，
3: 这个我像我现在啊，我这个前面的天寒呢干旱的时候，我那个栽那个作物啊，我都不用挑水，两个手啊，两个手就提2大桶水呀、
0: 啊。哎呀，
3: 没得问题，
0: 没得问题。
3: 这个确实这个产品的非常，唐总也讲得好，你这个产品的质量啊，调理病情啊，也非常好。这个我呢就是感谢唐总那里。
0: 这个您老别客气啊，健康就好。咱们我总说个实在话，大家花钱买我们的产品，不就是为了解决问题吗？
3: 是的，
0: 哎，解决了就好，这就说明您选对了。当然，这也是您刚才总结的好，我们节目了。

0: 讲得好，就是因为大家能够真实的分享。再一个呢，关键还是我们产品真功实效啊，大家满意，这是最关键的。当然产品好的前提是因为我们这是高科技的啊，是我们自主研发的，所以从它的原材料的选择到活性成分的提取到科学的架构，整个的这个流程呢、啊，我们是自己能够把关的啊，所以这个大家就可以放心。您、老说起来今年有多大年纪了？
1: 我今年82呢。
0: 82，那等于说现在还种一点地。
1: 我种几亩地啊。
0: 还种几亩地啊。哎呀，
1: 不然是不忽悠啊，这个产品呢我根本就是不谈那个、
0: 那是您看您
1: 经历，我现在经济神呢都比较好。
0: 那因为也想象得出来啊，您看您原来整天头晕脑胀心也慌，然后腿脚关节也有问题，哎，别说您种地，原来这说个严重的话可能走路都有点歪歪倒倒的感觉了，是不是？
1: 确实的话，
0: 那您原来的话具体检查了是什么原因导致头也晕心也慌的呢？
1: 他就是我这个身体原来就是积劳成疾啊，
0: 哦，
1: 这个风湿性的关节炎呢，这个各方面呢、比较严重，就是疼痛啊，
0: 那就说
1: 基本上是一生病的。
0: 还是
1: 这个产品以后啊，那个牛黄金啊、活力滋养宝啊、青松固力健呐、
0: 对，
1: 这个身体啊，这都有很大的帮助，很大的好处
0: 啊、那就是还是年轻的时候啊，做事做狠了。
1: 这个对，是的，
0: 做狠了。然后这个，因为咱们湖北像你们仙桃啊、天门这一带都是水也多。再一个种地嘛，水田呐、再一个长期的劳损呐、这关节难免会出问题，尤其上了年纪以后，自我的修复能力又差。您原来的话，心脑血管、血压、血脂这方面。

0: 血糖呢也是原来血糖血脂啊都比较高，服用以后呢现在都恢复正常。
1: 那您这说起来还真是问题不少，您看三高症，血压、血糖、血脂原来都高，没有没有。
0: 那个、我那个膝盖啊，疼痛的，在医院里，在那个我们镇上的医院里住了半个多打半个月的针啊，那个那个疼痛啊非常严重。他叫我去么搞么磁共检查呀、啊，么照个说得几百块钱呢、啊我说我来多少钱呢？最后就不用了，赶到买那个国立志愿保啊，
1: 轻松护理健，
0: 轻松护理健呐、啊，
1: 对对对对对，
0: 我用的是一个多月时间呢就过把多月的时间呢，那就开始就疼痛就减轻的
1: 哦，
0: 这感谢唐总呢带来这些好产品，
1: 真是替您高兴啊！说起来您也是一个典型的一体多病，从全身的关节到心脑血管，到三高症，然后肠胃也不好。现在能够整体的全面的康复啊，这就是我们的优势啊，不是简单的去治疗哪个病，但是把您自身的自我的修复能力恢复了，慢慢的问题都解决了。而且您刚才也说了一句特别好，就是人现在整个精神特别好了，
0: 是的，
1: 哎，这就是健康嘛。您要是还是原来那个样子一生病的话，您肯定没有精神的。很好很好。爹爹贵姓呢？
0: 我姓谢。
1: 姓谢您是仙桃哪个地方啊？
0: 我国和镇的
1: 国和镇。行，也82岁了，平时身体好，咱们干点活了也可以，但是呢还是注意别太累了，毕竟累了一辈子了，到这个时候也该注意休息好。
0: 是的，好，感谢他们。
1: 哎，好了，那就好好用
0: 啊，谢谢了。好，
1: 哎，好，再见啊，谢爹爹啊，
0: 再见。
2: 仙桃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在锦瑞路江汉医院向北80米批发市场门面，请仙桃的朋友特别注意了，10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仙桃，为仙桃的朋友带去健康和指导。凡是健康服务组到达各地的服务站，当天前来现场的朋友们都可以免费体验全新的千脸明目眼贴。有关本次活动的更多详情，您可以拨打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1: 喂，您好，这朋友。
3: 哎，您好，唐老师吧？
1: 哎，您好。
3: 我想参加这次冬季夏季的活动，买这个活力资源宝10盒。
1: 准备再购买10盒活力资源宝。
3: 对。
1: 那这次我们冬病夏治的活动啊，买10瓶活力资源宝呢，是赠送活力资源宝220粒，另外再加送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24袋啊，您就抓紧一点，直接去参加活动。
3: 好的。
1: 您是属于哪里啊？
3: 我是徐州。
1: 哦，您是第一次用啊，还是以前用过呢？
3: 已经用过将近1年了。现在情况很好啊，有那么4个方面的问题有很大的好转。第一个呢就是这个嘴唇啊，嘴唇麻。嘴唇麻呢，在医院里还住过院，中医啊西医啊都治疗过，没有治好。现在国立资源宝将近2-3个月吧，那就消失了。
1: 用了2-3个月，这个嘴唇麻的问题就没有了。
3: 对。第一个问题呢就是这个胃病。胃病呢，原来的话反酸打嗝，用了将近9个月的时候，就有了好转了。
1: 9个月胃的问题解决了。
3: 对，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三个问题就是睡眠不太好，就3个小时。现在服了那个活力多美之后呢，可以睡的5-6个小时了。
1: 那也很好，将近翻了一倍了啊。
3: 对。第4个问题呢，就是我那个小腿啊，这个小腿也是蚊虫咬了之后，形成五疤，而且痕是越来越深。服了这个活力资源宝之后呢，这个明显好转了。
1: 那个小腿皮肤上有一个蚊虫咬留的一个乌疤。
3: 那很长的时间，那是几十年了的。
1: 这还是一个意外的收获了。
3: 对。这么这个方面的问题都得到了改善。
1: 好，祝贺您。您今年多大年纪了？
3: 今年78。
1: 都78岁了。
3: 对。
1: 您那个嘴唇麻，当时到医院去检查过没有？什么原因？查到没有？
3: 查过了，就是那个磁共振，那是个那个脑萎缩。大脑供血不好吧？
1: 就是脑萎缩、脑白质病变。
3: 对。
1: 那现在头脑感觉怎么样呢？比方说记忆力啊、反应能力啊，都怎么样？
3: 那明显比以前要好些了。
1: 好些了，行，您这样。

0: 啊，反正您呢也算是老用户了啊，那就直接跟厂方老师联系好，办理邮寄。
1: 好的。
0: 哎，您贵姓呢？
1: 您贵姓钱，我懂钱。
0: 好好好好好，行，那这样吧，您就抓紧时间跟我们厂方老师电话联系，办理邮寄。
1: 好的好的，有的是用微信付款方便的，
0: 都可以，您这还是按原来的方式办理就行了。
1: 好的好的好的，
0: 好，再见啊，陈队队。
2: 健康服务组为大家带去健康和指导。今天七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5353，在53大道邮政局对面云中大药房。明天八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天门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在四牌楼街老公安局东边100米机关幼儿园大门旁。后天九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钱江。夏季人体阳气旺盛，气血畅通，非常有利于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轻松固力健，千里眼明目眼贴精华成分的吸收和利用，欢迎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及时的行动起来，参加目前正在开展的第22届冬病夏治第一期工程，给您自己一个重新获得健康的机会。本次的超大型活动到7月14号截止，有关本次活动的具体详情请拨打电话02787338911 8733-8911。
3: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轻松固力健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第22届冬病夏治第一期工程，养五脏扶正气，增强免疫力，提高抵抗力，恢复青春活力，情系万家健康天下超大型活动到7月14号结束，请广大朋友相互转告。
4: 轻松固力健，灵活关节壮筋骨，颈前摇腿更轻松。
5: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青春焕发，健康幸福万年长。
3: 电话02787338911。原黄金活力资源宝部分专营地址：嘉鱼排洲湾排洲二小对面卫生院建行门诊部，建立新沟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新沟镇迎新大道北侧福娃公司往大桥方向走30米。汉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沙帽正街39号，区政府往江边100米昌盛健康堂。新洲区人民医院斜对面百药堂。阳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店，大转盘左侧普济大药房。武昌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红山广场往民主路方向500米何家垄车站旁京都华庭2楼仙和堂。汉口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吴广写字楼17楼仙和堂。青山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青山公园绿荫广场仙和堂。孝昌县人民医院大门正对面99大药房。广水应山老法院对面中心大药房。随州老火车站广场向南100米嘉音药房。钟祥工人文化宫南20米回春堂药房。荆门南薰门工商街20号南薰门大药房。
6: 53在53大道邮政局对面云中大药房。
3: 沙洋中心菜场对面建民大药房。黄石上饶公交车站旁红景天大药房。咸宁原黄金国立资源宝专营店，碧槽街5号咸宁第4小学对面。赤壁一桥桥头北大众健康药店。荆州原黄金国立资源宝专营店，沙市区北京西路420号白云绿水小区内仙和堂。阳罗原黄金国立资源宝专店，大转盘左侧普济大药房。枝江五柳公园北门旁原长途汽车站斜对面广吉堂药店。当阳原黄金国立资源宝专营店，长坂坡盐业公司对面。襄阳襄城区东街中心医院斜对面万家好大药房。黄冈黄山购物中心正对面弗兰迪大药房。蕲春老车站旁亚洲大酒店对面李时珍大药房。团丰车站对面益丰大药房。金山阳丰汉仪药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武汉市内免费送货，全国免费邮寄。咨询电话02787338911 8733-8911。
7: 北京时间20:30，
8: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

0: 相伴左右。
1: 爱心有约，给您温暖，让您不惧前行。
0: 爱心有约，给您快乐，让您与爱同行。因为有爱，所以相约。爱心有约。

因为有爱，所以相约。欢迎大家收听湖北之声为您播出的《爱心有约》节目，我是文娟。《爱心有约》节目由湖北省残疾人联合会和湖北之声共同播出。节目播出时间是周一到周日的晚上8点到9点。欢迎大家下载九头鸟 FM， 搜索《爱心有约》节目在线收听或回听。

0: 听众朋友，2026年高考落下帷幕，查分、志愿填报、录取等环节成为考生和家长关注的焦点。一些机构或个人为谋取经济利益，盯上了这个关键时期，打着各种幌子实施诈骗。今天的普法专栏，一起来听：保护个人信息，严防志愿被篡改。首先，我们来听一则案例。
1: 学校就说是我们自己看错了，要不然就说我们啥东西遭病毒了。我觉得不可能，我们全部都填乖了。
2: 辛辛苦苦读了一年书，到最后考了分数，报了自己喜欢的学校，结果被改成这样子。
1: 不然他们那学校的嘛，你要说读高中你就是不了的嘛，为了将来嘛。但是你为了就应个志愿就改了你啊，人家以后的事情。
3: 十年苦读付诸东流，是谁泄露了考生信息？又是谁篡改了高考志愿？里应外合的背后，究竟隐藏着怎样的利益？
2: 第一志愿填的是银杏酒店管理学院，是吧？然后专业选的是酒店管理专业。
4: 现在呢？
2: 现在被改成四川三河职业学院。
3: 说话的男子名叫赵凯，是眉山万盛中学的一名高三毕业生。他称自己的高考志愿竟然一夜之间从银杏酒店管理学院变成了四川三河职业学院，这究竟是怎么回事？高考志愿竟然凭空更改，惊慌失措的赵凯立即把这个消息发到同学群里，一旦激起千层浪，同学们纷纷查询自己的高考志愿，没想到有十几名同学的志愿也被改了，而且都被改成了四川三河职业学院。
2: 这个事情我从来都没听到说过，志愿填好了还会被改啊？
5: 当时打哭了，妈妈，我跟那个把我志愿被改的人无缘无故被让他帮我志愿给改了。
3: 老师怀疑同学们填错了志愿，或者遭遇黑客攻击，可是十几位同学的志愿同时被改，这也太巧了吧。更蹊跷的是，被改的志愿上都填着四川三河职业学院的名字。
1: 学校就说是我们自己看错了，要不然就说我们啥东西遭病毒了。我觉得不可能，我们全部都填乖了。
2: 辛辛苦苦读了一年书，到最后考了分数，报了自己喜欢的学校，结果被改成这样子，感觉这一年都已经白读，没希望了。
1: 不然他们那学校的嘛，你要说读高中你就是不了的嘛，为了将来嘛。但是你为了就应个志愿就改了你啊，人家以后的事情。
3: 十年苦读竟然上不了心仪的大学，同学们非常难过。事已至此，改是改不回来了，还是先查查这三河学院是何方神圣吧。这一查，同学们可就傻眼了，这三河学院竟然是一个刚刚成立的民办大专。众人怀疑被改志愿一事与三河学院有关，可是填报志愿需要输入独立的准考证号以及密码，谁能如此轻易的登录账号并且篡改高考志愿呢？
6: 就作为信息管理员来讲的话，那么全区的所有考生的信息，他们只要填报志愿，你在这里，你在后端你都是可以看见的，对不对？
7: 后端我是看得到的。
6: 你知道这些信息，管理这些信息，你能够有权限进入去改吗？就是修改这些信息吗？
7: 不行。
6: 在
7: 网上报名单，我们只能有查看的权限。
3: 招生办表示，他。

0: 那么能看到学生们的高考志愿，但是无权对其进行修改。想要修改志愿，就必须有学生们的准考证号、身份证号以及密码，而初始密码是身份证号后六位。招生办在志愿指南中明确标注了，填报志愿时应及时修改密码。那么被改志愿的学生们有没有及时修改密码呢？
1: 我这个时候就每天都要改密码，所以说就填志愿了。咋知道我们的准考证？没想过。
0: 经证实，被篡改志愿的12名学生都没有修改自己的初始密码。那么究竟是谁修改了他们的志愿？这一切与三和学院是否有关呢？同学们立刻拨打了报警电话，学校也立刻协助警方调查此事。
2: 所以他们班主任他们不能改到考生的这个报考志愿这个中考证号、考生号，所以说就帮之前就先帮老师这个嫌疑排除。
3: 他这些所有信息能完完全全集中在一起的，那就只有他办公的那些电脑上面，而且这个学生数据都是他在包括。
0: 警方口中的他名叫徐泽如，是学校的教务处主任。就在民警准备对其展开调查时，有同学反映了一个异常情况。
1: 徐主任说如果真的不想读这个学校，不会让那个三个学校都不会录取。
0: 一位中学的教导处主任竟然能呼风唤雨左右大专学院的录取结果，莫非他与三和学院之间有什么不可告人的关系？
4: 那我们现在打开看一下，这个12年高考成绩 DBF， 就我们看到一共有195名学生的这个高考成绩。
0: 民警在徐泽如的电脑中发现三封邮件，而里面全都是高三学生们的个人信息，这就意味着得到这份信息的人很可能就是篡改志愿的幕后黑手。警方立刻利用相关手段查到了修改志愿的 IP 地址，
5: 通过我们公安机关的技术手段反映出来篡改整个高考志愿地点有一个地点就反映是人手。
0: 警方立刻前往仁寿宾馆，经确认三和学院的几名招生老师曾经住在这里。民警立刻对那几名招生老师展开调查，与此同时，那十二名被篡改志愿的学生们也收到了教育局的通知。
1: 高兴，然后放心下来，就是觉得可以读大学。
0: 得知自己的志愿可以改回来，学生们喜出望外。而此时面对警方审讯的徐泽如也说出了实情。
6: 他说那个他们学院招办的能不能提供一个信息给他，就把那个报名信息没有做任何修改就给发过去了，就这样的。
0: 徐泽如供认的李文松是三和学院宣传招生的负责人之一，民警立刻赶到三和学院，控制住了李文松及他的同伙秦科斌。
7: 跟这些被传染的同学们学生真是把这一些学生对不起他们，
8: 是脸上改的，操作具体是我操作的，改完了之后我一天紧张的很，害怕的很，我想对他们说
0: 据李文松交代，三和学院成立不久，为了抢占生源，于是给老师们制定了招生任务，一旦完不成很可能被罚工资甚至丢掉工作。无奈之下，他们只好铤而走险，篡改了学生们的高考志愿。而向他们提供学生信息的人自然是中学教导处主任徐泽如。
6: 所以他是招生学校，那就把电话打可能你修过来，我犯了一个很大的错误，就是把信息提供给。
0: 徐泽如告诉警方，他与李文松并不相熟。两个月前，李文松来万盛中学找他，随后大吐苦水，称学校的招生指标太多，希望徐主任提供万盛中学学生们的联系方式，以便对其进行招生宣传。
9: 今年招也拿了1300个指标嘛，说今年在组织大规模的交大的宣传。
6: 我想到我们的学生每年是报，有些学生他成绩不是很好，他就落榜，这样子就是害怕。最后落榜的人比较多。
0: 在李文松的花言巧语下，徐泽如沦陷了。随后李文松便开始一个接一个的拨打学生们的电话，然而直到填报志愿的时间即将截止，都没有一个人报考三和学院。面对这样一个结果，李文松傻眼了。他万万没想到自己努力了这么久，竟连一个指标都没有完成。又气又急的他再次找到了徐泽如。
9: 我说只要成功了我会感谢你，我说我泸州可能其他什么没得嘛，可能进来是有货，而且你到了我们学校过后，我会热情款待你。
6: 现在他就是在招生考试报上是有的，他就是正规的这个样子的一所学校，报名信息没有做任何修改就给发过去了。但是一个出发点呢，就是想让我们的学生头一次落去读。
0: 在最后关头，李文松再次拨打了学生们的电话，可对方依然不肯报考三和学院。眼看指标完不成，恼羞成怒的李文松直接与秦科斌一起登录那些没改密码的账号，修改了学生们的高考志愿。
8: 这样方法的说改了之后，如果即使

0: 他一分不都没休息，然后当时可以给他退单，然后一分不入时他也可以，当时也没想到多少事，
1: 也没想到他会拿去修改人家的资源。你晓得这个问题，你就给他改了资源，他不来还是不来，不起任何作用的。
2: 招生多吗？那个收的学费也多。
3: 在巨大的利益下，三和学院给老师们制定了严苛的招生指标，而为了保住自己的工作，老师们也只能各显神通。
4: 做他都有利益关系，而中间肯定会有一些，比如说一起吃下饭，然后聊聊，然后去谈一些问题，然后也会跟有一些老师达成这样的，然后让他帮我们去办。比如说你帮我介绍一个人过来，我给你多少钱。
3: 为了利益，为了工作，老师们甚至想要牺牲学生们的前途。这起案件不仅暴露出人性的自私，同时也发现了高考报名的漏洞。希望相关部门早日完善填报志愿流程，给学子们一份安全感。
5: 寒窗苦读十余载，高考志愿呢是奔赴未来的钥匙，一旦呢被他人恶意篡改，多年努力或将付诸东流。今年频发因嫉妒恶作剧盗取账号修改志愿的事件，篡改者呢随手改动院校代码，就可能呢让考生滑档错录院校，打乱人生规划，击碎整个家庭的期盼。很多人误以为修改志愿只是私下玩笑，实则早已触犯法律。未经许可登录他人招考系统篡改志愿信息，涉嫌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罪，终将面临刑事处罚，留下终身案底，断送自身前程。
6: 近期高考刚刚结束，报考志愿呢是各位考生面临的下一步重大的人生选择。那么我今天来分享一个篡改他人高考志愿最终被判刑的真实案例，希望大家引以为戒。这是山东省曹县2016年公布的一起案例，被告人是陈某，1996年出生。本案事发是2015年，所以我们能推断当时被告人陈某是19岁，大概率是当时的应届高考生。那么其篡改的高考志愿应当是属于同届的同学。那么具体情况法院查明，2015年7月5日14时许，陈某使用本人的手机登录山东省教育招生考试网站，分别用获取的曹县一中高考生杨某、韩某、孙某的公民身份证号和原始登录密码，登录了高考志愿填报系统，将尚未填报志愿的杨某高考分数406分，第一志愿填报为北京体育大学，并把填报修改志愿的机会用完；将韩某高考分数588分，第一志愿修改为北京大学，并删除其他志愿，把修改志愿的机会用完；将孙某高考分数656分，第一志愿修改为北京大学，并删除了其他志愿，同样把修改志愿的机会用完，造成了该三名受害者无法通过正常程序被录取的严重后果。那么我也是查了一下山东省2015年的高考分数线，发现本案的被害人韩某和孙某均超出了一本线，尤其是孙某，实打实的学霸。不出意外的话，韩某、孙某都应当被211985录取。曹县人民法院认为，被告人陈某违反国家规定，对计算机信息系统中存储的数据进行了删除修改，后果严重，行为已构成了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罪，应当依照刑法第286条第一款、第二款的规定，违反国家规定对计算机系统功能进行了删除、修改、增加干扰，造成计算机信息系统不能正常运行，后果严重的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后果特别严重的处5年以上有期徒刑。那么对于检察院指控的罪名，法院也予以支持。在被告人陈某被抓获后，如实供述了自己的罪行，系坦白，属于可以从轻处罚的情形，并且三被害人被篡改志愿后，通过公安机关等有关部门和自己的努力，均被自己心仪的大学录取，客观上没有形成三被害人无法被大学录取的结果，所以被告人也取得了被害人等人的谅解，应当从轻处罚。最终法院判处陈某犯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罪，判处有期徒刑6个月。那么我们能看到刑法中关于该罪名，正常情况下是判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本案中仅仅判决6个月，也是对陈某的网开一面。毕竟陈某刚刚成年不久，没有造成几名被害人当年无法录取的严重后果。那么本案对于广大应届高考生也是有着警醒作用。小法师也建议大家尽量不要使用初始密码，也尽量避免

0: 使用过于简单、容易被猜测到的密码，同时在志愿填报系统结束前反复确认志愿填报的情况，希望考生们都能被自己心仪的大学所录取。
1: 私自篡改他人高考志愿并非玩笑，司法实践当中大多以刑法第286条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罪定罪量刑。高考志愿填报系统属于官方教育公共信息系统，未经本人授权非法登录账号擅自修改志愿数据，属于违规改动计算机内存储计算机的这个存储数据，满足本罪客观要件。司法解释明确，篡改多名考生志愿，扰乱招生秩序，致使考生错失录取机会，即可认定为后果严重，可判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造成多名考生落榜，引发恶劣社会影响，属于后果特别严重，刑期升至5年以上有期徒刑。如果通过偷拍、骗取等方式非法获取考生账号密码，还可能同时触犯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法院一般以核心行为择一重罪处罚。即便没有造成最终落榜，篡改行为已经侵害受教育权，破坏高考公平，轻则治安拘留，重则追究刑责，留下案底影响政审。受害方除报警追责以外，还可以提起民事赔偿，以法律守住升学底线。我们来听一下。
2: 大家讲一讲啊，这个篡改高考报名志愿的相关犯罪问题。那每年呢，都有许多恶意啊篡改别人高考报名志愿的现象。当然了，这包括高报与低报，比如说高报。成绩一般的同学选了一个感觉能考上的，结果我注意对你的嫉妒，我一律改成报北大清华，其他志愿都删掉，结果这个同学上了一本线，但是没有被录取。当然了，还可能包括低报啊，我宿舍的同学成绩特别好，我很嫉妒他，他报的全都是北大清华这些学校，我给他全都改为某某技校，结果这哥们超过重点线300分，但最后被某某技校给录取了。类似行为应该如何定罪呢？这不是一个单纯的道德问题，这是一个犯罪问题，那至少可能符合刑法中的两个犯罪。第一呢，是侵犯通信自由的犯罪。我国刑法252条规定了侵犯通信自由罪。法条怎么规定？法条说，隐匿、毁弃或者非法开拆他人信件，侵犯公民通信自由权利的，情节严重啊，是可以处1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的。当然了，法条说的是信件，那于是问题出现呢，能否把这个短信啊、微信啊、电子邮件呢，解释为信件呢？比如说哈佛大学给你发了一封录取信，说录取你就读哈佛大学，被我知道了，我很嫉妒，我立马帮着我这个同学给哈佛回了一封信，说哈佛我不去，我瞧不上，我准备就读国内的某某技校，我觉得技校比哈佛高得多，所以哈佛老子不去了，直接拒绝。大家知道在前段时间研究生复试的时候就有这类案件啊，当学校给你发短信是否参加复试，你拿到同学的手机说拒绝，学校给你发短信说你是否接受调剂，你拿着同学的手机说拒绝。当然在1997年制定刑法的时候，立法者做梦都没有想过我们今天的通讯方式有那么的发达啊，所以他当时用的是信件。当然大家知道任何法律一旦制定就已经滞后，所以这依然是一个解释学的问题，我们能不能够把邮件、把短信、把微信解释为信件的问题，我认为是没有问题的。事实上呢，2000年12月28日全国人大常委会他规定了一个决定，叫做关于维护互联网安全的决定。那在这个决定中啊，就明确的规定说，非法截获、篡改、删除他人电子邮件或者其他数据资料，侵犯公民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是构成犯罪的。这其实就是全国人大所规定的一个立法解释，认为252条的侵犯通信自由罪的信件是可以包括电子信件的。所以在刚才那个拒绝哈佛案和拒绝复试案的这些案件中，完全可以认定为252条的侵犯通信。那么第二呢，可能会涉及的犯罪就计算机犯罪了。你恶意篡改高考报名志愿啊，可能一般不会通过邮件、短信等方式，那行为人一般呢是获得了他人的报名账号啊、密码啊，进入到高考报名系统呢进行篡改，那这就有可能会涉及计算机犯罪了。司法实践中啊，一般都是以刑法第286条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罪来进行定罪处罚的。 那刑法286条就规定了，他说对计算机信息系统的功能啊进行删除啊、修改啊、增加啊、干扰啊，造成计算机信息系统不能正常运行的，如果后果特别严重的话呀，他是可以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的。那如果后果特别特别严重的话呢，是可以处5年以上呢这个有期徒刑的。而且法律也明确的规定啊，如果违反国家的相关规定啊，对于计算机信息系统中储存处理或者传输的数据和应用程序进行删除、修改、增加的操作，也是可以构成我们刚才说的那个罪的。所以大家发现，只要删除、改变数据，后果严重，就可以构成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罪。那么篡改他人的高考报名志愿，这种行为是非常非常恶劣的，甚至会改变别人的命运啊。所以这当然可以理解为法律所说的后果严重。因此呢，可以以破坏计算机

志愿表，填报期间呢是多次的登录核对志愿，一旦呢发现志愿异常，立刻截图留存证据，联系招生考试院并报警维权，严守升学底线，捍卫高考公平，不让恶意毁掉青春前路。此外呢，篡改高考志愿本质上是对考生受教育权的侵犯，切勿认为事发以后能够以恶作剧等等理由搪塞，违法者终将受到法律的制裁。在此呢，提醒广大的考生和家长，要在官方网站 APP 上查询信息，填报志愿，最大限度地防止信息泄露。如果个人信息被别有用心的人从朋友圈或者是其他的社交平台获取到，可能呢会被不法分子利用，侵犯个人权益。

好了，听众朋友，今天节目的最后呢，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湖北具体预报是这样的，今晚到明早，西南、鄂西北南部、鄂东北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局地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多云到晴天，局地有阵雨或雷阵雨，最低气温23到27度，偏南风3到4级，阵风5到7级。明天到后天，全省多云到晴天，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33到36度，最低气温23到27度，偏南风3到4级，阵风5到6级。后天到大后天，全省多云到晴天，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33到37度，最低气温24到28度，偏南风3到4级，阵风5到6级。再来关注武汉市，武汉市今晚到明早多云到晴天，局地有阵雨或雷阵雨，27到30度，偏南风3到4级，阵风5到7级。明天到后天多云到晴天，局地有阵雨或雷阵雨，27到33度，偏南风3级，阵风4到6级。后天到大后天多云到晴天，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28到35度，偏南风3级，阵风4到6级。因为有爱，所以相约。感谢您收听今天的爱心有约节目，咱们明天再会。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一个月走了2万公里，他是其中一员。一年敲开10万扇屋门，他是其中一员。

0: 3年编纂5000万字纸书，他是其中一员。自然村落逐年消失，哪怕两鬓斑白，仍想跑赢时间。传统习俗慢慢淡化，
1: 跟我一起来看看吧。
0: 哪怕再难，也要让它重新被看到。寻找历史印记，文明溯源，哪怕长路漫漫，仍坚守初心。国有史，地有志，史志寻根，薪火相传。
2: 滔滔黄河流不尽，阅尽千古兴亡。你方唱罢我登场，青山招归鸟，几度送夕阳。国运蹉跎兼重任，拼力改弦更张。不惜身临悬崖上，功败成就事，重有人断肠。长篇历史评书，张居正。上回书说到了，高拱听说邵大侠把李严给灭了，非常高兴，马上就给皇上起草了一份陈武士书。把陈武士书起草完了，心里边挺高兴。这时候啊，高福就提醒他还没吃饭，说给他请了一位陪酒的。高拱就以为朝中哪位官员深更半夜陪他喝酒，可是高拱猛抬头一看，愣住了。从门外走进来一位年轻美貌漂亮一个小娘子。
3: 这个是谁啊？
2: 高福往旁边一闪身，跟这个小女子一递眼神儿。那个小女子大大方方地来到跟前：“老爷，奴家我就是玉娘。”高拱听完，感到玉娘这个名儿怎么这么耳熟，在哪儿听说过？
3: 高福，这个玉娘是哪儿来的？
2: 老爷，您贵人多忘事，这个小玉娘就是邵大侠送给您的礼物。
3: 哦，高拱一拍脑袋想起来了。高福啊，你可真是吃了豹子胆，怎么把玉娘领到家里来？
2: 老爷，你可不能错怪小人，这件事是夫人的主意。夫人呐，对玉娘十分喜欢，就吩咐留在家中伺候老爷您。高福把这番话说出来，高拱一听笑了。呵，我这老婆子可够开放的，给自己的老爷们儿拉起皮条来了。这个时候高福小心翼翼地退了出去，然后一回身就把门关上了。高福退出之后，屋里边就剩下高拱和小玉娘。高拱一看身边没人了，他借着灯光仔仔细细的来个灯下看娇娘。只见玉娘身穿白色的八幅罗裙，面似三月的桃花，眉弯似带樱桃小口，两排睡玉，一双眼睛犹如两汪秋水在含情脉脉，头上边青丝高挽，杨柳细腰，秋波送情，真是胜过西施，赛过貂蝉，好一个美人啊。高拱一看这么个美人，哎呦，他真感觉到有些心猿意马了。再看他一双火辣辣的眼睛紧紧地盯着小玉娘的脸蛋啊，都不挪地方了。小玉娘被看得有些不好意思了，
3: 你看他香腮唰的一下子飞起两朵红云，他躲过高拱的目光站起身来。老爷，奴家给您斟杯酒。
1: 好，你陪老夫我喝一杯。
3: 高拱的情绪这些天一直在发闷，一看到小玉娘，他的情绪真就上来了。
2: 要不那些当官的身边为什么都安排个女秘书呢？那女秘书就是情人，情人可不是和你有感情的人。这个事儿您可别整混了，情人

0: 就把小玉娘的手抓住了，
1: 这周身就像遭到了电流。
0: 要说高拱在官场上不近女色，那是出了名的，可是今天晚上他也露出了男人的本来面目，
1: 真就有些把握不住，要失态了。
2: 老爷，
1: 奴家敬您一杯酒。
3: 不是说好你陪老夫我一起喝吗？
1: 不，这是敬老爷的，您先喝下去，下一杯奴家再陪您喝。
3: 好，一言为定。高拱高高兴兴接过酒杯，一干而敬。然后玉娘又满满的斟了两杯。
0: 玉娘把酒杯先端起来，
1: 老爷，今天
4: 为了祝祝您的酒兴，
1: 奴家和您喝一杯交杯酒。
3: 哎呦，好啊！
0: 要说交杯酒，那是两个人的感情到了一定的情况下才能喝交杯酒。这小玉娘一点都没在乎，把胳膊和高拱的胳膊一跨，端起酒杯，脸对着脸，是杯对着杯，把手一抬，都干了。
1: 你再看玉娘那小脸蛋，就像飘来了两朵红牡丹，高拱就看迷了。
3: 但是高拱必定是60多岁的人，见到的世面也多，他就想起来了，这个小女孩是邵大侠送给我的，那么我就要了解了解她和邵大侠的关系啊。
5: 玉娘啊，
3: 你跟邵大侠是什么关系啊？
1: 奴家原籍在淮北，11岁家境就破落了，父亲把我卖给一个大户人家当上房的使唤丫头，没过半年又被那家主人转卖到南京秦淮河畔的倚翠楼，在倚翠楼里认了一个年轻的干娘，这个干娘叫柳香兰，这个干娘柳香兰把我收下之后，就教我弹琴唱曲儿、吟诗描画。5年下来之后，我学了一些糊弄男人的本事。
4: 这个干娘，她的目的就是拿我当摇钱树，到时候她老了以后，我好孝敬她。谁想到，邵大侠有一天来到了倚翠楼，
1: 也不知和这干妈都谈了些什么条件，就把我领出来了，
4: 直接把我带到了北京。在来的路上，邵大侠对我讲了，让我到北京伺候一位老爷一辈子。
1: 玉娘简简单单的就当高拱的面讲了自己的经历，高拱听完引起他的怜爱之心。
3: 你干妈疼你吗？
1: 疼是疼，就是管得严。
4: 我进了倚翠楼，从来没有见过一个男人，也从不让我参加任何的应酬。
3: 你那个干妈呀，是个精明的生意人，她是想留着你放长线钓一条大鱼。这不，邵大侠就咬钩了。高拱说完呢，是哈哈大笑。
1: 邵大侠还跟你说什么？邵大侠说呀，他给我找了一个当今大明王朝除了皇帝之外天底下最显赫的大户人家，让我来给这老爷当偏房，一旦有了福气，我还能给这老爷留一条后。玉娘说完这点话，再看她羞得无地自容，马上伸出两只小手捂住自己飘着两朵红云的脸蛋儿，再看那副既不安又娇滴滴的样子，逗得高拱是非常开心。高拱这功夫真就已经春心荡漾了。

0: 真想上前一把把玉娘搂在怀里，好好的亲热一番。但是这位首辅还是克制住了，他想自己必定是朝中的一品大员，做什么事应该掌握一个尺度。
1: 自己毕竟这么大的年龄，一个小女子在身边，这个事儿究竟是福是祸，还得先走几步观看观看再说呀。
0: 玉娘啊，你干妈都教你唱了些什么曲子？
2: 好多了，堂会唱流行的那些曲儿，奴家我都会唱。
0: 好吧，那你就给老夫我唱上几支来，陪老夫再喝上一杯。
2: 奴家遵命。
0: 玉娘喝完这杯酒
2: 出去之后，不大功夫回来了，有打门外抱进一张琵琶来，
0: 然后他拨楞几下，调了调弦。
2: 老爷，您想听哪支曲啊？
3: 首辅高拱平时很少听曲儿，有时候参加堂会，偶尔应付一番，也没细心那些曲牌。
2: 让他点唱，这高拱可就难了。
0: 你就挑好听的给我唱两口。玉娘是微微点头，然后轻挥玉指拨动琵琶，
3: 随着弦音玉娘就唱起来了。
1: 哎呦，高拱一听玉娘的小曲儿唱的也太动人了。
0: 如果单说是聊天，高拱只把玉娘当成一个万里挑一的美人坯子，可是刚才一听玉娘开口这一唱，高拱才领会到，玉娘原来是一个色艺双绝的豆蔻佳人。
2: 你看她慢慢的张开小嘴儿，一开腔，慢声细语，悠悠扬扬的小调，
1: 哎呦，把高拱听的就有几分陶醉了。
0: 他把眼睛慢慢的闭起来，静静地听着玉娘一曲儿妙唱，呵，那小味儿真是甜美极了，让人感觉到怀春少女似水柔情，
1: 那可真是字正腔圆，喉珠沥沥，高拱真的就听迷了。要说音乐，它就能使人陶醉。要不有些作曲家，人们永远的纪念他，像什么贝多芬，还有一些有名的作曲家，留下那些抒情的曲子，人们是难以忘怀。就是现在，你看那些有钱人，看个歌剧，听点小曲儿，那也是一种享受。再不，你看到舞厅里边，男女之间，随着那乐曲走起那舞步，踩着鼓点儿，嘿，那人呐都非常的陶醉，那就是音乐产生的魅力。咱们话还得说回来，你看玉娘这小曲儿唱完了之后，高拱还沉浸在歌艺之中。
2: 老爷，奴家献丑了。
0: 哦，好啊，好，高拱是连声叫好。你刚才唱的是宋代秦少游的《满庭芳》，词是好词，就是过于伤感。玉娘怀抱琵琶站起身，
2: 这是干妈教给奴家的第一支曲子，我顺嘴儿就给老爷您唱出来了。没想到惹得老爷您不高兴，奴家给您赔罪了。
0: 我只不过随便说说，老夫我很少听人唱曲子，没想到你唱得这么好。
2: 老爷，奴家唱点诙谐的怎么样？
0: 好，今天呢，老爷高兴，你想唱什么你就唱什么。
2: 玉娘轻轻站起身，又拨了一下琴弦，定了定神儿，紧接着又唱了一曲儿。要说这曲儿唱的，我这说书先生学不来，不过我可以把这歌词给大伙儿啊捣鼓捣鼓大概意思。提起你的事，笑掉我的牙，你就是刘瑾江滨也要柳叶瓜，你不是金子开花银子发芽，我的哥哟，你休当玩耍。如今的年头，是个人也有三句话，你便会行船，我就会走马，就是孔夫子也用不着你文章，弥勒佛也应当下领袈裟。唱完这支曲子，玉娘就好像换了个人儿，脸上啊那些愁容是一扫而空，换成了一副逗人发笑非常顽皮小女孩的样子。呵，把高拱乐的这大胡子全撅得起来了，他一缕胡须笑了，接着他自己又干了一杯酒。这支曲子叫什么名字？回老爷，叫锁难支，
4: 是一支专门讽刺宦官的曲子。小玉娘说完这番话，你看高拱的眼睛里边就闪现出了一种谁也捉摸不透的目光。
2: 老夫我听到了，你唱的这支曲子提到刘瑾江滨这两个恶贯满盈的大太监，这曲子也是你干妈教的吗？
4: 不是我干妈教的，这曲子是奴家来到京城以后学到的。
2: 哦，你跟谁学的？
4: 没跟谁学，有一天有两个小尼姑陪我到泡子河边看景，在一个小书摊里买回一个小唱本，上面就有这首歌词。
2: 既是唱本，那里头肯定还有很多的词，你为什么单单选中这一首曲子唱给老夫我听啊？
4: 这玉娘啊想说又停了。
2: 你讲出来，这里头还有什么可隐瞒的事？
1: 没想到高拱这一问倒把小玉娘给吓住了。
4: 老爷，您言重了，奴家来到京城就想着要跟老爷您见面，哪有什么隐瞒的事？奴家挑了这首词来唱是想讨老爷的欢心呢。
2: 这句话是什么意思？高拱这口气可挺硬，因为高拱长期身居高位，养成一个习惯。可是这个习惯，这小女孩听了就不舒服。但是玉娘还是忍住了，笑呵呵地回答：
4: 奴家听说，老爷您很恨宦官。
2: 哦。高拱这功夫端起一杯酒，正准备一饮而尽，听到这句话，他怕，把酒杯放在桌子上。你个女孩家，怎么打听老夫在官场上的事呢？
4: 也不是特别打听，满京城的人都知道，老爷您不喜欢紫禁城那一个冯公公，奴家只不过是捡耳朵听来的。
2: 听来的？听来之后你就捡了这首曲儿唱给老夫我听，要讨我的欢心是吗？
4: 正是。老爷，难道奴家做的不对吗？
2: 哼，玉娘啊，老夫我看你是聪明过头了。高拱说着话，脑袋里就浮出了两句古诗：花能解语添烦恼，时不能言最可人。玉娘一个小小的女孩家，

0: 干什么非要打听大老爷们在官场上的事情？既然留心打听，谁又能保证他日后不掺和进来拨弄是非呢？高拱想得多喽，考虑到这一层，他就联想到把隆庆皇帝缠得神魂颠倒那个美女奴花娃，他不也是靠着自己倾国倾城的美貌把隆庆皇帝弄得天天都不理朝政了？看来古人所言不虚，女人是祸水，越是漂亮的女人，这毒害也就越大。想到这儿，他就联想到长江里边有一种鱼叫河豚鱼，这种鱼据说最好吃，但是对人的危害也最大，一旦吃错了就要你的性命。可是有的人为了吃上这种鱼，还要掏出一块银子放在餐桌上，这叫什么？这叫舍命吃河豚。为了吃上一顿可口的鱼，把命都搭上了，这值吗？一个漂亮的女人和这条河豚鱼不也是一样的吗？一个国家为了一个女人亡了，一个家庭为了一个女人也灭了，这就是祸害呀。常言说得好，世上都是藤缠树，没有听说树缠藤。还有一句，世上都说蝶恋花，可是不能有花恋蝶呀。色不迷人，人自迷，都是男人自己上的套啊。高拱想到这儿，这头脑就清醒了。老夫我在朝中为官30几年，官场上的事老夫我见得多了，金钱美女老夫经历的也不少，我可不能因为眼前这个美女毁掉我的前程啊。要说那个年头的官员能像高拱这样把握自己的还不多。高拱想到这儿，本来已经被撩拨起来的精神欲火霎时间就灭了。高拱站起身就离开了书房，高福正在门口等着他，没敢离地方，一看主人出来了，老爷，高福啊，你今天晚上把玉娘送回去。
1: 哎呀老爷，送到哪儿去啊？
0: 哪儿来的你就送到哪儿。
1: 高福一听
0: 傻眼了，这才引出来小玉娘要为高拱殉情。

0: 巍巍中华，地大物博，千年中医守护一代代华夏儿女。
1: 中医中药承载大自然的馈赠，蕴含无尽的奥秘。
0: 灵芝，中药之上品，古有白娘子到仙草灵芝救许仙，秦始皇寻长寿之之，灵芝素来为帝王追求祥瑞与长寿的象征。
1: 如果把人体看作一部有序的机器，灵芝扶正固本，平衡整个机器运行，肝肾则是机器的发动机。中医认为，肝藏血，肾藏精，肝肾同源，肝血不足，肾阴亏虚则体弱多病，肝血肾精充盈则百病不生。滋补肝肾是中国传统医学追求的最高境界。
0: 源于东汉末年的肝肾滋补药方，精选道地药材熔炼成膏，养肝血，补肾精，肝肾同源一起调，弥补亏虚，强健身体，焕发生命活力。
1: 让我们珍惜这份中药瑰宝，用千年智慧守护健康，为华夏儿女的长寿安康贡献力量。
0: 敬请收听健康良宝长寿方，健康之声。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全国联播的健康良宝长寿方。

0: 健康之声，中华文化源远流长，而中医中药则是中华文化的一份瑰宝。通过这档节目，我们一起来了解中医，学习中医，用千年的智慧守护您和家人的健康。直播室特别邀请到慢性病防治中心的李月老师。李老师你好。
1: 李爷你好，收音机前咱们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李老师。通过我们的这档节目，大家都知道了，灵芝肝肾两件宝，健康长寿少不了啊。
0: 对，
1: 特别是咱们医宝的七色灵芝片呢，就是来帮助我们净化血液，软化血管，让咱们血管啊更年轻，双向来调节我们血压、血糖、血脂的问题，对于咱们心脑血管疾病患者朋友来讲是一大福音。二宝的肝肾滋补膏方呢，对于咱们那些大病重病的朋友来讲，要配合一起来用，能够让我们这个慢性疾病啊能够好得更快。首先我们说，不管是咱们两件宝当中的灵芝也好，还是咱们的肝肾滋补膏方也罢，都是属于国药准字号的药。咱们说治病用药嘛，咱们这里的这个药不仅仅呢是能够让大家解决慢性疾病的问题，更能够为身体啊奠定一个坚实的健康基础。
0: 嗯，
1: 那么灵芝呢，它不是单纯的一种灵芝，它是七色灵芝入药，凝聚了七种颜色的药物精华，每一种颜色的灵芝对应每一个脏腑组织器官，真正做到了五脏同调，气血同补，平衡阴阳，固本培元的这样一个目的。再加上咱们靶向滋养肝肾，那么针对肝肾进行滋补和调养的目的，就是让他们恢复它原有的功能，源源不断的生化更多的气血，为身体奠定坚实的健康基础。所以我们说，一个是抓慢性疾病的病因病根，一个是抓咱们健康的根基，再来帮助大家找回健康。所以我们说呀，一般的慢性疾病咱们只需要服用医保的七色灵芝片就可以了。那么严重性的一些慢性疾病，你像大病重病生活不能自理的，咱们就要结合二保的肝肾滋补膏方啊配合治疗，健康的基础啊打得更牢。
0: 好，接下来我们来接听大家的电话。喂你好。
2: 哎
1: 哎，你好你好，咱们啊可以交流了。
2: 谢谢。
1: 哎，你是什么情况啊老人家？
2: 我因为听这个节目

0: 很不舒服。另外我还有什么，有前列腺炎，前列腺增生，有腰间盘突出，就发现这个产品呢，听好多听众吧，好多顾客反馈都觉得效果好，好像比较是全面调理身体的。
1: 对对，
0: 所以我就下决心买的这个产品。
1: 哦，那现在用的情况怎么样啊？
0: 服用药以后的情况，我现在呢，一个是个小便晚上，比如说原来服用别的产品，尿闭、尿分叉、尿等待、尿不尽，这个毛病都存在了。特别是这个尿等待，有时候一次小便呢要做4次才能解完。
1: 哎呦，遭罪遭罪！
0: 但是服用这个以后，大约1个多月吧，40天左右的时候，我就发现，他那个小便呢，一般晚上都只有2次了。
1: 哦，那对于老人家来讲啊，一晚上起来2次都是正常的啊。
0: 对对对，我因为我平时我也还是蛮注意这个保健活动，所以现在这个身体呢，总的感觉的，还是蛮不错的。
1: 那挺好的，
0: 谢谢你们带来的这个好的产品。
1: 好的，老人家，你的感谢收到了。咱们现在啊，这个前列腺啊解决的比较好，你的胃病现在怎么样啊？
0: 胃病现在也不存在烧心这个现象了。
1: 哦，现在烧心的情况现在没有了。
0: 对对对，
1: 那就好，那就好啊，说明咱们胃黏膜呀修复好了，而且啊咱们的代谢啊和消化功能啊现在啊都没问题啊。
0: 对对对，
1: 非常好啊，您现在是前列腺修复的非常的好啊，胃病呢现在也修复的很好，您的腰椎间盘突出的问题现在怎么样啊？
0: 腰椎间盘突出呢也还蛮好的。
1: 哦，现在恢复的也蛮好是吧？
0: 对对对，只要坚持服下去会有很大的改进的，一定跟着你们走，健康一定能属于我吧。
1: 对对对，坚持咱们健康两件宝的服用啊，整个身体的变化会越来越多，越来越好的。
0: 对对对，
1: 现在对咱们健康两件宝的效果满不满意啊？
0: 满意啊，不满意我就不得给你们反馈了呀。
1: 那是那是啊，
0: 不满意我也就不得买了呀。
1: 好啊，老人家，我觉得呀你是一个特别有智慧的老人啊，听广播呀咱们也真正听出门道了，特别是咱们的节目每天都是来自于全省各个地方啊，咱们用了健康两件宝的用户们给咱们的真实反馈。
0: 是的，
1: 你看看您现在用上咱们的健康两件宝，现在也受益了，也给咱们啊来进行疗效的真实反馈。
0: 是的，
1: 老人家，您今年有多大岁数啦？
0: 我76岁。
1: 哟，那听不出来啊，您这说话中气很足啊。挺好挺好啊，老人家，您是哪里的人呢？
0: 我是建设县关店镇的金家湾村。
1: 哦，那应该属于恩施州的是不是啊？
0: 对对对对对对。
1: 爹爹啊，您的全名叫什么呀？
0: 史建章。
1: 您的电话你记不记得呀？
0: 1317711-6515。
1: 好，老人家啊，我在这儿啊也祝贺你啊，咱们服用健康两件宝啊，身体现在啊都恢复的比较好，后期啊有时间咱们再打进电话呀，咱们啊再交流。
0: 好的，那就祝你们事业兴旺。
1: 好的好的，老人家，那你也保重身体啊。
0: 好，谢谢。
1: 好，那咱们就聊到这儿啊，再见。
0: 好，再见。
2: 好，这是一位来自恩施建始县的老人家，哎，服健康的两宝，他的前列腺、胃病还有腰椎间盘突出都恢复得比较好。老人家说这健康的两宝还是选对了。好，对于外地不方便购买健康的两宝，也可以通过快递送货上门，药到付款，咨询订购电话02783318199 83318199，全国办理邮寄，快递到家。继续来接听电话。喂，你好。
1: 哎，你好，我是李老师啊。你好。
3: 你好。
1: 哎，你好，我们可以交流啦。
3: 好好好，我吃您这药了，蛮满意啊，这个效果好啊。
1: 哦，服用健康两件宝反应的比较好，所以今天打个电话来反馈一下。
3: 对对对对对对。
1: 哦，那爹爹您是什么情况啊？身体？
3: 我主要是睡眠呢，这个肠胃啊，现在都蛮好的。
1: 哦，第一个是失眠，第二个是肠胃疾病，是不是啊？
3: 对对对对。
1: 你这个失眠是入睡困难呢，还是睡眠的时间比较短呢？
3: 就是睡个时间短呐，现在可以了，现在可以睡个5-6个小时。
1: 哦，现在晚上能睡5-6个小时了。
3: 哎，对。
1: 您多大年龄啦？
3: 我有68了。
1: 哦，对于68岁的老人来讲啊，能睡5-6个小时啊，也算正常啊。
3: 睡的现在可以了，原来睡不着，现在原来睡个把小时就行了。
1: 哦，那个把小时肯定不行啊。
3: 哎，那现在就懒得睡。
1: 对对对，睡眠不好啊，体质啊也不会好。
3: 精神的嘛。

0: 白天就没得精神。
1: 是的，是的，一晚上睡不好，白天一定没有精神。
0: 是的，是的，是的。
1: 其实还有一部分人，就是啊，很多老人睡不好觉，越睡不好啊，他的血压就越高，特别是晚上。
0: 是的，是的，打几次都打不进来呀。
1: 我跟你说，老人家，参加咱们的节目的朋友啊，太多了。今天咱们能够交流啊，也是一个很好的机会。
0: 是的，是的，是的，那是的，每天在听您的这个讲课啊，每天在听。
1: 哦，那我的广播您听不听得懂啊？
0: 哎呀，听得懂啊，讲得好，您可讲得好啊，非常之好，别人反馈的也蛮好。我每天都在听，
1: 谢谢你老人家的鼓励啊！现在你睡眠恢复的比较好，那你的肠胃问题现在恢复的怎么样啊？
0: 现在吃饮食都是蛮好的，原来吃都全部都胃口啊，现在都蛮好的。
1: 哦，之前是吃东西没有食欲，不想吃，没胃口。
0: 是的，是的。
1: 现在就是吃东西吃的香了，是不是啊？
0: 对对，吃的蛮香的。
1: 那就是咱们脾胃功能啊恢复的好。
0: 对对对对。
1: 对于我们老年人来讲啊，什么东西啊都要吃上一些，这叫荤素搭配，营养均衡。
0: 是的，是的。
1: 如果咱们不想吃东西，没有胃口，那咱们身体的营养来源就没有，所以啊，这个体质也会越来越差，气血也会越来越虚的。
0: 是的，是的，是的，都蛮好的。
1: 不错，很好。老人家，您现在对健康两件宝的效果满不满意啊？
0: 哎呀，非常满意啊！我把这我买有三个疗程，我吃完了我再给买给他，但是买五个疗程。
1: 好好好，不错啊！老年朋友啊，我们说什么最重要？健康最重要。
0: 是的，是的，是的，身体才有一切。
1: 对对对，有身体啊，才有一切。
0: 对对对对，
1: 就像我们有很多朋友说呀，你如果身体不好，你有再多的钱，有再多的房子啊，它都是会为零的。
0: 对，没得用的，那是的，钱再多，你也没得身体的，那有什么用呢？
1: 对，不错不错，老人家，你呀、啊、是一个非常有智慧的老人啊。我听你的口音，你是哪里人呢、啊？
0: 我是荆门多刀。
1: 哦，你是荆门多刀区的人。
0: 对对对，
1: 您叫什么名字啊？
0: 我叫杨玉生。
1: 你的电话您记不记得呀？
0: 我是139-7188655。
1: 好，老人家这个记忆力啊还是蛮好的啊、哦，一口气报出来了。啊，不错啊，你老啊也要保重身体啊，有时间呢、啊、再打电话呀，我们再沟通再交流。
0: 好好好，我有好消息再告诉你，好吧？
1: 哎，好好好，你老啊要保重身体。
0: 好好，谢谢。
1: 哎，不谢不谢，再见啊，爹爹。
0: 好，再见再见再见。
2: 好，服用健康的良宝，这位荆门多刀区的杨爹爹睡眠好了，肠胃功能改善了。好，健康良宝咨询订购电话02783318199，83318199。
3: 灵芝肝肾两健宝，灵芝整体调理五脏系统，护养元气根基。
4: 养肝就是养命，养肾就是养根。肝肾滋，肝肾同补，养精血，健筋骨。
3: 灵芝与肝肾滋健康两宝，实现整体养护五脏根基，加靶向滋养肝肾。
4: 气血是根基，肝肾是关键。健康两宝灵芝片与肝肾滋补膏方协同作用，让五脏好，精血足，由内而外焕发生命活力，提高生命动力。
3: 灵芝肝肾两健宝。
2: 接下来我们实力走访，来到健康两宝用户的家中，看一看他们现在身体的变化。
5: 实地走访，及时发现反映问题。
2: 今天我们来到了天门汪场镇沙岭村六组，走访的是72岁的张瑞华爹爹。爹爹啊，是典型的一体多病，有前列腺的问题，晚上起夜十几次，还有便秘、高血压、哮喘。听同学介绍用上了健康的良宝，那现在的情况怎么样呢？我们来听一听他的实话实说。爹爹您贵姓啊？
6: 我姓张，我叫张瑞华。
2: 瑞，
6: 瑞雪的瑞，张华的华。
2: 哦，张瑞华。多大年纪啊？
6: 我今年72岁。
2: 你有72岁啊？
6: 我
2: 咦，那你也蛮能干的 啊。
6: 我原来那个都靠做事靠精神，就把这个丸子吃完这2-3个月，太有好的精神了。
2: 哦，原来没有精神没劲儿是吧？
6: 我就在门口做过那个把，我一天就把它还挑起来了。
2: 哦，
6: 太有味，那肯定做过把子把它拦水的。
2: 哦，
6: 一块就把它挑起来了。
2: 哦哦，
6: 这谁告诉是你不做事啊？这个你像你他妈浑身太疼。
2: 对对对，嗯，原来主要是什么问题啊？
6: 为前列腺炎。
2: 有前列腺的问题，
6: 前列腺一夜前的10，现在这一多2次。
2: 哦，
6: 太舒服，
2: 原来。

0: 一晚上都是十几次、哎、那怎么睡觉啊是吧？
1: 我跟你说，我大约是协和医院的医生，但用的眼光我不相信你这有我
0: 自己。协和医院的医生是谁呀、
1: 啊？东西湖区就是协和东西湖医院的啊，肿瘤科的副主任医生。
0: 是您的什么呀？
1: 是我的大女儿。
0: 大女儿。
1: 大女儿是武汉大学医学院毕业的。
0: 哦哟，孩子们也好有出息。

0: 原来呢？
1: 原来有时候180、190都有。
0: 原来高到180、190。
1: 我在深圳，去年我跟深圳去，他们那个癌症不是一个那个诊所
0: 啊，
1: 那搞把一去年跟人家要190、180，天天都量，我这个治不行了。
0: 嗯，你血压高有什么症状啊？
1: 这就头晕是？
0: 头晕。
1: 加上我没得糖尿病还好。
0: 啊，对。
1: 他们有糖尿病，你就不行。
0: 嗯，
1: 我在好多十几个同学都买的，金门原来是供销社的总长，是沙洋的县里人的。
0: 啊，
1: 都买的。都是我从我跟他们好像他们在沙洋，我可以到那里玩的，然后在沙洋买的。
0: 哦，现在血压也恢复的比较好啊。
1: 这个你精神倒好点。
0: 嗯，
1: 再过现在吃饭阶段，原来我一餐之期最多也两饭的，饿两饭了不起。现在一餐半斤米还等了两个小时就肚子又饿了，
0: 哦，
1: 炸成台一样。
0: 这消说明这个人的消化也好了哈。
1: 消化也好了。
0: 嗯
1: 嗯。我还有结石病，
0: 嗯，
1: 结石病，我女儿就说，哎，我不找，我都可以跑到中医院的湖北省中医学院里面去，可以找医生看的，我去的
0: 啊，
1: 西医啊，他治标，中医他治本，
0: 嗯，您相信中医是吧？
1: 对对。
2: 而且啊，健康的两宝，不管是一宝的灵芝啊，还是二宝的肝肾滋啊，它都是
0: 国药准字号的，是吧？
1: 这不这还能够搞消化，能够搞得的吗？
0: 对对对，
1: 是是，
0: 嗯。
1: 我这现在我都一躺以后，这个你身体还好。
0: 那现在睡眠怎么样啊？
1: 睡眠以后，我原来还有那个哮喘，以后一老哮喘。
0: 哮喘。
1: 今天把这药吃的时候，这冬天从来没发过。
0: 哦，原往年冬天都要发的。
1: 我那个一脑咳，
0: 一发是什么样的一些表现症状啊？
1: 那就干咳。
0: 干咳。
1: 嗯。哦。人家还不是我大药这剂药吃了几天，当面就好了。好。
0: 哦。
1: 我这天又发。
0: 哦。
1: 只要那一期呢，我今年从来都没咳过。
0: 今年冬天都没有发过，是吧？
1: 这我这盖两层的薄絮，我又不怕冷的。
0: 哦，
1: 你看看两层薄睡。
0: 嗯嗯，
1: 没得两斤重。
0: 哦，便秘的情况怎么样啊？
1: 便秘也好的。
0: 便秘
1: 原来还不是老便秘
0: 啊？
1: 我那就还有那个，我大院子给我开的那个芬太片，我现在挨都没挨弄的。
0: 哦，
1: 都盖的好。
0: 都给你开的是西药是吧？
1: 开西药
0: 啊。你用这个健康的良宝啊，大女儿她支不支持你用啊？
1: 她不管这个事，
0: 她不管这个事儿，
1: 她不管这个事
0: 啊，只要你好就行，是吧？
1: 行，
0: 嗯，
1: 我这钱都是她给的，
0: 钱也是她给的啊。
1: 他管我的生活费都给，这生活都给他们照顾了。
0: 那生活都他们照顾，你还自己还忙啥呀？你都不用再去忙地里面的活了呀？
1: 就这么个再差一点
0: 啊，
1: 是不？现在那个田拔的应该拔不去壳了，自己把它收回来。都是机械操作，没有必要人搞
0: 啊。
1: 因为没这些黄啊，机器一开天，你看一收，你看他买的，要是叫田里去卖的，又不要搬了，又不要弄搞的。
0: 哦，
1: 太简单了。你现在种的不吃亏的，
0: 不吃亏是吧？
1: 你像我们刚那时候，那前几年的时候，啊，在挑啊拖一样没得过来，挑啊捆的人搞死。
0: 对对对对对。
1: 现在好些事
0: 都是机械化作业是吧？
1: 机械化，都是机械化工。
0: 哦，你现在挑担子啊，挑多重的担子啊？
1: 我可以挑一两百斤的。
0: 可以挑一两百斤的。
1: 我搞的挂铁丝样子，一头上四锹。
0: 哦，你这比年轻人还能干呐！
1: 哎，我原来还是老挑，我跟洪湖那时候到洪湖搞这些那个防洪防区的干区，我们三弟兄挑两个人上了的。三个人跳两个人上，他搞不扯。
0: 嗯，
1: 到现在一把螺丝一挂都这不行了、啊，这个人靠精神没得用了。哦，这我这同学带我的那个一个姓杨的，是
0: 和
1: 一个姓杨的杨玉山，他就说你这妈林子英奇，保证你现在降了下来，前列腺可好。
0: 哦，
1: 他就说，我就介绍我上海那个同学，
0: 那
1: 几个同学都来了。
0: 嗯。就像您说的，这个失眠也比较好，便秘也好了，啊，血压现在也很平稳，前列腺的问题原来起十几次，现在也就一两次，是吧？
1: 关键是我的前列腺搞好的，
0: 关键是前列腺的问题。
1: 嗯，
0: 您是听广播知道我们这个健康良宝的？
1: 我还不是我同学介绍的，
0: 你也是同学介绍的？
1: 我死活这个，我们也是他们这个也是我死活这个读高中的个老同学
0: 啊，
1: 他去，他说他的婆也是不好，他去了以后，我就好拿着他买的试看，
0: 哦、
1: 我就买五个疗程。
0: 哦，是同学给您介绍的，是吧？
1: 嗯，
0: 今天我们过来呢，也是来看看您实际的一些情况啊。
1: 这确实是好东西。
0: 那爹爹，您电话是多少？给我留一个电话。
1: 好好
0: 啊，
1: 151
0: 啊。
1: 751
0: 982您住的这个地方是什么地方啊？
1: 汪场镇，天门市汪场镇
0: 啊，
1: 沙岭村6组。
0: 沙岭村6组是吧？
1: 对对。
0: 哎，好，我们今天过来看你呢，也是想听您的实话实说啊。
1: 对对对。
0: 嗯嗯。
1: 好。

0: 老师，这位天门汪厂的张瑞华爹爹啊，这个高血压现在呢，哎，通过用上了健康的良宝，是130/85，每天啊还在通过这个血压计来量血压。爹爹说他最满意的其实啊是他的这个前列腺的问题，原来晚上啊起夜十几次，现在呢只有一两次，晚上可以睡个好觉了。
1: 是的，是的，咱们的这位张爹爹啊，
0: 嗯，
1: 你像他的血压呀、啊，其实对于老人家来讲啊，这个血压是非常危险的呀，说走人就走人的，
0: 嗯，
1: 而且啊随时随地啊都有可能出现脑梗以及脑血管破裂出血引起的中风偏瘫等等这样的一些问题啊。
0: 嗯，
1: 所以我说呀，这轻则就是致残，躺在床上生活不能自理，全靠家人照顾，重则呢120给你送到医院，可能都没有时间来进行救治，可能人就已经走掉了。
0: 哦，
1: 所以说呀，张爹爹是比较明智的。
0: 对，
1: 听到他的高中同学给他介绍，选择了咱们的健康两件宝灵芝和肝肾滋补膏方啊，真的是选对了。因为咱们医保的灵芝啊，能够帮助我们净化血液、软化血管、打通经络，能够双向去平稳我们的血压，以及净化我们的血液，让我们能够很好的去预防啊心脑血管意外的问题。关键的是，您看看现在咱们的张爹爹血压是非常的平稳呐、啊。
0: 对对，
1: 高压130，低压85，多好的血压呀、啊！
0: 对，
1: 这对于一个70多岁的老人来讲，这就是一个黄金血压、长寿血压呀。
0: 对对，
1: 所以我们说有高血压的病人，有糖尿病、高血脂的病人，都是可以选择咱们的健康两件宝的。当然咱们没有这些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的病人呢，咱们用健康两件宝是可以预防心脑血管意外发生的，因为它可以净化血液、软化血管、打通经络呀。
0: 对对，
1: 所以你看咱们张爹爹现在啊，他的心情也是特别的好啊。你像咱们的健康两件宝啊，真的是一个抓病因病根，一个是抓健康根基的，两者的这样一个搭配啊，可以说是咱们老年朋友们。
0: 对，
1: 你像张爹爹的前列腺问题，其实就是肾精亏虚、肾气不足啊。二宝的肝肾滋补膏方不仅仅是靶向滋养肝肾、填补肾精，同时咱们一宝的灵芝当中的紫灵芝和黑灵芝是入肾精的，更好的提高肾脏功能，解决咱们老年朋友们啊肾精不足所出现的尿急、尿频、尿滴滴、尿等待等等这样的一些问题。
0: 对对对，
1: 晚上起夜次数不多了，咱们也能睡个好觉了，觉睡好了，五脏功能啊就能够啊更好的得到休养，人体就进入了一个良性循环了。
0: 对对，
1: 还有呢，像咳痰喘的问题以及啊便秘的问题，现在啊你看恢复的都特别的好。
0: 对对对，其实这位张爹爹啊，他的医疗条件还是非常好的啊。
1: 是的，是的，
0: 大女儿啊是在我们武汉知名的医院当医生，还给他寄来很多的一些昂贵的西药，但是爹爹呢，他说啊就信赖中医中药啊。
1: 对，张爹爹啊选择中医中药啊是选对了。咱们中医中药啊历史悠久，也是咱们老祖宗啊给咱们留下最珍贵的财富，而且现在啊越来越多的人呢、啊、都在选择中医中药解决自己身上的一些问题啊。
0: 嗯，
1: 是什么原因呢？其实第一个呢，用中医中药治病啊安全，第二个呢是全面，再加上呢咱们健康两件宝，医宝的灵芝呢它是汇聚了7种颜色灵芝的药物精华，二宝的肝肾滋补膏方呢多种药材组合而成的，靶向滋养肝肾，抓住我们啊健康的根本去补益气血，所以说呀人人吃了人人有效，所以口碑的相传也让我们越来越多的朋友们呢对它是非常喜欢和信赖的。
0: 对对，
1: 你像我们现在很多老人家生活条件好了，大家最希望的是什么呢？就是自己身体健康，能够啊多活几年呢、啊、
0: 对，
1: 最重要的是大家想有品质的多活几年。
0: 对对，
1: 所以现在很多的老人家们都是在结伴的来购买咱们的健康两件宝。
0: 嗯，
1: 所以现在我们要恭喜张爹爹啊，现在不仅仅获得健康了，而且啊心情也非常的愉悦，对于今后的日子啊老人家是更有盼头啦。
0: 对对对，好，健康的良宝能够帮助这位张爹爹，也能够帮助收音机前正在被一体多病所困扰的您。那为了帮助大家能够少花钱早日获得健康，健康良宝正在开展大型优惠购买活动，5疗程送2疗程，10疗程送5疗程，20疗程送12疗程。咨询订购电话02783318199，833-18-199。好消息，好消息，健康良宝上市以来，以其经典组方、道地药材、过硬的效果，深受新老朋友的信赖。

和好评。为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少花钱享健康，健康第一宝东泰灵芝片即享受买三疗程送两疗程买。

0: 现在拨打电话02783318199 833-18199。接下来收听健康良宝全省销售地址：汉口宝丰一路肺科医院大门右侧50米众联新大药房，东西湖区六支沟中百仓储对面同济堂药房，
1: 江夏古驿道99号国税局斜对面和盛堂药店，
0: 黄陂区老公安局旁新特药店，孝感城站路文昌中学北行50米众民药店，汉川人民大道新人民医院对面回春堂大药房，云梦白布街4号白布街大药房，
1: 应城大智路浦阳医院对面回春堂大药房，安路老一中对面3通大药房，
0: 小昌人民医院正大门对面99大药房，麻城南正街妇幼保健院对面满针大药房，蕲春汽车站旁百姓大药房，嘉鱼老县委对面宝康大药房，随州老汽车站向东50米光明药店，天门元春街美惠大酒店对面民福堂药店，仙桃仙桃大道公安局对面同齐大药房，钱江中百仓储对门建宁大药房，
1: 沙市区北京中路田家炳中学对面永春堂药店，
0: 松滋民主路老公安局对面国药店，建立县大礼堂右侧乐哈哈健康中心，洪湖巴中粮食加油站对门元和堂，风口国税局左侧利民药店，宜昌西陵2路108号陈寿大药房，当阳市人民医院东门对面瑞仁医疗器械，
1: 荆门文化宫海港城酒店旁吉康大药房，
0: 中祥文峰酒厂往北100米老年活动中心大门旁阳春大药房，金山城中路金山天地斜对面同恩药店，
1: 武三农场老邮局旁边爱华药店，
0: 沙阳中心菜场对面建民大药房，襄阳火车站九龙广场对面回春堂大药房，林制片甘肾滋健康良宝全国邮寄，咨询电话02783318199 833-18199 833-18199。
2: 巍巍中华，地大物博，千年中医守护一代代华夏儿女。源于东汉末年的甘肾滋补药方，精选道地药材熔炼成膏，养肝血，补肾筋，肝肾同源一起调，弥补亏虚，强健身体，焕发生命活力。
3: 让我们珍惜这份中药瑰宝，用千年智慧守护健康，为华夏儿女的长寿安康贡献力量。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0: 我们的每一步都不简单，
1: 脚下有多少泥土，心中就有多少力量。
2: 我们要把饭碗端在自己的手里，好日子都是拼出来干出来的。
3: 三年了，这条路我们走了无数遍，路的尽头一定是胜利的曙光。
4: 地下30米一样有光。
5: 郭富敏、郭会长，感动完了。
3: 圆梦的道路常常会跌倒，偶尔想放弃，但终归还是要站起来。
6: 从零开始，挑战未知，只为创造理想生活。
7: 发展的道路只会越走越宽。
0: 我们朝着高峰陡坡攀顶，迎着星辰大海出发，风雨无阻，初心笃定，我们的步伐

0: 向前，向前，向前。国家进步，有你我的一步。
1: 滔滔黄河流不尽，阅尽千古兴亡。你方唱罢我登场，青山招归鸟，几度送夕阳。国运蹉跎兼重任，拼力改弦更张。不惜身临悬崖上，功败成就事，重有人断肠。长篇历史评书，张居正。上回书说到了，高拱听说邵大侠把李严给灭了，非常高兴，马上就给皇上起草了一份陈武士书。把陈武士书起草完了，心里边挺高兴。这时候啊，高福就提醒他还没吃饭，说给他请了一位陪酒的。高拱就以为朝中哪位官员深更半夜陪他喝酒，可是高拱猛抬头一看，愣住了。从门外走进来一位年轻、美貌、漂亮一个小娘子。
2: 这个是谁啊？
1: 高福往旁边一闪身，跟这个小女子一递眼神儿。那个小女子大大方方地来到跟前：“老爷，奴家我就是玉娘。”高拱听完，感到玉娘这个名儿怎么这么耳熟，在哪儿听说过？
3: 高福，这个玉娘是哪儿来的？
1: 老爷，您贵人多忘事，这个小玉娘就是邵大侠送给您的礼物。
2: 哦，高拱一拍脑袋想起来了。
3: 高福啊，你可真是吃了豹子胆，怎么把玉娘领到家里来？
2: 老爷，你可不能错怪小人，这件事是夫人的主意。夫人呐，对玉娘十分喜欢，就吩咐留在家中伺候老爷您。
1: 高福把这番话说出来，高拱一听笑了。
3: 呵，我这老婆子可够开放的，给自己的老爷们儿拉起皮条来了。
1: 这个时候，高福小心翼翼地退了出去，然后一回身就把门关上了。高福退出之后，屋里边就剩下高拱和小玉娘。
3: 高拱一看身边没人了，他借着灯光仔仔细细的来个灯下看娇娘。
1: 只见玉娘身穿白色的八幅罗裙，面似三月的桃花，眉弯似带樱桃小口，两排睡玉，一双眼睛犹如两汪秋水在含情脉脉，头上边青丝高挽，杨柳细腰，秋波送情，真是胜过西施，赛过貂蝉，好一个美人啊。高拱一看这么个美人，哎呦，他真感觉到有些心猿意马了。再看他一双火辣辣的眼睛紧紧地盯着小玉娘的脸蛋啊，都不挪地方了。小玉娘被看得有些不好意思了，你看她香腮唰的一下子飞起两朵红云，她躲过高拱的目光，站起身来：“老爷，奴家给您斟杯酒。”“
3: 好，你陪老夫我喝一杯。”
1: 高拱的情绪这些天一直在发闷，一看到小玉娘，他的情绪真就上来了。要不那些当官的身边为什么都安排个女秘书呢？

0: 那女秘书就是情人，情人可不是和你有感情的人，这个事儿您可别整混了。情人是专门调情的人。
1: 高拱趁玉娘来到他身边斟酒的时候，一伸手就把小玉娘的手抓住了，这周身就像遭到了电流。
0: 要说高拱在官场上不近女色，那是出了名的。可是今天晚上，他也露出了男人的本来面目，真就有些把握不住，要失态了。
2: 老爷，奴家敬您一杯酒。
1: 不是说好，你陪老夫我一起喝吗？
2: 不，这是敬老爷的，您先喝下去，下一杯奴家再陪您喝。
1: 好，一言为定。高拱高高兴兴接过酒杯，一干而净。然后玉娘又满满的斟了两杯。
0: 玉娘把酒杯先端起来，老爷，今天为了祝祝您的酒兴，奴家和您喝一杯，交杯酒。
1: 哎呦，好啊！
0: 要说交杯酒，那是两个人的感情到了一定的情况下才能喝交杯酒。这小玉娘一点都没在乎，把胳膊和高拱的胳膊一跨，端起酒杯，脸对着脸儿，是杯对着杯，把手一抬，都干了。你再看玉娘那小脸蛋，就像飘来了两朵红牡丹，高拱就看迷了。但是高拱必定是60多岁的人，见到的世面也多，他就想起来了，这个小女孩是邵大侠送给我的，那么我就要了解了解她和邵大侠的关系啊。玉娘啊，你跟邵大侠是什么关系啊？
2: 奴家原籍在淮北，11岁家境就破落了，父亲把我卖给一个大户人家当上房的使唤丫头，没过半年又被那家主人转卖到南京秦淮河畔的倚翠楼，在倚翠楼里认了一个年轻的干娘，这个干娘叫柳香兰，这个干娘柳香兰把我收下之后，就教我弹琴唱曲儿、吟诗描画。5年下来之后，我学了一些啊糊弄男人的本事。这个干娘，她的目的就是拿我当摇钱树，到时候她老了以后，我好孝敬她。谁想到，邵大侠有一天来到了倚翠楼，也不知和这干妈都谈了些什么条件，就把我领出来了，直接把我带到了北京。在来的路上，邵大侠对我讲了，让我到北京伺候一位老爷一辈子。
1: 玉娘简简单单的就当高拱的面讲了自己的经历。高拱听完，引起他的怜爱之心。你干妈疼你吗？
2: 疼是疼，就是管得严。我进了倚翠楼，从来没有见过一个男人，也从不让我参加任何的应酬。
1: 你这个干妈呀，是个精明的生意人，她是想留着你放长线钓一条大鱼。这不，邵大侠就咬钩了。高拱说完呢，是哈哈大笑。邵大侠还跟你说什么？
2: 邵大侠说呀，他给我找了一个当今大明王朝除了皇帝之外天底下最显赫的大户人家，让我来给这老爷啊当偏房，一旦有了福气，我还能给这老爷留一条后。玉娘说完这点话， 再看他羞得无地自容，马上伸出两只小手捂住自己飘着两朵红云的脸蛋儿。再看那副既不安又娇滴滴的样子，逗得高拱是非常开心。高拱这功夫真就已经春心荡漾了，他真想上前一把把玉娘搂在怀里好好的亲热一番，但是这位首辅还是克制住了。他想自己必定是朝中的一品大员，做什么事应该掌握一个尺度，
0: 自己毕竟这么大的年龄，一个小女子在身边，这个事儿究竟是福是祸，还得先走几步观看观看再说呀。
2: 玉娘啊，你干妈都教你唱了些什么曲子？
3: 好多了，堂会唱流行的那些曲儿，奴家我都会唱。
2: 好吧，那你就给老夫我唱上几支来，陪老夫再喝上一杯。
3: 奴家遵命。
2: 玉娘喝完这杯酒
3: 出去之后，不大功夫回来了，有打门外抱进一张琵琶来，
2: 然后他拨楞几下调了调弦。
3: 老爷，您想听哪支曲呀？
0: 首辅高拱平时很少听曲儿，有时候参加堂会偶尔应付一番，也没细心那些曲牌，
2: 让他点唱这高拱可就难了。你就挑好听的给我唱两口。玉娘是微微点头，然后轻挥玉指拨动琵琶，
0: 随着弦音玉娘就唱起来了。
2: 哎呦，高拱一听玉娘的小曲儿唱的也太动人了。
0: 如果单说是聊天，高拱只把玉娘当成一个万里挑一的美人坯子，可是刚才一听玉娘开口这一唱，高拱才领会到玉娘原来是一个色艺双绝的豆蔻佳人。
2: 你看他慢慢的张开小嘴一开腔，
4: 慢声细语悠悠扬扬的小调，
2: 哎呦，把高拱听的就有几分陶醉了。他把眼睛慢慢的闭起来，静静地听着玉娘一曲妙唱，呵，那小味儿真是甜美极了，让人感觉到怀春少女似水柔情，那可真是字正腔圆，喉珠沥沥，高拱真的就听迷了。
0: 要说音乐，它就能使人陶醉，要不有些作曲家人们永远的纪念他，像什么贝多芬，还有一些有名的作曲家留下那些抒情的曲子，人们是难以忘怀。就是现在你看那些有钱人看个歌剧听点小曲儿，那也是一种享受。再不你看到舞厅里边男女之间随着那乐曲走起那舞步，踩着鼓点儿，嘿，那人呐都非常的陶醉，那就是音乐产生的魅力。咱们话还得说回来，你看玉娘这小曲唱完了之后，高拱还沉浸在歌艺之中。
3: 老爷，奴家献丑了。
2: 哦，好啊，好，高拱是连声叫好。你刚才唱的是宋代秦少游的《满庭芳》，词是好词，就是过于伤感。玉娘怀抱琵琶站起身，
3: 这是干妈教给奴家的第一支曲子，我顺嘴儿就给老爷您唱出来了，没想到惹得老爷您不高兴，奴家给您 赔罪了。

0: 我只不过随便说说，老夫我很少听人唱曲子，没想到你唱得这么好。
1: 老爷，奴家唱点诙谐的怎么样？
0: 好，今天呢，老爷高兴，你想唱什么你就唱什么。玉娘轻轻站起身，又拨了一下琴弦，定了定神儿，紧接着又唱了一曲儿。
2: 要说这曲儿唱的，我这说书先生学不来，不过我可以把这歌词给大伙儿啊捣鼓捣鼓，大概意思。
0: 提起你的事，笑掉我的牙，你就是刘瑾江滨也要柳叶瓜，你不是金子开花银子发芽，我的哥哟，你休当玩耍。
1: 如今的年头，是个人也有三句话，你便会行船，我就会走马，就是孔夫子也用不着你文章，弥勒佛也应当下领袈裟。唱完这支曲子，玉娘就好像换了个人儿，脸上啊那些愁容是一扫而空，换成了一副逗人发笑、非常顽皮小女孩的样子。
0: 呵，把高拱乐的这大胡子全撅得起来了，他一缕胡须笑了，接着他自己又干了一杯酒。这支曲子叫什么名字？
1: 回老爷，叫《锁南枝》，
2: 是一支专门讽刺宦官的曲子。小玉娘说完这番话，你看高拱的眼睛里边，就闪现出了一种谁也琢磨不透的目光。
0: 老夫我听到了，你唱的这支曲子提到刘瑾江滨这两个恶贯满盈的大太监，这曲子也是你干妈教的吗？
1: 不是我干妈教的，这曲子是奴家来到京城以后学到的。
0: 哦，你跟谁学的？
1: 没跟谁学。有一天，有两个小尼姑陪我到泡子河边看景，在一个小书摊里买回一个小唱本，上面就有这首歌词。
0: 既是唱本，那里头肯定还有很多的词，你为什么单单选中这一首曲子，唱给老夫我听啊？
1: 这，玉娘啊，想说又停了。
0: 你讲出来，这里头还有什么可隐瞒的事？
2: 没想到高拱这一问，倒把小玉娘给吓住了。
1: 老爷，您言重了，奴家来到京城，就想着要跟老爷您见面，哪有什么隐瞒的事？奴家挑了这首词来唱，是想讨老爷的欢心呢。
0: 这一句话是什么意思？高拱这口气可挺硬，因为高拱长期身居高位，养成一个习惯。可是这个习惯，这小女孩听了就不舒服。但是玉娘还是忍住了，笑呵呵地回答：
1: 奴家听说，老爷您很恨宦官。
0: 哦。高拱这功夫端起一杯酒，正准备一饮而尽，听到这句话，他啪把酒杯放在桌子上。你个女孩家，怎么打听老夫在官场上的事呢？
1: 也不是特别打听，满京城的人都知道，老爷您不喜欢紫禁城那一个冯公公，奴家只不过是捡耳朵听来的。
0: 听来的，听来之后你就捡了这首曲儿唱给老夫我听，要讨我的欢心是吗？
1: 正是。老爷，难道奴家做的不对吗？
0: 哼，玉娘啊，老夫我看

0: 你是聪明过头了。高拱说着话，脑袋里就浮出了两句古诗：花能解语添烦恼，诗不能言最可人。玉娘一个小小的女孩家，干什么非要打听大老爷们在官场上的事情？既然留心打听，谁又能保证他日后不掺和进来拨弄是非呢？高拱想得多喽，考虑到这一层，他就联想到把隆庆皇帝缠得神魂颠倒那个美女奴花花，他不也是靠着自己倾国倾城的美貌把隆庆皇帝弄得天天都不理朝政了？看来古人所言不虚，女人是祸水，越是漂亮的女人，这毒害也就越大。想到这儿，他就联想到长江里边有一种鱼叫河豚鱼，这种鱼据说最好吃，但是对人的危害也最大，一旦吃错了就要你的性命。可是有的人为了吃上这种鱼，还要掏出一块银子放在餐桌上，这叫什么？这叫舍命吃河豚。为了吃上一顿可口的鱼，把命都搭上了，这值吗？一个漂亮的女人和这条河豚鱼不也是一样的吗？一个国家为了一个女人亡了，一个家庭为了一个女人也灭了，这就是祸害呀。常言说得好，世上都是藤缠树，没有听说树缠藤。还有一句，世上都说蝶恋花，可是不能有花恋蝶呀。色不迷人，人自迷，都是男人自己上的套啊。高拱想到这儿，这头脑就清醒了。老夫我在朝中为官30几年，官场上的事老夫我见得多了，金钱美女老夫经历的也不少，我可不能因为眼前这个美女毁掉我的前程啊。要说那个年头的官员能像高拱这样把握自己的还不多。高拱想到这儿，本来已经被撩拨起来的精神欲火霎时间就灭了。高拱站起身就离开了书房。高福正在门口等着，他没敢离地方，一看主人出来了。老爷，高福啊，你今天晚上把玉娘送回去。
1: 哎呀老爷，送到哪儿去啊？
0: 哪儿来的你就送到哪儿。
1: 高福一听
0: 傻眼了，这才引出来小玉娘要为高拱殉情。

0: 北京时间22:30。
1: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2: 广播，用耳朵聆听声音。广播剧，用声音讲述故事。广播剧场，用故事诠释人生。广播剧场。
3: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广播剧场。今天为您安排播出的是广播剧《盖楼的哥们儿》，请听第三集。
4: 哎，哥们儿们，咱们的大楼盖好了，一起照个合影吧。

0: 都。
1: 啊，来起盘了啊，起盘了！好，来来来，
2: 一个一个来啊！来啊，
1: 高兴呐，我就高兴呐！
2: 哎，给我俩馒头，
3: 大家都多吃啊，多吃点。
4: 你洗洗手再吃，
5: 真香哎！
4: 大叔啊，再给我加一勺菜，
3: 热热火锅，
6: 太好吃了！
7: 欢迎乘坐云霄苑建筑工人。
6: 大家过来，请回来，请走。在哪里面再

0: 名副其实的头，就是咱们说的包工头。春节一过，凌霄院工地，
1: 师傅们呢？你们都在吃饭呢？
2: 是啊，
3: 别吃点吧。啊，
1: 哎，不吃不吃。哎，你们是咱们凌霄院建筑工地的师傅吧？
4: 对，
5: 是啊。
6: 大妈，您是？啊，
1: 哦，你就是梁柱吧？
6: 哎，大妈，啊，你有什么事儿啊？哦，
1: 我们呢是凌霄院小区的业主。哦，我姓汪。哎，这个这是我老伴儿。哎，
3: 大伙好啊！
1: 我们俩呀，我们俩这也算是咱这凌霄院业主的代表了。受大伙的委托呀，来看看各位师傅们。
7: 谢谢，谢谢，
3: 谢谢，谢谢，
1: 不谢。
3: 我们从广播里才知道你们这个年过得太不容易了。
1: 是啊，
3: 我们业主呢就在一起商量了一下。你们受着委屈受着苦给我们建楼，这个时候我们说什么也不能袖手旁观呢。
1: 对呀，啊，
3: 我们就给咱们农民工兄弟买了点东西，虽说不多吧，表示点心意。
1: 这不这不，哎，这是我们买来的这个猪肉啊、面粉啊、白菜。哎呀，虽说这年刚过完呢，但是这饺子还是要吃的啊。
3: 对对对，
1: 就算给大家伙补一顿这过年的饺子吧。
6: 哎呀，谢谢大妈。
8: 这么好玩，
1: 谢谢老婆。好玩，
8: 快进屋，快进屋。
6: 来来来来，大妈进屋坐吧。
8: 我追，我追啊。哎呦，
1: 这位大叔，您就是那广播里说的赵大叔吧？
9: 对对对，就是他。
1: 哎呀，您还利用过节打零工，为大家伙儿挣来了饭钱。哎呀，跟你说呀，这往后啊，要有什么难处就找我们，咱们大家伙儿一块儿想办法解决。哦，
3: 千万别客气啊！哎，
1: 就是啊，别客气，别客气。哎，
10: 那个大妈大伯啊，你们家买的房在哪儿啊？哎呦，
3: 你就是广播里说的那个叫建娃的吧？嗯，
1: 叫建娃。哎，
3: 来，打白纸给你看啊。哎，你看啊，就是最东边，最顶层的那套。
1: 对对对，就是那套。哎，
10: 那可是这个城市里最高的一层啊。哎，大伯大妈，你们可是住在云层里了，像神仙一样的。
3: 谁说不是啊？我告诉你啊，我们以前住的是市里面胡同里的老房子。一住就住了几十年呀。
1: 是啊，
3: 天天是忙啊，没机会看看这个城市的全景是个什么样的。现在好了呀，啊，就像那古诗里说的啊，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我现在啊是站在最高的那个楼层上了。
9: 真会说啊。哎
1: 呀，这凌霄院呢，不是咱们市里第一高楼吗？我们呢就拿出了所有的积蓄，在最顶层啊买了一套房。嗯，这也算是景观房啊。
3: 对，景观房。
1: 现在啊就数着日子等着搬新房了。
3: 对，我和老伴儿平时一有空啊就到这儿来转转。哎，是看着这座楼一天一天的长起来的，现在不是在封顶吗？哎呦，一想到很快就能住进来，我就乐呵的睡不着觉。
1: 是啊，睡不着觉。
3: 我和老伴儿呢都是教书匠，教了一辈子的书。这个房子可是我和老伴儿用了全部的积蓄买的。
1: 对啊，
3: 所以呢也不怕大家笑话啊，就特别的上心。
6: 大爷大妈，您二老啊可真是好福气啊，这可是咱们市里最好的房子了。
3: 是是是是是。哎，
1: 孩子啊，大妈呀，拜托你一件事儿，成不？哎，
6: 说吧，大妈，不管什么事儿，凡是我能办到的。
1: 哎，好，孩子呀，我们这最担心的呀，就是哎，现在这房子的质量问题，哎呀，真是让人担心啊！哎，不是管道漏水，就是墙面开裂、渗漏啊什么的。
3: 对对，
1: 这七七八八的问题呀，可多了。哎呀，我们都这岁数的人了，腿脚也不是那么利索了，哪还折腾得起这些事儿啊？大妈呀！想拜托你们这些盖楼的师傅们啊，不仅呀、要把这楼盖得漂漂亮亮的，还要盖得结实牢固。哎，大妈的要求不算高吧？
6: 不高不高，一点也不高。大妈，你们就放心吧，这幢楼不仅是咱们市里最高的，也是最结实、 最牢固的。
3: 老伴儿，老伴儿，你听见没有？
1: 听见了。
3: 小伙子，那我们就代表所有的业主，谢谢你们。

0: 谢谢大叔，谢谢大叔，这都是我们应该做的。你就放心吧，应该做的吧。对，放心吧，没问题。看着大伯大妈相互搀扶、蹒跚离去的背影，梁祝和工友们的心里竟涌起对父母般无尽的柔情，看到了平日在他们眼睛里充满优越感的城里人艰辛和无奈的一面。 他们建造的每一幢高楼、每一套房子里，寄托了多少人的希望，甚至是一生的希望啊！每个人突然感到，自己双手承继着从未有过的分量和责任。来来来，你看看，你看看。
1: 你这震动棒震动的时间根本就不够，不合格，必须重来。
2: 这重来不重来也不是你说了算的。
1: 嘿，哎，
3: 大刚哥可是柱子哥任命咱们这个工程队的质量监督员，他当然有这个权利了。
1: 你呀，也就是一民间任命。昨天公司的技术员过来也没说什么呀。再说了，要是返工的话，耽误了工期，你们负责呀。
3: 你说啥也没用。
1: 反正这块混凝土不密实，一定得返工。根本你能的，整个给个棒槌就当个针。你算老几？
4: 说什么？
1: 哎，你干嘛？
4: 小心老子，我打你！
1: 哎，打人啦！刘大刚打人啦！仗势欺人呐！
3: 好，你干嘛？
1: 柱子哥来了！柱子哥，
4: 发生什么事了？
1: 柱子哥，碎石缝混凝土整的不密实，大刚哥要罚他，他们两个就闹起来了。
3: 大哥，认真检测了吗？
1: 剪了，
3: 震动时间就是不够。你看这儿，根本就不密实。这儿，你看，你看，还有蜂窝状，让他重做还不肯，还阴阳怪气儿的。
1: 以前在别的工地上都是这么做的，
4: 那是别的工地，
1: 也没人说个不字儿啊。
4: 崔师傅，大刚说的对，这混凝土整不密实，会使它的强度降低，影响房屋的坚固性和抗震性啊。
1: 哎呦，柱子。
3: 哪有那么多讲究啊？咱们乡下的房子，还不是土坯茅草屋吗？不也住了好几辈子了吗？这哪就那么容易漏啊？再说，这又不是你住，城里人有的是钱，这套房子不好，再买另一套，操这份心干什么呀？
4: 崔师傅，城里人买房子也不容易啊，很多人也是用了一辈子的积蓄，如果要是买了个漏水的房子，他们该有多闹心呢？
1: 行行行行行，那你说怎么办吧？
3: 敲掉重做，今晚加班把他赶出来，报废的料钱从我和你的工钱里扣，另外再扣20块。
1: 柱子，这跟你没关系，凭什么扣你的钱？
3: 我是工头，管理不善，把关不严，肯定有责任。好了，就这么定了。
1: 不行，老崔，你说怎么办？
5: 柱子都这样了，我能有什么好说的？
3: 返工呗！哥们儿，哥们儿，哥们儿！哎，大伙儿休息一下，来来来来来，歇会儿，歇会儿，过来，
6: 歇会儿，
3: 来来来。还有个事儿要跟大家商量一下，
6: 说吧，说吧。
3: 咱们呢，这个建筑施工流程啊，也是一门艺术，各个环节都必须丝丝入扣，任何一点偏差都会导致工程的质量下降，埋下后期隐患啊。
1: 哎，对，有道理啊。
3: 所以呢，我准备和公司联系一下，请他们的技术人员给我们做些培训，讲些施工安全和工程质量方面的知识。你们大家说怎么样啊？
1: 太好了！
7: 当然了，
1: 哎，咱们都是半路出家，只有把子笨力气，哪知道多少技术上的东西啊？
7: 对呀，是啊，咱这行的学问还挺多的呢。
1: 哎呀，你没听柱子说吗？
3: 咱这建筑也是一门艺术，
1: 艺术。
3: 咱们要是学好了，那个个都是艺术家呀！你可真敢想啊，艺术家呢？本来就是嘛。我要是能成为最好的泥水匠，就很满足了。哎，柱子哥，你呢？你是不是想盖宫殿啊？
4: 当然想了，岂止想盖宫殿呢？我还要盖。 世界上最高最好的楼呢？
1: 是啊，
3: 只要国家强大了、发展了，什么样的楼，咱们都盖得出来。
1: 嗯，柱子哥，到时候啊，我跟你一起去盖世界上最高的楼。
3: 好啊。

0: 算我一个，算我大刚一个，哎呀，算我一个，算，还有我，好，好，好。柱子哥，柱子哥，啊，
1: 你快别看书了，快出来一下。
0: 剑马，这么晚了，有什么事儿啊？
1: 哎呀，你快出来吧，
0: 走走走，咱们出去说去啊。
1: 怎么了，
0: 柱子哥？我看见胖子了。
1: 陈胖子，他在哪儿？
0: 金门，我解铃了第一月的工资，带我去逛夜市，逛着逛着就看见胖子和几个人去了前面一家叫小月的酒馆，我就赶紧跑回来找你了。
1: 这家伙终于出现了，他现在被通缉，是警察要抓的罪犯。哎，剑娃，
0: 哎，
1: 我现在过去盯着他，你快去叫警察。
0: 好，我马上就去。哎，柱子哥，你要小心啊。
1: 知道了，你快去吧。
0: 哎，
2: 知道了。
3: 哥几个陪着胖哥好好的喝几杯，就是。哎，胖哥，祝您交好运发大财，兄弟先干了啊！
4: 好，好，好。
3: 哎呀，你说这交什么好运呢？这是啊，碰上梁祝那帮农民。
4: 哎，还有那个臭记者，真是他妈倒霉到家了。哎，
3: 哥，也是啊，没想到他们居然会报案。
4: 气死我了！来，胖哥，别生气啊！咱们现在连他妈喝个酒还得找这么个不起眼的小酒馆，你就是。等过了这个风头啊，看我怎么收拾他们！
3: 来来来来，
0: 胖哥，咱不说这心烦的事儿了啊！今晚咱喝个痛快，一醉方休。
4: 是，一醉方休。
3: 干干干！
0: 胖哥，你咱们上厕所。
4: 看见梁柱了啊！好像知道咱们在这儿啊，在门口盯着呢。什么？这怎么？哎，这梁柱在这儿。哎，哥几个，哎，那咱赶紧走吧。
3: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0: 钱被你们卷跑了不说，你还打伤了旺财叔。
1: 那是你们生就的苦命，活该。你以为今天凭你，哎，就能把工钱从我这拿走是吗？做你的春秋大梦吗？哥几个，哎，我先走一步，你们给我收拾这家伙。
2: 得嘞，好嘞。
0: 陈胖子，
1: 你
0: 今天有我梁柱在，你哪儿也别想去。
1: 嘿，你还真想玩命啊！我明告诉你，不是老子我怕你，只是觉得拿我这条金命换你这条穷命不值，否则早有你好看的了。给我上啊，哥几个！
0: 还钱！不给工钱你就不能走！
1: 哎，给我打！
0: 来，陈胖子，
3: 给我住手！
4: 啊，我站好！陈涛，
1: 你
4: 站！
1: 你我
4: 谁是陈涛啊？
1: 我是我
4: 啊，
1: 我
4: 你就是陈涛啊？
1: 啊，
4: 走，跟我到局里说清楚。
3: 走，
1: 哎，
4: 走，
1: 我没事儿啊。
4: 是是是，同志，说清楚。走，
1: 同志，我没什么事儿。
4: 走，
5: 柱子哥，你鼻子流血了。
0: 剑王，没关系，总算把陈胖子给抓到了。
5: 嗯，
0: 哎，走，咱们快点回去，把这个消息告诉大家。
5: 走。
6: 嘿，大哥，今天打扮起来，哦，认不出来了啊！
7: 陈导，今儿不是封顶仪式吗？哎，说是市领导都要过来呢，
5: 还有呢，电视台的记者都要过来拍电视呢。
7: 哎，万一上了电视，咱说啥也不能太寒碜，对吧？
5: 对呀，
8: 瞧那小电娃，香喷喷的，平时啊，用多少椅子呀？
5: 我姐姐新给我买的，怎么样？
9: 哎，瞧啊，我们这小贱娃平常啊总是黑乎乎的，再瞧瞧现在啊，这整个变。

0: 似的，咋说呢？这应该是
1: 成年说那个什么叫小帅哥，
2: 小帅哥
3: 哟，好热闹啊，忙什么呢？
4: 佟记者，
5: 哎，佟记者，我们在准备今天封顶仪式呢。
3: 哦，我还有好消息要告诉大家呢。
6: 什么好消息啊？
3: 刚才啊，建筑公司的那个冯经理告诉我，陈胖子被抓以后追缴了你们的工钱，公司还准备给你们一定的补偿和奖励。
6: 太好了，
3: 真的挺高兴的吧？补偿不规范的合同给你们造成的损失，奖励你们按时保质，完成了凌霄院的建设工程。哦，哟，看看你们都精心打扮了，很精神嘛。来，给你们照张照片。
7: 哟，照照片啊！来，
8: 哥几个合个影。
7: 哎，等一下，我要换件衣服。
8: 别介了，你那么多事儿。
3: 呵，穿上新衣服的建娃更是个小帅哥了。这几天就有不少听众向我打听你，说那个想找我们城市女孩做媳妇儿的建娃，是不是如愿了？
9: 说说。
7: 柱子哥说了，我得学文化。要用知识武装自己，城里的女娃喜欢有文化的人。
3: 对，你柱子哥啊说的没错。好了，大家都站好，我给你们拍照了啊，笑得灿烂点。
6: 拍照了，
3: 好，准备。
10: 我要照照照，
3: 来，
6: 1、2、3，
3: 茄子。OK。
11: 哥几个，你们磨叽什么呢？
8: 怎么了？
11: 封顶仪式马上就要开始了，柱子要代表咱们盖楼的工友们讲话呢，快点！

0: 和这幢大楼一道，我和我这些盖楼的哥们儿，在这个城市里走过了一年的时光。此时此刻，我不想说我们以怎样的艰辛换来今。
1: 看着台上自信而自豪的梁祝，看着站在我周围快乐的工友们，我感到由衷的欣慰。这群可爱的盖楼的哥们儿们，经过这场讨债风波，他们在渐渐地变得成熟坚强。他们是城市里最积极、最能干、最可敬的建设者。他们在创造社会财富的同时，也在塑造着自己，塑造着自己的精神世界和美好灿烂的明天。
0: 我们是来自乡村，确实有很多不良的生活习惯。不过，请你们以包容的态度接受我们，给我们一些时间，多给我们一些机会，让我们熟悉这城市的规则，接受城市的文明。我们不再随地吐痰，不再乱穿马路，因为对这个城市，我们一样负有使命和责任。一座座耸起的高楼，证明着我们的勤劳和智慧。我要说，城市里的朋友们，我们也是你们的哥们儿，盖楼的哥们儿。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0: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节目回放。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心理加油站节目。
1: 这孩子太不听话了，越长大越叛逆。
2: 哎，我说姐妹，你醒醒好不好？相亲你带什么闺蜜呀？
3: 考研失败了，为什么受伤的总是我？
4: 哎，说好了不要买买买，快递又收了一大堆。
0: 我们有自己的软肋，也有自己的铠甲。我们拥抱汹涌的情绪，也秉持锋利的理性。我们在尘埃，也在云霞。心里的事，就是大事。欢迎停靠心理加油站，给身体和心灵一个栖息之地。
5: 您好，您正在收听到的声音来自湖北之声心理加油站，我是主持人小哈，欢迎停靠心理加油站。我们的节目集情感心理生活服务为一体，希望能给大家带来多元的观察视角，还有情绪问题的缓冲。

0: 和释放。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将一起来听到从新看热榜，花20000元高尊严追回前任，情感挽回课正在收割失恋的女孩们。说个心里话，因为现在的无能而开始后悔当初休学的决定，我该怎么办？以及解忧杂货铺，刚开始工作存钱真的很重要吗？欢迎大家通过九头鸟 FM 在心理加油站的互动专区留言，更多内容也请关注长江云 APP， 可以在应用市场来搜索长江云，找到长江云心理特别板块。在节目的上半段，我们首先进入到今天的从新看热榜。
1: 热榜话题，从新出发，大事小情，平心而论。接下来这件事儿，你怎么看？
0: 心理加油站重新看热榜，今天的话题叫做花20000块高尊严啊追回前任，情感挽回课正在收割失恋的女孩。不知道有没有人发现哈，最近身边出现了两种人，一种人呢是手捧着星座博主各种月份的运势啊，看到旧爱回归，红色暗星点亮感情宫位啊，等等等等这种说法的时候，心跳漏了一拍，截图发给闺蜜，配文就是哎，我的那个他是不是要回来了。另一种人呢是深夜刷着短视频，被一条分手后这样做，前任主动回头啊，这样的内容精准击中，第二天就加了某一个情感导师的微信，掏钱买下了一整套挽回方案，一个免费，一个付费，一个等缘分，一个买方法，但他们共同的点都是让你在旧爱啊，让你的旧爱变成别人的生意，让你的情感和情绪变成别人的生意。有媒体呢最近有一个调查报告，揭露了一个庞大且隐形的产业，就是那些打着情感挽回旗号的机构啊，正在收割很多在深夜里辗转反侧的失恋者。与此同时呢，像刚才提到的星座运势这种免费内容，则以另一种形式占据着同样的市场。根据调查显示，在18到35岁的人群当中，有超过70%的人会定期的去查看星座运势，而且近半数会在重要决策时参考这个所谓的星座建议。而在一个推崇女性独立的时代，承认自己想要挽回一段亲密关系，以及在关系里附带的一切来帮助应对现实压力，似乎显得有一些卑微和羞耻啊，所以很多女孩呢是并不感冒的。可是情感挽回机构里面它提供的挽回术，就是可以把人们难以直面的现实焦虑重新包装成一种感情问题，重新推给这些女孩。至少在付费的私密空间里，爱情仍然是一个正当理由。所以免费还是付费，命理还是科学，他们看似对立，实则共享同一套逻辑，就是把人的情感焦虑换算成了流量和现金流。那对这件事儿你是怎么看的？你身边或者你自己是不是有这样的人呢？有这样的感受呢？也可以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
2: 21天了，今天万灵要发的微信朋友圈内容是出差返程飞机上的阅读图片，一本《你当像鸟飞往你的山》放在膝盖上，他把早就准备好的文案和图片编辑好发送，接下来就等着今晚给前男友发一条微信重新建立联系。这是情感挽回机构导师的要求，先和前男友断联21天，其间隔3差5地发朋友圈，展示近期提升自我的结果，包括健身、户外运动、新发型、阅读，以及设计一段能独当一面的出差。导师说，这种方法是根据蔡格尼克效应形成的，让对方对于未完成或中断的事情记忆更深刻，执念更强。今年1月，相恋1年多的男朋友向万灵提出了分手，理由是随时被要求证明自己对感情的忠诚，相处起来太累。万灵很慌，虽然吵架时他偶尔会用分手作为威胁，但从未想过真的结束恋情。分手后的半个多月里，万灵给男友发过许多消息，有时是关心，有时是反省自己的错误，但对方的回应冷淡而疏远，他不知道还能做什么。一天深夜，他刷到一条分手后这样做，前任主动回头的视频，点进去。第二天，一个自称情感挽回机构的男性导师加了他的微信，和导师的第一次语音通话是免费的。长达90分钟的电话里，导师耐心听了万灵讲述恋爱经历，很快给出诊断。 他是焦虑型依恋，前男友是回避型，分手不是因为不爱，而是他的安全感不足，让对方感到压力，两人陷入了追逃模式。导师还分析了万玲的安全感缺失，是因为在原生家庭中得不到足够的关爱，这让万玲一下子被戳中了心事。听起来，导师很有经验，也有信心，允诺如果万玲严格按方案执行，复合率可达90%。这套完整的挽回方案需要万玲支付3500元，就能在一个月里享受24小时的陪伴和指导。这对万玲来说不是个小数目，她在深圳一家贸易公司工作，一个月10000元出头的收入，扣除房租和生活费后剩不下多少。但她没有办法了，万一能成呢？交完钱，万玲被拉进一个专属服务群，群里除了她，还有导师、助理和一个督导。心理加油站从新看热榜，今天为你带来花20000元高尊严追回前任。情感挽回课正在收割失恋女孩们。
0: 这个所谓的挽回术大致是什么样的呢？就是导师要求她先断联21天啊，不能主动联系她的前男友。期间呢，通过发朋友圈向前男友去展示自己一切正在变好。恢复联系之后呢，导师就会帮她逐句的打磨发给前男友的微信，教她如何回应对方的冷淡，还能在聊天当中留下钩子，让对方忍不住想和你聊下去，进而约你再见面。那在这之前，导师也会指导万玲去改造她的形象，再教给她见面时要交谈的一些话题话术啊，让前男友感觉有新鲜感。同时，这个导师还推送了亲密关系课程的音频和相关书籍，内容呢涉及依恋类型、沟通技巧和情绪管理。其实啊，这一套标准化的挽回模板在情感市场里面已经用了至少10年了。啊，像陈黎，他就是深圳一所大学的副教授，长期关注亲密关系还有性别与文化。他攻读博士期间呢，曾经在一家头部的婚恋咨询公司做田野调查，他就发现啊，在公司所提供的所有的婚恋咨询的业务里，情感挽回是最挣钱的一项。他说，因为刚经历分手啊，尤其是断崖式分手的这些人，情绪都处于崩溃的状态。这个时候，一个承诺解决问题的方案就非常有吸引力，他们的付费意愿就很高。相比之下呢，只是希望脱单的这类人，一般不会急切到花个10000块啊，要求在一个月里解决问题，这都不会。挽回方案的价格不一，常常也会根据客户的收入情况量身定制。在，这个媒体接触到的一些购买者里呢，花费比较少的也就几百块，那多呢就高达每个月30000块。陈黎在2016年田野调查期间还参加了公司内部对于导师的培训，和他同期参加培训的其他29个人，有心理学专业刚毕业的大学生，也有大专毕业没有心理学背景的人，所以你看这个成分是非常复杂的。不过没有关系，公司也开发出了一套万能模板，将客户的诉求分为脱离单身、自我提升、婚姻维系还有挽回前任这4大类，每一类都会对应一套标准化的流程。挽回前任这个操作方式和刚才提到万玲他拿到的方案就是一模一样的。先倾听你的经历啊，分析你的依恋类型，还有家庭原生家庭是怎么样的，提出一些问题，然后呢进入断联期啊，要求客户去健身、读书、发朋友圈啊，做这些事儿提升自我，然后再尝试重新连接。这套操作呢被陈黎称为流水线，但是情感导师本人会有不同的解释。比如说另一位小生，他在这个领域呢也从业将近10年了，在微博上也累积了400多万的粉丝，目前呢有一个10人的小团队。他就解释了自己的流程啊，他说大多数分手的案例就是因为女方所谓的作或者闹啊，第一次语音沟通之后，他就会判断客户在关系里存在哪些所谓的问题，是不会表达爱的需求，还是情绪化，容易用冷暴力的方式等等，或者不会处理危机啊，处理双方矛盾不当导致的误会。那小生就说呢，绝大多数来求助的人都是适用这3种场景的。分析完问题之后，他就和团队成员一字一句地教客户怎么去跟他的前男友聊天。比如说情绪化的人，接下来要让对方看到啊，或者持续看到你的情绪稳定是怎么样的。那这种接近代聊天的方式到底有没有用呢？小生觉得这是一种以教代帮啊，他说这句话老师为什么这么回，让他们能够跟着老师的节奏慢慢察觉到问题，最终锤炼出自己的能力。其实啊，如果真的在一个正规的机构里能够教你一些所谓的方法，能够解决你的情感或者情绪问题，这绝对是好事儿。但是这个行业当中确实存在着 这个模板呐、套路化呀，或者说乱收费这样的现象。也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在深夜为一个人辗转反侧过，有没有因为他的一句“这个人可能会回来吧”，反复打开某个聊天窗口？你有没有在免费这个运势或者是付费方案之间来回的徘徊犹豫过？你觉得这样的挽回课程会不会有效果呢？也都欢迎和我们聊一聊。
2: 如今在讲述分手过程，万玲已经平静了。她无数次回顾恋爱往事，觉得自己确实有许多做得不好的地方，比如随时要求对方报备行踪，用各种小办法试探男友是否在乎自己。她压得越紧，男友的配合度就越低。在提出分手之前，男友已经多次表达过这段恋情给她带来的压力，甚至故意不回复万玲的查岗信息。到后期，我自己都觉得这恋爱谈得没意思，每天都在内耗，猜测他在做什么，还爱不爱我。但刚分手时，他觉得自己心痛得快要受不了。坐在工位上，万玲常常对着电脑屏幕发呆，下班回到家就忍不住翻看聊天记录。他要求自己不给对方发消息，慢慢适应一个人的生活，又忍不住想和对方分享一切琐事。那几天，万玲常常刷短视频到凌晨，避免自己有时间胡思乱想。平台似乎懂得她的心思，恰到好处地把情感挽回机构推到了她面前，后来的一切水到渠成。分手后想要挽回，有时是大脑在驱使。罗格斯大学人类学家海伦·费雪做过一个实验，他找来15个刚刚被分手的人，让他们躺在功能性核磁共振扫描仪里，给他们看前任的照片，发现这些人的大脑中负责释放多巴胺的区域依然活跃。这意味着即使理智上知道已经分手了，大脑仍然把前任和快乐联系在一起。费雪还发现，被分手者的大脑中，福格和大脑中负责奖赏与情绪调节的关键神经核团和下丘脑释放催产素，产生依恋感也处于激活状态。所以人们在分手后会感到深度的依恋和痛苦，忍不住反复想念前任，甚至不顾一切地试图挽回。分手还会让人丧失一部分自我。心理学家阿瑟·阿伦提出的自我延伸理论认为，在深度亲密关系中，人会不自觉地把伴侣的特质、资源、生活方式融入自我认知，对方成了自我的一部分。于是，分手不仅意味着失去一段关系，更是失去了自我的一块拼图。万玲和男友有许多共同好友，男友又是个喜欢社交的E人，恋爱时他们的周末大部分被聚会、出游填满。现在万玲的周末完全空出来了，却对着手机屏幕翻来翻去，不知道该找谁，该去哪儿。我在想，会不会以前的丰富生活是个假象？我其实是个很贫瘠的人。心理加油站重新看热榜，今天为你带来花20000元高尊严追回前任情感挽回课，正在收割失恋女孩们。
0: 为什么会针对这些女性啊，或者说大部分的客户啊，这个客户群体是针对女性，或者说为什么总有女孩在挽回感情呢？除了女性更擅长表达情绪和痛苦之外，其实父权制的系统对于两性的情感规训也是截然不同的。陈黎说，在我们东亚社会，强调女性的自我价值是建立在性缘关系之上的。女性从小到大被教导要重视家庭啊，做好妻子、好妈妈。那一旦关系出现问题，女性可能天然的会觉得修复和挽回是她的责任。但男性的价值认可大多不来自亲密关系啊，他们也不被期待承担情感劳动，甚至被要求去压抑和掩饰自己的情感。所以很多男性相信，只要我事业成功、有钱啊，这个爱情自然会来，这也是非常错误的。那一个更实际的原因就是，亲密关系的破灭对于女性意味着更高的风险和代价。陈黎呢就访谈过一位情感咨询师，接受过很多全职主妇的来访，他们的丈夫出轨啊，进退两难，想离婚又放不下孩子，自己也没有经济来源等等，社会支持体系覆盖不到的地方，比如说养老、育儿，全被压到了家庭内部，更多也落在了女性身上。那婚育的过程当中，女性付出的家务、育儿的劳动几乎是无 偿的。离婚之后这些付出也全部会归零，所以全职主妇想要重回劳动力市场难度是更大的。哪怕还没有进入婚姻，亲密关系也承载着远远超出爱情本身的考量。陈黎说，婚姻本质上就是制度性安排，与房产、医疗、教育等因素是高度绑定的，于是呢，所有的矛盾和焦虑都被前置了。

啊，就是我能不能选到一个好的结婚对象，这一点上，种种的因素叠加，女性是处在一个相对弱势的地位，所以她们对于是否要结束或者挽回一段亲密关系，是显得更容易犹疑和犹豫的。像刚才提到这个万玲啊，她心里就有很多的现实考量。这个万玲呢，今年28岁，长相中等，父母呢是县城公务员，其实按理来说家庭条件是不错的，但是老家县城的相亲市场上，这个年龄就变成了一个劣势啊。趁着过年回家的时候，其实万玲相亲过几次，也发现那些和自己年龄相仿但仍然还单身的男性多少都会有硬伤，比如说他觉得个子太矮了，学历太低了，收入不稳定了等等，条件稍微好一点的男生早早就会有对象了，根本也不会流通到相亲市场来。那这样对比下来，前男友的条件确实是不错啊，外形干净利落，收入也稳定，父母有退休金，家庭没有负担。万玲心里是很清楚的，如果自己再拖两年，未必能再找到更好的人了，所以他不喜欢把所有条件都摆出来的那种相亲啊，他依然还能期待能和对方谈一场美满的恋爱再进入婚姻，但是留给他去认识了解一个新人的时间已经不多了，这也是他自己的考量。最近的十几年，其实情感挽回市场是经历了一场大爆发的。小生在2015年从导游半路出家，转到了情感咨询的领域啊。当时呢，同行不多，市场需求却很大。他在微博上发情感相关的话题和观察的时候，总会有人在后台私信他咨询如何挽回前任啊，也有人发消息问他说，老师您收不收徒？到现在呢，社交平台上的导师和机构是肉眼可见的多了起来。数据也显示呢，2016年全国的心理咨询相关企业注册量达到了1.8万家，截止到2026年1月份，全国心理咨询相关企业的存量已经突破了16万家，乱象也就随之而来了。这也是我要在这里重点说的，在某一个投诉平台上搜索情感咨询这样的关键词，有3000多条投诉记录，大多都涉及到服务没有效果、不给退款、虚假宣传等等。一些机构呢，宣传的复合率高到不切实际，说情感挽回率会达到98%，最快1天，最慢10天就可以给你修复感情。你想想，这可能吗？你们两个都是人类呀，你们有这么复杂的情感，结果一个机构通过他的方式就可以让对方，这个98%的可能，10天之内回头。这听着就不靠谱。万玲说，她曾在一条挽回的短视频下面留言，收到了20几个热心网友的私信，最终全是向她推荐情感机构的。另一个受访者告诉这个媒体啊，在和导师语音沟通之后，他购买了1700块的挽回服务，得到的居然全是 AI 味儿很浓的话术。当他想退款的时候，却发现自己没有细看合同上早就规定了不予退费。媒体报道过不少这样的骗局，但是市场并没有因此萎缩。相比于正规的心理咨询，情感挽回机构所提供的服务恰好

0: 一个随时能说话的人，她常常在深夜反复翻看前男友的社交媒体，猜测每条动态背后的含义。她想和朋友一起讨论脑海里的念头，但相熟的朋友已经被她反复倾诉了好几轮，有人委婉地让她想开点，有人不再及时回复，她也不好意思再开口。陈黎做田野调查时，一位咨询师曾告诉他，有时候第一次通话，客户能连续哭诉40分钟，他只需要把手机开成免提去干别的事情，对方都察觉不到。很多人的生活中本就缺少承接情绪的支持系统，情感挽回导师恰好顶了上来。他们24小时在线，承诺随时可以找我，给处在崩溃边缘的人一个宣泄的出口。曹雪敏接待的来访者里，也有人曾经在情感挽回机构消费过，这些人的情绪往往已经平复，能理性冷静地和曹雪敏交谈，情感挽回机构确实陪他们走过了最煎熬的那段日子。而且刚分手的人患得患失，处在高度不确定之中，希望抓住一个专业者来帮自己一锤定音。小声说，手把手地教客户回消息，是因为他们太害怕了，不知道怎么回复，总是不停地问老师，我这样发过去可以吗？心理加油站从新看热榜，今天为你带来花20000元高尊严追回前任情感挽回课，正在收割失恋女孩们。
1: 就是因为刚分手的人患得患失，处在高度不确定之中，所以希望有一个专业者来帮自己一锤定音。那这个时候呢，一套被包装的严丝合缝的方案就显得非常的诱人了。情感挽回机构给出的每一步操作都是确定的，具体到发什么文字、配哪张图、导师的语气都非常的笃定啊，有的甚至直接承诺包复合的，你就相信我吧。消费主义时代，一切问题都可以被包装成一个可付费购买的解决方案，那情感就也变成了一种可以被评估、检查、协商、计算，甚至是交易的实体。陈黎说，他更大的吸引力在于迎合了人们隐秘的心理需求。如果人的痛苦没有渠道解决，那会是更加难以面对的困境。现在，有了一个商业方案，他导向了正面积极的方向，其他人也在付费买，那就说明

啊女主的短视频啊，大家也都熟悉，强调女性独立，要赚钱，敢于离开不好的有毒的关系，要抚养一个高配得感的女儿，哪怕自己是单亲妈妈，也胜过有一个不好的伴侣。侯佳当时看完觉得很燃，她主动提出了离婚啊，除了父母，身边的好友大多也都支持她。结果离婚一年之后，现实的压力让她有一点承受不住了。毕竟那些大女主的短视频只告诉你好处，并没有告诉你坏处。她在三线城市找了一份设计工作，每个月收入7000块啊，还不错。但是要覆盖孩子的幼儿园费用、日常开销，偶尔要补贴父母，所剩就无几了。工作早出晚归，女儿的幼儿园经常有亲子活动，也只能让外公外婆代劳。明确要求爸爸参加的活动，他也只能找亲戚临时顶替。孩子渐渐懂事了，有的时候就会闹着要爸爸啊。想了很久，他最终还是要找到一家情感挽回机构。面对朋友，他只敢说毕竟初恋的感情还在，给自己挽尊。而在素未谋面的导师面前，他才敢把自己的真实顾虑全部说出来。侯佳说自己最后的底线是希望机构设计一个高自尊的挽回方案，哎，让对方能够主动低头回头找自己复合，这样呢我对朋友也更好说出口，不会显得我太卑微。其实在当下的公共话语当中，女性独立是被简化成了一种可见的姿态啊，经济自足，情感洒脱，不为关系所困。这套叙事其实并非没有意义，但它制造了一个新的表达困境，就是女性不仅不敢承认自己需要一段关系来应对现实压力，连出于爱的角度想挽回一个人也变得我好像卑微了，我好像不体面了。情感挽回机构呢，给你提供了一个出口，他们不要求你直面现实去剖析自己，而是把经济压力、育儿负担、对未来的恐慌都重新编码成感情问题。导师就会问你说，放不下是因为爱吗？也是因为没有成为更好的自己吗？断联、提升、话术全部都围绕爱这个字展开。消费者不必担心来自朋友和社交媒体的异样眼光，至少在付费的私密空间里，爱还是一个正当的理由。侯佳也算是半挽回成功了，在机构的辅助之下，她和丈夫真的重新走到了一起，家里呢也有经济状况回到从前了，女儿也经常能见到爸爸了。但是她很清楚，这段关系里仍然是她在努力维系着，丈夫依然还是常常缺席，她也不愿透露机构的具体方案。对于朋友，她也严格保守着情感机构的一些秘密，说只是自己原谅了丈夫。所以许多女性和侯佳一样是身处矛盾之中的，是由于社会对于独立自主的理解是有所偏颇或者偏差的。很多关于独立自主的倡导讲的是形式啊，比如说 AA 制，不靠男人，不能回头。但心理学意义上的独立自主是有明确的价值观的，想清楚自己想要什么，然后去争取，这才是独立。从这个角度看，当一个人选择挽回伴侣，只要这个决定是自己深思熟虑之后做的决定，恰恰它就是独立自主的表现。但形式上是否潇洒，他们并不在意。强行的规训别人，要不要分手，该不该痛苦，就会造成二次伤害。羞耻感是所有情绪当中最容易让人封闭自我、丧失行动能力的，所以一定要留意自己身上到底有没有这种羞耻感，一定要知道自己想要的究竟是什么。不知道各位想过没有啊？当我们把感情主动的交给一个素未谋面的导师，按照他给的文案发给前任，按照他设计的朋友圈去假装精彩生活，这本身其实已经失去了尊严啊！但是情感挽回机构里最爱用的一个词儿就是叫高尊严挽回前任。一个家庭面临危机，一段亲密关系当中的痛苦和压力，很多时候真的不来自这两个人本身，可能也不来自情感或沟通方式，有的时候就是取决于经济周期。新自由主义制造了一个陷阱，就是把所有东西都解释为个体层面的问题，然后你就用自我优化心理治疗的方式，把所有根本不属于你的责任都揽进了怀里。所以你可以悲伤，也可以不舍，甚至偶尔可以翻一翻所谓的运势，但是请不要把这些当成唯一的救命稻草，更不要把情感机构当成最后的救命稻草。因为在导师眼里，可能你不是一个需要被理解的人，只是一个需要被持续收割的用户也说不定的。以上各位收听到的就是上半段重新看热榜，花20000块高尊严追回前任，情感挽回课正在收割失恋的女孩们。接下来我们进一小段的广告和半点报时，在节目的下半段我们也将抽选近段时间以来的留言和来信，继续为大家进行分析和解答。我们待会儿见。

0: 北京时间23:30，
1: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0: 我们有自己的软肋，也有自己的铠甲。我们拥抱汹涌的情绪，也秉持锋利的理性。我们在尘埃，也在云霞。心里的事，就是大事。欢迎停靠心理加油站，给身体和心灵一个栖息之地。
2: 湖北之声心理加油站正在播出，我是小哈，大家可以通过九头鸟 FM 在心理加油站的互动专区留言，更多内容也请关注长江云 APP， 可以在应用市场来搜索长江云，找到长江云心理特别板块。在节目的上半段，我们讨论了花20000块高尊严追回前任，情感挽回课正在收割失恋的女孩们啊，这样一个话题，我们来看一看网友们怎么说。文科生他说，不要花冤枉钱了，喜欢你的人会为你驻留，顺其自然就好。内部空间说，分手之后要经历痛苦是自我重建的过程，比起挽回的艰辛，这种痛苦的剧烈让人忍不住逃避。那这可能也是别人能够有源源不断的客源的原因。我爱粉丝他说，目前大多数人已经可以接受去上怎样教育孩子的课啊，但是看看评论，有多少人对亲密关系的课是不屑一顾的。事实上，居高不下的离婚率和情感关系匮乏的人比比皆是，说明很多人缺乏良好的家庭言传身教的影响，经营幸福的技能不够。情感机构的存在也是有意义的，也不应当看不起花高价买咨询服务的人，价值衡量是非常主观的啊，说得非常对。那其实花钱去买咨询服务，如果是在一个正规的平台啊，这还是值得倡导的，毕竟这也说明了这个人主动的关怀到了自己的情感和情绪。但是陷阱也是需要大家擦亮眼睛的。感谢大家的留言，在接下来的下半段节目当中，我们也将继续来听到说个心里话，因为现在的无能而开始后悔当初休学的决定，我该怎么办，以及解忧杂货铺，刚开始工作存钱很重要吗？同时你依旧可以在九头鸟 FM 上面找到心理加油站的节目专区，来参与我们的话题互动。
0: 别让情绪对不起生活，别让愁容遮挡住快乐，解忧信箱，不妨说说你的心里话。
2: 来看今天第一位朋友的提问，他说，我因为现在的无能而开始后悔当初休学的一个决定，我该怎么办呢？具体来听。
3: 我小学被同班的男同学骚扰，触碰身体敏感部位，他们会围在一起嘲笑我，拿橡皮筋弹我，这种生活一直持续到小学毕业。初中压力更大，我和同班同学相处不太好，曾经欺负我的男同学在隔壁班，下课时间经常来骚扰我，我因为这件事直接爆炸，导致了休学。但当时学校已经解决了问题，让那些男生给我道了歉。我休学一年后重回学校走读，但是还是没有办法适应学校的生活。过了一段时间就会开始觉得暴躁，消极逃避，也尝试过去就读职高，但还是一样的问题。我知道就算现在回到过去，我的行为也不会有任何改变，但是总是会想，当时要是逼自己一把，没准就能坚持下去。如果我没有那么怠惰的话，就能够正常的读书上学，能找到工作，而不是像现在这样一直待在家里什么都不做。药一直在吃，但我并没有感觉更好，一停药就会非常失控，好像待在家里我的状态越来越差，但是又没有勇气面对外面的生活，无法承受一点点压力。我觉得我真的很没用，不如说是事实，我家里人已经给了我最大的包容，他们只希望我能自理，能克制情绪，但是我连这样的小事都做不到。我真的觉得也许当时我不休学就好了，逼自己一把就好了，不该任性的。所以我想问，我到底怎么样才能更好一点，能像正常人一样学习工作？现在的我做不到，我根本做不到，但我很想做到这些事情。
2: 嗯，
4: 听的还是蛮让人心疼的这个女孩的故事哈，因为从小被同学骚扰，导致了休学。但是她说家里人其实在给她最大的包容，因为我当时在想说这个时候家里人难道没有给她支持吗？其实也是给了的。但是现在造成了她没有办法正常的工作和学习了，那该怎么办呢，董老师？
5: 其实这也听出来就是有一点，这就像一个怎么说，就是说家庭啊，就是说给到他已经能给的那一部分，但是他本质性的问题并没有解决掉，所以对于他来说，他也知道父母啊家庭对他是有照顾到的，但是他自身内在的那一个心结，他的痛苦的那个部分就一直都是存在的，所以这也是他的就是说会有一种就好像动力就出不来，既然没有动力能够去正常的我们说去工作去学习去交友，而是他只有用一种就是在家里面
4: 躲到家里面了，
5: 对，这种退缩的方式，这也是一种自我保护。我们不能说在家里待着就是坏事，那如果说你硬逼着自己出去面对的话，也许你会变得更严重，所以那现在对于你来说，在没有更好的解决办法之前，先让自己在家待着，也许对你来说它是安全的，至少你能够保证正常的日常的生活，比方说吃饭啊、睡觉啊、生活自理啊，你是可以的。可能不行的就是你不能参与社会性的活动，比方说挣钱或者是交友、工作玩耍你做不到。那么想要跨出这一步的话呢，可能还是需要有一些就是从内去调整一些，就是我们说的就是去把过去的你提到的这一个点，就是这些创伤啊，慢慢的去梳理梳理。靠你自己梳理呢，我觉得是有些困难，毕竟时间久了，最好呢有可以的话呢，可以找心理咨询师去做这件事情。然后你也说你在长期吃药，其实药物起到一个很好的作用，也是在帮你缓解你的这个情绪上的问题，就是这样可以让你至少每天心情舒畅，能够正常的去思考问题。但是心结没有打开，药物它只能说缓解了你的症状，但是它无法去打开你的心结，所以你现在缺的有一个部分就是去找人聊一聊，把你的心结去打开，然后有家庭对你的这样的包容啊，还有你自己对自己这样的一个就是清晰的认识，其实这已经是做得很好了。
4: 而且我觉得恢复社会功能它是一个很漫长的急不得的一个工作，
5: 从最小开始做，你哪怕就是说有的人呢，你先别说工作，出门都有困难，那么先从出门开始，每天让自己在觉得合适的时间出门散步10分钟，然后从10分钟再散步到半个小时，然后再从你那个人少的时间出门到逐渐有人的地方出门，再到去人稍微多的地方，一点一点的和社会链接，产生链接，打开自己内心的那一个安全的门，然后这个心结呢其实才是重要的，这个症结要先
4: 找到，把它处理好，
5: 先处理好，你才能克服。强硬的克服是没用的，就像身上有一块疤，如果说里面的下面的肉没长好，你要把那个疤给揭开的话，只会让这块肉继续溃烂。所以不要硬揭伤疤，不要硬逼着自己去做自己现在还做不了的事情。
4: 好的，也希望这位朋友能够找到专业的机构或找到专业的心理咨询师来进行帮助和咨询哈，引导自己慢慢的回到生活的正轨上面。我们再来看下一位朋友他的留言，他说自己是一个研究生啊，目前呢科研的进度很慢，导师每次都会批评我，非常的害怕导师，该怎么办呢？
3: 研究生科研进展慢，自己闷头干活，导师每次都批评。其实我很尊敬老师，就是太过尊敬老师了才会这样，但是骂多了上厕所都不敢去，怕在走廊里头碰到。可是明天我们开项目会，我去帮忙又得见到，害怕的时候很多，比如他说你2个月把这篇文章写完，2个月了，我卡在了细节上不敢找他，类似的事情很多。我知道文章发不出来， 毕业等等是我自己要承担责任，可是现在每天一来都被这种恐惧裹挟，我该怎么办？发个消息和老师说没写完吗？想上厕所憋好久了，但是又在大办公室同学们面前装出自己很不紧张的样子，不紧张其实早都起来上厕所去了，该怎么办？这种情绪再持续两年，我怕自己抑郁，身体也憋出问题，因为有大半年了，以后到了单位见到领导也这样怎么办？
4: 以后到了单位见到领导也这样，我觉得他这个担忧还挺有理论依据的，因为他觉得好像就是对于权威都是有一种恐惧的，
5: 对，
4: 那该怎么办呢？
5: 先把先从当下开始啊，就是说，当你在这个环境中，你能够清晰地感受到自己的恐惧的时候，你要做一件事情，从我们说从认知上去做一个事情，就是说，你去上厕所，领导会批评你吗？领导是不会的，因为这是正常的，你要去做你自己生理上需求的事情。
4: 对，
5: 那么即便领导问你你要干嘛，你去做什么，你就说我上洗手间，这个，所以说自己给自己不要去制造恐慌，因为恐惧有一部分是来自于我们自己内心的一个投射，就是说我内心里面投射出了外界是一个很恐怖的世界，其实这个恐怖的世界存在于我们自己内心里面，所以我们要先要消除内心的恐怖世界，就逐渐再去弱化内心的恐惧。那么在这个之后呢，你还要去做一件事情，就是不断地提醒自己，就是我现在是可以尝试去做这件事的，不是去让自己停留在这个位置，就是说不要让自己在恐惧里面被恐惧所控制住了，而是要走出自己的这个恐惧。因为我们长时间被恐惧所控制的时候，我们就会认定了一个部分，就我们的身体记忆里面就会有一个部分，就是外界确实就是很恐怖的，但实际上我们把自己锁在了一个恐惧的虚幻的世界里面，
4: 就我全都是想象，没有实质的这个真实情况。
5: 对，所以我们要将自己带入到现实中。另外你也可以和你周围的同事啊进行一些日常的多交流，哪怕是闲聊，去通过和他们的谈话的过程去感受他们的这一种，特别是很阳光的这样的同事，他们会传递很多开心快乐的情绪给你，去消淡你的这种恐惧的情绪，然后对于你来说的话呢，你不断的去制造的恐惧，在这个时候你自己也会提醒自己，其实并没有我想的那么可怕，然后对于领导或者是说导师他对你的批评，其实你要把这个部分就要分化出来，就是我们以前也提到，就是一种分化，就是他是不是在针对我来批评我，还是说他只是就这个事情在说事情上面他是有情绪的，如果说他是谈事情的时候带有情绪，那么你要允许对方是一个，他是一个有温度的人，他是有情绪在的，如果说他是针对你这个人，他不断的在贬低你，不断的在打压你，那么这个时候你可以去站出来替自己说一句话，就是我能做到的是哪些，我不能做到哪些，而是要让对方知道你行与不行，当你能够替自己说话的时候，这个时候对方也不会再去用情绪控制你，所以这两个部分就是说对方是有情绪的，因为他是有温度的，那么他的情绪是针对你的，还是只是他自己所带有情绪在生活中，所以如果当你能够去分开这一部分的时候，你就会把自己从这个里面分离出来了，就是说他不是对我的，我可以安全的和他去交流，他可以有情绪，带着情绪和我说话，那是他，跟我没有直接的关系，所以恐惧的本身不是在于外界是恐惧的，而是你内在里面有一个很不安定的 这个小孩在里面，就是我们说这个就是后续的话呢，有时间有机会你可以也可以去做做心理咨询，让和咨询师一起探讨一下，看你内在的这个症结是什么，这个恐惧是什么，一定多半就是我们说是你过往的生活中点点滴滴积累出了很多不顺的事情，然后一点一点的压抑压抑到现在，所以放大以后在工作中就呈现出来了。
4: 是的，希望这位朋友能够找到自己对于权威的恐惧的这个根本啊，根源是曾经的什么样的经历，然后去解决它。另外就是在生活当中不要自己去制造恐慌。我们再来看一看接下来这位朋友的提问哈，他说相亲被拒绝了，很痛苦，我放不下，满是困惑，为什么我会这么痛苦呢？具体的情况我们来听。
6: 去年12月底，我们通过中间人介绍认识，他离异，我未婚，见过三面，两周后他突然发来拒绝的消息，而我却陷在里面一直走不出来。我本习惯周末见面，中间人叔叔催着工作日见，可直到周六也没动静。叔叔问了以后，当晚他约了第二天中午见面，开车接我时，我莫名感到安心踏实。饭后两天，叔叔转达他家很满意，想以结婚为目的交往，让我主动点，甚至想年前订婚。这个大家没当真，但是我以为他也中意我。然后又一个中间人加我，叮嘱我多跟他聊聊，说他不太爱说话。但是他很热情，微信频繁发消息给我，上班下班聚餐打游戏都要告诉我，跨年0点准时祝福。我约第二面，他欣然同意。元旦下午到晚上，看电影、吃饭、逛广场。崴脚摔倒时，他急忙来扶我，喜欢他的沉稳周到。第三面是我发了钱想跟他分享，我请客是用优惠券团了饭，他说可以再点，多出他付，我觉得他很好。饭后去公园转了一大圈，那时我还以为一切顺利，我以为双向喜欢，家庭满意那种。我喜欢他，所以我也认真投入了，可回去后他消息渐少，回得慢了。两天后我问在忙吗，他回这两天我一直在考虑，你人挺好的，但没有擦出火花，非常抱歉。我强撑回复知道了，回家哭了两天，忍不住发小作文倾诉委屈，中间人传递的满意和订婚预期让我认真投入，却落空了。他回复对不起，我不想这样，你很好，是我的原因。之前的热情让我觉得他的拒绝很冰冷，我很痛苦。后来我才发现端倪，他的某软件名叫你是我患得患失的梦，见第一面后 WX 头像换成自你应允走进我生命，发朋友圈当下就是未来。拒绝我那晚他凌晨分享歌曲不如，歌词满是思念煎熬。我查了出处，是部叫恋雪记的短片，讲一段注定分开的相遇，当下就是未来是里面的对白。我慢慢清醒，他的高频消息只是报备，没有交心，可能迫于家庭压力。可如果不喜欢，为什么见了我换头像和发朋友圈？他拒绝我后发思念，思念，思念，又按计划去旅游，发游玩照片。他知道我难过，还发自己开心的朋友圈。某软件上找到他离婚后分享的我还想你，写着爱是自由意志的沉沦，我可以离开你，但是不能控制我仍然爱你。原来他还爱前妻啊。当时中间人说的是前妻不想生小孩才离婚的，而且他前妻不想离婚，给了很多钱才离婚了。我真的不理解，这么相爱为什么离婚？我放不下，满是困惑。所有人都放下了，只有我困在两周的回忆里，我不知道发什么了什么。我感觉他很好，但是我为什么这么痛苦？
4: 这也确实是非常纠结的一段故事哈。这个男生相亲的时候呢很热情啊，从热情到冷淡，他觉得有点不适应了。当这个女孩投入的时候，这个男孩反而抽身离去啊，然后他开始做了各种各样的像侦探一样的调查，发现自己得出一个结论，他还爱他前妻啊，但是他还是很痛苦。那怎么办呢？他这好像有很多情绪的问题。
5: 其实时间不久，但是很快就投入了，能够感受到你对这一段感情，就是或者说对感情的渴望，对婚姻的渴望是有这个，
4: 对，
5: 所以 你对这个人真的了解吗？就是从这篇你写的这一篇来信里面，我就是好像对这个人你并非真的很了解他，只是在不断的在捕捉他的一些信息。所以单方面来说的话，你更多的是在追求自己的一个需要，并没有真正的去和这个人产生。
4: 哦，明白了，他喜欢的是这个人给他带来的感觉。
5: 对，
4: 所以这个感觉消失的时候，他就不知道怎么办。
5: 这个人消失了，这个感觉还在
4: 啊。对，
5: 但是这个感觉又附着在这个人身上，所以他需要抓住这个人。但是实际上如果我们假设一下，现在再换一个人出现，如果这个人现在有同样带来同样的感觉，你真的还会去和前面这个人去纠缠吗？你愿意去？就是我们可能理性告诉我不愿意再纠缠，我可能我会换一个，但是实际上我更多的纠缠是这种感觉。我想要的是他带给我的这种温暖细心，
4: 不停的去给他发消息，
5: 对，
4: 报备，
5: 对，就是这种感觉。
4: 所以需要区分爱一个人和爱一个人带给你的感觉这个事儿，听起来好像挺绕或者挺难的，但其实得做到。
5: 我们要去爱一个人，一定是先去了解这个人，了解他所有的他的生活背景，特别是到了一定年龄以后，他的生活他有发生过很多事情，一定是很复杂的。他走到今天，一定他背后有很多故事，都是我们需要去点点滴滴去了解的。
4: 对，而且我觉得反而会为你感到有一丝庆幸，虽然这位朋友说很痛苦哈，但我反而觉得有一丝庆幸，就是对方还是很坦诚的告诉他没有感觉，抽身离去呢。如果说对方他只是要完成一个结婚的任务，跟你真的走进婚姻了之后，你才发觉这个人不适合你，那该怎么办呢？
5: 其实就我们说的，他只是一个婚姻的幻想。
4: 对，
5: 他不是一个实质上的爱情的发生。
4: 没错，所以也希望这位朋友能够再想一想，再思考一下，尽快的走出这个痛苦，然后去拥抱属于你的真正的好的感情。
5: 就总结上来说的话，下一段感情的开始一定是要给自己足够的时间去了解这个人，再投入足够的情感。
4: 没错，了解才是第一步。好了，以上是今天心理加油站说个心理话板块的所有问答的内容了。再次的感谢董秋霞董老师的精彩分享，也感谢大家的收听和收看，也欢迎大家继续向节目组来诉说自己的情绪疑惑和情感疑问，我们也将邀请专家团队的成员来继续为您解答。那接下来呢，我们准备了心理指南的小贴士，刚开始工作存钱真的很重要吗？即将在我们的解忧杂货铺的板块当中播出，也欢迎大家继续往下收听心理加油站，明天再会。
0: 想更清楚地认识自己，想知道他人言行背后的动机，想有效地调控情感和行为，想更好地和自己和他人相处，解忧杂货铺为你打开重新认识自己和他人的一扇窗。

房钱确实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对于刚刚离开校园开始掌握经济大权的新人来说，生活压力逐渐地展现出来，也有很多十分强大的诱惑浮出水面。比如说日常开销可能会逐渐增加，人际交往圈也逐渐打开，还有个人生活质量提升等等，都会消耗我们来之不易的薪水。事实上这些消费都很正常，但是一定要有理性，盲目消费、过度消费、透支未来的行为绝对不要有。但是别说只是一个新人呢，就算职场老手也都有翻船的时候，所以存钱确实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第二个，你存下的其实不只是钱。我相信很多人都听说过一个特别有名的心理学概念，叫延迟满足。延迟满足它指的是为了更有价值的一个长远结果而心甘情愿地放弃我们当下的一些满足的感受。在这个等待的过程中呈现出来的是一种自我控制的能力，而这种自我控制能力的发展是我们在未来完成各种任务以及协调我们的人际关系，成功的去适应我们的环境所必

替自己多存几分底气，在规划财务的同时，其实也增强了其他的很多能力。第三个，该花的地方还得花。我前面讲这些，可能很多年轻朋友会认为自己是不是要切断各种欲望和娱乐，消费似乎变得有一些罪恶感。在今天这个被欲望和诱惑包围的时代，存钱是个不小的挑战和考验。陈嘉庚先生就曾经说过，该花的钱千千万万都要花，不该花的钱一分一厘也要省。存钱不是舍不得花钱，也不是要我们做一个不折不扣的守财奴，而是要把钱花在刀刃上，比如学习未知的学问，锻炼欠缺的技能，见识陌生的世界，结识比我们更厉害的人。所以花钱有几个原则：投资未来的必须花，享受现在的选择花，单纯娱乐的少点花，浪费。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零点整。

0: 巍巍中华，地大物博，千年中医守护一代代华夏儿女。
1: 中医中药承载大自然的馈赠，蕴含无尽的奥秘。
0: 灵芝，中药之上品，古有白娘子到仙草灵芝救许仙，秦始皇寻长寿之芝，灵芝素来为帝王追求祥瑞与长寿的象征。
1: 如果把人体看作一部有序的机器，灵芝扶正固本，平衡整个机器运行，肝肾则是机器的发动机。中医认为，肝藏血，肾藏精，肝肾同源，肝血不足，肾阴亏虚，则体弱多病，肝血肾精充盈，则百病不生。滋补肝肾是中国传统医学追求的最高境界。
0: 源于东汉末年的肝肾滋补药方，精选道地药材熔炼成膏，养肝血，补肾精，肝肾同源一起调，弥补亏虚，强健身体，焕发生命活力。
1: 让我们珍惜这份中药瑰宝，用千年智慧守护健康，为华夏儿女的长寿安康贡献力量。
0: 敬请收听健康良宝长寿方，健康之声。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全国联播的健康良宝长寿方，健康之声。中华文化源远流长，而中医中药则是中华文化的一份瑰宝。通过这档节目，我们一起来了解中医，学习中医，用千年的智慧

0: 守护您和家人的健康。好，今天和我一起走进直播室的依然是我们的老朋友，慢性病防治中心的李悦老师。李老师你好。
1: 李悦你好，收音前咱们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李老师。现在啊，大家通过我们的这档节目啊，对于我们的健康两件宝啊有了一定的了解。
0: 嗯，
1: 健康两件宝，那一定是有两件宝贝来帮助大家啊获得身体的健康。
0: 对，
1: 所以我们很多的老朋友老用户现在经常会说到这么一句话，说呀，灵芝肝肾两件宝，健康长寿少不了。也就是说咱们的健康两件宝对于老人家们的慢性疾病啊有治疗的作用。
0: 嗯，
1: 同时呢又能帮助大家呢去延年益寿，提高咱们晚年生命生活质量。
0: 对，
1: 那这两天呢咱们全国各地啊不少的听众朋友们给我们打了电话啊，咨询到自己身体的一些慢性疾病。那么我发现啊，给咱们打来电话的有60来岁的，有70来岁的，也有80、90岁的老人家们，他们呢长期在被病痛的折磨，有的呢是血压过高，有的呢是中风偏瘫，躺在床上生活不能自理，不仅自己遭罪，家人也跟着遭罪。
0: 嗯，
1: 还有老慢支肺气肿肺心病的病人，经常的呢感觉到咳痰喘，胸闷憋气，气不够用，经常的上呼吸道感染，被这样的一个病症啊所折磨。还有我们那些肠胃道疾病的朋友们，不想吃饭，没有胃口，经常的感觉到啊，胃胀、反酸、打嗝、大便干结、大便不成形等等这样的一些诸多慢性疾病的症状所困扰。对于大家呢，再来咨询我说，这健康两件宝到底能不能帮助大家去收获健康，去解决咱们五脏的问题呢？那李老师非常肯定的告诉大家，健康两件宝啊，可以说从健康的根基，从我们慢性疾病的病因病根入手，来帮助大家解决我们身上的这些一体多病的问题。
0: 嗯，
1: 首先我们来看心脑血管方面的问题，高血压也好，高血脂也好，糖尿病也好，这些疾病归根结底都是我们的血液质量差所带来的这样一些疾病。而这些疾病呢，到后来大家最害怕的是什么呢？在用药的过程当中，降压药、降糖药、降脂药，在用药的过程当中呢，仍然会发生心脑血管意外，中风偏瘫在床，生活不能自理，说话不清楚，行动不太方便。那么这样的朋友往往呢在治疗的过程当中啊，是历经了千辛万苦，寻求了各种各样的方式和方法，大家呢很多呢都绝望了。但是在李老师看来，这跟我们的血质量有关，跟咱们血管弹性有关，跟咱们整个机体的代谢有关，经络不通有关。
0: 嗯，
1: 那么灵芝在这一块发挥了它特有的作用，不仅能够帮助咱们净化血液、软化血管、增强血管弹性，而且能够入五经、调五脏，经络通了，脏腑组织器官功能恢复了，对于我们中风偏瘫在床的这些心脑血管疾病朋友来讲，能够让他们啊恢复得更快。与此同时呢，最重要的一点，我们的灵芝它不单纯的是一种灵芝，而是七色灵芝入药。我们讲到说灵芝本身呢全身都是宝，但是七色灵芝啊更少找，也就是说在这个灵芝当中呢，它汇聚了七色灵芝的精髓，所以它的药效更强，治疗慢性疾病的作用啊也就更快。再加上呢咱们运用到了肝肾的滋补膏方，不仅补气又能补血，不仅滋阴又能养血，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不仅调理了肝肾功能，而且也增强了我们整个机体的造血能力和排毒能力，加强于我们整个机体啊气血的恢复。所以对于我们身体一体多病的老人家来讲，对于我们有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的患者来讲，包括老慢支、肺气肿、肺心病，包括颈胶关节疼痛、风湿类风湿关节疾病、老胃病、老肠炎的朋友来讲，咱们通过健康两件宝的服用啊，能够快速的帮助我们获得健康的同时，还能够为身体啊奠定坚实的健康基础。
0: 好，灵芝肝肾两件宝，健康长寿少不了。接下来是李老师给大家做指导的时间，我们依次来接听电话。喂，你好。
1: 哎，你好，我是李老师。
2: 好好好，现在这个油啊，
1: 啊，
2: 是好，这个油的这个质量啊，这个品质啊，都很蛮好。
1: 啊，
2: 现在西瓜很多油，
3: 嗯，
2: 特别是这个高血压呀、和这个糖尿病呐、在这个头昏，
3: 嗯，
2: 这三种，
3: 嗯，
2: 三种啊，我和我的老伴呢，
3: 嗯，
2: 他基本上都一样啊，
3: 啊，
2: 我两个呢都买点吃，一个月呢吃了三个疗程，
3: 啊，
2: 吃了三个疗程的效果蛮好，蛮好的。还有一点，我们呢想吃完了之后呢，
3: 嗯，
2: 还要接受啊，一个呢还买三个疗程。
3: 好好，也就是说你和老伴儿啊用健康两件宝啊，现在都受益了，身体反应的都比较好，是吧？你这个糖尿病高血压现在反应的都比较好，那当初你的高血压是个什么情况啊？
2: 这个高血压就是昏的，昏了，那个血压太高。
3: 高到多少啊，爹爹？
2: 高的
3: 啊，
2: 高了两百几。
3: 哦，高压高到两百多了。
2: 他就是昏的。昏的有时候一昏了要睡，也就是睡一个。
3: 对对对，你这个血压高啊很危险，他有症状啊头昏了这还是个好事儿。有的高血压头不昏了，他说发病就发病了，抢救都来不及啊。
2: 是的是的，现在我两个我的老伴的量啊都正常很的。
3: 那现在血压查的是多少？
2: 130.8几的。
3: 现在你们的血压高压130，低压80几，这个血压啊现在很好了啊。
2: 是的，是的。
3: 嗯，婆婆的血压现在也正常了，是吧？
2: 都也差不多了。
3: 好，好，好，你跟婆婆的血压都差不多，都正常了，都是130.8多。
2: 是的，是的，这个药反正是非常有效。
3: 那血糖现在情况呢？
2: 血糖啊，都正常很的，昏的也不昏的，你这个血管呐、这个、活方面那些蛮好。
3: 身体的变化是最直观的，一个呢是血压、血糖现在都不错，而且呢现在头不昏了，现在吃饭呢也吃得更香了，是吧？而且啊人也有精神，吃饭也有胃口了。
2: 是的，
3: 就是说呀、这个是最直观的，来不得半点虚假的。
2: 是的，这罗大爷原先呢不爱吃好多药，到处去吃中药、吃西药，打针呢都搞不好。
3: 对对对，咱们老话有一句话说的特别好啊，治病要对方，不对方啊咱们吃药用船装，是不是啊？
2: 是的，是的。
3: 所以治病找对方法呀这是很关键的，是不是啊老人家？
2: 多是的，吃药不得方，又从房子搞船装嘛。
3: 哎，对对对对，
2: 这是老话，这是。
3: 对对对，所以说老话说得好嘛，治病一定要对方啊。
2: 对对对对，
3: 你看咱们的健康两件宝，一宝的灵芝片呢、它是有七色野生灵芝啊萃取而成的灵芝沁膏，浓度高，作用强，而且是入五经调五脏的，能打通经络，能净化血液，能够双向调节血糖，恢复咱们胰岛贝塔细胞的活性。
2: 对对对，
3: 之前为什么咱们头昏呢？就是因为大脑的供血供氧不好嘛。
2: 对对对，
3: 现在净化血液，软化血管，咱们大脑供血供氧跟上来了，当然咱们就不昏了。
2: 是的，是的，是的。
3: 所以不错啊，老人家，您今年多大年龄了？
2: 我68，我婆婆66。
3: 那你这个年龄不大嘛，老人家，是不是啊？不错啊，听你的口音，你是哪里人呢？
2: 我是仙桃沙嘴，沙嘴办事处，我村里。
3: 哦，沙嘴这边应该是仙桃城区的吧？是不是啊？
2: 所以程序的事情
3: 啊，您贵姓啊，爹爹？
2: 我姓罗啊，罗小毛啊。
3: 好，好，好，
2: 这个药反正是非常有效，我婆婆也表示还要接受，反正还要接受吃好为止，就是。
3: 对对对，把身体调养好啊，对于咱们老人家来讲，这是关键。
2: 是的，是的，是的。
3: 好，您的电话是多少？告诉我。
2: 电话是138呀，7998568。
3: 好，对于你二老取得的效果呀，也表示祝贺啊！
2: 啊，感谢的，感谢。
3: 好，老人家再服个把月啊，我们再沟通，再交流。
2: 好，好，好，可以，可以。
0: 好，仙桃沙嘴68岁的毛爹爹和老伴儿俩都有高血压、糖尿病，原来头是昏昏沉沉的，现在呀，通过用上了健康的两宝，高压130，低压80，头不昏了，吃饭胃口好了。爹爹说呀，原来吃了很多的中药、西药、打针都不见效果。还是健康两宝管用，对，咱们治病啊，就是要对方对症。健康两宝长寿方咨询电话：027-8331-8199，8331-8199。继续来接听电话。喂，你好。
3: 哎，你好，我是李老师啊，我们可以交流了。你好。
4: 好，谢谢你啊。
3: 嘿，你客气了啊。你是什么情况？
4: 我吃了这个药啊，我已经有1年半了。
3: 哦。
4: 这我都是听了姐姐讲说呀、我给买的啊。
3: 哦，你是什么情况啊？在服用咱们健康两件宝啊？
4: 高血压。
3: 哦，
4: 那是高的是200。
3: 哎呦，
4: 低的是110。
3: 啊。
4: 啊，这有这高血压现在啊已经呢稳定了。现在我查易老师啊， 一直是70、80啊，

0: 在高级的是130的应老师稳定之的。
1: 哦，现在血压是130/80是吧？
0: 哎，对对对，糖那个糖尿的血糖的我查了哈，差不多这是6.几，3000的。
1: 哦，餐前的血糖现在是6.几。
0: 那餐后的我这脑膜也查了。
1: 好，餐前的血糖啊，6.几啊，也是正常的啊。爹爹，你是有糖尿病是吧？
0: 有，我这有，可能有15年的一样子在糖里面。
1: 哦，那你有高血压又有糖尿病啊，那你一定要把身体啊多关注好啊。
0: 在我还有那个没人性的胃炎
1: 啊，
0: 在我那几年呢，没人性的胃炎，现在又好了，我的胃完全没了问题了，胃气模式都没了问题了。
1: 哦，以前有糜烂性的胃炎，现在啊反应的也比较好。
0: 那完全好的。
1: 现在糜烂性的胃炎不良的症状现在都没有了。
0: 对对对，我的光便，我还有的胆囊炎、颈椎，但是我的腰肌劳损
1: 啊，
0: 这现在都有人来轻松些了。
1: 哦，原来有胆囊炎、颈椎病，现在啊都恢复的比较好，是不是啊？
0: 对对对。
1: 好，老人家，您是有多大年纪了？
0: 我今年81岁，我一过人就是过呀。婆婆是走了40几年了，孩子们都不在屋里，我一过就是过呀。
1: 哦，老伴儿过早离世了，相当于你啊是个空巢老人呐、啊，是不是啊？
0: 对对对。
1: 爹爹啊，你是个空巢老人啊，所以你的身体啊，咱们更加呀、啊、要照顾好啊。
0: 你这个药可以长期吃吧？我准备长期吃啊。
1: 老人家，咱们健康两件宝啊，咱们是有病可以治疗疾病啊，没有疾病啊，咱们是可以强身健体。
0: 因为我吃你这药了，我现在精神呢蛮好。
1: 哦，现在精气神是特别好。
0: 我的精神呢，人的精神呢蛮好，走路啊，我还在屋里搞家务事啊，盆少吃点菜园子啊，我准备把你这药啊长期吃下去。
1: 对对对，咱们一个呢是长期吃下去，补充啊人体的元气，调节啊咱们的五脏六腑，让咱们血液啊血管啊都年轻。
0: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对。
1: 另外呢，老人家，你现在一体多病啊，现在反应的呀、啊、都比较好。您不说你81岁啊，我真听不出来呀、
0: 啊。好。
1: 老人家，咱们把身体慢性疾病啊调理好啊，咱们努力啊往100岁去努力，好不好？
0: 好，谢谢谢谢啊。
1: 听你的口音，你是哪里人呢？
0: 我是湖北京山软银厂。
1: 哦，你是京山县的人。
0: 对对对。
1: 您叫什么名字呀？
0: 我叫孔方文。
1: 你的电话你记不记得呀？
0: 我的1379985181。
1: 好，老人家，对于您取得的效果呀，也向您表示祝贺。再服个把月啊，我们打进电话呀，再沟通。
0: 好，谢谢啊。
1: 不客气啊，再见。
0: 好，再见。
2: 这位京山81岁的孔爹爹是一位空巢老人，他又有高血压，又有糖尿病、糜烂性的胃炎、腰肌劳损等等一体多病。那通过用上了健康的良宝，原来高血压高压高到220，低压也有110，现在高压的130，低压70/80，餐前血糖现在是6.几，颈椎、腰椎、糜烂性的胃炎都有改善。老人家说，现在啊，人的精气神蛮好，准备把这个健康的良宝长期用下去。好，无论是想治病，想提高身体的体质，用健康的良宝啊，都是非常合适的。健康良宝长寿方咨询电话：02783318199，83318199。继续来接听电话。喂，你好。
1: 哎，你好，我是李老师啊。你好。
0: 啊，你好，你好。
1: 啊，你好，我们可以交流了。
0: 我吃了你的丸子，全部都好了。
1: 哦，你已经用了咱们健康两件宝，而且现在身体恢复的都比较好。
0: 啊，什么都好。
1: 啊，那都是哪些方面您觉得都好了？
0: 那个一个是颈部疼
1: 啊，
0: 一个是高血压，睡眠也好
1: 啊，
0: 睡眠的也更。啊，那么多个人也能睡起来那么几次
1: 啊，
0: 那是睡要睡5-6个小时。
1: 哦，原来睡觉睡眠质量特别差，现在能睡6-7个小时了。
0: 啊，对对。
1: 那对于老年朋友啊，能睡6-7个小时啊，那是很好的了啊。
0: 是可以可以。
1: 不错不错啊，那您现在血压是多少啊？
0: 差不多130。

0: 80的。
1: 哦，现在血压是130的80，是不是啊？
0: 对对对。
1: 兰姐，那你这个血压也很好啊。
0: 我是可以啊，都可以啊。
1: 那你以前血压高的时候都高到多少了？
0: 我原来住院那是2.5的幺八。
1: 哦。
0: 我一转红的。
1: 哦，以前你血压高的时候是180的220，是不是啊？
0: 对对对。
1: 当时还中过风的是吧？
0: 对对对。
1: 你这个很危险呐、
0: 啊。那我就回来也现在住院那些，那我就要求了，我都没得钱了，这我的三个星期我就出院证了给他，我就回来了。哎呀，我的医院就高血压完成去了，现在我想孩子补上，以前我也听收音机。我听收音机都是我听他就买你们的，完了我就买10块的。
1: 哦，你也是听了咱们的健康广播呀，去买的健康两件宝是吧？
0: 对对对，五个疗程的一个，10个疗程买14个疗程。
1: 哦，买了10几个疗程，咱们的健康医保灵芝片是不是啊？
0: 啊，在金门小城站买的吗？
1: 对对对，是在咱们金门的服务站去买的，是不是啊？
0: 对对对。
1: 不错不错啊，现在关键是啊，咱们的血压现在啊降得比较好，另外呢也再次避免了呀随时发生中风的这个危险了。
0: 对对对。
1: 老人家，你现在的血压比较好，你的筋骨疼痛怎么样啊？
0: 筋骨疼痛也好了，那抽筋啊，抽的没得话了，抽的筋呢万一恨不得有的黄门背的嘛出火酒的那背的嘛出没得话了，我疼的抽的忘了恨不得。
1: 哦，就是夜晚呢那个腿抽筋抽的特别厉害是吧？
0: 啊，对。
1: 现在那个腿抽筋的情况现在也没有了。
0: 哎，好了吗？
1: 哦，现在正常了，再没出现了。
0: 对对对。
1: 好了，你家你这个腿不抽筋了，经络通了，循环呢也通了。咱们健康两宝当中的一宝啊，七色灵芝片呢、啊，能够入五经调五脏，所以说经络通、循环通、代谢通啊，筋骨啊就更强健了。同时呢，七色灵芝入五脏，所以啊，五脏同调啊，咱们的五脏功能啊也更强健了啊。
0: 对对对。
1: 老人家，你现在前列腺的情况怎么样啊？
0: 前列正常的，现在只是2次。
1: 哦，现在夜晚只起夜2次了。
0: 啊，对。
1: 那就是说呀，前列腺修复的比较好啊。
0: 对对对。
1: 以前你晚上都起夜几次啊？
0: 以前起夜几次啊？
1: 哎呦，那以前就完全睡不好觉嘛，是不是啊？
0: 就是那么多小时。
1: 1个小时起来一次，那是吧？
0: 啊。
1: 这个问题的解决啊，其实就是咱们七色灵芝当中的紫灵芝和黑灵芝啊，是入肾经的啊。二宝的肝肾滋补膏方啊，是靶向滋养肝肾啊，补足肾气啊，同时呢，对前列腺呢进行了有效的修复。所以老年朋友啊，一晚上起夜一次，那都是非常不错的啊。
0: 对对对。
1: 您多大年龄了，爹爹？
0: 今年81啊。
1: 哎呦，听不出来，你有81岁啊。
0: 谢谢您，这是。感谢你领着交通的那个给我起了报了我的名了
1: 啊。老人家，您的感谢收到了。咱老年朋友啊，就是啊要把咱们身体调养好，咱们啊努力啊往100岁去努力啊。
0: 哎呀，好，我这就是看到没得两，我听这两个人呢，我一个我打了个小家伙，我是搞的贫困户啊，现在贫困户真的蛮能拿命，也没得钱了，也没啥什么。
1: 你老伴儿呢？
0: 老伴现在抽到了。
1: 哦，你是一个空巢老人啊？
0: 对，就是我们两爷。
1: 哦，那你更要把身体啊照顾好啊。
0: 对对对。
1: 我听你口音，你是哪里人呢？
0: 我是中天人，我是挨金门的，那个我哈的金门买小镇那买。
1: 哦，你是荆门地区钟祥市的人是吧？
0: 对，你石牌镇。
1: 哦，你是钟祥市石牌镇的。
0: 红山关镇。
1: 好，您叫什么名字？
0: 丁世举。
1: 好，你把电话留给我。
0: 138。
1: 啊。
0: 0765。
1: 啊。
0: 35。
1: 好，对于你取得的效果呀，也向您表示祝贺。再服个把月啊，我们再打电话，再沟通，再交流，好不好？
0: 好，谢谢啊。
1: 好，不客气，再见。
0: 啊，谢谢。
2: 好，这位钟祥石牌的丁爹爹今年81岁，原来高压呀都达到了220，低压也有180，发生了中风，现在用上了健康的两宝，高压130，低压80，血压平稳了，不担心再发生中风的情况了。还有前列腺不好，晚上起夜6-7次，现在一晚上只起夜2次，觉也睡得好了，腿不抽筋了。好，也祝贺丁爹爹。健康两宝长寿方咨询电话：0272

0: 8331-8199，8331-8199，02783318199，83318199。
1: 灵芝肝肾两件宝，灵芝整体调理五脏系统，护养元气根基。
2: 养肝就是养命，养肾就是养根。肝肾滋，肝肾同补，养精血，健筋骨。
1: 灵芝与肝肾滋健康两宝，实现整体养护五脏根基，加靶向滋养肝肾。
2: 健康两宝的灵芝片，精选七色灵芝入药。青汁、赤汁、褐汁、白汁、黑汁、紫汁、黄汁，七种颜色的灵芝，针对人体心、肝、脾、肺、肾、血管、神经等七大组织器官进行修复和调理。
1: 《黄帝内经》记载，赤灵芝针对心病，激活心脏细胞，像心慌气短、心悸绞痛都能有很好效果。
2: 黄灵芝针对脾胃之病，可增强脾胃的运化，同时也能改善胰岛功能，促进胰岛素分泌。
1: 青灵芝补肝益气，促进肝脏造血功能，净化血液，血脂高、血压高都可以得到控制。
2: 白灵芝补肺气活肺，治疗老慢支、咳痰喘。
1: 黑灵芝益肾生髓，改善肾虚、肾炎，消除腰酸腰痛、体虚乏力，消除易疲劳、尿频尿急。
2: 紫芝通经脉，对全身上下大大小小的血管进行全面清理，溶解血栓，修复硬化的血管，改善脑中风、脑溢血等心脑血管问题。
1: 健康两宝的肝肾滋补药方源于东汉末年，是医圣张仲景三大经方之首，历来为宫廷御医保密配方，后经药史专家破译，流传百年，谓之百年验方。
2: 好药方需要好药材，肝肾滋补膏方精选极品地道药材，内蒙古武川野生黄芪，浙江慈溪麦冬，宁夏中宁枸杞一号，西安长治党参，山东东阿阿胶及其他众多保密配方药材，到地药材，确保好效果。
1: 好药材更要好工艺，三斤药材一两膏，肝肾滋补膏方严格配比各位药材，遵从古法炮制，八道工序密炼成膏，好工艺让药物更好吸收。
2: 气血是根基，肝肾是关键，健康两宝灵芝片与肝肾滋补膏方协同作用，让五脏好，精血足，由内而外焕发生命活力，提高生命动力。
1: 灵芝肝肾两件宝。
0: 李老师，
3: 哎，
0: 你看每天的节目当中啊，都能够听到很多的朋友用上了健康的两宝啊，给您打电话汇报他们的情况。
3: 对，
0: 那我们的栏目呢，也是本着实话实说、实事求是的态度、啊，我是专门拿着话筒啊，走进我们很多顾客的家里，记录并且见证他们的情况。正所谓是耳听为虚，眼见为实。
3: 对、
0: 那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来听听看，今天我又走进了哪一位顾客的家里？
4: 实地走访，及时发现反映问题。
0: 我们现在是来到了咸宁嘉鱼县潘家湾镇官荡村，看望70岁的袁再德婆婆。婆婆呀，有高血压，有脑梗，另外啊，手发抖，脚发软。那通过用上健康的两宝，现在情况怎么样呢？我们到婆婆的家中去看一看。爹爹你好，过来看一下你们啊。
5: 好，
0: 这是婆婆是吧？你好啊，你好，你好啊，好，贵姓啊？
5: 姓阮，
0: 姓袁啊，
5: 阮再德，
0: 袁再德，多大年纪啊？
5: 现在两重的呢，
6: 70岁
0: 了是吧？
6: 七十岁了。
0: 你们住的这个地方是什么地方啊？
6: 嘉峪县
0: 啊，
6: 嘉峪县潘家湾镇官荡村石柱
0: 啊。好，
6: 门牌号码13号。
0: 好，这个健康的两宝是婆婆在吃是吧？
6: 对，是婆婆在吃
0: 啊。那婆婆您来给我介绍一下，您的身体都怎么不好？
6: 她刚开始手发胀呢，
5: 手掌上啊，往下亏呀，
6: 特别

0: 他琢磨金什么金色发展
1: 啊，小麻将
0: 混，
2: 这说是
0: 毛的金，
2: 这是站的什么？
0: 他就天天走路，走路就往底下崴，整天崴往崴的
1: 啊，
0: 就三个形式。
1: 为什么会崴啊？
0: 他就是我那么话问的城里就是打了半个月的针，晓得吧？就没得用了，在嘉峪县医院里给住了九天。
1: 啊，
0: 在酒店那里开的药，开回来药。
1: 啊，
0: 大概又搞了个把月，回来吃个把月，还是不行。
1: 啊、
0: 不行了，在我才叫我儿子的，这是我叫我儿子买。
1: 啊，
0: 刚开始他们还是年轻人嘛，都有点不相信，晓得吧？
1: 嗯嗯。
0: 那我就发脾气了。
1: 啊，
0: 我说如果说这一摊下去了是吧？
1: 嗯。
0: 这一搞下去了，我说50000块钱、50万你都搞不好。我这就把5000、1万块钱，我万一是吃好了，我试一下他，所以就在这韩国去买那个药。
1: 哦，你说婆婆她还住了院的？
0: 哎，
1: 住了院，
0: 住了院，住了九天的家里，住九天了，
1: 住了九天院，然后就还是不行。
0: 哎，还是不行啊！
1: 就是回来了之后还是走不了路。
0: 哎，回来这家里先开的药回来吃了，吃了差不多20天还是不消，他还是歪往底下歪。
1: 是什么问题还歪的？
0: 他是歪什么呢？手法站
1: 啊，
0: 脚毛的紧
1: 啊。
0: 到了这个晚上的这个5点6点前钟那个时间，他就没劲了。
1: 他有没有到医院检查他到底是什么病？
0: 检查他这个脑卒中，就是
1: 什么呀？
0: 脑卒中，脑卒，
1: 脑卒中，
0: 哎，脑卒那个卒字，
1: 脑卒中，
0: 哎，对对对，
1: 脑卒中，
0: 哎，
1: 他那个说明还是大脑受损了，
0: 就打了他的脑梗
1: 啊，
0: 他说是脑梗，嗯，
1: 脑梗，
0: 嗯，就他的脑卒中就是脑梗的问题，
1: 他
0: 脑梗。
1: 他这个病啊是突然发的，还是说慢慢累积发？
0: 大概发了有一两个月。
1: 一两个月，
0: 一两个月
1: 啊！
0: 刚开始走路，他晚上吃了夜饭出，天天出去走啊，是吧？
1: 啊，
0: 哎，走在那底下那个车子前面，他就睡在歪的底下去了，就不能起来了
1: 啊！
0: 这样人扶回来的
1: 啊，
0: 人都手法站成，手脚都没劲。
1: 婆婆，你的血压怎么样啊？
0: 以前就是血压高，糖尿病，晓得吧？
1: 有高血压，有糖尿病啊！
0: 对，有高血压、糖尿病。
1: 婆婆，您的现在大脑怎么样啊？
2: 好得很了。
1: 好得很。
2: 啊。这吃这个药都好得很了。
1: 哦。
2: 原来这是的，脑过昏了。
1: 嗯。
2: 手指站着是那脚子往下坡呀。
1: 哦。
2: 就这个的，就吃这个药子，我的儿子给我买的这个药，就是吃好了。
1: 婆婆，你原来血压是多少啊？
0: 他搞不清楚，他没读过书，一天书都没读过，记忆力有点减退，不行，晓得吧？
1: 他原来血压是多少？
0: 他原来血压是160多
1: 啊，
0: 160将近
1: 高到160，
0: 哎，168、167，高的时间
1: 啊，低的呢？
0: 低的时间就是说到140、130多，哎，这就是最低的
1: 啊，
0: 就是这个
1: 低压是多少呢？
0: 80多
1: 啊，低压80多，低压还好，就是高压高了，
0: 哎，高压高了，
1: 嗯嗯。脑卒中也是跟这个血压有关系啊？
0: 肯定是有血压，血压糖尿病了，
1: 有糖尿病，
0: 有糖尿病了。
1: 现在的血压怎么样啊？
0: 低血压就是，一般80左右，
1: 80左右是吧？
0: 哎，
1: 高压呢？
0: 血压一般的就是130，
1: 130左右是吧？
0: 130左右，
1: 那就蛮好哈。
0: 嗯，现在基本上稳定。
1: 现在头也没那么昏了，是吧？
0: 头没那么昏了。
1: 嗯嗯，
0: 他走路又紧嘛，天天早晨去走几圈，晚上走几圈才回来。
1: 哦，现在就放心多了哈。
0: 哎，现在3盒没吃完。
1: 啊，3盒还没吃完。
0: 哎，吃2盒多。
1: 啊，
0: 刚开始是。
1: 这还没过一个月。
0: 哎，还没一个月。
1: 啊，这见到效果还是蛮快的。
0: 哎，效果还是蛮快。
1: 啊，
0: 他刚刚吃了3天4天。
1: 啊，
0: 他就蛮好了。
1: 嗯，
0: 他就觉得又精神就好些了。
1: 啊，你也是看到大家都用的还挺好的。
0: 是，我就看那个中风偏瘫呐、脑梗呐、心梗呐，是吧？
1: 啊，
0: 他这个么是这个风湿骨痛啊、
1: 啊
0: 胃肠啊这些是吧？
1: 啊，
0: 都有好处。我是看那么多人是吧，老年人
1: 啊，
0: 那个楼是水液上的是吧？好多都搞好了。
1: 因为这个灵芝是七色灵芝啊，
0: 对，是的，是的。
1: 七色灵芝对我们的中老年的一体多病这个效果都还是特别好的。
0: 是的，是的，是的。
1: 婆婆，刚才是他的有个高血压，还有糖尿病是吧？
0: 对，有糖尿病。
1: 那血糖是多少啊？
0: 他血糖高的时候有15、16
1: 啊。
0: 还也是有风湿骨痛病呢。
1: 啊，还有风湿。哪里的风湿厉害？
0: 他有时候就说这个膀子啦，
1: 啊，
0: 膀子痛那一头啊，膀子啊，
1: 啊，
0: 或者这两边呢有时候痛啊，
1: 啊，
0: 这一头，大腿一头，
1: 啊，
0: 还是有这个问题
1: 啊。啊，婆婆，你的风湿哪里厉害呀？
2: 师傅，是
0: 两个膀子，
1: 这两个肩周，
2: 嗯，
1: 肩周都痛是吧？
2: 嗯，
1: 大腿，
2: 这两个这边还是疼。
1: 啊，
2: 嗯，
1: 现在怎么样啊？
2: 现在这好，
0: 强好多了，现在
2: 啊好多了，
1: 好多了是吧？
2: 不就是他这都疼，
1: 那痛的时候，你相当于你这个胳膊都抬不起来，
0: 胳膊都抬不起来，没得劲。
1: 现在可以抬起来了啊，
0: 现在可以举起来。 啊，好像抬不起，他也讲，抬这样只抬的这个一半。
1: 哦，原来就抬到这一半。
0: 他这样就行了，嗯。
2: 哦。这是手指站的是，那脚趾的时候他打回。
1: 就原来手都是发抖的，这个脚也是没有劲儿，是吧？现在整个这个风湿啊，这个关节都不疼了，是吧？
2: 不疼了，都好回了。
1: 好多了啊！
2: 头昏啦，就打回呀，就手指站着是呐，手不老肉啊。
1: 嗯。
2: 就我的老关子就买这个药。
1: 哦。一个是头昏，然后这个手也是发抖，战战神的是吧？然后腿也是没有劲儿是吧？啊。
0: 就是脑梗，就是引起那个中风偏瘫，
1: 要中风，
0: 哎，这个前兆，
1: 就是还没有中风，
0: 还没有中风
1: 啊，就是
0: 已经要开始了，就是
1: 哦，那就是他这个已经是相当危险了，是吧？
0: 相当危险了，
1: 如果说再发展的话，一中风可能就要偏瘫了，
0: 就偏瘫了，
2: 这是风湿
1: 啊，风湿，
0: 他这一头痛啊，这样，他就这个位置啦，这些位置啊，他这个位置啊，就是那样的啊。
1: 风湿就是你的肩周也疼，大腿也疼，是吧？胳膊也疼啊，
0: 胳膊抬不起来。
2: 洗澡时候胯子都不能离呀，
1: 这都是摔过的痕迹，是不是？
0: 摔过的痕迹
1: 啊，
0: 对。
1: 这都是因为头昏，然后手是没有劲儿啊，这个没有劲就摔了。
2: 摔的。
1: 就是这个腿没有劲儿滑倒了，是吧？
2: 滑。
1: 这个还是因为这个血压太高了，出现了这个差点就中风了。
0: 是的，就是血压高了，糖尿病引起的。
1: 啊，婆婆原来还是经常吃药打针。
0: 哎，经常说打针的。
1: 啊，
0: 长期打不药了，他两年的胃病。
1: 两年的胃病啊，这个胃是怎么不好啊？
0: 胃，他是那个胃叫么是，一个叫么是揣摩炎嘛，胃揣摩炎，还有一个叫胃溃疡啊，什么东西两个。
1: 胃溃疡。
0: 他家里检查了三回的。
1: 啊，
0: 胃上有两个胃病
1: 啊。你原来的胃是怎么不好？
2: 他胃么，他疼啦，
1: 疼
2: 了就打嗝啊，都不想吃饭啦。
1: 胃病一犯的时候，就是相当于吃什么东西都要想呕一样的，是吧？
2: 要呕，什么不想吃。
0: 你老吃油了，
1: 老在吃药，
0: 老吃油，实在是没得法了，你
1: 要发的很难去打针，
0: 哎，就去打几天，
1: 哦，
0: 你打三四天五天，
1: 一些油荤的东西也不敢吃，是吧？
0: 哎，油荤的。他有回来吃中了，他就拉肚子了。现在好些了，好多了。
1: 现在好多了。
2: 好多了。
1: 那就是用了健康良保之后，对您的这个胃病也有改善，是吧？
2: 哎，又好个了。
0: 他吃饭了是吧？也讲吃不得了，老吃不得了。现在吃得两碗饭了，一餐。
1: 现在可以吃两碗饭。
0: 会，原先有时间一天吃一餐，
1: 一天只吃一餐呐。
0: 有时间吃饭时间一天都不吃饭。
1: 哦，就是因为这个胃不舒服，吃又吃不得，是吧？
0: 哎，
1: 想吃也吃不了。
0: 哎，
1: 现在胃口好一些了，婆婆。
0: 胃口
2: 好些了，
1: 好些了，
0: 胃口很好。
1: 你们对这个健康良保的效果满不满意啊？
0: 满意，确实有效。他吃了三天四天的时候，他头不昏噻，手不发颤呐，脚又紧呐，他这个感觉精神就好些了，他吃了后，他天天到了下午这个五点六点了，他就来了，手发颤呐，胳膊紧呐，想出去走就走不成，走几步，哦，又往底下歪，要往底下倒，
2: 所以吃这药就是有效果，感谢你这一个药。
1: 婆婆，这是看您现在精神也特别好啊。之前说这个脚都是崴崴神的，不能走路是吧？现在能不能走啊？
2: 这能够走，一早上走两个圈。
1: 啊，走两个圈儿。
2: 后来走一个圈，走的小身体。
1: 走了挺快的，走了有劲儿啊。
0: 有蛮快，走得蛮快。
1: 你这走得很有劲儿啊，走得又快。
2: 有劲了。
1: 原来怎么走的就走不得。
2: 走这会儿下回。
1: 哦，原来走着走着就要哭下去了是吧？当初刚才问了，就是这个叔叔阿姨，他说，想买这个药的时候，你还是有点怀疑，是不是？
3: 当时。确实是有点不相信，但是后面看了之后就相信了。我是觉得这个药吃的确实是有效果，
1: 确实有效果哈。好，现在二老呢带着我们到他的这个菜地来看一看。平时，婆婆说了，不仅在家里做一些家务事儿，有时候这个菜地还要打理一下。
0: 平常农菜好啊，切草啊这些。
1: 这一路走过来，婆婆走的还挺快的，腿现在走路是没有问题了。这一块都是你们的。
0: 这一块两家人的，我老弟的和我的。
1: 你这还挺有劲儿的呀，婆婆呀。
2: 再有劲了。
1: 有劲了啊。原来这个手都是发抖的，脚没有劲儿的，是吧？
2: 都没得劲，都滑的，都搞的
1: 啊，都搞得了啊。原来这个发病的时候，这个事儿做不做得了啊？
0: 做不了，
1: 做不了，
0: 做不了，
1: 做不得是吧？
0: 根本做不得
1: 啊。那地就相当于是

0: 空着了，
1: 对，你空着了，一点劲都没有。
0: 哦，这个小坡小坎儿，看看你能不能走啊？
2: 好走，
0: 好走，
2: 走的
0: 都走的、啊、是吧？
2: 看到没有个山哈，山坡啊，
0: 嗯，是的，看您现在走的也挺稳当了，走的也很有劲儿啊。那原来是走了还要这个脚是发软的，不敢走的是吧？
2: 不敢走啊，都好个了，
0: 都好了，嗯，胳膊也抬得了了，
2: 是走着的。
0: 好，今天来到嘉峪县看望二老啊、虽然是你们扶的这个时间并不长、但是呢这个效果还是特别的明显，从原来婆婆呀、什么事都做不了、腿也发软的、到现在呀、是干活啊，家里的活啊、弟弟的活都能够干了，是不是啊、就像婆婆说的，我现在什么都好了，是不是、
2: 都好饿了，
0: 都好多了啊。好，
2: 感谢你们，是有
1: 感谢你们，感谢你们，感谢你们，感谢你们，
0: 保重身体好不好？
1: 好，
0: 行，那我们就走了啊。好，走了啊。好，
3: 丽妍呢，你看啊，婆婆在用健康两件跑之前给儿子去进行沟通的时候啊，她是强烈要求儿子去把这个健康两件跑给自己买回来。
4: 对对，是，
3: 正是她的这份坚信呢、让儿子也去对健康两件跑进行了了解。这一了解，儿子啊也坚定不移的让妈妈去用。所以我们说坚定也是很重要的，坚定信念，正确选择。那么在安心服用的过程当中啊，逐步逐步的见到了身体一点一点往好的方向在发展，全家人现在啊都特别的开心，特别的高兴。
4: 对，
3: 老人家实际上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一体多病的问题。而且呢，因为血压高出现了脑卒中的问题，其实脑卒中在我们临床上来讲它就是脑梗，而且这个疾病发病非常急，它是没有任何征兆的。老人家说出去走路的时候突然摔倒了，是别人把他搀扶回来的，大家想想看危不危险？太危险了。所以我们说呀，但凡是有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的病人，他都潜在着这样的一些风险。那如何去预防这些风险呢？就不要一定等着说血压高的控制不住的时候我们再去干预，而是我们现在有血压高、血糖高、血脂高，出现经常头昏、手脚麻木、浑身无力的时候，我们就一定要及早的重视起来，去净化血液、软化血管。我们讲到说健康两件宝最根本的就是它医保的磷脂片具备了净化血液、软化血管的作用，能够入五经、调五脏，能够五脏同调同补，再配合上二宝的肝肾滋补膏方，靶向滋养肝肾，为身体补足气血。也正是因为这一点，
4: 对，
3: 首先它能够双向调节血压、血糖，其次就是能够净化血液。再一个，磷脂的特性就是入五经、调五脏，五脏呢是同调同补，气血也是同补同调，所以真正达到了一个阴阳平衡的状态。所以我们一体多病的老人家们，我们在大把大把用药的过程当中啊，那只是在控制指标，没有抓住根本。所以说我们脑卒中的患者、脑梗的患者、脑淤血的患者出院之后生活不能自理的，后期的康复治疗很关键。康复治疗用什么？用中医中药，就用咱们的健康两件宝。现在已经让很多的患者朋友们都已经是重获健康了，恢复生活自理的能力了。包括咱们的这位啊，咸宁嘉峪的袁阿姨，现在不仅仅是健康了，而且还能够干各种家务活以及农活了。
4: 对，
3: 血压呢现在降得也特别好啊，130/80，血糖啊现在也降下来了，所以现在儿子也特别的高兴啊，全家人可以说是其乐融融啊。我觉得真的是一种理念和坚定的信念很关键。
4: 对，如果不是二老啊坚持要用健康的两宝，如果不是孩子把健康两宝给他们买回来，可能袁阿姨啊现在走路脚手还是没有劲儿，也不可能做家务种菜园儿。所以一次正确的选择也是改变了他后半生的生活呀。
3: 所以我总是给大家讲啊，健康是掌握在自己手上的啊，自己一定要把握住。所以我们也希望通过我们的这档节目能够帮助到更多的朋友们来了解健康两件宝，让自己啊也获得健康。
4: 好，健康两宝咨询订购电话027-8331-8199 8331-8199027-8331-8199 8331-8199
5: 灵芝肝肾两健宝，灵芝整体调理五脏系统，护养元气根基。
6: 养肝就是养命，养肾就是养根。肝肾滋，肝肾同补，养精血，健筋骨。
5: 灵芝与肝肾滋健康两宝，实现整体养护五脏根基，加靶向滋养肝肾。
6: 气血是根基，肝肾是关键。健康两宝灵芝片与肝肾滋补膏方协同作用，让五脏好，精血足，由内而外焕发生命活力，提高生命动力。
5: 灵芝肝肾两健宝。
0: 为了让大家少花钱，早日获得健康，健康两宝正在开展大型优惠购买活动。好消息，好消息，健康两宝上市以来，以其经典组方、道地药材、过硬的效果，深受新老朋友的信赖和好评。为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少花钱享健康，健康第一宝东泰灵芝片即享受买三疗程送两疗程，买五疗程送五疗程，买十送十。健康第二宝肝肾滋，买五送二，买十送五，买二十送十二，早购买早健康。健康两宝订购热线02783318199，83318199。好，健康两宝的医宝东泰牌灵芝片，享受买五疗程送五疗程，买十疗程送十疗程，二宝肝肾滋补膏方，买五送二，买十送五，买二十送十二。现在就可以拨打场外订购电话02783318199，83318199，继续来接听电话。喂，你好。
7: 喂，你好，这位朋友。
8: 你好啊。我的身体就是血压高的问题。
7: 哦，主要是血压高的问题。
8: 哎，血压高影响心脏。
7: 哦，心脏也不好是吧？到医院去检查过没有啊？是冠心病还是其他别的问题啊？
8: 没有冠心病，心跳过快，心悸，一分钟大概有90多次吧。
7: 是的，您这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一个心动过速的情况。心动一旦过速，会加重心脏的耗氧量，所以很多时候一旦心跳过快，咱们心脏就感觉到是有胸闷憋气的这种情况出现，也是很危险的呀。
8: 对，
7: 现在情况怎么样啊？心脏问题
8: 现在好了，现在是70多次了。
7: 哦，有原来的每分钟90几次，
9: 通过健康两宝的服用，现在只有70多次，是一个正常的心跳啊。哦，非常好。
8: 原来这个心脏跳得快，有时候睡觉睡得不好，睡觉也睡得好。
7: 是的，咱们说呀，心脏问题解决了，咱们睡觉当然也就能更安神了，心主神志嘛。
8: 对，现在睡眠睡得好。
7: 那现在我们血压情况怎么样啊？
8: 血压现在比较稳定，现在血压是80/130多。
7: 嗯，80/130，这个血压不错。
8: 嗯，
7: 那之前我们的血压多少呢？
8: 那个血压就是总是90多，150多。由于心脏不好，所以他的血压就高。
7: 是的，老人家，心脏不好会引起血压波动不稳定，当然血压不好也会引起心脏不好，两个疾病是相互影响的啊。所以说现在您看血压咱们调整到80/130，所以现在心脏问题也很好，恢复正常的这样一种心率，可以说一切都在往良好的方向在发展了。
8: 哎，
7: 您今年多大岁数啊？
8: 我78岁。
7: 78岁，声音还是很洪亮的呀。
8: 嗯，
7: 中气很足。
8: 我还是吃了这个灵芝以后啊，我觉得是逐步都在好转。我已经吃了5个疗程了。
9: 哦，咱们健康两宝现在已经用了差不多有5个疗程了。
8: 哎，
9: 很好啊，这5个疗程的健康两宝灵芝加上肝肾滋啊，帮助我们解决了心悸的问题，同时呢还解决了咱们的睡眠问题。
8: 对对对，
9: 所以说呀，老人家，咱们的健康两宝灵芝加上肝肾滋补膏方，它两者的搭配啊，最大的优势在哪里呢？就是健康的根基咱们抓住了，同时呢身体生命的动力啊咱们也抓住了。灵芝呢就是来抓根基的，补气血，
7: 调五脏，通经络，所以气血。

0: 通、循环通、代谢通，五脏得到功能提高。正是因为这样的一个作用，所以咱们啊，心包经的经络通了，心脏的供血跟上来了，心不慌，胸不闷了。另外，灵芝的净化血液的能力和软化血管的作用也得到了印证。我们说血管弹性好了，血液质量好了，血压自然而然就稳定了嘛。
1: 对对对。
0: 还有就是咱们的肝肾滋补膏方，就是来靶向滋养肝肾功能的，提高我们整个机体的造血能力和藏血能力，给身体奠定良好的坚实基础，让我们身体体质更强，让我们呢少生病不生病。所以老人家，双向调节好了我们的血压，同时解决了我们冠状动脉硬化的问题，也就解决了我们心肌功能。所以老人家，现在心脏好了，血压好了。
1: 对对对。
0: 您贵姓啊，爹爹？
1: 我姓侯。
0: 好，侯爹爹，咱们今天就交流到这里。
1: 好好好，再见再见。
2: 好，这位78岁的老人家呀，他的血压还有心动过速，通过服用健康的良宝灵芝加肝肾滋补的膏方，都恢复得比较好。血压现在是80/130，心动过速好了，晚上睡眠也就好了。好，也祝贺老人家。健康良宝长寿方咨询电话：02783318199，83318199。继续来接听电话。喂，你好。
0: 喂，你好，我是李老师啊。
3: 辛苦了。
0: 不辛苦，不辛苦。有什么问题，咱们请讲。
3: 我是武冈的。
0: 哦，您是武冈的朋友是吧？
3: 啊，我姓楼，我是武冈的。我那个腰啊，今天吃的是第10个天。
0: 哦，卢老师啊，咱们今天用了健康两件宝，已经用了12天了。
3: 啊，每天2次，每次3粒。
0: 哦，不错不错。
3: 我就感觉到你这个前胸后背啊，
0: 嗯，
3: 这个像针扎一样的，像那个刺扎一样的，
0: 嗯，
3: 像针扎一样的那种状况，你就是好像比这两天好像要好一点。
0: 哦。也就是说咱们之前呢有前胸后背啊像针扎一样的这样的一个症状，现在啊好一些了。
3: 针扎的疼痛，再是颈椎疼，
0: 嗯，
3: 再是针扎疼，我原来的主要是怕的我心脏病，
0: 嗯，
3: 怕肺部有问题。肺部有问题的在武冈啊，在武冈院里除武冈我们单位组织的体检以外，我还单独的破片就是连续几天的查心电图，做 B 超做彩超，
0: 嗯，
3: 查心电图，
0: 嗯。
3: 结果的那些东西又没那么问题，破片的就是说我的颈椎啊，五节楼间压迫，就是说五节楼间有点压迫。
0: 哦，咱们颈椎啊也有问题。
3: 我估计颈椎有问题，因为你那个肺部没那么问题，心脏没那么问题，我肺部也反复检查了，你破片呢，也都搞了。
0: 哦，也就是说我们脏腑组织器官没有明显的病灶。
3: 没有没有，那都检查不出来，我并且。这次我们刚刚单位的组织我们体检查血都没的问题。
0: 所以啊，你那个疼痛啊，还是跟你的颈椎啊有一定关系啊。
3: 他这个疼痛啊，就是像那个蚂蚁在嘎的一样的那种感觉，也不是说蛮疼，小妹也不是蛮疼。
0: 那还是啊，咱们的颈椎压迫了臂丛神经了
3: 啊，
0: 而且、啊、咱们这个地方的神经啊是非常丰富的。通达咱们全身的40-100还啊。
3: 啊。
0: 所以说呀、啊、咱们颈椎如果出现增生之后啊，它的疼痛它影响的功能啊是遍布全身的。
3: 哦哦哦。
0: 您现在服用了健康两件宝，这些症状是有缓解是不是啊？
3: 我觉得这两三天好像要就是那种症状好像要轻一点。
0: 好，这个轻啊说明咱们颈椎的周边的血循环以及经络呀在慢慢的被疏通啊、哦、
3: 是吧？我反正把这个腰啊我就骑下去吧，我现在就把那个张腰那也是这个张腰我就放到了，原来钉的那些张腰还有一个十个活我都没骑，他现在没骑。
0: 老人家，如果我们吃其他的药如果没有效果，咱们就不要再继续吃了啊，您就啊好好的把咱们的健康两件宝啊好好的去用。
3: 是轻这种药，我就算的话这种药要不要加点量？
0: 老人家，您这个情况的话，咱们这个灵芝片啊咱们早晚各4颗，好吧？肝肾滋呢咱们早晚各10毫升就可以了。
3: 好，
0: 老人家，咱们现在啊用健康两件宝也就刚刚用了10来天的时间，能够见到好啊很不错，咱们一定要坚持去用，
3: 感觉到好一点。我还跟你说了，因为我原来就是20多岁啊，当时下放在农村呢，我在农村里下放过几年，下放就是自训练下乡，当时下乡的时候啊，那几年呢都完了，有2年时间呢都没干活，2年时间就是那个坐骨神经疼，那个风湿蛮严重。
0: 老人家是有风湿疾病是吧？
3: 我风湿蛮严重的。
0: 这个风湿性的疾病啊，它是属于一个免疫系统的疾病啊，它这个疼痛啊也是游走型的。而且啊，咱们这个情况啊，吃健康两健保啊，真的是叫对症了。医保的灵芝呢是上品补益药，而且的话是调五脏、通经络、补气血、固本培元。所以啊，您这个情况啊，两保结合着一起来用，对咱们风湿类风湿关节疾病也好，免疫力低下也好，都有非常不错的治疗效果。
3: 要我肯定会一直下去。
0: 是的，是的，因为我们已经见到了好了，是不是？
3: 啊，对。
0: 所以我们经常说呀，您用咱们的健康两保用出好效果了呀，李老师不让你买您都会去买。所以我们说千条理万条理，疗效就是硬道理啊。
3: 我会一直用下去。
0: 很好，咱们现在啊用健康两保的时间不长。
3: 不长不长。
0: 所以说呀，接着用，咱们身体啊还有更多更好的健康变化，到时候啊给身边的朋友们讲一讲，让他们啊也了解咱们的健康两健保，让他们也能够啊早点用着，身体啊早日收获健康啊。
3: 我姐姐就是来用你们这个药。现在
0: 哦，您姐姐也在用咱们的健康两健保啊？
3: 在仙桃她是买的两个疗程送一个疗程。
0: 好的好的，不错啊，用的好啊，我们就是要在亲戚朋友当中啊去做相互传递啊。
3: 啊，关键是有效，我会推荐我们同事用。我们同事像我这情况也多。哎呀，都是机关的，机关的像这情况特别多
0: 呀。咱们人上了年纪之后啊，气血过于亏虚啊，很多的疾病啊都上升了。
3: 是的是的。
0: 所以说呀，找到一个好药不容易，咱们用的好啊一定啊在亲戚朋友面前啊咱们多说说。
3: 好的。
0: 您今年多大岁数啊？
3: 我今年60岁，还马上退休了。
0: 好好好，60岁啊是一个特别好的年纪啊，也是一个人生啊往下坡再走的一个年纪。所以说呀，对于我们身体上的一些慢性疾病啊，一定要做到早发现早治疗，咱们啊就可以拥有一个健康幸福的一个晚年生活了。
3: 好的，谢谢你。
0: 行，那咱们今天就聊到这儿。
3: 好，谢谢。
2: 好，对于不方便出门的朋友，健康两保全国办理，免费邮寄快递到家。同时健康两保啊也正在开展大型优惠购买活动，让大家都能够少花钱早日获得健康。医保的七色灵芝，享受5疗程送5疗程，10疗程送10疗程。二保肝肾滋补膏方，享受买5送2，买10送5，买20送12。咨询订购电话0278331899，8331-8199。
4: 好，听众朋友，时间关系不能给大家做更多交流了。收音机旁凡是患有冠心病、高血脂、痛风、尿酸高、风湿骨病、咳喘、肠胃病、失眠、便秘、免疫低下等一体多病的朋友，现在拨打电话02783318199，83318199。接下来收听健康两保全省销售地址：汉口宝丰一路肺科医院大门右侧50米众联新大药房，东西湖区六支沟中百仓储对面同济堂药房，
2: 江夏古驿道99号国税局斜对面和盛堂药店，
4: 黄陂区老公安局旁新特药店，孝感城站路文昌中学北行50米众民药店，汉川人民大道新人民医院对面回春堂大药房，云梦白布街4号白布街大药房，
2: 应城大智路濮阳医院对面回春堂大药房，安路老一中对面3通大药房，
4: 小昌人民医院正大门对面99大药房，麻城南正街妇幼保健院对面满针大药房，蕲春汽车站旁百姓大药房，
2: 嘉鱼县雨月镇西正街29号老剧场对面平安大药房，
4: 随州老汽车站向东50米光明药店，天门元春街美惠大酒店对面民福堂药店，仙桃大道公安局对面同齐大药房，钱江中百仓储对门建宁大药房，
2: 沙市区北京中路田家炳中学对面永春堂药店，
4: 松滋民主路老公安局对面国药店，建立县大礼堂右侧乐哈哈健康中心，洪湖巴中粮食加油站对门元和堂，风口国税局左侧利民药店，宜昌 西陵二路108。

0: 制片肝肾滋健康良保全国邮寄，咨询电话02783318199 833-18-199。
1: 巍巍中华，地大物博，千年中医守护一代代华夏儿女。
2: 中医中药承载大自然的馈赠，蕴含无尽的奥秘。
1: 灵芝，中药之上品，古有白娘子到仙草灵芝就许仙，秦始皇寻长寿之芝，灵芝素来为帝王追求祥瑞与长寿的象征。
2: 如果把人体看作一部有序的机器，灵芝扶正固本，平衡整个机器运行，肝肾则是机器的发动机。中医认为，肝藏血，肾藏精，肝肾同源，肝血不足，肾阴亏虚，则体弱多病，肝血肾精充盈，则百病不生。滋补肝肾是中国传统医学追求的最高境界。
1: 源于东汉末年的肝肾滋补药方，精选道地药材熔炼成膏，养肝血，补肾精，肝肾同源一起调，弥补亏虚，强健身体，焕发生命活力。
2: 让我们珍惜这份中药瑰宝，用千年智慧守护健康，为华夏儿女的长寿安康贡献力量。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0。

滔滔黄河流不尽，阅尽千古兴亡。你方唱罢我登场，青山招归鸟，几度送夕阳。国运蹉跎兼重任，拼力改弦更张。不惜身临悬崖上，功败成就事，重有人断肠。长篇历史评书，张居正。上文书说到了，这个美丽的小玉娘给高拱唱了一首小曲儿，没想到把高拱给惹烦了。高拱在官场上混了快一辈子了，他深深的懂得，这红颜可以误国呀，千万不能让女人掺和进来。他就让高福把小玉娘送走。这个小玉娘就是前一段时间邵大侠在北京留给高拱的礼物。当时因为高拱有事儿，高福就把这个小玉娘安排一个尼姑庵里边，让两个小尼姑伺候小玉娘。今天特意把她接回来，是通过高拱的老伴儿。高拱老伴儿一看小玉娘非常招人喜爱，就同意她留在自己的府上伺候老爷。没想到把高拱惹来气了，高福只好深更半夜的把小玉娘又送回了尼姑庵。高福回来的时候，高拱已经睡了。高拱已经睡了。高拱已经睡了。他以为老爷睡得很晚，那起来的也得晚点。哪曾想高拱一大早就醒了。高拱心里边有事儿，他马上安排高福给他备好了轿，直接就来到了内阁。高拱以为他今天来到内阁来得最早，

0: 没想到，人家张居正已经提前来到了内阁。高拱心里边就画了个问号，哎呦，这位刺府工作这劲头还满足啊。高拱稳稳当当的，就像什么事儿也没有，来到了张居正的办公室。元府，这么早你就来了？
1: 哎呀，你来的不也比我早吗？有件事要麻烦你一趟。
0: 元府啊，您说什么事需要在下的去办？
1: 哈哈，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事儿。
0: 皇帝的寝陵已经动工了，钦天监的孔鲤他们就在现场，
1: 但是老夫我不放心呐，麻烦你亲自到皇上的寝陵走一趟，看看这工程的进展情况。
0: 张居正听完这句话，按理说他可以找个理由推脱，给皇帝修寝陵有钦天官的官员，还用得着朝廷的首辅刺府亲自监察吗？可是万万没想到，张居正乐呵呵的答应下来了。首辅啊，现在的天非常的热，皇上的圣体还在那保存着，早一天入土为安，那么咱们作为臣子的应该尽咱们的一片孝心呐。
1: 你就不说，我叔大今天也想到这寝陵的现场走一趟。
2: 哎呀，好啊，叔大，
1: 你真是为朝廷着想啊。
0: 元府啊，您可过奖了，这是咱们做臣子应该做的事儿啊。
1: 那好吧，你赶快去安排，越快越好。今天呢，争取在中午之前赶到皇帝的寝陵。
0: 高拱安排完了，张居正就直接奔天寿山去了。天寿山已经提前来了一批官员了，朝廷的钦天官孔鲤在这亲自指挥这个工程。孔鲤一听说刺府张居正来了，他是亲自陪着刺府张居正视察了皇帝的寝陵。这天寿山呢，的确是一块风水宝地，它首尾80多里，是燕山山脉的一个分支。这条山脉是虎踞龙盘，悠远有致，东北西三面群山环绕，背面啊就好像一个大平院，后边有一个大沙发，在院子的尽头还有一对小山把门，左边称为龙山，右边称为虎山。在天寿山正中还有一个地方叫康家庄， 这儿啊过去是一个村子，村子后边还有一片密林，
1: 密林里边留下一股清澈的山泉水，这股山泉水流过这片三山环抱的平坦腹地，然后从龙山和虎山之间流向了广阔的平原。无论从山形水势还是土城植被，这块宝地那简直是无可挑剔。当年成主皇上朱棣选中这块风水宝地，就把康家庄的村民全部迁出去了，在旁边修建了自己的陵寝。民间有一句传说，康家庄边万年宅，指的就是朱棣的长陵。朱棣当时选中这块风水宝地，也请了很多风水先生。当时这些风水大师把这块地方勘察得非常透彻。风水就是风和水的走向，阴宅阳宅它都属于一个脉象，所以民间有一句话叫做阴阳二宅不分。

0: 这句话什么意思？他说活人选中的地方也可以埋死人，为死人选好的墓地也可以给活人盖房子，这就叫阴阳二宅不分。天寿山这块风水宝地前前后后已经埋了8个皇帝了，有朱棣的长陵，还有朱高炽的献陵，朱瞻基的景陵，孝宗皇帝的泰陵，武宗皇帝的康陵，世宗皇帝的永陵，如果再加上隆庆皇帝的陵寝，那就是第9座皇陵了。张居正今天来到这儿，一看这山川地势，感觉到非常满意。他跟孔鲤详细地打听了工程进展的情况。
1: 孔鲤啊，你是钦天官，你看皇上的寝陵选得怎么样？
2: 赐福大人呐，皇上选的寝陵这块地方太好了。您看，这山形、水势、水的走向、山的脉象，多好啊！这是龙凤之脉呀。老朱家的风水宝地，万年长啊。要说孔鲤这个钦天官，非常会说话。
1: 张居正笑着点了点头，是啊，我今天一看，这个地方确实好啊，不愧说康家庄万年宅呀，看来隆庆皇帝选的这块风水宝地确实是别具一格。好，太好了。
2: 两个人正说着话，
0: 就见远处一条羊肠小道进来一头毛驴儿。
2: 哎，你看这头小毛驴儿长得这样，粉嘴粉眼粉肚皮儿，大白眼圈，小银皮儿。
0: 这还不算，后边还跟着个老头，这个老头是倒背着手被驴牵着，倒着跟这毛驴儿进了皇陵。这头毛驴不用人牵着，你看它顺着道走的特别准成，该拐弯的时候它拐弯，该磨脚的时候啊它磨脚。都说老马识途，看来老驴也记道。这几位官员看这个驴，看着看着都看呆了，都说人牵着驴，可是今儿怪了，是驴牵着人。
1: 等这头驴和这老头来到跟前的时候，大伙一看，他穿的是麻衣麻裤麻鞋，一身校服。有个亲兵小校官冲过去大喊一声，站住。
0: 可是这驴他根本听不懂站住是什么意思，继续慢慢的往前走。驴没停下，那个老头慢慢的把身子撞过来，驴才停下。
2: 再一看，这老头年龄不太大，也就50多岁。
1: 那个亲兵小头目啊，上前就指着他，谁让你闯进皇上的陵寝？
0: 这个老头根本没在乎，
1: 他是不卑不亢，说了几句话。新皇帝昨天登基，但他毕竟与大行的皇帝是父子关系，子之登基之喜，不能掩父之大行之哀呀。今天我作为天子脚下一个草民，我要披麻戴孝，看一看皇帝的寝陵。
2: 这个披麻戴孝的老头说完之后，张居正看了看这老先生，觉得这老先生说的很有道理。
1: 张居正来到他跟前，老人家你贵姓啊？免贵见姓常。
3: 听完这句话，他就想起一个人，他又摇摇头，不会吧。
1: 请问常先生，你今天为什么要私闯皇陵呢？
4: 您说错了，
0: 可不是我闯皇陵，是这驴闯皇陵。老夫我要是闯皇陵，我就违背了大明的律例。要是驴闯皇陵，他就跟我无关，是驴把我。

0: 这个老头一看大伙儿敌意都没了，书归正传，说正经的了。
1: 我作为天子脚下的一个草民，对皇上的事儿也很关心。今儿个老夫我被驴领进来了，那么我就想看看皇帝修建的寝陵修得怎么样。他这一句话，在场这些官员都暗暗地吃了一惊。
0: 我说这位老先生，怎么想起要看皇上的昭陵了？这孔鲤问完之后，只见这个老头把头抬起来，我要看一看大行皇帝埋的是不是七所。
1: 他说这句话什么意思啊？他说皇上埋的这个地方是不是正确？孔鲤看了看他一眼，
0: 这么说，您是位风水大师？
1: 嗨，村夫也老，略懂一点肾星之学。
0: 你看看昭陵的风水怎么样？孔鲤问完了之后，就观察这位常先生的眼色。
1: 这位常先生啊，他看了一眼张居正，又看了看孔鲤。哎呀，在下有一句话，不知当说不当说。
0: 张居正本来对这老先生就挺感兴趣，
1: 常先生，你但讲无妨。这位常先生微微点了一下头。这块地方啊，要是埋个三公九卿，算是一块风水宝地，但是作为天子的寝陵就有所欠佳。天子的寝陵啊，必须拱朝侍卫四样一样不少，就像皇帝在金銮殿接见大臣时的样子。皇帝坐在宝座之上，两边有侍从，后面有高大威严的屏风，前面还有玲珑的桌案，远处还有列班的朝臣。用这四权法则来看昭陵啊，朝臣和侍卫都显得非常散乱，其势就不够气派了。然后他指了一下皇帝昭陵前后左右的山川地势。他这一说，在场的这些官员都傻了眼了。孔鲤是供职钦天监，专门负责皇帝寝陵的官员，成年累月和这些风水大师打交道，在这方面可以说是见得多识得广。他知道如果常先生挑出昭陵的毛病，换句话说，那孔鲤就是实职的官员呢。他出于自我保护，他就提了一句：哎呀，这位先生，你这是一家之言，你可知道当年选定昭陵的风水大师，那可是名闻天下的专家，说的和你说的可不一样。没想到这位先生上来犟劲儿了。大人呐，我前头已经说过，我是一介村夫，不和任何风水大师争个长短，我只是谈谈我自己的观点和看法。其实最感兴趣的是张居正，他非常欣赏常先生的观点，同时也非常理解孔鲤此时此刻的心情。这个时候张居正就打个圆场：昭陵这块吉壤是大行皇帝在隆庆二年钦定的。常先生听完长叹一声：嗨，这么说来这是天意呀。张居正问了一句：这是什么意思？常先生环顾了一下天寿山，天寿山水木清华，龙脉悠远，形势无可挑剔，在我大明王朝的版图也很难找到这么好的一块风水宝地。
0: 但是

往事寻龙易，须知点穴难。当年永乐皇帝的长陵点的就是正穴。自从永乐皇帝埋在长陵，这一晃也有200年了，在天寿山中又添了县陵、景陵、玉陵、茂陵、泰陵、康陵、永陵这7座陵，现在又有了昭陵，前前后后一共有9座皇陵。以老朽看来，这里的皇陵地穴是一脉不如一脉，千尺为市，百尺为行，事来行止，是为全气。天寿山的全气之穴只有长陵啊。你听人家常先生这一番分析说的是头头是道。要说最关心皇帝寝陵的，在场的唯有张居正。张居正这个饱读圣贤之书的人，他非常了解历史，更了解大明王朝。朱元璋创建了大明王朝，为什么改为明朝？就是想让天下光明。可是他的这些子孙是一辈儿不如一辈儿啊。大明王朝已经空虚了，这时候国力特别的虚弱，老百姓民不聊生，怨声载道。张居正这个身担天下事的官员，怎么能不关心皇帝的寝陵呢？他关系到大明王朝的气数啊。可是这些在场的朝廷官员知道常先生说的很有道理，但是谁也不敢接腔。谁敢无故的评价皇陵的好坏？这功夫就冷场了。身边那几个锦衣卫的小校看到张居正他们谈话，知道他们感到为难了，马上把刀就抽出来了，来到常先生面前。你这个老头胡说八道，赶紧走，不走老子把你拿下。我这就走，这就走。常先生朝张居正拱拱手，大人，看来您是这里最大的官员，恕老夫差策，您也是为视察昭陵来的吧？天寿山埋了9个皇帝，地气已尽了。为保大明的国祚，必须另找新的风水宝地。说完之后，常先生朝张居正深深做了一个揖，然后一掉头，用手打了一个鼻儿。再看那驴，规规矩矩的，领着老头悠然自得的下山了。这位常先生说完了话，走了。可是他说的话在刺府张居正心里边可就翻滚起来喽。这位老先生说的对呀，难道大明江山就要完蛋了？明王朝的气数就要到头了？隆庆皇帝刚刚驾崩，小皇上还不到10岁，这大明王朝今后何去何从？哎呀，这还真是一个大问题呀。张居正想到这儿，心里边是非常的难过。可是事情已经到了这个地步，就得往前赶了，赶到哪儿算到哪儿，到哪个合适脱哪个鞋。再说这时候刺府张居正也累了，一来呢是天很热，再说坐了一上午的车，颠颠簸簸的也挺累，赶快去休息吧。要说休息，这皇帝的寝陵有一座感恩殿，那么刺府张居正今天回不去了，就只好住在这感恩殿。刺府张居正躺在床上就要休息，可是刚躺下

他这眼睛就闭不下去了。思来想去，有个人影一直在他的脑袋中徘徊。这个人怎么这么熟啊？哎，是他不对，是另一个人也不对。哎呀，张居正忽然之间想起来了，这个人原来是他呀。

声音无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听众朋友，湖北之声全天播音即将结束，下一次播音将从凌晨4点开始，欢迎收听。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听众朋友，湖北之声全天播音即将结束，下一次播音将从凌晨4点开始，欢迎收听。

听众朋友，湖北之声全天播音即将结束，下一次播音将从凌晨4点开始，欢迎收听。

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新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新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声音无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声音无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音无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新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音无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声音无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音无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无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0: 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1: 湖北之声在全省各地同步覆盖，江汉平原地区，荆州 AM 一四零四 ，FM 八十九点一，天门 FM 九十五点一，仙桃 FM 九十八点二，潜江 FM 八十七点四，荆门 FM 九十三点五 ，AM 一五六六，钟祥 FM 一零七，金山 FM 一零四点四。FM 一零四点一，监利 FM 九十五点八，松滋 FM 八十七点七，洪湖 FM 八十九点九，石首 AM 一五二一 ，FM 八十八，随州及周边地区，随州 AM 一四零四 ，FM 九十五点四，孝感 AM 一零九八，应城 FM 八十九，大悟 FM 九十一点三。直播湖北，评说天下，湖北之声 FM 一零四点六 ，AM 七七四 ，News Radio。
2: 新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0: 湖北之声在全省各地同步覆盖，黄冈地区黄冈 FM 89.1，蕲春 AM 1404，武穴 FM 104.1，罗田 FM 106.2，英山 FM 93.2 AM 104.6，阳新 FM 100.8，红安 FM 100.1，麻城 AM 900，黄梅 FM 104.6 FM 103.5，咸宁地区通城 FM 93，赤壁 FM 91，重阳 AM 1404，金沙 FM 99.1。
1: 新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0: 北之声在全省各地同步覆盖，实验地区，实验 AM 七七四，四方山 FM 九十点一，福泉山 FM 九十六点一，云县 FM 八十七点七，云溪 FM 九十四点八，竹溪 FM 一零一点二，丹江口 AM 一零零八 ，FM 九十点四，恩施地区，恩施 AM 七七四。天池山 FM 九十六，利川 AM 七四七 ，FM 九十三点六，咸丰 FM 一零七点三，来凤 FM 一零四点九，鹤峰 FM 八十七点一，宣恩 FM 一零七点六，建始 FM 八十七点八，巴东 FM 一零七点五 ，FM 八十七点六，神农架地区松柏。FM 九十点二，木鱼 FM 一零零点五，直播湖北评说天下，湖北之声 FM 一零四点六 ，AM 七七四 ，News Radio。
1: 新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0: 早安湖北。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话说天下》，话说天下。
2: 人物之战国事乱世情，
3: 散去的迷乱硝烟，远去的金戈铁马，一段段往事在这里风生水起。
2: 帝王将相，文人墨客，贩夫走卒，
3: 尘封千年的历史，欲说还休的善恶，古往今来，谁能占尽万世风流？
2: 借用古人智慧解读历史细节，这里是话说天下。
4: 这里是话说天下，我是阿杰。昨天啊，我跟您聊了聊红绿灯的历史，今天啊，咱们继续聊聊交通的事儿。说什么呢？咱说说交规。现在考驾照第一项考试就是考交规。现在交规这么复杂，那您知道一开始这些交规都是怎么制定出来的吗？向左走还是向右走，这不但是歌词，还是曾经困扰世界几千年的问题。中国最早的交规是什么时候建立的？外国都有哪些奇葩的交规？话说天下，阿杰来跟您聊聊有关交通法规的故事。众所周知啊，我国现在道路交通基本规则就是靠右侧行走或者行驶。那这个靠右走的规则似乎是约定俗成的真理，但实际上啊，我国正式靠右走的历史远不及靠左走长远。这个简单的规则蕴含着很多历史典故与渊源。在清朝、在明朝，或者再往前推，在春秋战国、魏晋隋唐两宋，人们行走和行车那都是习惯靠左，这叫做以左为尊。古代出行乘车之时，如果是日常出行，多人同乘，那么坐在左边的一定是尊长。同样的道理，如果几个人一同步行出行，那么尊长要走在前面。如果尊长需要在行进中与人交谈，那么地位稍低的人就要靠在右边。虽然自古以来我国出行都按照靠左走的传统，但是在进出宫殿、房屋和城池之时，在唐代之前都尚无明确的规定。到了唐代，像长安、洛阳这样的大城市逐渐兴起，每天进出城门的人数很多，仅靠着交管人员每天的疏导，往往无法及时达到良好的效果。因此唐太宗时期特别颁布法案，规定出入城门必须按照入由左、出由右的规定进行。这是我国第一个对交通来左去右的规定，那对后世的影响是极大的。后世不仅出入城门按照此规则，其他诸如出入宫殿、房屋、教场、庙宇等也都按此行事。那当然了，这些规则对皇帝他老人家不管用，因为皇帝自古以来都要走专用道，进出专用门。那位说，我不是皇上，可我也走那条专用道，那叫做十恶不赦，那叫大不敬，轻则流放处斩，重则全家受到连累。皇上这是属于特例。春秋战国以来，虽然各朝有时以右为尊，有时呢又改为以左为尊，但不管以哪个方向为尊呢，主人迎接客人时都习惯在路的左边等候，史上称为左迎。这是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古人习惯靠左行驶，当被迎接者沿着路的左边缓缓驶来的时候，从迎接者的角度看，对方其实是从路的右边过来，于是呢迎接者就在路的左边等待，双方相遇时刚好分别站在路的两边，中间留出一块地方。

既方便行李，又不妨碍其他人通过。现在的公路上都会挂着交通指示牌，告诉驾驶者距离某地还有多远。其实啊，这种便民服务古代也有。那么古代的指示牌是什么样的呢？话说唐朝一位姓宋的进士从长安到成都去，走了几天路，想弄清剩下还有多少里程，于是下马左寻，在路边啊找到了一个猴子，啊，猴子不是猴子，是猴子啊，把猴子的犬字旁换成土地的土字旁。哎，这猴子是什么呀？就是古代啊官道旁竖的这个里程碑，有拿砖砌的，也有用石头的，还有用土堆起来的，又分单猴和双猴，单猴每五里一座，双猴每十里一座，不管单猴双猴，都是竖在官道的某一边，上边呢一般都刻着里程数，也有不刻的。这个姓宋的进士想看里程，下马向左才找到了里程碑，说明里程碑啊是在路的左边。里程碑之所以靠左，自然是因为人们走路习惯于靠左。当然了，右边也有里程碑，不过呢那是给对面来的行人看的。其实与对面行人而言，他们要看的里程碑啊也是在左边。南宋那个很有名的哲学家朱熹出门走路必定靠左，他的学生说了，老师啊，您走官道靠左是怕跟人撞车，怎么走羊肠小道也靠左呢？这小路上又没有马车啊，哪边好走就走哪边呗。朱熹说了，君子为人处事讲究不欺暗示，人前人后得一个样，有人管没人管也得一个样，虽然这是小路，咱也得按照走大路的规矩走，这样才有助于修身。然后朱熹又教导学生，一个人想要做君子，对自己的要求得高一些，走路光靠左就行了吗？远远不够，你得走在长辈的后面，以显示对人家的尊敬。如果长辈要求你跟他并排，你最好走到他的右边。他那个走到长辈右边的建议啊也很好，一群人并排靠左走，肯定是最右边的那位容易被车撞着，年轻人走右边有利于保护长辈。靠左走不仅是我国古代的交通习惯，而且在古代欧洲也是同样的习惯。古代欧洲靠左走的习惯起源于罗马帝国，主要是由于军事方面的原因。罗马帝国的道路啊大多是行军用的，骑士们上马首先要从左侧进行，左侧路基会稍微高一些，便于上马，所以演变成为了骑士靠左走。同时呢，战士的佩剑多为身体左侧，靠左侧行走更有利于防备来自马路对面的攻击。如此一来，以军事立国的罗马帝国在扩张的过程中，将靠左走的交通规则也带到了整个欧洲。必须强调的是，在欧洲道路交通发展过程中啊，十八世纪中期以前并没有明文的法律规定，主要依靠的呀还是欧洲各国的习惯。欧洲靠左走的习惯在十四世纪初还受到了教会的影响，在1300年，罗马教皇宣布条条大路通罗马，同时他还规定来罗马朝圣者需要靠左侧行走，这也来自宗教界的提议，影响很大呀。当时大多数国家都开始修建通向罗马的道路，教民呢也都靠左侧行走。当然了，也有很多欧洲国家仍然有着自己的独立风格，比如法德两国是传统大国，道路平坦，乘坐马车的要比骑马的人更多，靠右侧行驶的马车更容易保证安全。同时呢，这两国农业发达，农民在赶车挥鞭之时坐在左边更顺手些，所以啊，更多的选择从右侧行驶。但是法德两国贵族们仍大多保持着靠左走的习惯。既然古代欧洲和古代中国大多保持着靠左走的习惯，那么为什么到了近现代社会会发生根本的变化，形成了靠左走和靠右走两大阵营呢？

0: 这事儿啊，首先要从法国大革命说起。法国革命后，革命党人曾以革命的恐怖代替反革命的恐怖，对往日贵族残酷株连，使得昔日贵族啊整天心惊胆战的。他们纷纷改变往日的行走习惯，开始与农民一样靠右侧行走来掩盖自己的身份。渐渐的，靠右走就成为了法国新风尚，也成为了革命的风向标。随着拿破仑帝国的节节胜利，大半个欧洲已经臣服法国，包括西班牙、德国、奥地利、意大利、比利时、俄国在内的很多国家都将行路习惯改为了靠右走。后来啊，人们发现马车在高速运行之时，靠右侧行驶确实比靠左侧更为安全，尤其是在机动车问世之后，左手驾驶右手换挡的方式远比右手驾驶左手换挡好得多。自此啊，靠右走开始大规模出现了。靠右走的阵营在美国加入后渐渐占了上风。美国原是英国的殖民地，在独立后，尤其是在法国大革命后，开始划清与传统欧洲封建主义的界限。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率先在1792年通过了靠右走的法案，其他各州纷纷跟从。在南北战争结束之后，全美加入了靠右走的阵营。随着美国的加入和现代汽车的普及，左改右的风潮开始显现了。首先为了追随美国而改变自身习惯的是加拿大，然后英国也想加入靠右走的阵营，于1960年提出改革议案，但是最终因为成本过高而中途放弃。瑞典左改右的决心很大，于1967年强行通过靠右走的法案，甚至通过军队维持秩序强制国民统一整改。巴基斯坦原属英国殖民地，后来也想左改右，但他失败的原因很特别，是因为骆驼不高兴。怎么呢？因为骆驼是该国的主要交通工具，这种动物啊很固执，习性难改，所以啊便作罢了。还有很多国家是被迫左改右的，比如奥地利、捷克、匈牙利等国，因为二战期间被德国占领而改成了靠右行驶。那咱们中国人是从什么时候开始靠右行驶的呢？那是在清末，清朝末年，政府成立巡警部，用洋人做顾问，颁布的交通规章完全是欧洲式的，于是靠左行驶就变成了靠右行驶。晚清兰陵忧患生著有《京华百二竹枝词》，其中一首《竹枝词》专写新交规颁布后的北京交通，靠右边行分两旁，章程定立本周详，马车自有通融法，非走中间亦不妨。这说明什么呀？说明有很多司机不遵守新交规。前面说过了，晚清以前咱们中国人一直是靠左侧行驶的，这早已经成为了根深蒂固的习惯。这习惯呀，可不是一下子就能变得过来的，变不过来路上就乱，有的靠左有的靠右，于是就容易出现交通事故。晚清大报新闻报刊登过一则新闻，说是在1908年3月17日，两个法国人驾驶汽车从上海去杭州观光，在杭州城外出了一件事儿。他们的汽车呀，按照新交规靠右走，对面的人力车按照老习惯靠左走，砰的一声撞在了一起，人力车夫当场死亡。后来国民政府制定的国道交通规则，汪伪政府制定的卫兵指挥交通规则，都要求行人和汽车靠右行驶，想超车呀得从左方加速，跟今天一模一样。解放以后呢，新中国沿袭了这一规则，所以咱们现在呀都是靠右走的。向左走向右走其实是交通规则中最基础的内容，为了应对路途上的各种突发情况，还是需要完整的交通法规来制约行人和驾驶者。那么我国最早的交通法规始于何年何月呢？我国最早的交通法规距今已经有了1300多年历史了，唐代制定的《遗志令》目前被认为是中国最早和最全面的道路交通法规，其影响至今仍在。《遗志令》由唐太宗亲自发布实施，不过制定它的初衷啊，可不是为了交通安全，而是出于礼仪要求才定的。上面说了，凡行路巷街，见必贵， 少必老，轻必重，去必来。意思就是啊，贫贱的要给位高权重的人让路，年轻的要给年老的让路。两车相遇，载重轻的一鱼掉头，要避让载重大的车辆。可以说呀，一致令对中国古代交通制度的制定啊，有着很深的影响，和现代交通规则也很相似。比如一致令里边还规定，不得在街市走马，不得在人众中走马。在后世呢，就演化成为了限速和人车分流。一致令要求以船载客需事先定价，不得超载。在现代则演化成为了禁止超载的规定。不得在中流所驾的规定演化成为了保护乘客交易安全的现代条款。出行要避风浪的规定呢，成为了现代社会风浪预警的鼻祖。由此可见，在唐代啊，我国的交通管理立法原则已经和现今相差无几了。甚至一致令还说，凡有节者，有觉者治，则谓之弊。说的呀，是一旦出现了有外国使节经过之时，应该暂时封路。这与现今的一些临时性的交通管制措施同出一辙呀。而且呢，一致令还有惩罚性的措施，比如说如果不按照规定来，要打50大板，这可比现在扣分罚钱很多了啊。虽然各国的交通法规有着很高的相似性，但是每个国家也因为国情不同，各自有着一些很独特的交规。如果您去这些国家，都需要记住哪些特殊的交规呢？咱先说说澳大利亚。在澳大利亚开车呀，比开错道还让人头疼的一件事，就是勾行转弯。比如在墨尔本中心商业区的一些十字路口，司机啊是不能在右行道直接右转的，而是要把车先开到最左边的车道啊，到了交叉路口后再右转。据说这一强制措施啊，是为了避免一些车辆占用电车车道。违反这一规定的司机将被处以81澳元，也就是530块钱人民币的罚款。要是在日本开车呀，您可不能开得旁若无人啊。下雨天要是把积水溅到行人身上，也要交折合人民币400块钱的罚款。在沙特阿拉伯，大多数公路是不允许女性开车的。其实何止开车呀，连骑自行车也不允许。所以当地多数的妇女啊，只能在居民区里边开车。如果您要是位女性游客，魂不吝的在大街上兜风，那您只有两条路可以选，要么被拘留，要么被驱逐出境。而在意大利，当地的交通法规规定，除非获得特殊许可，任何机动车都禁止在历史文化景区行驶。在佛罗伦萨，如果误闯这些地区啊，是会被重罚的。此类行为将会被处以折合人民币400到600多元的罚款。到了南非呢，当地的交通法规规定，在公路上行驶的车辆必须给过街的放牧人和牛、马、驴、鸵鸟等动物让路。要说停车呀，最晕的恐怕是伦敦了，因为伦敦的停车法规啊，是由32个伦敦自治市委员会颁布的，相互之间很难达成统一。所以关于停车时间、节假日和最轻处罚等情况的规定，在不同行政区之间就存在着差异。比如在2009年圣诞节后的节礼日这一天，在某条街道的这一侧呀可以免费停车，但是这条街道的另一侧，由于属于另外一个行政区，那边是规定禁止停车的。您要是停了，就会被处以135到195美元的重罚。
1: 听众朋友，由阿杰为您带来的《话说天下》，今天就跟您聊到这儿了。更有趣的故事还在等着您，接下来请继续欣赏其他精彩节目。
2: 经典时刻。

座座山，一道道岭，一片片川，我的故土这么难舍难离。一路路风霜，一阵阵雪雨，一次次别离，为了希望我们永不放弃。不知到底我会走向哪里，只凭着不灭的希望和一片担心，好意归途越来越清晰，我的心常在梦里来来去去。

0: 老朋友，幸福家园。
1: 老朋友，幸福家园。
2: 老朋友，幸福家园第22届冬病夏治第一期工程，养五脏，扶正气，增强免疫力，提高抵抗力，恢复青春活力。情系万家健康天下超大型活动到7月14号结束，请广大朋友相互转告。
3: 夏季是人体阳气旺盛、气血畅通的时节，非常有利于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轻松固力健全新明目千利眼天然精华成分的吸收和利用，
2: 非常有利于原黄金活力资源宝年轻骨髓、年轻血液，提升免疫力，强肾健腰，改善胃肠，抗菌抗炎抗突变，以智慧抗痴呆，强心通血，温润通体，恢复年轻态，非常有利于轻松固力健，补软骨护关节，强筋骨壮身体，从而使你身体从内到外获得事半功倍、功效倍增的效果。
3: 珍贵版骨髓滋养多糖原黄金每瓶258元，
2: 买5瓶送原黄金70粒，再加送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12袋，总优惠378元。买10瓶送原黄金160粒，再加送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24袋，总优惠840元。买20瓶送原黄金350粒，再加送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48袋，总优惠1815元。
3: 高级版骨髓滋养多糖活力资源宝每瓶238元，
2: 买5瓶送活力资源宝100粒，再加送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12袋，总优惠342元。买10瓶送活力资源宝220粒，再加送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24袋，总优惠737元。买20瓶送活力资源宝480粒，再加送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48袋，总优惠1578元。
3: 另外，轻松固力健和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同步开展超大型活动，
2: 贴全新明目千里眼，赏千里无限风光，看万里锦绣河山。
3: 轻松固力健，灵活关节壮筋骨，颈肩腰腿更轻松，
4: 享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青春焕发，激情满怀，健康幸福万年长。
2: 咨询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5: 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现在正在播出的是《老朋友幸福家园》。好，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赶紧请出唐老师为我们带来今天的健康话题。唐老师，您好。
6: 您好，主持人，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最近我们跟大家特别强调了啊，冬病夏治啊，实际上也是一个治胃病的一个重要的措施，或者说在整个冬病夏治的环节当中啊，特别强调对人体自身的身体机能的调养。那么通过身体的调养，能够更快更好的帮助大家去除一些顽疾，可以说也回答了很多老病号的一个问题啊，就是很多人总会想，我这么多年啊，我的高血压也好，糖尿病也好，老胃病也好，什么慢支啊，经常的咳喘呐、啊，还有很多什么风湿关节炎呐、啊，甚至有很多中风后遗症的患者啊，甚至有很多人说经常感冒，这么多的老慢病，平时啊也总在吃药，也总在打针，甚至还三不知到医院去住院。治疗的方法措施用了一大堆，可为什么这个病老是好不了？那么这就需要我们认识到，人到老年呐、啊，身体机能的调养没有做到位，您没有很好的去调养您的身体，所以单纯的去治，那只能说当时管一下，而没有真正从源头上帮助您解决问题啊。所以我们最近呢，跟大家强调冬病夏治。这个身体的调养很重要，怎么调？其实就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一些最常见的，吃得好，睡得好，排得好，您看，把这些问题都解决了，身体自然就调养好了嘛。我们就举一个最简单的啊，这个睡眠呐、啊，我们都知道，很多人呐、啊，常年的深受失眠的困扰，尤其是人到老年，随着年龄的增长，睡眠的时间越来越短，再加上很多老人家 患有很多什么心脑血管疾病呐、啊，或者说泌尿系统的疾病呐、啊。啊，晚上不是起夜多，就是心脏病啊、高血压了频繁的发作，严重的影响着睡眠的质量。那么长期的失眠呢、啊，人体的大脑得不到休养，而且会导致人体自身的能量代谢急速的分泌，免疫系统的调节，甚至血糖的这种分泌和代谢都会受到影响。所以很多人长期失眠就会导致一系列的疾病，血压居高不下，血糖总是降不下来，而且呢，人体的身体机能越来越虚弱，精气神越来越差。所以这个时候如果说把您的睡眠调节好了，那么血压就会稳定，血糖就会分泌正常啊，啊，胰岛功能恢复正常了嘛。另外呢，人体整个的精气神就会恢复啊。所以你看，调养睡眠，那么对维护人体的健康，对去除很多疾病就非常关键了。所以我们就认识到了，咱们通过原黄金活力资源宝的服用，我总说它不是简单的去治疗哪个病，而是恢复人体自我的功能。那你看，我们有很多老用户说，我现在用了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以后，现在睡得香，睡得质量高，晚上啊也不起夜了，而且呢频繁发作的心脏病现在也没有了。那您说睡得好了，身体机能得到充分的休息，尤其大脑得到休息，对维护健康就至关重要啊。如果我们生活当中，我们在平时比较有规律的作息，到点上床休息，然后呢早晨起来就神清气爽，这个对维护健康就很重要了。所以我想今天呢再次强调下，冬病夏治，身体的调养至关重要，希望大家把我们的原黄金活力资源宝早点用上，好好的开展冬病夏治，调养您的身体，全面的拥有健康。那我们的冬病夏治第一期工程的优惠活动呢，是截止到7月14号啊，希望大家抓紧时间啊，赶紧行动。
5: 健康咨询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6: 喂，你好，这朋友。
7: 哎，韩主任你好。
6: 哎，
7: 我好久没来打交道了，我这不是韩的啊。
6: 哦，是我们的老朋友是吧？
7: 对。
6: 好好好，那把您的情况跟我们交流一下啊。
7: 我来跟你说啊，人呢会上有个问题，为了喝油剂哈，我一直都说没到武汉去，要从自己每去称的，就把医生哈联系了，联系就到同济医院，联系了3个医生，我一直这周到星期有个张庙康会下核的你们名字免费去了是吧？
6: 哦，您等于说原来得过肺结核。
7: 我就去人家的讲课呀，去收音机，我请了60年了，下决心买了，买的人黄金在搞。医生就说这个叫骗子，一照还怎么就没得了？
6: 等于说现在用了以后，检查费什么都没有了。
7: 对。
6: 哦，那就好好祝贺您了。您当时用的时候，人是怎么不舒服了？
7: 当场去照片上那个带土啊，土湿湿的有点黑。他说是会要核带湿湿的，红的照这个这里赶我到星期去。
6: 哦，
7: 你搞完了就救不了，你说。
6: 就是拍片子检查发现的问题。那您当时自己是什么感觉了？怎么不舒服了？
7: 老咳呀、啊，咳的就吐痰流在湿的是吧？
6: 等于说有咳嗽，然后呢，痰里面还有那种红血丝。
7: 对，就刚才那个回家喝了，回家喝我就到心里一片了，就回来回来我就决心买那个原子去了，去了人黄金国内这把听着感觉了吗？
6: 现在不咳了啊。
7: 人家什么变了？哎呀，熬夜都熬着，吃饭了都
6: 是
7: 什么熬着的。
6: 哎呀，您看您这说得好，什么都干得了啊。现在这个后来又拍片子了没有了？
7: 最后拍片子就懵的了，把医生搞哭的，3个医生最后就好几个生的。
6: 哎呦，那好了好了，这个要好好祝贺您啊。
7: 对，好，感谢了，我还得骑嘛，现在还买的车呢，买的搞活动都搞到的嘛。
6: 您多大年纪啊？今年？
7: 我跟个50大，你好。
6: 哦，才50多岁。
7: 对。
6: 哎呦，那还真是要祝贺您，因为您这个病要是不治好的话，对您以后啊影响很大。
7: 对，我还真的打了保佑号，我们外边呢在别的这哈子回来，他个打牌呀、啊，玩了玩锤子啊，这样拖拖，车前就到红头，到那个秘密药店呢，红头就买呀，当场去就过3天就4天就好了。
6: 他是什么情况呢？
7: 在坡上这哈子都弄下，这边老板回来打牌，坐着车就一样回来的，一号拖回来的，
6: 走不了了是吧？

0: 见错嘛，把孩子错难的嘛，就好。
1: 哎呦，那这个的一个是泪痕呐、啊，再一个呢，可能还是水湿啊太重了。
0: 车程就骑车就到凤阁就买了一个疗程衣、一骑就骑了三天，就又上班去了，又好的，什么不要紧了，这鱼到现在才好。
1: 哎呦，那还真是不错，您这夫妻二人呐、啊，都用的还是蛮好的啊。可以可以，等于说您自己就是肺的问题，其他的还好吧？
0: 我什么不要紧，我没血高，没糖尿病啊，也没颈椎，什么不要紧，那我感冒不难搞。
1: 那就行，您刚才说了一句话，您就是在这之前听我们的节目都听了20年了。
0: 对对，
1: 所以这个经常听节目，有的人呢可能身体还好，就没有想着用，但是对我们的产品还是蛮熟悉。当身体出了问题，马上就去买，一买一用就好了。
0: 这不是得患那么这个药的话，我那个去送的，走哪里去哪里，得患那么长方的，得患那么医生的，还有那个专家的，还有救的好命啊，就好命去了哈。
1: 应该的，您是洪湖风口是吧？
0: 啊，对对对，洪湖那个秘密那个店的。
1: 贵姓啊您？
0: 我姓李。
1: 好的，也祝您夫妻二人更加健康了啊。
0: 好，谢谢谢，再有谁来联系啊？
1: 好好好，再见啊。哦、好。喂，你好，老丽江啊。
2: 你好，天天听你讲座，
1: 天天听广播。
2: 我去那个软黄金，去了两个疗程，现在有效啊，有好啊。
1: 嗯，
2: 是接受得起。
1: 哦，用得好。
2: 老听你们的讲座，天天都巴不得听。
1: 嗯，
2: 他讲的做事又好。
1: 对，
2: 我一般有脑梗，有胃糜烂。
1: 胃糜烂。
2: 经济出血，我光血贵宾。
1: 哎呦，这个也都是年纪大了以后啊，这都是常见多发病。但是呢，不治疗或者不保养，那问题也说严重就很严重的。
2: 嗯。
1: 当时人是怎么不舒服了？
2: 当时没得筋子，搂着往前扑。
1: 哦。
2: 他吃饭也不想吃，他现在自己想吃饭的话，
1: 嗯，
2: 好的点了。天天都要听你们讲座的。
1: 现在吃饭吃的多一点了。
2: 嗯。
1: 原来走路往前扑，那就是我们俗话说就往前搀，那就走不稳，是吧？那是搀倒了就麻烦了。现在走路走稳当了。
2: 嗯。
1: 那个脑梗呢、啊？当时怎么不舒服了？
2: 脑梗有时候功能不舒服的。
1: 血压好不好啊？
2: 血压好啊。
1: 血压还好。
2: 胃糜烂，他就不敢吃生的能力的。
1: 那是那就是胃不能受刺激嘛。
2: 嗯。
1: 我说您不刚说心肌还缺血吗？
2: 缺血，红细胞少啊，白细胞多。
1: 那您这还真是有点贫血。
2: 嗯。
1: 那现在这方面都已经恢复了。
2: 现在只去那个软黄金的前强线的。
1: 强线了啊。
2: 啊，切去给我疗程呢。
1: 吃得好，咱们就坚持用。这个关键是要能解决问题。像您这么多问题的话，您要到医院去都不好治啊。
2: 啊，我家还在屋里烧火洗衣裳啊。
1: 啊，
2: 还可玩呢。
1: 啊，每天还出去转一转。
2: 打牌的。
1: 啊，打牌啊，那可以了，那您这不错了。
2: 感谢您了。
1: 好好，不客气不客气。您贵姓哪婆婆？
2: 我姓黄。
1: 多大年纪啊？今年？
2: 79。
1: 将近80了啊。
2: 爹爹他用的青石鼓的酒，他能够做事的吧？
1: 哦，能做事了。原来是什么不好啊？
2: 那胯子疼不能走。
1: 腿疼。
2: 就能够走。
1: 现在能做事了。
2: 嗯。
1: 好好好，我祝贺你们啊。
2: 啊，好，
1: 祝贺你们，
2: 谢谢啊，
1: 自己保重好。
2: 好。
1: 好，哎，好。
3: 有关本次活动的更多详情，您可以拨打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4: 陈主任。
1: 喂，您好。
4: 您好，您好。
1: 哎呀，您好，您好，电话接通了，哎，啊。
4: 我们感谢你了，感谢你了。
1: 哎呦，您客气啊！
4: 我来湾区了10几年了。
1: 哦。
4: 我就最后那个高血压硬降不下来了，硬降不下来了，很危险的。
1: 嗯。
4: 大太太给我买的，买的我吃那个
5: 原黄金。
1: 哦，您意思就是说老伴一直用了10几年，您都没有用，是吧？
4: 我们是农村呐，没得那个经济条件呐。
1: 是，
4: 就但是家里的主劳动啊，就给让给大夫。
1: 哦，就是把他的身体健康先照顾好啊。
4: 看着他， 看到他健康的，但后来我的身体不行了，就叫我吃。
1: 等于说您是高血压比较顽固。
4: 我的高血压顽固的很。现在可以了，平稳的很了。我昨天都给检查了，我吃那个东西就平稳。
1: 吃了原黄金以后，血压就平稳了。
4: 就像那活的这些宝啊，原黄金吃了一段时间呢，就我们是农村呢，就吃那个活的这些宝啊，吃了也好啊。
1: 您说血压蛮顽固的话，原来到底有多高啊？或者说您这个有多长时间呢？
4: 我50几岁就开始有高血压了，到了后来我的跟别人不同啊，我达到160，我就人呢就生不出了。
1: 就是达到160，人就很难受了。
4: 对对对，就很难受了。我的眼睛也很差呀。再去加那个东西，眼睛也好了呀，头发也身体很软乎了。
1: 就说视力也提高了，然后头发也长。头发也显得很年轻呐。
4: 对，我的头发原来是黑的，像那个毛糙。
1: 就说个俗话，就很枯嘛。
4: 对对对对，
1: 很干燥。
4: 很枯，在现在，现在就很软乎了。
1: 有光泽了啊。
4: 也光泽也很软乎了。
1: 可以可以啊。那您今年多大年纪了？
4: 我72了，我66岁开始骑的。
1: 那您也用了有几年了啊？
4: 当时去买骑的时候。那个别人在里买那个原黄金呢、啊、才买原黄金呢、啊、我就跟别人介绍，我说、那个原黄金呢、啊、其他心脏啊很有帮助啊，
1: 对，
4: 其他好这里买呀买呀，那就是买了。我女儿听得我说其他好啊，就又给我买了两盒。
1: 姑娘也帮你买。
4: 对对对，姑娘也帮我买。
1: 可以。您刚才说血压蛮顽固，等于说从50多岁血压就高。
4: 对。
1: 然后呢，那就是一直在吃降压药，是吗？
4: 不吃那个东西，吃降压药，它也一是高啊，一是低啊，它也可以量到血压的时候。我的身份就量到血压的时候，那个医生呢，只要我的小孩快点回来给我弄个医院的出院呐、啊，我都没有啊。到后来就吃那个东西，吃的现在很平稳了。我们也不是说像人家的颈椎呀，什么东西加什么东西不加，我们都加都好。
1: 就说原来单纯吃降压药的时候，血压就是不稳定。
4: 对。不稳定，
1: 不稳定，
4: 和人听到他很和人。
1: 哎呦，呵呵，就高的时候很严重啊，
4: 就身体受不了啊。
1: 那是因为您刚说160，只要超过160，您就很难受了。
4: 对对，就很难受了。
1: 后来等于说用了原黄金以后，血压就稳定了。
4: 给吃了个原黄金，吃了个血压稳定了，我老万的那个心脏病也稳定了。这个我们的后来有时候就吃那个东西，有时候就是光着吃那个活力滋养宝。
1: 活力滋养宝啊，可以，反正根据自己的身体状况，另外呢也实事求是的根据自己的经济条件，这个都可以考虑一下。
4: 我们就是农村呢，我们也70几岁的。
1: 那您现在刚才说最近量的血压现在一般是多少呢？
4: 低的，昨天跟量的，一般都是78呀，到八十。那个高的，就是130呐、到130几啊，有时候120几。
1: 那就行，那这样人就舒服啊。
4: 我还有一点事问了一下。那个肩周炎呢，3年了，可不可以吃那个活力滋养宝？可不可以吃那个
1: 轻松固力健？轻松固力健这个可以吃啊。如果要是有粘连呐，那就是肩膀活动都有点受限制了，是吧？
4: 对，就是受限制了。
1: 受限制了呢，这个还是要加强一下锻炼，就是慢慢的叫爬墙运动，要把它慢慢的拉开。但是呢，要吃轻松固力健，因为轻松固力健吃了以后，它能够吸收炎症，这个很关键。
4: 好好好。
1: 您贵姓老婆婆？
4: 我姓霍。
1: 祝贺的贺是吧？
4: 霍农的贺。
1: 是哪里啊？您是？
4: 我是天门的。
1: 好好好，8号天门有专家义诊活动，就是今天上午啊。
4: 好好，谢谢了。
1: 好，
4: 谢谢，
1: 再见啊。
4: 好，那再见再见。
5: 特别提醒。凡是健康服务组到达的各地服务站，当天前来现场的朋友都可以免费体验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感受眼睛清凉舒爽、清澈明亮的效果。请广大朋友相互转告，咨询电话027-8733-8911。
1: 喂，您好，老人家。
6: 你好，你好。
1: 你好，你好，我是唐主任，你好啊。
6: 好好。
1: 爹爹贵姓呐？
6: 姓刘。
1: 刘爹爹，
6: 原来有血压高，这是有心脏不好。
1: 哦，心脏也有问题了啊。
6: 对，现在好些了，原来高了180-190。
1: 189。
6: 有。
1: 哦，低压呢？
6: 低压就是90啊，90几了。
1: 哦，低压90多，高压高的蛮厉害啊。
6: 对。
1: 心脏原来是怎么不舒服呢？
6: 心脏它有点心闷呢、啊，有点慌。
1: 又闷又慌。
6: 对，那这个产品现在还是在老价钱吗？
1: 啊，我们价格一直没变过。
6: 嗯，
1: 现在又正在举行今年第22。

0: 二届冬病夏治第一期工程的优惠活动。您是哪里啊，爹爹？
1: 我是仙桃。
0: 仙桃，仙桃哪个地方啊？
1: 仙桃西六合村。
0: 哦，西六
1: 六合
0: 合。
1: 村。
0: 您现在您这一直用的我们哪几个产品呢？
1: 用的活水宝和原黄金呢？
0: 哦，两个结合起来再用。
1: 那一样的，一般的。
0: 就是早上吃活力滋养宝，晚上吃原黄金。
1: 对对对对对。
0: 哦，那您刚才说的高血压、心脏病，现在用了以后恢复到什么程度了？
1: 恢复到血压这的话，就是140，
0: 一
1: 高
0: 百。
1: 一点。低的这是85，
0: 85，这那也正常了。
1: 是吧？
0: 心脏呢？心脏感觉怎么样？
1: 心脏好些了，不慌了。
0: 不慌了。
1: 是。
0: 走路怎么样呢？
1: 走路还好，还行。
0: 走路还行。
1: 是。
0: 那就行，那就能比以前要轻松了。
1: 是。
0: 您多大年纪了？
1: 我79了。
0: 哦，79。
1: 47的。
0: 哦，79，那就近80了。
1: 马上80了。
0: 哎，可以可以啊，这个心脑血管疾病呢，大家不要马虎啊，因为您听广播，您应该知道，长期高血压的人，最后导致心脏出现并发症。甚至再就是脑血管出现并发症，那就是脑中风啊。
1: 中风落子不好搞了。
0: 那就不好搞。所以咱们把这个事情呢、想在前头，把血压控制好，现在头也不晕，心也不慌，人也轻松了。
1: 对。
0: 身体其他的情况都要好吧？消化啦，还有骨关节啊，这些方面都怎么样了？
1: 都还行。
0: 吃饭都还好啊？
1: 还好。
0: 腰腿关节呢？
1: 腰的关节还行啊，
0: 也还行。哎，行，那刘爹爹就祝贺您了啊。
1: 好，
0: 再见啊。
1: 好，再见。
2: 仙桃原黄金活力滋养宝专营店在锦瑞路江汉医院向北80米批发市场门面，请仙桃的朋友特别注意了，后天10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仙桃，为仙桃的朋友带去健康和指导。欢迎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积极参与。有关本次活动的更多详情，请拨打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0: 喂，你好，这朋友。
3: 辛苦了啊！
0: 哎，
3: 我的这个活力滋养宝呀，我现在在搞保健，我的稳定代谢了。
0: 您说是活力滋养宝是吧？就是用的养生超出量了。
3: 我原来有那个前列腺呐，这个问题都解决了。
0: 都解决了。
3: 就是风湿关节，贴那个活力滋养，我就都解决，我现在在搞保健。
0: 就人已经健康了。
3: 哎，
0: 是活力滋养宝，还有轻松固力健也在用是吧？
3: 是的。
0: 那您多大年纪啊？今年
3: 我85，
0: 85岁高龄了。能跟我们具体说一下原来是怎么不舒服了？
3: 原来是痔疮啦，那个前列腺啦，风湿关节炎啦，都还感冒啦。现在吃那个产品呢，都解决了。这个疮啦，太大，它解决不了了。这个前列腺啦，也一晚上搞7-8次，现在是10-20次了。
0: 好，
3: 在这那个风湿关键那个时候啊，穿衣服脱衣服都要别人帮忙，现在都改进了。
0: 穿衣服脱衣服都不行了。
3: 他那个手啊，不能活动，不能够穿衣服脱衣服，他不得力。
0: 那还是蛮严重，那是等于说手啊、膀子啊都不方便，不灵活。
3: 对。
0: 那还是蛮厉害。
3: 穿那个毛线衣服，别人帮忙。
0: 那是麻烦的很呐。
3: 都改进了。
0: 那平时爹爹，您平时血压还好吧？
3: 血压正常。
0: 今年已经85岁高龄了，整个的精神呐、气色了，恢复的怎么样呢？
3: 还可以，我骑电动车啊。
0: 骑电动车啊。好，那但是骑慢一点啊。
3: 对，
0: 骑慢点啊。这个确实替您高兴啊，所以咱们
3: 感谢你们这个好产品呐。
0: 感谢的话不用多讲，您自己健康就好，用的好，好好用，然后呢跟周围的一些朋友们多交流。
3: 好。
0: 哎，是哪里啊？您是？
3: 我是江夏的。
0: 您贵姓呢？
3: 我姓朱。
0: 姓朱啊。
3: 朱德的朱。
0: 好，在这里我祝您更加健康。另外呢，三伏天呢，冬病夏治，好好用。然后呢，平时还是注意防暑降温，天气热了就尽量少出门，早晚现在凉快点就在外面活动。
3: 好，感谢。
0: 好，再见啊。
2: 好的，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健康服务组来到大家的身边。今天8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天门原黄金活力滋养宝专营店，在4排楼街老公安局东边100米机关幼儿园大门旁。明天9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钱江原黄金活力滋养宝专营店，在原274站正对面仙和堂。后天10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仙桃。 老朋友幸福家园第22届冬病夏治第1期工程到7月14号全面的截止，请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及时行动。有关本次活动的更多详情，请拨打电话02787338911 8733-8911。
4: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轻松固力健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第22届冬病夏治第1期工程，养五脏扶正气，增强免疫力，提高抵抗力，恢复青春活力，情系万家健康天下超大型活动到7月14号结束，请广大朋友相互转告。
5: 轻松固力健，灵活关节壮筋骨，颈前腰腿更轻松。
6: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青春焕发，健康幸福万年长。
4: 电话02787338911。原黄金活力资源宝部分专营地址：江夏古驿道街99号，古驿道街与北华路交叉口向南30米和盛堂大药房，黄陂板桥大道阳园小商品市场对面福寿堂大药房，天门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4排楼街老公安局东边100米机关幼儿园大门旁，仙桃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江汉医院向北80米，汉川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蚌站路29号，孝感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人民广场旁实验小学右侧12号门面仙和堂，蔡甸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中医院旁盐业公司对面新福路74号，洪湖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玉沙路玫瑰家园7号，建立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现大礼堂左侧4号，钱江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原二汽车站正对面仙和堂，金山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实验小学大门向西30米仙和堂，应城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应城市中医院正对面总工会大门旁，云梦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老火车站对面安路小转盘客运站西200米太白堂医药安路福达店，汉川马口老邮局旁原中药商场民福堂大药房，天门造市原黄金国立资源宝专营店在二龙大道造市派出所旁，仙桃通海口明正大道西端明正3巷10号，仙桃毛嘴中心小学斜对面金汇大药房，洪湖风口国税局旁利民药店，嘉鱼排洲湾排洲2小对面卫生院建行门诊部，建立新沟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新沟镇迎新大道北侧福娃公司往大桥方向走30米，汉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沙帽正街39号区政府往江边100米昌盛健康堂，新州区人民医院斜对面百药堂，阳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店大转盘左侧普济大药房，武昌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红山广场往民主路方向500米何家垄车站旁京都华庭2楼仙和堂，汉口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吴广写字楼17楼仙和堂，青山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青山公园绿荫广场仙和堂，孝昌县人民医院大门正对面99大药房，广水应山老法院对面中心大药房，随州老火车站广场向南100米嘉一药房，钟祥工人文化宫南20米回春堂药房，荆门南薰门工商街20号南薰门大药房，
7: 武三在武三大道邮政局对面云中大药房，
4: 沙洋中心菜场对面建民大药房，黄石上窑公交车站旁红景天大药房，咸宁原黄金国立资源宝专营店碧槽街5号咸宁第4小学对面赤壁一桥桥头北大众健康药店，荆州原黄金国立资源宝专营店沙市区北京西路420号白云绿水小区内仙和堂，枝江五柳公园北门旁原长途汽车站斜对面广吉堂药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武汉市内免费送货，全国免费邮寄，咨询电话02787338911 8733-8911。

0: 买五瓶送70粒，买10瓶送160粒，买20瓶送350粒。凡参与活动的朋友，再加送千里眼明目眼贴、原黄金，年轻心肝肾，全面提升精气神。咨询电话02788338911。
1: 接下来，请您收听的是《老年天地》重播版。
2: 《老年天地》节目由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赞助播出。
3: 治病治根本，要健康长寿，找原黄金活力资源宝。
4: 龙头大品牌原黄金活力资源宝，年轻骨髓，提高骨髓造血功能，消除疾病和衰老的总根源，使您青春焕发，一身轻松，
3: 享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健康幸福万年长。
4: 请听本台早上4:30和6:00播出的《老朋友幸福家园》节目，咨询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2: 《老年天地》节目由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赞助播出。
5: 这人到老年，恰似人生四季到了秋天，丰收的金黄渐渐成为生命的底色。
6: 老朋友不必追忆，不必惋惜，只有当下最值得珍藏和纪念。
5: 别让年龄限制想象，
6: 别让闲暇荒废了时光，
5: 咱们给退休生活
6: 打个样。
5: 湖北之声老年天地，
6: 陪您乐享多彩夕阳。
2: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老年天地，我是李曼。那现在呢，不少老年朋友都是非常熟悉网络购物了，而且呢喜欢刷视频的时候在那些直播间里面买东西，包括像茶叶呀，还有一些特产啊，这个随手就能下单啊，非常的方便，而且呢很省心。但是呢，在直播间当中藏的这个套路也是不少见的。比如说呢，很多老年朋友是喜欢喝茶的，而且呢喜欢喝普洱茶，但是在网上有好多这种茶叶的直播间里面说的是天花乱坠，但是呢在收到货之后啊，您会发现这个茶叶它和主播说的那些啊好原料啊是相当的不一样，可以说呢是货不对版，夸大宣传，这样的情况也是特别多。那这些直播间究竟是怎么样来忽悠购买者的？他们当中又玩的是一些什么样的套路呢？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一起了解。
1: 在这些直播间里，主播们都在卖力地宣传着自家产品，绝版、拍卖级别、贡茶之类的宣传不绝于耳。这家名为云南阿伟的直播间，粉丝量高达78.6万，是销售普洱茶的头部直播间之一。直播间内，主播阿伟正在介绍一款号称曼松王子山7号古树普洱茶。
7: 曼松茶就是益武茶的代表了，讲究的就是汤香水柔，回甘要猛，花香蜜韵。
1: 记者查询得知，曼松王子山位于西双版纳勐腊县象明乡，是曼松茶的核心产区，明清皇家贡茶原产地，现存挂牌古树仅327棵，稀缺度高。在直播间里，主播阿伟正一边喝着茶，一边不住地赞叹，还不忘招呼后方的茶农一同上来品尝。直播间里的观众纷纷发送弹幕，流露着购买意愿。阿伟也在不断强调自己这款曼松产区的普洱茶非常正宗，还让茶农展示了身份证明，以增强可信度。
8: 曼松，
7: 山东
8: 牌号的。
7: 哦，这个茶是。没得话讲，这个茶是两问世啊。
1: 那么，主播阿伟的曼松普洱茶在直播间的售价是多少呢？阿伟声称要为粉丝谋福利，不遗余力地与茶农讨价还价，最终以仅仅109.1元200克的价格将商品上架。几分钟便售出1286单，销售额高达14万余元。看着直播间的热闹，记者在网上查询2026年云南108座著名山头的采购价，信息显示，曼松王子山古树普洱茶春茶采购价格为45000元每千克，这样的成交价格和直播间的售价相差了上百倍之多。那么阿伟直播间售卖的109.1元200克的曼松王子山古树生茶是真的吗？

0: 带着疑问，记者循着直播间购买的普洱茶饼上标注的曼松地区的门牌号，来到了勐腊县曼松王子山。在山区里一路跋涉，终于找到曼松王子山七号的门牌。记者拿着在直播间里购买的普洱茶，向这家茶农求证，云南阿伟直播间售卖的曼松七号普洱古树生茶是否产自他家的茶园。茶农当场给出了否定的回答。
1: 没有来我们家买，那古树高一般不可能卖那么便宜啊，头寸的话最低是4万一公斤，古树最低是2万。
0: 茶农直言不讳地提醒记者，很多网络直播间里销售的曼松普洱茶都是假的。曼松这里的古树普洱茶产量很少，每年产茶季也早早就被熟悉的客户订购一空。见到记者拿着标着自己门牌号的所谓曼松古树茶饼，面对售假者，山里的茶农显得很无奈。
1: 除非就是不知道的人曼松价格的话可能会买，要不然有知道的渠道的人肯定不会买那个一他卖的那个价格，就是这个乔木都买不到嘛。那
0: 不止销售假冒曼松普洱茶，记者在云南阿伟的直播间里还多次看到一位自称冰岛老寨31号的茶农，几乎每隔3-5天就出现在直播间。这位来自冰岛老寨的茶农和主播阿伟一起在直播间里售卖着来自冰岛老寨的古树普洱茶。记者查询得知，在云南古树普洱茶产区，冰岛老寨和曼松王子山一样，普洱茶古树资源也同样稀缺。在当地市场交易数据中显示，冰岛老寨古树普洱茶的价格动辄数千元一饼，而且常年供不应求。在茶友圈里，冰岛老寨古树普洱茶是难得之货。那么稀缺且价格高昂的冰岛古树普洱茶，在阿伟的直播间里卖到多少钱呢？
2: 冰岛出名，人人都知道。冰岛卖10万一公斤也知道，冰岛卖8000、5000，哎，大家都是知道的。想好啊，这是老寨啊。什么料子？
3: 古树红茶。
2: 拍一片带茶样，拍5、8、6，速10秒钟。
3: 干吧。
0: 2025年份的冰岛老寨春茶混采古树普洱茶，经主播阿伟在直播间里的一番声嘶力竭的强势砍价，算下来一公斤只需733元。现场的1200多单上架后几秒就被一抢而空。那么，主播和来自冰岛老寨的茶农售卖的冰岛老寨古树普洱茶，究竟又是真是假呢？为了核实这位茶农究竟是不是冰岛老寨的村民，记者第一时间来到了云南省镰仓市勐库镇北部地区的冰岛老寨。然而，记者在站内四处寻觅，始终不见31号门牌的踪影。记者拿出直播视频，向寨中的其他村民进行求证。村民们明确告诉记者，直播间里这个自称为冰岛老寨茶农的人并不是冰岛老寨的村民。而对于直播间里733元一公斤的2025年份的冰岛老寨春茶，村民同样提醒记者不要上当受骗。即使在冰岛老寨当地，真正的冰岛老寨大树茶每公斤价格至少要16000元。
4: 是我们村的吗？
5: 是。
4: 他说他是冰岛的。
6: 这个不是我们村的。现在喝的这个是大树的能量饼。
0: 两款产品，记者通过实地调查，均属于货不对版的冒牌货。但就是这样的冒牌古树普洱茶，记者通过第三方平台调取云南阿伟直播间的销售数据，发现该直播间不到一个月的销售额就突破1000万元。那么这家普洱茶的头部直播间为什么敢如此明目张胆地销售假冒的古树普洱茶，又怎么会有那么多粉丝愿意购买呢？为了了解真实情况，记者以应聘的方式进入了云南阿伟直播间，展开了卧底调查。通过面试，记者很顺利地入职了这家云南阿伟影视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公司一位负责人向记者介绍，他们公司和直播间的经营模式就是通过为茶农带货赚取分成。

0: 你们这儿卖茶抽点吗？
1: 没事。
2: 公司负责人告诉记者，云南阿伟直播间名气大，销量高，因此公司面对茶农进行茶叶采购的时候就有更大的话语权，所以销售抽成比例为销售额的50%，茶农只拿剩下的50%。不仅抽成比例由直播间说了算，茶农的茶叶怎么卖也是公司的直播间来决定，茶农们没有任何话语权，只能任凭主播随意定价销售。记者在直播间调查期间结识了一对茶农夫妻，他们的低端普洱茶就被主播吹嘘成高端古树茶。
3: 刚刚那个我不是说凤彩吗，他是老树凤彩，然后呢一看给我
2: 直播间这样以次充好进行销售的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增加销量，攫取更多的利益。
4: 说老树跟
5: 爱吃吃
4: 跟大树具有区别，再说古树的区别就更大了。就算老树，那就买个20担，你说个古树呢，那就上100担，是不是？
2: 就这样。在高额抽成的利益驱使下，云南阿伟直播间里几乎所有普通普洱茶都打着古树茶的旗号进行销售。那么主播这般欺骗，为何仍有那么多消费者愿意买单呢？一位茶农向记者道出了其中的真相。
6: 他就是自农啊，这叫擦边球。
2: 的确，记者在云南阿伟直播间的宣传视频中看到，主播阿伟一直在打造自己的助农人设。
7: 助农销售普洱茶已经有1个多星期了，得到了很多茶农朋友们的支持，也得到了很多粉丝朋友们的认可。在这里啊，衷心的谢谢你们。
8: 我背后面是茶农，你不要拿那种商业眼光来对待，要有格局，要有情怀，把茶带出去是目的，宗旨就是助农。
2: 云南阿伟直播间面对消费者大力宣扬的是自己的助农事业，而把普通茶叶甚至是偏配普洱茶包装成古树茶进行低价销售，让消费者误以为自己既助力了茶农，又以实惠价格入手了优质好茶，因此阿伟直播间的销售格外的好。而销售情况如此之好，在阿伟直播间里，茶农是不是也和阿伟一样挣到钱了呢？记者在公司询问了茶农。
0: 赔了多少？
3: 赔了1000多块。
0: 那咋办？
3: 没事，别信了，自己家的茶叶呢，没办
2: 法。记者了解到，由于普洱茶市场容量有限，很多种茶的茶农又缺乏畅通的销售渠道，因此依靠直播带货就成了一些茶农的唯一出路。为了能通过直播间的选品，茶农们不得不内卷价格，亏本贱卖，价格低了不说，带货的直播间高达50%的销售额抽成是一分都不能少。因此和带货直播间做生意的不少茶农虽满腹怨言，却也无奈妥协。
9: 130一公斤到我们的手是60几，我们做都没办法做下来，我的做下来都100多。
10: 跟店茶农天天都在亏钱，赚钱的直播间这个我抽50%-60%，扛了那么多，如果我不卖的话，那下一次不就不用我来了，那就把你拉黑了。
2: 在调查中，一些业内人士也告诉记者，眼下一些卖云南普洱茶的直播间打着助农帮农的口号，其实就是一个骗取消费者信任的噱头。这些带货公司对茶农压价，用帮扶茶农的口号骗消费者，两头骗，从中谋取利益，才是这些直播间的真正目的。
11: 就是零付出纯收入那种，因为我负责卖，然后人家分给他，他要的价格特别低，那个销量就上去了，但是亏了钱的就只是去卖茶的人，因为那个茶是5/5分嘛。
2: 记者进一步调查发现，网络上自称助农帮农扶持当地茶叶经济的普洱茶直播间不在少数，难道这些直播间也是打着助力茶农的幌子，实则坑骗茶农和消费者吗？在业内人士的指引下，记者找到了这家名为云南茶叶推广人陈老师的直播间。 在直播间里，记者看到主播陈老师穿着朴素，身前醒目地摆着一个写着三农大使的红牌子，身后遮阳棚下坐着一群农民。主播陈老师字正腔圆地介绍着自己：
1: 我姓陈，我是来自关东，我这个地方呢，也就是我们自己的家乡，将近半年的时间在关东，销售量达到了10万单以上。
2: 记者留意到，这名陈老师直播间发布的推广视频里，经常会出现一些村委会的画面。陈老师也时常在直播间表明自己是当地特邀的助农大使。为核实这些信息的真伪，记者依据视频中的线索，来到了云南临沧市临湘区卫平村展开实地调查。记者驾车驶入村委会，就看到陈老师正在指导团队的其他成员进行试播。记者以合作为由见到了团队负责人杨总。
5: 今天就是玩培养一下他，然后接下来可能到时候白天我们会让他来播。
2: 一番交谈后，记者取得了杨总的信任。杨总告诉记者，他们并非和当地村委会合作助农，他只是租用了村委会内的一处场地。
5: 这里是以前的幼儿园，我们租的这一栋楼是以前的幼儿园。
2: 杨总告诉记者，租用村委会搞普洱茶直播带货是他自己琢磨出的营销点子。通过这样的场景营造，利用消费者对助农直播的信任心理，打造主播助农人设，可以让消费者更容易相信这是当地农户或者官方助农团队在直接销售普洱茶。有这样的信任，消费者在直播间里更愿意下单购买。同时，平台的审核也会宽松很多，不用担心过度营销被封号处罚。
5: 为什么我们开播是选择在这个村委会？你不知道有多爽，播了半年，一条违规没有，什么都敢讲，唯一第一，最大最好，所有违规我都敢讲，甚至说啊，这个白茶一年茶，3年保，7年药，现在已经上药了，什么花青素含量比蓝莓高多少？
2: 杨总很得意地告诉记者，去年凭借他想出来的这个点子营造的他和村委会联手一起助农的这副模样，仅用了半年时间，他就赚得盆满钵满。
5: 6个月不到的时间，我赚2000万。
2: 聊得兴起，杨总还向记者传授他的直播经验。他告诉记者，当地的茶农都很淳朴，所以一定要在直播前和茶农谈好价格和树种，务必要教茶农按照设定的台本讲话，不然在直播过程中很容易出现问题。记者在业内人士的指点下，找到了名为一斤茶叶、拥有12万粉丝的直播间。直播间里，主播正站在屏幕前，绘声绘色地介�绍着茶叶，身后坐着20多位所谓的茶农。而记者注意到，一位女茶农竟在短短2个半小时内2次以不同身份现身，身着不同的服装，售卖完全不同品种的茶叶。
12: 这一杯茶抵得上你老婆敷20张面膜的一个效果。1200一斤昆仑山只有在云南才能遇到18瓶的。18瓶的红茶在线下的话2-3千块钱一斤。
2: 记者连续观察了数日，在这家直播间里，不仅发现同样有多款标注为高年份、具备收藏价值的名山名寨古树普洱茶低价甩卖，更是多次见到同一人以不同茶农身份频繁出境。为此，记者以合作为由联系上了这个直播间的负责人，走进了位于勐海县的这家电商公司。
13: 其实11年到现在已经有15年了，就是很难得。
2: 记者在直播间的直播现场看到，主播对这款号称冰岛老寨2011年采摘的普洱茶简简讲解了几分钟，就售出了近100件。但负责人私下告诉记者，这款茶叶根本不是冰岛老寨普洱茶，只是外观和冰岛老寨茶相似。
14: 怎么可能是真的呢？茶叶跟茶叶它是喝不出来的，只是说调手像就行。
12: 我本来就骗人呀。
2: 茶是假冒冰岛的冒牌货，那直播间里以不同茶农身份出现的人又是什么人呢？ 借着工作人员忙着直播的机会，记者在直播现场翻找到两张单据，一张是劳务结算单，上面

0: 赫然写着服务内容为茶叶销售、场地出境、演艺表演，涉及人数20人。另外还有一张茶农的爆品单，清晰标注着7位茶农的茶叶报价。面对2份单据，负责人直言不讳地告诉记者，在场的27名茶农，除了7位是真茶农，剩下的20人都是演员。
1: 他们就是茶农来出演，帮咱们卖自己的产品的。
2: 这些都是。
0: 直播间负责人告诉记者，这些演员大多是兼职的群众演员，报酬按场次日结。为了确保在镜头前不会露出破绽，每次直播都要换人。
2: 每天都是一样的，
3: 不一样，不一样，好几百个人。
0: 记者在进一步调查中了解到，由于普洱茶具有较高的知名度和市场认可度，一些商户不仅在直播间里故伎重演，欺骗消费者谋取利益。眼下最新的骗术套路并不是搭建直播平台或电商平台，而是延伸到了私域。
4: 这一罐2泡到3泡不会低于1万元。
5: 对，
0: 这类私域直播间通常通过微信社群、朋友圈等渠道定向推送，物色受害人。主播会以内部渠道特供古树茶源头直采为幌子，将普通普洱茶包装成百年古树单株限量收藏级茶饼，伪造产地证明和权威品鉴报告，再以极高的价格进行销售。行骗成功后，注销直播间更换伪装继续行骗。为了真实验证这类骗术，记者在知情人士的指引下，以应聘主播的名义来到普洱市茶马古镇地区某酒店旁的一处民居的2楼，找到了一家从事普洱茶私域直播的名为思茅区嘉联茶叶经营部的公司。记者通过面试后，负责人安排记者先在直播间的角落观摩学习。主播告诉记者，目前有一位消费能力很强的粉丝马上就要上钩了。
2: 因为我们摸了一个这个大客出来，
6: 就是现在想再圈他一下。
0: 记者翻看主播手中的本子，上面清晰记录着这次直播要推介的6款茶叶，茶树树龄在300年至600年之间，定价高达8800元到32万元不等。话术的关键信息点，本子上记得很清楚。现场记者也看到，主播本人也格外重视这场直播，忙前忙后做着准备，不仅把自己的话术练得滚瓜烂熟，还特意拉着一会儿在直播中扮演货主等其他角色的工作人员，推敲那些早已提前编排好的剧本的合理性，生怕在直播中露出马脚。
7: 写个500年吧，500年不是公主，他之前舍不得卖嘛，想再留一留，确实是资金要周转，会有点假，才不能把这个茶叶重复，因为这样的话容易穿帮。
0: 直到晚上8点半，精心准备的直播终于拉开帷幕。主播与扮演货主的工作人员配合得十分默契，主播不时在本子上写下几行字递给身旁的货主，货主立刻心领神会，马上对着镜头亮出了所谓的私藏好茶。

0: 仅仅一个半小时，直播就结束了，销售额竟然高达30多万元。老板却对着记者表示，这不过是常态，抓住了消费者对古树、稀缺、千年传承等概念的追捧心理。
1: 再配合主播们夸张的话术与刻意营造的抢购氛围，销售额自然就能轻松攀升。
2: 这个月两个主播给我就是说单独利润给我拨了100多万，
1: 真的是6号。老板告诉记者，这些茶叶是通过私域直播间进行销售的，最大的好处就是无需顾虑平台监管。
0: 茶叶的品类、年份可以随意编造吹嘘，大肆夸大宣传，遇到售后找麻烦的直接拉黑就好，操作简单。
1: 什么茶？这你去吹啊，这个才1000年了，对啊，试试包，啪的一下就给我买，到时候我给你发回去，对吧？啊，试茶就可以。
0: 当记者以胆小为由询问老板，他这种做法是否涉嫌诈骗，存在法律风险时， 老板满不在乎地告诉记者，公司所有直播相关的信息都是可以随时更换的，没人能抓到他的把柄。
3: 其实呢，早在2022年央视呢，当时在三幺晚会上就曾经曝光过关于翡翠的骗局，也是直播间找人演戏来虚抬这个价格。当时呢，监管部门是大力的整治过，市场也是规范了不少。但是时隔4年之后，类似的骗局是换了一个模样，又冒了出来。这样一种披着助农外衣的虚假直播，不仅是让人白花钱，也让真心实意的做助农生意、踏踏实实的制茶的茶农，还有一些正规的茶店
4: 受到了牵连。在这样的要提醒各位老年朋友，如果说您在以后啊刷到类似的这种助农直播，要多留一个心眼，千万不要被噱头冲昏了头脑，一定要理性下单。
5: 符合受多菇多宝液，采用多项科技成果，从金顶侧耳、白参菌、香菇、猴头菇、灰树花、灵芝，用虫草、银耳中萃取的真菌多糖麦角硫因以及白蛋白肽、锌、镁、硒等多种细胞营养素，让您吃饭香、睡天光，精力充沛，身体好。生命充满活力。马上拨打4006679、4006679、4006679，免费体验，仅限前100名。咨询电话4008769666，4008769666，线上线下均有售。
6: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波774调频104.6湖北之声正在播出的老年天地节目。
3: 品牌原黄金活力资源宝，年轻骨髓，提高人体造血功能，使您青春焕发，一身轻松，享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健康幸福万年长。请听本台早上4点30分和6点播出的节目，咨询电话02783839111。老年天地节目由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赞助播出。
7: 活到老，学到老，智慧生活更快乐。
3: 湖北之声老年天地，精彩继续。 那接下来呢，我们进入的是老友健康的环节。那平时呢，有些老年朋友会有蒸馒头、蒸包子的这种这个技巧啊，您在用这个热气啊，可以让面食呢是变得更加松软、更加可口。但其实咱们的眼睛也可以用上中医特色的眼部熏蒸疗法。那这个呢，对困扰很多老年朋友的白内障是有着非常不错的舒缓和改善作用的。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要有请出的是中国中医
8: 科学院眼科医院的副主任医师于磊来教大家用几味家常的药材，在家里就能够轻松的做眼部的熏蒸护理。这个中药呢，里边包括菊花、红花、苦精草、车前草、枸杞子、菟丝子、薄荷和冰片。这八味中药呢，我们不是随随便便抓取的。 我们是根据中医古籍和眼科《龙目论》里边的经典方药所提取的，主要的这个功效呢，就是，起到一个滋阴清热、疏肝明目的作用。那么中药的定向透药的方法和雾化熏蒸的作用呢，可以使眼周的局部的毛细血管扩张，来改善眼周的血液循环，放松呢眼周的肌肉，加强营养代谢，有改善眼疲劳啊、
0: 延缓晶状体混浊的这种作用，都有积极的作用。那适用于呢，长期接触手机啊、电脑啊、近距离用眼比较多的50岁以上的有视物模糊不清楚的这种早期白内障的人群。
1: 八味药材暗藏明目密码，使用时需要将中药煎成汤剂，浸湿纱布后放患者的眼部及眼周皮肤，通过一定的电流强度帮助中药大分子导入眼部皮肤和穴位，加速眼周血液循环，药物渗透，改善微循环，促进代谢产物吸收排出。此外，中药雾化熏蒸也是用上述药物连接雾化器眼罩，热疗作用能够加速药物进入眼周穴位循环，发挥中药疏风清热、行血滋阴的功效。高科技疗法虽好，但您说跑医院太折腾，别急，居家版简易熏蒸来了，四味中药一个杯子就能解锁缓解白内障的好方法。
0: 那我们采取的中药呢，其实

0: 简单的四味很容易买得到，就是有菊花、枸杞子、薄荷和红花。这四味药呢，我们可以去医院啊，或者是药店去抓一点，那取适量，我们可以给它熬煮一下，或者是倒入在热水中。那我们利用这种中药浸泡后的这种蒸汽来熏洗眼睛。那我们首先呢要确定这个温度，怎么确定呢？我们可以用手背来试探这个温度，要感觉到热，但不能够过热。如果感觉到烫的话呢，我们要离瓶口的这种距离呢要稍远一些。那如果感觉到温度温感适合的话，我们再把这个眼部呢凑过去。在家居家熏蒸的时候要轻闭双眼啊，利用的这种蒸汽呢熏在眼睑的周围的皮肤上就可以了。那每次呢持续10到15分钟。那对于熏蒸的疗程和频率呢，我们是根据病情进行调整的。那早期白内障我们一般就是每天熏蒸2次啊，2周呢作为一个疗程。
1: 听着简单，但是居家熏蒸也有禁忌，自己操作您得注意。
0: 如果眼睑周围有皮肤青紫或者是皮肤有破溃的时候呢，是不适合熏蒸的。老年人、儿童、体质虚弱的这些人呢，我们需要在家人的陪同下进行。那而且熏蒸的时间呢不要过长。第二呢，就是在熏蒸中我们要注意的，要轻闭双眼啊，要控制好温度和时间，避免呢眼部的这种皮肤呢发生烫伤，尤其是老人和儿童，还有呢一些有皮肤知觉或温度觉减退的这些人群。第三，熏蒸以后呢，我们要避免着凉或者是感染啊。着凉呢，主要是避免先夏天热了开空调，空调直吹，风扇直吹。
2: 好，以上呢就是今天老年天地带给大家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明天我们再会。

0: 湖北人民广播电台三通健康乐园，经络通，气血通，排泄畅通，一通百通，一身轻松。
1: 2026年7月8号周三的三通健康乐园，仙桃老爹一家呀是最早一批用上三通三宝的。家里的小孙子过去啊不爱吃饭，后来给孩子服用上了 CMD 矿物生元素，排便好了，胃口好了，个儿长高了。家有老人有孩子，大家早晚服用 CMD 矿物生元素。三通健康身边行，7月8号周三建立南门中央花园对面原县政府对面。

0: 三通专卖店。7月9号周四，洪湖玉沙路玫瑰家园7号门三通专卖店。7月10号周五，嘉鱼县客运站向北150米财政局正门对面三通专卖店。掌声你好。
1: 主持人你好，收机前的中老年朋友大家早上好。咱们夏天呢，除了要多喝水，还要注意要补充必需的微量元素和矿物元素。天气热的时候我们会大汗淋漓，很多人误认为说出汗它是水分的流失，多喝点水冲个澡就能缓解了，实际上不然，你会发现你越喝越渴，而且会浑身乏力，这是身体内在的矿物元素和微量元素的平衡调节出现了问题。因为大量的汗液当中它含有人体必需的微量元素和矿物元素，那么电解质当中的像钠、钾这些矿物元素一旦失衡，会影响到我们肌肉收缩和心跳的节律的调整。所以我们建议大家在酷暑夏天一定要把三通三宝从美国原装进口的 CMD 矿物生命元素喝一喝，既能预防中暑，又可以通过适当的补钾、补钙、补钠和氯离子，包括补充镁元素，维持我们神经肌肉的正常跳动。 CMD 是国际大品牌，已经行销了将近60年了，一样花钱，欢迎您选更好的。
0: 三通专线请大家牢记83624785。喂你好。
1: 早上好。
2: 你好。
1: 哎，三通健康乐园，我是郑老师。你好。
2: 郑主任，郑主任。
1: 哎你好。
2: 啊，感谢感谢。我基本上算是可以算是老用户了。
1: 欢迎你。
2: 主任，哎，在熊主任的时候，我就三通三宝都有了。
1: 您用三通三宝治哪些病啊？
2: 是老伴娘那个时候是在六十岁左右吧，腰疼腿疼，疼的到处看的没滑，看不好。
1: 哦。
2: 用那个三通效果好，用了几个月就开始那个有好转。咱用那个三通用效果是好。
1: 就是老伴儿用三通治腰腿疼痛，效果很好。
2: 对，效果是好，
1: 不用到处去求医了。
2: 是的。
1: 那除了老伴儿用三通，家里有激光有 CMD 是什么情况？
2: 到那个时候呢，那就血压，他这个人呢长得稍微有点胖的，那就是血压从130到140到150，我就给他买了三高。买三高的效果也好，一直到现在好得很了。他那个血压一直都保持都很好。
1: 挺好。
2: 这一次呢，就是我的鱼，那是40好几了，但血压有点偏低。偏低那是那个高压80啊，低压都是90。我说也不行，但是在外地啊，我去给他买了个这个三高。
1: 等于你给孩子也买了一台激光。可以。从激光的敏感度来讲，你的老伴儿呢佩戴以后效果很好，那么你的孩子呢，他对激光的敏感度也会比较高。
2: 但是应该是很好的。
1: 而且关键，如果血压总是不达标的话，这个会对他的全身各个器官的血液灌流会产生影响，这个一定要及早干预，不要拖。
2: 是的。
1: 挺好。你的老伴儿现在有多大年纪啊？
2: 72了。
1: 72岁了啊。
2: 啊，是的。
1: 那你看现在挺不错的，关节不疼了，戴激光呢，血压也正常了。
2: 那都可以，其他都还好，
1: 都正常是吧？
2: 其他都好，
1: 那挺好。
2: 从概念没有其他变，都没有什么其他的变化，都很好。
1: 哦、
2: 我们这个三高一直到现在都没有停的，大概是在2020年就把个三高又换了一个，
1: 又以旧换新。
2: 对，感谢三通公司。
1: 好，人家是哪里人呢？
2: 我是天门的。
1: 天门什么地方的？
2: 天门是张港的。
1: 张港那个地方确实用户多。
2: 对，
1: 好嘞，人家祝你跟老伴儿啊平平安安、健康长寿。
2: 好，谢谢你的祝福，感谢你。
1: 好的，好，再见
2: 啊，
1: 哎，一样，好，再见啊。
2: 好，再见。
1: 哎，再见，好。
0: 用三通三宝祝我们健康长寿啊！喂，你好，
1: 你好，
3: 我跟你讲，我用这个东西的话呢，从开始搞那个三通的话呢，我就开始用起，一直用到现在，
1: 老用户了。
3: 老用户，反正的话呢，这三样我都有，
1: 三宝都有。
3: 现在的话呢，我的情况很好。
1: 您多大年纪了？
3: 我今年81。
1: 81了。
3: 这个原来呀便秘啊，现在的话呢也不便秘了。这个手脚发麻发凉的话呢，现在也不凉的。开始的话呢是腰痛的话呢，买的三通。三通的话呢，现在是用这个腰的话呢也不痛的。以前原来的话呢，

0: 腰不行，现在的话呢基本上都改善了这个问题，小病的话呢很正常，
1: 那挺好，
0: 大病很正常、
1: 恭喜你啊老人家。
0: 哎，好的好的。
1: 其实你治疗的疾病啊，它都跟每天吃喝拉撒有关系，是不是啊？你看你便秘呀、排尿排不干净啊、是不是啊？就像你刚才讲的，老是尿不净，那也很燥爷，是不是？老是想上厕所。
0: 是是是。
1: 用了三通啊，身体代谢了，这就能健康长寿啊。
0: 哎哎。
1: 老人家，你说这个人呐，老了年纪大了以后，哪有不生病的？
0: 对对对。
1: 那么要想身体健康，特别是治疗一些代谢性的疾病。你看从你的治疗上来讲，这是成功的人呢，身体代谢正常才能够健康长寿。
0: 哎，那老都是用这个。
1: 哦，你的老伴也在用。
0: 哎，基本上的话呢，我们很少上这个医院的这个上诊所。
1: 大便正常了，关节也不疼，腰也不疼了，那当然就不去看医生了、是吧？
0: 对对。
1: 排尿不行，我用三通通一通。大便不行呢，用三通促进肠道蠕动，哎，大便好了。
0: 对对，
1: 腰疼我用三通促进经络气血畅通，腰也不疼了。
0: 嗯，
1: 老人家是哪里的呀？
0: 我是建立的。
1: 建立的81了。
0: 81。
1: 老伴儿用三通三宝，他主要是治疗什么疾病啊？
0: 老怎么都看不出去，我腰疼啊，来用啊，这么些事情呗。
1: 老伴儿原来也腰疼。
0: 哎，对对。
1: 那你们两个都腰疼，要都躺在床上，那怎么办呢？
0: 现在我们俩老都也蛮好。
1: 都好。
0: 哎，我们用的这都灵嘛，是在。
1: 老人家有三通啊，就有幸福。
0: 对对对。
1: 祝您跟老伴儿啊健康长寿。
0: 要的。
1: 哎，好嘞，再见。
0: 好。
1: 嗯。
2: 建立老爹和老伴儿今天可以到建立南门中央花园对面原县政府对面的三通专卖店去参加活动。喂，你好，
1: 早上好。
3: 好好好，我们一老想打电话反映情况，要把这话说哈，是打不通了，我们老人。
1: 辛苦了啊，因为电话比较多了。你有什么话要跟我们说呀？
3: 我们是经商的，我是腰椎。
1: 嗯，
3: 我去买个三通的，把药我买的呢，是把腰的颈椎、腰椎是全部都疗好了，效果是非常好。
1: 嗯，
3: 我来做生意呢，我来介绍我卖菜。
1: 嗯，
3: 菜场的人呢，是吧？买了十几台，人家弄的效果都还蛮好，是我们的亲戚呀，玩的好的呀。那都问我说我好不好，那个三通治疗也都说好，我们都满意相信，在国内老人都相信。现在的时候我们亲家啦，亲家的30位啊，在我们的儿子啊、姑娘啊，都买这个三通治疗仪。
1: 嗯，
3: 那个生活媒体呢，我们也买的都是10片买，他们买的也是10片买，他活来的对人确实是好。再一个的话呢，我就是原来的老血压老是降不下来，但是我就把那个3个治疗仪买了的话呢，就慢慢的就降下来了。降下来是现在在我楼里面老是带着3个治疗仪，蛮好。
1: 您原来血压是多少啊？
3: 原来血压我一高是高到180的，我都到了的，血压蛮高蛮高的。那人他走路都晃的晃的晃的晃的。呀，我就说是不对呀，这人上晃的晃的，这不行。一检查就说是血压高了啊，就说是腰子吧，同时压迫神经了，这要我们去认。我搞两天呢，我想还是那个样子不行呢，就去买的这3个治疗仪。开始买的时候，这人感觉太心疼了，哎，2-3千块钱的老百姓拿下拿出来
1: 啊，心疼钱哈，这能理解。
3: 但我就想有买不买，我们老子就说。这小马就把那都也扒到我，也扒到我拿的是我们婆子是付钱的，他是拿了跑的，我肯定要付钱的。
1: 嗯，
3: 但回来一样都蛮好，那人的效果都太好，一直这几年这又可以烧火又可以洗衣裳又可以做饭了，跟他俺们还帮忙去输血，什么都可以做了。现在
1: 多大年纪了你？
3: 现在有60了，
1: 烧火做饭现在都能做了、是吧？
3: 哎，都能够做，还跟着俺帮忙用输水，都能够做了。
1: 嗯，
3: 我们老头子呢是给他垮子呢，下车打来的，那伤口了医院里都说要那种手术啊，说要再去8万钱。他人是回来地方，他在小马的门口去，闻着有三通治疗仪啊。回去的话呢，我搞了药包，一共买5个药包，但是买就回来一副药把腿子后复好了，复好了那谁拉着是还赶着是稀奇的。这个药包把这腿子复好了，
1: 他这个腿到底是骨折呀还是什么毛病啊？
3: 骨折他那打了滑下来刺一下的，这个可能是把那个肌肉又拉了，这个那个骨头的可能刚萎缩，
1: 肌肉萎缩了。
3: 嗯，这个原来这个仪器是正好。
1: 老人家你看，你原来高血压180，走路直晃，戴了三高以后烧火做饭，现在都能做了是吧？
3: 哎，对，
1: 激光啊，通过动脉照射可以软化血管壁，溶解血栓，血压能够调整到非常标准的这个数值啊。
3: 我们的老伴还跟他还讲一下哈。
1: 嗯，好嘞。
4: 喂，
1: 老人家你好。
4: 你好。
1: 哎，刚才你的老伴啊，把你呢跟他自己用的情况跟我们讲了。老伴儿说呢，三高好，三通也好。
4: 这个东西啊，是高科技的东西。现在呢，我们要相信科学。现在的科学呢，在发展的是突飞猛进。我们这个国家啊，有一希望，科学的也有一发展。这个东西，我们一定要相信它，
1: 对，
4: 它是有实在的疗效。
1: 老年人呐、啊，就是人老了，思想不能老化，是吧？
4: 它有疗效，它是真道理。它那个疗效，光吹那不行的。看得到事实才能说服人，那光吹呀光累呀，那么的效果还是不行。
1: 对，
4: 我讲两个非常真实的故事你听。
1: 咱们抓紧时间，你讲。
4: 我是媳妇，她有高血压，她有腰椎静脉透支，再有甲亢。
1: 还有甲亢。
4: 这三种病就是把她折磨的是不速之财。
1: 哦。
4: 她是个有名的胖妈，就把她折磨的跟那棺材中的夫妻一样。我们是到处求医问药。一到两年没得效果，
1: 嗯，
4: 他就是越疼，脑是疼，腰椎静脉透支，但是高血压这个脑壳就是脑疼，一疼呢我就赶紧跟他改，这个人呢已经呢改手都不能起来了，你老是我跟他到这个程度了，但是我这这些哪搞的，这个人看着无救的，他原来又到院，然后家庭条件不好的时候到院，我说现在俺们好的进来了，人又现在病，这把的办法我这。那个买个手机听，我也听手机看看，都有被其他的事情把一好。
1: 嗯，
4: 因为听着说，要他们有个仪器，三十个仪器又多嘞，每天的广告不是开始听，我说我都要长期听。
1: 啊，
4: 是家里是三分丑，他是要露马脚的，他是要手指破绽出来的，我就长期听，长期听，哎，我又听到这个熊子呢，他是别人的截然的不同，我就发现这个人是个实在人，我是别的。他那别人反馈，他是随身附和，要摆好，他就摆好，最近好，他最近好，哎，熊主任是不是？他是对别人这个夸大其词的，他是马上及时指正。他说我们的这个药也不是神丹妙药，他不能保你的长生不老，他医好了就是有效果，也不能马放南山来刀枪入库，以后知道了还要你坚持这个维持，
1: 就是比较客观和真实，是吧？
4: 哎，是啊，他实话实说。他说如果说把你医好了，你再不管他了，他还要复发的。我说这个人我只是跟我一样，我也是你想实话实说，从多的起我就追他了。但是我这个人的警惕性非常高，我不管那个凭你两句实话的，我就来买一个东西。我就想，我说你这说实话的人，如果他不是从内心发自内心的话，他的品质比说假话的品质还高明显。我这个人是实话实说这个人。
1: 嗯，
4: 你光说实话还不行，他是不是发自内心的实话？我的水平不高，我的警惕性还蛮高的、哦。我不会马马虎虎买的，我怕上当的，我怕受骗的噻。我听了半年。
1: 这个三通买回家以后啊，治疗的效果怎么样啊？
4: 好啊，
1: 没上当是吧？
4: 没上当，没上当。
1: 您说说，老伴用了三通以后治疗的情况？
4: 老伴他用这个三通治疗，把他的这个疼痛病医好了。一号以后呢，他的人就慢慢的就健康了。以后又去走这个，经过了大半年了，他吃了大半年，那人呢以后呢才恢复他的原状，现在又成了胖妈了。
1: 啊，又成了胖妈了，就是又长好了。
4: 我打了的时候，我在医院里找我的儿子，啊，我打了。那医院里那教师说，这要跟我动手术，打了8万块钱。我的婆婆是叫经常搞的，我说我回去，我有家庭医生，我可以把他聊好。我就叫我婆婆买五谷药铺，我这聊了30几天，我人就站起来了。我这是真真实实说的实话。如果哪个有这种病，是像我这种情况，可以照我这样，
1: 可以借鉴，互相学习，对吧？
4: 哎，
1: 老人家，您是什么地方的人呐？
4: 我是金山人。
1: 住金山什么地方啊？
4: 金山城关。 如果说他哪来咨询，他咨询我，我可以跟他实话实说嘛，我不说假话这个人。
1: 老人家，祝贺你跟老伴儿。你看你的病情都有肌肉萎缩了，说明你骨折愈合的非常不好，像有些严重的骨折愈合，如果伴有肌肉萎缩，需要开刀做松解手术。但是你呢，用三通的三号药包啊，都有非常好的强筋壮骨作用。另外三通治疗带上有针灸、推拿、按摩、拔火罐等等，对于肌肉萎缩它是可以通过治疗逐渐康复的。
4: 没有疼痛啊。
1: 那么老伴儿呢，村里边人叫他胖妈，原来是腰椎引起的疼痛，有甲亢，有高血压，走路直晃，人不胖了，瘦了。但是通过用三通带三高，老伴血压也好了，腰椎也不疼了，现在又成了胖妈了，就是又长好了。
4: 蛮扎实，这个实验嘛，就坚持的活了，我跟他两个做的活了。这个实验嘛，就对人的这个身体素质啊，我是有帮助。你这种方法，
1: 我们也推荐大家向您学习啊，就是治病别着急，你别说一听有个什么方法你就治。还是要慎重选择，多观察，多比较，因为治病啊，不仅是花钱，那还是用自己的身体在做试验。
4: 对的，对的，
1: 对不对？
4: 特别要慎重。
1: 好嘞，老人家，祝贺你。
4: 谢谢，谢谢，再见啊！
1: 哎，再见。
2: 金山老两口介绍的三通三宝的经验都是干货呀。
1: 还是那句话啊，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感谢我们的老用户啊，用自己真实的使用经验，实实在在的告诉大家三通三宝的疗效。因为它有真疗效，所以才在市场上啊长盛不衰。现在三通健康三宝正在开展优惠活动，大家可以以最优惠的价格把三通健康三宝请回家，减少病痛，提高生活质量，减轻家庭的经济负担，更帮助我们收获健康和长寿。
2: 三通健康身边行，7月8号周三建立南门中央花园对面原县政府对面三通专卖店，7月9号周四洪湖玉沙路玫瑰家园7号门三通专卖店，7月10号周五嘉鱼县客运站向北150米财政局正门对面三通专卖店。
1: 待会儿7点到8点我还给大家服一个小时，0278362485，咱们7点钟再见。
5: 为答谢广大听众朋友对三通三宝的长期厚爱，三通科技公司隆重推出回报用户让利于民的特别优惠。从即日起，买三通治疗仪一台，送电子针灸一对，另送220元的药包药水；买三个疗程的药包药剂，送90元增效液一瓶；买6个疗程的药包药剂，送220元的药包药剂；买10个疗程的药包药剂，送三通治疗仪一台。购买三高心脑血管激光治疗仪一台，可以享受150元的价格优惠，另外送从美国进口的 CMD 矿物生命元素一大瓶，总价值378元。购买美国 CMD 矿物生命元素，可以享受买3瓶送2小瓶、5瓶送4小瓶、10瓶送10小瓶的特别优惠。以旧换新，变废为宝。只需要买6个疗程的药包药剂，提供本人身份证复印件，就可用旧机免费换得全新的三通治疗仪，优惠多多，实惠多多，请三通三宝的新老用户相互转告。三通实惠惠百姓，百姓欢喜喜三通。三通三宝祝全省人民身体健康，万事如意。
6: 腰腿痛用三通，
7: 头晕头痛腹胀腹痛，快快用三通。
6: 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通则不病，病则不通。
7: 三通多功能治疗仪取中华医学之精华，通经络，通气血，通肠胃，内病外治使用方便，是您理想的家庭医生。三通治疗仪咨询电话0278362485，8362-4785。
8: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0: 老朋友，幸福家园。
1: 老朋友，幸福家园。老朋友，幸福家园第22届冬病夏治第一期工程，养五脏，扶正气，增强免疫力，提高抵抗力，恢复青春活力。情系万家，健康天下超大型活动到7月14号结束，请广大朋友相互转告。
2: 珍贵版骨髓滋养多糖原黄金，每瓶258元，
1: 买5瓶送70粒，买10瓶送1

0: 千里眼，焕然一新看世界，
1: 享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青春焕发，激情满怀，健康幸福万年长。
0: 咨询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2: 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老朋友幸福家园每天和大家准时相会在同一时间。接下来我们就请出大家的老朋友唐老师。唐老师您好。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在每天这个时间准时的收听和参与我们的健康节目。听众朋友们，最近我们跟大家反复强调啊，就是我们目前呢正在开展的第22届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轻松固力健千里眼明目眼贴冬病夏治第一期工程的系列优惠活动。第一期工程呢，我们是在三伏天到来之前所举行的系列活动。那么今年的三伏天的头伏啊，是7月15号进伏。那么我们第一期工程的优惠活动呢，是截止到7月14号。所以呢，最近我们也一再提醒大家啊，就是需要参加活动，想感受一下我们系列产品真功实效的一些听众朋友，大家就要抓紧一点啊，赶紧行动起来。实际上我们谈冬病夏治啊，可能有些朋友们对理论啊有一定的了解，有一个核心的观点就是叫治胃病，这个胃的就是没有发生的病，也就是我们可以换一个角度，就是以一个预防的这样一个心态来进行调养，这个很关键。那么我们谈到的很多冬病呢，实际上是在冬季天气寒冷，再加上人到老年嘛，人体自身的阳气不足啊，抵抗力都比较差，所以呢容易导致这些疾病呢在冬天呢复发加重，对身体生活造成极大的影响。所以这里我们就特别强调了，咱们人体啊身体的调养对我们人体健康的重要性。说到调养呢，其实冬病夏治本身也是一种调养的过程啊。你看我最近反复强调，咱们借助自然的阳气很旺盛的气候特点，然后呢我们人体的皮肤腠理，就说个简单的，我们皮肤的毛孔是打开的，我们人体的血液循环是比较畅通的，那么有这样一个内外的一个基础，能够把我们人体自身的身体机能、得到很好的调养恢复和提升，那么对于我们这些老慢病的康复呢，就能达到一个事半功倍的这样一个作用。那么从另外一个角度，我们又能够强调，就是很多老慢病大家平时可能都想到啊，我吃药，我住院，我打针来治疗，那么这个治和养其实呢并不矛盾，我们要把它结合起来。就像我们总说一句话叫慢性疾病三分治七分养啊，也就是大头重点在养啊，在调养啊，只有把您的身体调养好了，这个病才治得越快，恢复得越好啊。那么怎么去调养呢？这就需要我们从很多方面啊，我们平时讲的什么科学饮食、适量运动、规律的生活，这都是调养的方法。那我们这里就跟大家提供一个更好的调养的方法，滋养骨髓。所以大家服用我们的原黄金，服用我们的活力资源宝，甚至包括我们的轻松固力健，能够从源头上把您的免疫力提高，把您的正气补足，把您的五脏六腑调养好修复好，把您的气血循环得到补充得到疏通，那么这些基础都打好了，那您的病自然而然就去除了。所以这就是冬病夏治的重要性。所以今天呢，我们就特别提醒大家，第一期工程的活动呢即将截止，希望朋友们抓紧时间啊，赶紧行动。
2: 健康咨询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3: 喂，你好，这朋友。
4: 哎，唐主任你好。
3: 哎，你好，你好啊。
4: 我们是老人户啊，我们是我有25年了，我实际上我不喜欢那么行了、我电话也难打，我是没有那个，我不想我包装就行了。
3: 就是自己总在用、也在听。
4: 我也用了25年了。
3: 哦，那时间不短了啊。
4: 一直在用，我现在我燃心。

0: 都不能个做农活造业，这割谷子亏得点过。
1: 老师怎么了？
0: 那腰腿那都做工程都狠得很。我说这现在搞那个药，现在的都有可能我那里孙外孙都不能带。现在我的孙子的五十好几啊。
1: 哦，等于说当时这个腰啊腿啊都不行。
0: 哎，又不能做喽。
1: 你看
0: 这个厂，那还要慢了慢弄的，着弄这个地上挑的才抽得起来。
1: 哎、
0: 那是硬到那不得了、
1: 那您这腰那是怎么？是椎间盘突出了还是怎么了？
0: 那就是年轻的时候挑那个重担子压的三两家伙，没有正，没有放一回事。
1: 就说当时也没去看，然后呢，到了老了以后就越来越狠了。
0: 哎，
1: 所以您看您这个、要说症状呢，就是劳伤，再加上估计腰椎间盘也有突出了，所以您刚说的直不起腰。下不了床、下不了地。
0: 对，
1: 那是用我们的轻松固力健呢，还是用活力资源宝啊？
0: 开始是活力资源宝，再是人黄金。
1: 轻松固力健用了没有？
0: 轻松固力健都用了的啊，直播有那个产品出来。
1: 嗯，
0: 我的爹爹老听手机的上班老师听手机不带。
1: 啊，您现在这个腰腿现在都好了？
0: 都好了，都好了。现在我多大年纪啊？我77了。
1: 啊，77了啊。
0: 哎，
1: 除了这个腰啊、腿啊、关节好了，还有哪些收获呢？
0: 还有哪些收获啦？那是收获啦，那我有那个胆结石开刀，
1: 啊、
0: 那个安支架，
1: 心
0: 脏病，
1: 心脏装支架是吧？
0: 对，我装了支架的。
1: 那您这问题还是蛮多了，有没有三高啊？三高症有没有？血压、血糖、血脂高不高？
0: 我三高，有高血压。
1: 啊，有高血压。
0: 高血压我们就种植在我的给我卖的那个粮那个里捞的粮，对不对？但是我们吃一个油，那是140。
1: 啊，140可以。现在人整体感觉怎么样啊？现在？
0: 哎，好得很，天天打牌嘛，打那个羊牌。
1: 哦，天天打牌。那等于说现在心脏啊、头啊都感觉很正常了啊。
0: 对对，都很好，我还种农活啊。
1: 还能干活。
0: 种农活了，对，还干活，种田啊，要种地啊。
1: 好好好，行。身体好啊，就祝贺您了。
0: 好，谢谢谢谢。我现在我就不是这个药，我就完蛋了。
1: 这个确实也是需要一个坚持巩固。您是属于哪里啊？
0: 我们就是云梦的，新店的。
1: 啊，云梦，您贵姓呢？
0: 我姓邓。
1: 好，我祝贺您啊。
0: 好，谢谢谢谢。
1: 好好好，祝贺您，好好巩固啊。好好好，再见啊。
0: 好好好，祝你们工作顺利啊。
1: 好。喂，你好，这朋友。
2: 喂。
1: 哎，你好。你好，
2: 你好，你好。我跟你说，
1: 哎，
2: 天江鲜花堂，我认为它是我们老人退休的幸福家园。
1: 您是咱们钱江的老用户。
2: 哎，
1: 您是怎么经常到我们钱江转营店是吗？
2: 对对对对，我每次到钱江去，我都要在那里去一下子的。
1: 哦，去坐一坐，
2: 坐一下子，再谈一下子。
1: 对对对对对。
2: 谈的话呢，工作态度又热忱，不周到。
1: 是的。
2: 上次武汉的专家到钱江来，因为我是一个武汉老知青。
1: 哦。
2: 到钱江已经60年了。
1: 我是老武汉人。
2: 我就说故乡的亲人来得好。我每次都去
1: 啊，对对对对对。
2: 王医生跟我量血压、测血糖，很周到。
1: 嗯，
2: 加上他的话呢，也传授我们一些知识，有些不懂的地方，他们在各方面专家。问他们最好去。
1: 是的，是的，是的，这就是我们第一个，就是我们有专营店，有这个固定的场所，大家都能够在一起。就像您刚刚说的，哎，每次总要去坐一坐，这样能够拉近我们的距离，能够更好的来相互交流。再一个呢，因为我们有专营店，所以我们能够派出我们的专家了，每个月啊，当然基本上每个月能够到各地啊，为大家现场做一个现场的交流指导，而且还能够免费的检查一下身体。
2: 因为么事呢？
1: 嗯，
2: 我跟你说呢，我家庭呢有家庭遗传的高血压、高血脂。
1: 嗯，
2: 我从16年就起，一开始是活力资源宝，现在是远红金。
1: 对，
2: 起了以后呢，对我的身体很有益处。它这是一个高科技的产品，
1: 是的，
2: 我们把它当成宝贝，
1: 健康的好宝贝。
2: 哎，对我们身体很有那个，最起码的吃了以后啊，治愈了辐射，
1: 对，
2: 增加了潮血，
1: 是的，
2: 有新鲜血液。它这吃了以后，我的血压、血脂都控下来了。家里有那个慢性咽喉炎，现在就没得了。
1: 哦，咽炎也好了。
2: 哎，从来不感冒。感谢你唐主任每天在广播里面传授我们医疗知识。
1: 现在不客气啊。
2: 现在的话呢是六天了，阳气上升的时候，所以说我们坚持原黄金。
1: 对，坚持吃原黄金。最近我也强调了夏天养心呐、啊，用原黄金对心脏呢能够更好的保养。不管有没有心脏病，在这个夏季把心脏养好，对我们的健康长寿啊是非常关键的啊。
2: 我的心脏也有点问题，有一个支气这个管子特别细，要是不是那个多么硬化的话，就会有心脏病。
1: 哦，
2: 我需要你们这个高科技的产品，感谢你们研究的产品。
1: 好，就说心脏呢，一直都还是比较稳定的。
2: 都稳定的。我的眼睛不好。
1: 哦。
2: 治疗眼睛的时候，把血压、血脂控制了以后，再去内服原黄金以后，恢复眼睛。
1: 这个也是一个很好的组合啊，尤其咱们原黄金本身又能够疏通血管，对眼底动脉硬化啦、眼底的血管痉挛呐，也有很好的疏通作用。
2: 对，
1: 林国兴呐、啊，
2: 我姓周，
1: 今年多大年纪了？
2: 80了，
1: 也80岁了啊。
2: 哎，对，我现在背不驼，腰不弯，生活都能够自理。
1: 哦，那就很不错了，有这个年龄，而且身体还可以，那就很不错。所以您刚才第一个就说了，咱们钱江的仙和堂啊，就是老用户大家一起来交流的一个好的一个活动中心，是不是？经常去坐一坐啦，交流交流健康啊，有什么健康问题互相探讨一下就特别好了啊。
2: 刚才他说特别轻、那个、
1: 是的、可以。那这样啊，周爹爹您自己还是保重好身体，毕竟80岁高龄了，坚持用。
2: 我肯定坚持用。我每回都是做活动的时候吃买那个20盒原黄金。
1: 行，我们也谢谢您对我们的支持和关注，您老了保重好身体。
2: 好的。
1: 好，那今天我们就聊到这里啊，周爹爹。
2: 好，谢谢你啊。
1: 好，再见啊。
2: 好，再见。
3: 请钱江的朋友特别注意了，明天9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钱江，凡是健康服务组到达的各地服务站，当天前来现场的朋友都可以免费体验全新的千里眼明目眼贴，欢迎广大朋友踊跃参加。有关本次活动的更多详情，您可以拨打电话02787338911 8733-8911。
1: 喂，你好，老人家。
4: 唐老师你好。
1: 你好，欢迎您啊。
4: 嗯。
1: 您是属于哪里啊？
4: 我是属于中乡的。
1: 哦，您老也是我们的老用户了是吧？
4: 啊，1-2年了。
1: 哦，用了1-2年了啊。
4: 活力资源宝啊，还有青龙固体健呐、啊，不管的跟以前修略好了一点。我的线呢，以前都是每年住上次住一次院。下半年住一次院、就是老是发晕倒在地上不知道了，
1: 哎呦，
4: 过一会儿他又好了。
1: 就是
4: 我有个高血压吧，我是个遗传性的高血压，我只要吃了将近30年的。
1: 哦，就是高血压有30多年了。
4: 啊，
1: 原来就是每年上半年住一次院，下半年住一次院，就是突然晕倒了。
4: 啊啊，
1: 那您检查那不有中风吗？
4: 没中风过。
1: 哦，没中风过啊。但是您那晕倒那就是一个中风的一个征兆啊，那就是一过性的脑缺血了。就那么短短的可能分把中。
4: 我住院的时候医生说我大脑血管太细了，大脑的心脏血供应不上。
1: 哎，所以您看这就是您长期高血压的并发症。因为长期高血压的人血管它容易痉挛。痉挛以后呢，尤其毛细血管一痉挛呢，大面积的就会出现缺血
4: 啊，
1: 所以您就会突然一下子晕倒了啊。但是呢，能稍微缓一缓，因为它没有完全梗阻，稍微缓一缓的血过去以后啊，人就清醒了。但是这样频繁发作是非常危险的
4: 啊。
1: 现在用了1-2年我们的产品以后，现在情况怎么样呢？
4: 一直没住过院了吗？
1: 哦，再没住过院了。
4: 嗯。我胃的也好了，胃病也跟以前好了些。
1: 哦，原来还胃。
4: 硬的也不能吃，辣的也不行，也吃不成。
1: 哦。
4: 那是稍微凉一下的，胃痛的要命。
1: 哦，受点凉胃又不行。
4: 冷的。
1: 哎呦，哈哈，你这个胃很难照顾啊。
4: 现在胃的，好了些，没什么发作疼。
1: 那就好，那就好，好好的巩固就行了嘛。这说起来，您这个胃还是问题蛮重啊，这也不能吃，那也不能喝，受点凉又难受。那您这
4: 特别怕冷，
1: 是胃怕冷呢，还是人整个都怕冷呢？
4: 这胃最怕受凉。
1: 胃最怕受凉。
4: 这天像这么热的天呢，我也穿马甲。 还要把胃里的胃扛住，
5: 那就要保护一下
4: 啊。
5: 那您原来大便好不好呢？
4: 大便都是老是便利啊，你有时一两天改一次啊。
5: 哦，一两天
4: 都是像羊屎果拉的样子。
5: 哦，有点硬
4: 吃了以后呢，又是过了以后呢，这又是这吃了药以后呢，他就是以前呢还是拿的稀，拿稀的，现在呢又拿的比较干一点的了。
5: 就是现在每天能正常的排吗？
4: 啊，每天早上都要排
5: 啊，那就行。从您来讲，这是典型的脾肾阳虚了。尤其脾肾阳虚啊，像您这种体质啊，三伏天开展冬病夏治非常关键，一定要好好的用。总体来讲啊，
4: 我现在买了做活动，我买了两盒，我现在还有，
5: 那就好好用就行了。
4: 两门的下面的分店，你像那中场的那个回春大药房，
5: 回春堂啊，还是回春堂大药房啊？我跟你
4: 还有人送不？
5: 可以送。
4: 我都可以打电话打到我们分店，他就给我送来吧。
5: 可以，这都没有问题。那您就到时候需要参加活动，我们现在正在举行第22届冬病夏治第一期工程的优惠活动。您要参加活动，就直接跟采光老师打电话，或者直接跟我们药店联系都行。
4: 啊，
5: 您老贵姓呢？
4: 我姓王，
5: 三横一竖王。
4: 啊，
5: 哎，行，那我就祝您更健康了啊。
4: 啊，谢谢。
5: 好，您老保重啊。
4: 啊。
5: 喂，您好，这朋友。
6: 哎，你好，唐老师。
5: 哎，您好。
6: 你好。我老伴一样都是用了十多年，各方面都还蛮好。特别是我现在我的请那个玻璃质量吧。我觉得是免疫力提高，因为呢，我现在基本上和现在这几年感冒不是很多。基本上还是蛮好的。
5: 蛮好的。
6: 基本上不像这以前感冒，就是去年我就没有感觉到。
5: 你看，一年不感冒很重要啊。
6: 没有，我一年都没有感冒，真的没有感冒。在另外一方面，我觉得得那个肠道还是蛮好，因为我年龄大了嘛，快70岁的人家基本上说就是大便了，他基本上都比较好，每天饮食，
5: 啊，排得很规律。
6: 那是每天早上是跑不掉的。
5: 嗯。
6: 在另外呢，我觉得还是那个睡眠蛮好啊，睡眠我是晚上9点10点钟上床，所以说基本上一晚是不起来的。
5: 因为不行，
6: 一直到5点多钟的时候醒，基本上是那里。再另外还有一个呢，那个精神蛮好。我每天早晨起来，我就是简单的锻炼一个小时，起床到5点多钟起床开始，基本上差不多。我中午躺一下，我只要中午眯一下哈都可以了，哪怕几分钟我就够了。我就觉得不是觉得很累，我就可以也做点锻炼，简单的锻炼一个小时。到晚上吃饭以后呢，也吃个锻炼，也精神，我觉得都蛮好。
5: 好。
6: 这方面我也提高人的免疫力特别好，真的是我觉得，
5: 对，
6: 从来没感觉到特别累啊，没得精神了，好像没什么那个感觉，没得这个感觉。
5: 所以您看，我们经常说啊，就是骨髓年轻，人就健康年轻。
6: 对。
5: 实际上，这个年轻啊，不是说年龄有多少年轻啊，年龄肯定是老了。
6: 对。
5: 10年前是60，现在10年后是70，这肯定是老了。
6: 对。
5: 但是您展现出来的，就像您说的，吃啊、睡啊，包括您的精神气色，
6: 对，
5: 方方面面都是年轻的状态。
6: 对，我不反正不像那70岁的婆婆那样，有点说那身体不像那里感觉，没得那里感觉。但这个外人一看我的感觉也不是那里感觉。
5: 也是很健康年轻的一种体态。
6: 对。
5: 这就是我们要追求的一种健康长寿的目标。
6: 对，人家吃多好，身体健康就是最主要的。
5: 对，非常好。那平时像心脑血管呐，包括骨关节啊，都怎么样呢？
6: 基本上我说我的都骨关节的，反正我跟你俩说，我是每天我从年轻到现在，我屋里卫生我是不是用拖把，我是用抹布蹬的地啊，每天抹一道。我吃完中午饭以后，我把碗一洗完以后，就每天搞一趟天天上的浴室。我都是那样的，反正还感觉好。他们有的跟我们说，说呀，你把关节扭了，你使点用嘛，等以后年纪大你不好。
5: 那是。
6: 关键我感觉还可以，我自己还能够，不像比如说蹬不下去，每天就是一趟。
5: 哎呦，那您要说强度还是很大的。
6: 每天我基本上，闲的像你要坐那里几个小时不用没得，我觉得我不想在那坐那里。
5: 就家里总在不停的这里擦那里擦。
6: 对，反正有那个经验，要不然是人不舒服啊，不难受啊，他就肯定是不想动噻。
5: 对。
6: 他能有那个精力动，他才是动噻。
5: 这个也确实，当然从您这个习惯来讲呢，我觉得还是慢慢的要改一改。毕竟来讲岁数也来了，这个关节尤其像你这样一个蹲一个勾腰，这两个动作对我们的膝关节和腰椎的损伤还是比较大。
6: 是啊，我一直都是那冲的，我屋里没得拖把，前面是一桶水一个抹布就是。
5: 哎呦，那您这还真是，很佩服您啊。 你换成我们一般人可能蹲长了够长就起不来了，是不是？
6: 不不不，我都是每天将中午将近半个小时吧。
5: 当然这也说明确实关节还是不错，很好。

0: 啊，确实也替您高兴啊。所以
1: 哎，
0: 我们有时候就是这样讲，一个好的方法了，一个是正确的选择，另外呢，还有一个贵在坚持。哎，
1: 谢谢你们口令真很棒，这个产品对我还是有蛮大的帮助。
0: 谢谢您的分享，在这里也祝福您。
1: 谢谢。
0: 您贵姓呢？
1: 我姓黄。
0: 哦，您姓黄，
1: 是韩国。
0: 好的，那就保重好身体啊。
1: 好，谢谢。
0: 好，再见啊。
1: 再见。
2: 好的，请武汉市的朋友特别注意了，11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汉口专营店，为武汉市的朋友们带去健康和指导。汉口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在武广写字楼17楼仙和堂。有关本次活动的具体详情，请拨打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0: 喂，你好，这朋友。
3: 哦，好的，唐主任你好啊。
0: 哎，你好啊。
3: 欢迎你，好，我是小厂华新。这个产品确实很好，
0: 嗯，
3: 我主要是老公也不走，那个做花子啊，那个种了，啊，就去门出长啊，找不到什么东西，但现在小了。
0: 哦，左腿肿，
3: 大便不成形。
0: 嗯，
3: 那好了，还就好了。
0: 好，那好。嗯，
3: 感冒很少
0: 感冒了。
3: 哎，我是小严嘛。
0: 嗯，好，祝贺您，多大年纪啊？今年？
3: 70岁了。
0: 原来人是怎么不舒服了？比方说你脑供血不足，头晕得厉害吗？
3: 哎，老我晕得不能抬头，
0: 哦，
3: 不能干活。
0: 哎呦，那
3: 在那个经常感冒。
0: 那感冒了一般几天才好得了啊？
3: 那得待个6-7天了。
0: 那不还要吃药打针呢？
3: 打针了，在医院打针了，用100多块呀。
0: 就是打一针100多块。
3: 哎，
0: 那您像刚才说那个腿肿是什么情况？是整个腿都肿了，还是怎么样？
3: 左腿
0: 的
3: 话呢，大一点，粗一点，
0: 哦，就是跟右边比较起来就粗一些了。
3: 对，
0: 平时走路有没有受影响呢？
3: 有，是走路不没得什么影响。
0: 哦，但是看起来明显的肿了。
3: 哎，到现在肿了，现在好。
0: 头晕现在怎么样呢？
3: 头晕在很精神了，很精神。
0: 好，那就好。您看，脑供血不足啊，是咱们老年朋友最常见的问题。脑供血不足，头晕、头疼、头胀，有的人就像您刚说的，头都抬不起来，这都干不了了。
3: 对。
0: 嗯，祝贺您啊！
3: 好，谢谢你们好产品，谢谢你们好产品。
0: 那您等于说每天也在听广播了？
3: 每天听了，我听了几年了，3-4年了。
0: 用了多长时间呢？
3: 用了刚刚1年充一点，就是3个月嘛，一年充一点。
0: 行。反正人到老年呢，还是我们经常强调的，骨髓机能退化是导致疾病和衰老的总根源，所以抓住这个源头，滋养骨髓，整体调节，全面恢复。希望您呢，在平时的生活当中啊，在经济允许的情况下，好好的巩固和保养。
3: 好，
0: 这次冬病夏治的优惠活动有没有参加了？
3: 现在我去买有2个敷针。
0: 好，就是又买了2个敷针呢。
3: 好，
0: 那就坚持用就行了。
3: 好，
0: 祝您更健康。
3: 谢谢。
0: 好，再见。
2: 好的，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健康服务组来到大家的身边。今天8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天门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在4排楼街老公安局东边100米机关幼儿园大门旁。明天9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钱江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在原274站正对面仙和堂。后天10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仙桃。好的，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请特别注意了，老朋友幸福家园第22届冬病夏治第1期工程到7月14号全面的截止，请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及时行动。有关本次活动的更多详情，请拨打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4: 轻松固力健，夏季补软骨护关节，强身体壮筋骨。超大型活动到7月14号结束，轻松固力健每瓶173元，买5瓶送6份，买10瓶送15份，买20瓶送36份，另再加送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轻松固力健，灵活关节壮筋骨，颈肩腰腿更轻松。咨询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原黄金活力资源宝部分专营地址：江夏古驿道街99号，古驿道街与北华路交叉口向南30米和盛堂大药房，黄陂板桥大道阳园小商品市场对面福寿堂大药房。天门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4排楼街老公安局东边100米机关幼儿园大门旁。仙桃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江汉医院向北80米 汉川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蚌站路29号，孝感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人民广场旁实验小学右侧12号门面仙和堂。菜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中医院旁盐业公司对面新福路74号。荆门南薰门工商街20号南薰门大药房。
5: 武三在武三大道邮政局对面云中大药房。
4: 沙洋中心菜场对面建民大药房。黄石上窑公交车站旁红景天大药房。咸宁原黄金国立资源宝专营店，碧槽街5号咸宁第四小学对面。赤壁一桥桥头北大众健康药店。荆州原黄金国立资源宝专营店，沙市区北京西路420号白云绿水小区内仙和堂。枝江五柳公园北门旁原长途汽车站斜对面广吉堂药店。当阳原黄金国立资源宝专营店，长坂坡盐业公司对面。襄阳襄城区东街中心医院斜对面万家好大药房。黄冈黄山购物中心正对面弗兰迪大药房。蕲春老车站旁亚洲大酒店对面李时珍大药房。团风团风车站对面益丰大药房。原黄金活力资源宝，武汉市内免费送货，全国免费邮寄。咨询电话02787338911 8733-8911。
6: 湖北之声的听众朋友早上好，现在为您播送武汉中心气象台今天早上6点发布的天气预报。武汉市今天白天多云到晴天，局地有阵雨或雷阵雨。今天晚上多云到晴天，局地有阵雨或雷阵雨，气温27至35度，偏南风3级，阵风4到6级。明天多云到晴天，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气温28至35度，偏南风3级，阵风4到6级。后天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气温29至37度，偏南风转偏东风3级，阵风4到6级。湖北省今天白天全省多云到晴天，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局地有短时强降水和雷暴大风。今天晚上全省多云到晴天，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鄂西北35至38度，其他地区33至35度，最低气温23至27度，偏南风3到4级，阵风5到6级。明天全省多云到晴天，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局地有短时强降水和雷暴大风，最高气温西部35至38度，中东部33至35度，最低气温23至28度，偏南风3到4级，阵风5到6级。后天全省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局地有短时强降水，最高气温34至37度，最低气温24至29度，偏南风转偏东风3到4级，阵风5到6级。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接下来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8号星期三，农历5月24，北京雷阵雨转多云，33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全力组织抢险救援、伤员救治、群众安置，扎实做好防灾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李强作出批示。
0: 在习近平总书记的领航掌舵下，我国科技实力实现从量的积累迈向质的飞跃，从点的突破迈向系统能力提升，正朝着建成科技强国的宏伟目标坚定前行。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引发广大青年热烈反响。
0: 全国政协召开主席会议成员务虚会，王沪宁主持并讲话。
1: 全国各地举行活动，纪念全民族抗战爆发。

0: 89周年。
1: 极端天气影响广西、甘肃等地，各方落实落细各项防汛救灾措施，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旅游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印发，未来五年旅游普惠性将进一步凸显。
1: 美军称开始对伊朗发动系列打击。
0: 国际奥委会暂时恢复俄罗斯奥委会会员资格。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习近平指出，近日广西、湖北、甘肃等地因降雨大风天气接连发生水库溃坝、山体滑坡等灾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经济损失，要全力组织抢险救援、伤员救治、群众安置等工作，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防范次生灾害。习近平强调，当前防汛形势严峻复杂，各地各有关部门要抓好既定部署措施落实，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盯紧压实防灾救灾责任，深入开展江河湖泊、并险水库、地质灾害易发区等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强化监测预警和应急救援准备，扎实做好防灾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近期极端天气多发，国家防办、国家防检救灾办要指导各地密切关注雨情汛情，加强险情监测预警，全力开展抢险救援，深入排查灾害风险隐患，落实落细各项防汛救灾措施，严防发生重大次生灾害。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国式现代化要靠科技现代化做支撑，实现高质量发展要靠科技创新培育新动能。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激发各类创新主体活力，瞄准世界科技前沿，在加强基础研究、提高原始创新能力上持续用力，在突破关键核心技术、前沿技术上抓紧攻关。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我们的保洁阿姨会在头上戴一个头环，她边干保洁活。
4: 从商超场景的分拣收银，到实验室场景的化学试剂实验，再到表演场景中的舞蹈或武术动作，在北京亦庄的北京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数据训练基地内，机器人正在采集包括家居、商超、办公、工业在内的六大领域30多个典型场景的训练数据。基地负责人夏华林：
3: 这个数据我们还要做标注、做质检，最后形成高质量的数据集，再给到我们的算法大模型去训练，再部署到我们机器人身上，就可以进入到各种场景，千行百业。
4: 科技引领发展，创新赢得未来。今年2月，十五五开局之年的首次地方考察，习近平总书记来到位于北京亦庄的国家信创园，强调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关键在科技自立自强。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今年我国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加速发展，从国内首款实现产业化应用的工业巨身质检机器人在河南洛阳正式批量下线交付，到四川成都推动脑机接口前沿技术产业化，聚力打造西部脑骨，创新活力正持续释放。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是所有技术问题的总机关。今年四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出席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时指出，要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全方位做好培养、引进、使用工作，壮大基础研究人才队伍，
5: 坚持任务牵引，以老带新，大力扶持青年人才，弘扬科学家精神，加强科普宣传，激发青少年的想象力和探求欲，让投身基础研究成为更多青少年的人生追求。
4: 目前青年科技人才已成为我国科研主力军和创新生力军， 在北斗、探月等国家重大科技工程以及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不少项目团队成员平均年龄仅30岁左右。天津通过重塑科研评价体系，为青年科研人员潜心钻研、松绑减负，从源头夯实了未来产业创新根基。中国科学院天津工业生物技术研究所研究员蔡涛。
6: 一系列深化科研人才评价改革的政策呢，持续出台，不再只看论文、职称、奖项这些帽子，而是考核我们最终解决了什么问题。科研体制这种改革呢，我的感觉是盘活了整个科研氛围。
4: 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部署推动的一项重大战略任务。15五开局之年，北京、京津冀、上海、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三大国际科技创新中心集中发力，科技创新策源能力、高端产业引领能力和顶尖人才集聚能力持续提升。科技部二司司长吕静。
7: 系统梳理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各自的创新资源，一体部署未来5年的重大任务，推动构建各扬所长、协同互补的区域科技创新新格局。
4: 科技兴则民族兴，科技强则国家强，锚定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战略目标。15五开局之年，我国不断加强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努力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
5: 现在，历史的接力棒已经交到了我们这一代人手中，我们要树立雄心壮志，鼓足干劲，发愤图强，团结奋斗，朝着建成科技强国的宏伟目标奋勇前进。
0: 105载砥砺奋进，105载成就辉煌。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引发广大青年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把个人追求融入党和国家事业，只争朝夕，不负韶华，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以宏阔的历史视角，从5个方面深刻总结了中国共产党105年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创造的伟大成就，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从乡村振兴的广袤舞台到科研攻关的一线，新时代的广大中国青年倍感振奋，备受鼓舞。复旦大学共产党宣言展示馆星火党员志愿服务队队员陈子培。
9: 回望105年前，正是一群青年把自己的青春无悔投入到民族解放的洪流中，用热血铸就了新中国的诞生。而身处新时代的我们，要扛起的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任。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引领，在学思建悟中淬炼初心，在知行合一中扛起使命。
8: 两优一先表彰对象多吉旺久。
10: 现场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内心无比激动。正是在党的坚强领导下，在习近平总书记的亲切关怀下，西藏固边兴边富民行动一年比一年扎实，日子越过越有盼头。我们打心眼里感恩总书记，感恩党，一定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以青春朴实命，以实干固边关。
8: 内蒙古巴彦淖尔市邓口县三北治沙青年突击队队员宝音。
11: 一代代治沙人扎根沙海，接续直率，我们邓口县的林草覆盖度已由初期的0.04%提高到现在的41.4%，实现了人进沙退的历史性转变，充分印证了坚持党的领导的极端重要性。作为青年党员，我们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以党建为引领，践行对党忠诚、互利为民的责任担当。
8: 航空工业审飞标准件中心前工杨国新。
12: 牢记总书记的嘱托，我们要把中国共产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怀爱国之心，立报国之志，增强国之能，自觉将个人追求融入党和国家的航空强国事业，坚持创新驱动发展，精益求精，践行工匠精神， 聚力攻坚关键领域卡脖子技术难题，以实干成就青春理想。
8: 攻崇为志，业广为勤。习近平总书记在发出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的同时，深切寄语激励广大青年，坚定信念，笃定目标。大家表示，要自觉听从党和人民召唤，坚定理想信念，厚植家国情怀，勇担历史使命，奋力书写挺应担当的青春篇章。西安交通大学能源与动力工程学院研究生牛秉尧：
13: 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为我们青年学子指明了前进方向，我们要把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听党指挥，跟党走，把个人科研追求融入党和国家事业大局，持续锚定国家能源安全，潜心钻研，勇攀高峰。
8: 中国农业大学衢州科技小院研究生梁文婷：
14: 我们常年驻村实践，和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更加坚定了扎根大地、服务三农的理想信念。我们将把青春理想融入农业强国乡村振兴战略，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
8: 龙门石窟研究院石窟保护研究与遗产监测团队成员刘毅：
15: 总书记对广大青年的期许，让我们更读懂了背后厚重的时代责任。我们将牢记总书记的嘱托，扛起身上的使命，把我们中华文化瑰宝保护好、传承好、传播好。
8: 两优一先表彰对象高峰：
16: 作为青年党员旗手，我深切地体会到青年人干事要有志向，扎根于岗位，脚踏实地。我一定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立足配送一线，继续带动身边的每一位旗手踏踏实实地送好每一单，服务好每一位街坊邻里，在平凡的岗位上扛起党员应有的责任担当。
1: 本台消息，全国政协昨天下午召开2026年度主席会议成员务虚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并讲话。王沪宁表示，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从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不懈奋斗，特别是新时代党和国家事业的历史性成就中，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深刻认识坚持统一战线是党长期奋斗积累的宝贵历史经验，深刻认识在党的领导下，人民政协事业和多党合作事业取得的重大成就，不断增进对中国共产党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认同、思想认同、理论认同、情感认同，汇聚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磅礴伟力。王沪宁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挥人民政协专门协商机构作用的重要论述，聚焦党和国家中心任务，履职尽责，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广泛凝聚人心、凝聚共识、凝聚智慧、凝聚力量。王沪宁表示，要切实把专门协商机构职能履行好，作用发挥好，发挥建言资政作用，发挥凝心聚力作用，发挥民主形式作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石泰峰、全国政协副主席胡春华、沈月月、王勇、周强、何厚华、梁振英、巴特尔、苏辉、邵红、高云龙、陈武、贤辉、王东峰、江信志、蒋作军、何抱祥、王光谦、秦伯勇、朱永新出席并发言。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纪念全民族抗战爆发89周年仪式昨天上午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举行，卢沟桥畔气氛庄严肃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巍然矗立。上午9时，纪念仪式在雄壮的国歌声中开始，首都学生代表饱含深情地朗诵了抗战诗文，首都大学生合唱团演唱了歌曲《抗日军政大学校歌》，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表达了年轻一代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更续英烈精神、汲取奋进力量、为中国式现代化挺应担当的决心。随后，各界代表缓步登上台阶， 依次来到抗战馆叙听，手捧花束，敬献在象征着中华民族团结抗战的大型浮雕铜墙铁壁前，并向抗战英烈鞠躬致敬。
1: 各地举行纪念全民族抗战爆发89周年活动，引导社会各界传承红色基因，更续红色血脉，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珍爱和平，汲取奋进前行的精神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7: 昨天上午，上海淞沪抗战纪念馆胜利广场气氛庄重，社会各界代表低头默哀，向那些为国捐躯的英烈们致以最崇高的敬意。活动现场，不少青少年代表手持鲜花，在纪念碑前驻足凝视。学生代表王以婷：
18: 我们不仅要铭记这段一寸山河一寸血的历史，更要把这份爱国情化成报国情，学好本领，强健体魄，把伟大抗战精神融入到我们的成长中，这才是我们对先辈最好的告慰。
19: 向革命先烈行三鞠躬。
20: 在江西，百名军地代表、中小学师生、志愿者等，在南昌新四军军部旧址陈列馆纪念广场开展主题纪念活动。南昌市朱氏学校教育集团云飞路校区学生胡明成：
21: 一张张珍贵的老照片，一件件斑驳的革命文物，让我对伟大抗战精神有了更深刻的理解。正是无数革命先辈挺身而出，顽强抗争，才换来了我们如今的和平盛世。
22: 在吉林通化，各界群众走进东北抗日联军纪念馆，参观历史展陈，缅怀革命英烈。吉林杨靖宇干部学院学员刘佩：
23: 看着馆内锈迹斑斑的枪支、破旧的棉衣，还有抗联将士浴血奋战的史料，内心受到了极大的震撼。这正是我们锤炼党性最好的鲜活教材。作为一名党员，我们要立足本职岗位，攻坚克难，为民办事，以实实在在的工作成效践行党员使命。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组织部印发通知，就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在防汛救灾工作中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广大党员先锋模范作用提出要求。通知强调，各级领导干部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加强职守，靠前指挥，广泛动员基层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扎实做好防汛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让党旗在防汛救灾一线高高飘扬。
1: 本台消息，近日，中央组织部从代中央管理党费中给广西、甘肃等五省区划拨专项资金6000万元，用于支持防汛救灾工作。
0: 近日，极端天气影响我国多地，国家防总办公室昨天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广西增加调拨3.6万多件中央防汛物资，前期调拨的16万件中央救灾物资已运抵广西。应急管理部已对甘肃陇南探昌县山体滑坡启动了国家地质灾害4级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赴现场指导救援。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4: 截至昨晚8点，广西全区共有14个社区市、63个县区受灾，受灾人口37.5万人，因灾死亡6人，失联11人，已紧急转移安置13万人。广西仍有超汛县水库341个，豫江、浔江、黔江等41条河流56个站超警戒水位。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常委、常务副主席蔡允格介绍：
25: 目前一些水库和江河堤防长时间高水位浸泡，发生管涌、滑坡、垮塌的风险很高。南宁、钦州、贵港一些灾情严重地区，饮用水、道路、电力、通讯设备等受灾较为严重，尚未完全恢复正常。
26: 记者昨晚11点左右抵达贵港市，看到部分路段的积水较深，沿途仍有些小区是断电状态。贵港市水利工程管理站站长蒙阳玉介绍，巡堤人员昨天下午3点左右发现豫江一条长约2-3公里的小支流涵闸处出现缺口。
27: 这个险情有一个5级标准的防洪堤，平时堤内部的水是通过涵闸流到堤外的，外面大江水位上涨了之后，它是内江水位堤有个压力，可能就从涵管壁那里形成了一个穿透的通道，形成了一个小缺口。等到两边水位持平之后，我们从缺口的两边同时倒入钢筋石笼，再抛填一些石块，最后再把缺口给封堵起来，水退了之后再彻底的加固。
0: 针对灾情，应急管理部还采取系列措施，强化应急通信保障。应急管理部科技和信息化司抢险救援装备处处长苑超介绍，目前前突力量已抵近灾区，建立对外联络通道，
3: 会同工业和信息化部紧急调派应急通信无人机支援南宁开展救援任务，在灾区快速构建了空中通信基站，保障了指挥调度，并为受困群众提供了紧急对外联络渠道。
0: 此外，应急管理部调派的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和自然灾害工程应急救援中心中国安能集团专业救援力量抵达现场后，持续开展人员搜救转移、运送救灾物资、安置被救人员、排查堤防险情等工作。
24: 珠江防总已经于昨晚七点将防汛应急响应提升至一级，珠江委同步将洪水防御应急响应提升至一级。
1: 昨天上午，甘肃省陇南市岷江林业总厂一支33人清林队伍突遇山体滑坡。截至昨晚10点，救援人员已累计找到31名被困人员，含遇难人员。甘肃省消防救援总队总队长陆军介绍：
4: 我们现在是人员呢，相对的集中和挖掘机北个上面，还有消防员站上面配合机器，边挖边观察。机器呢一直挖到这个硬土层，还有前面搜救犬，尽量的把它搜救出来。
1: 甘肃省卫健委紧急调配甘肃省紧急医疗救援中心4组急救车辆，含重症、创伤、儿童救治车组13人赶赴探昌县，实时线上线下指导前方现场救治。
2: 本台消息，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第20届中央候补委员、陕西省委原常委、西安市委原书记方红卫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调查。经查，方红卫丧失理想信念，忘却初心使命，对组织不忠诚不老实，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不力，干扰巡视工作，对抗组织审查，搞迷信活动，违反中央8项规定精神，违规接受宴请旅游安排，违反组织原则，不按规定报告个人有关事项，违规选拔任用干部，廉洁底线失守，违规收受礼金，违规拥有非上市公司股份，利用职权和职务影响为亲属谋取利益，纵容默许配偶利用本人职务影响谋取私利，家风不正，对家人失管失教，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工程项目承揽、干部选拔任用等方面牟利，并非法收受巨额财物。方红卫严重违反党的政治纪律、组织纪律、廉洁纪律和生活纪律，构成严重职务违法，并涉嫌受贿犯罪，且在党的18大后不收敛不收手，性质严重，影响恶劣，应予严肃处理。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等有关规定，经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决定给予方红卫开除党籍处分，由国家监委给予其开除公职处分，终止其党的20大代表、陕西省第14次党代会代表资格，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所涉财物一并移送，给予其开除党籍的处分，待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时予以追认。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文化和旅游部昨天公布的旅游强国建设15/55规划提出，到2030年，人民群众的旅游获得感、幸福感明显增强，旅游公共服务体系不断完善，人民群众旅游满意度持续提升，旅游的普惠性进一步凸显。这是有关规划首次提出旅游普惠性的目标。
0: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6月份中国仓储指数为50.2%，比上月上升0.6个百分点。其中，新订单指数回升明显，钢材、建材、机械设备等与基建相关的大宗商品仓储需求表现较好。
2: 工业和信息化部有关负责人昨天表示，我国大模型、智能体等加速迭代，今年人形机器人全年整机产量有望突破10万台。目前，我国规上工业企业人工智能应用普及率已超30%，人工智能正成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增量。
0: 中央气象台今晨六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到明早八点，广西南部、广东西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广西东南部沿海等地局地特大暴雨。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中央司令部7号表示，美军已开始对伊朗发动一系列强力打击，以回应伊朗针对国际水道中由平民船员操作的商业航运实施瞄准和袭击。美方声称，这是对伊朗袭击三艘正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做出的回应，并认为伊朗的行为没有正当理由，危险，且明显违反停火协议。
0: 美国总统特朗普7号抵达土耳其首都安卡拉出席北约峰。

0: 会。他说，美方正着手解除对土制裁，并将就 F-35 采购问题做出决定。土耳其2019年采购俄罗斯 S-400 防空系统后，特朗普政府随即禁止土方采购美制 F-35 战机。
1: 国际奥委会执委会7号宣布，暂时解除从2023年10月12号起对俄罗斯奥委会实施的暂停其会员协会资格的处罚。这一决定为俄罗斯运动员全面回归国际体育赛事扫清了政策障碍。
0: 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结束的2026美加墨世界杯1/8决赛中，阿根廷队3-2战胜埃及队晋级八强。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第25届中国互联网大会今天起到10号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举办，聚焦智能体、多模态交互、产业 AI 落地等前沿领域，全方位呈现数字科技赋能千行百业转型升级的新活力、新图景。今天是第14个全国保险公众宣传日，养老金融、防灾减损等线下科普公益活动将在各地开展。国际方面，今天北约峰会收官，这次峰会于7号和8号在土耳其安卡拉举办，各成员国针对防务军费、对乌援助、中东安全等议题展开磋商，但在军费分担、区域政策等问题上有很大分歧。美国总统特朗普计划当地时间8号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举行会晤，重点商谈对乌防空武器援助、俄乌冲突停火方案等。体育方面，今晚8:30，2026世界女排联赛中国香港站，中国女排将迎来首场比赛，对手是加拿大女排。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钟成、陶玉洲、张永鹏，主播雨欣、尹琦。
3: 这是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
4: 少点点，少点点，咱吃不了。
5: 哎呀，没关系，吃不了咱打包啊。
4: 少做点，少做点，吃不下。
5: 没事儿，吃不下就放冰箱。
3: 打包放冰箱好像没有浪费，但其实被存放的食物也有可能被遗忘。
5: 哎呀，上回的剩菜还在这儿呢，这么久不能吃了吧？
3: 直到被丢弃。
4: 这怎么带回来就没有在饭店吃着香吗？算了，不吃了。
3: 请不要将打包和放冰箱作为过度点餐和烹饪的理由。
6: 妈妈，我饿了。
7: 妈，我饿了。
8: 妈，我饿了。
9: 妈，
10: 我饿了。
11: 我饿了。
12: 我饿了。
8: 妈。
13: 妈，您饿了吗？我给您做碗面。
2: 一个字的转变，也许是他半生时光的流逝。不忘养育之恩，一声问候，一份关心，不要让他等得太久。
14: 北京时间7:00。

声音记录时代，思想引领未来。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湖北之声 FM 104.6 AM 774，湖北新闻。

0: 对流天气袭击我省东部造成灾情，省委书记关志欧要求全力做好救灾各项工作，省委副书记省长李殿勋赴现场指导救灾。
1: 应对强对流天气，各部门救援力量星夜集结，争分夺秒抢险救困。
0: 湖北全面推行住院分娩零自付，近5000名产妇减免生育费用2900余万元。
1: 中亚班列武汉加密开行，每周开行2列途定列车。
0: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7月8号星期三，农历5月24，我是邵串。
1: 我是雪岩，来关注天气。武汉市今天多云到晴天，局地有阵雨或雷阵雨，气温27至35度。湖北省今天全省多云到晴天，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局地有短时强降水和雷暴大风。最高气温鄂西北35至38度，其他地区33至35度，最低气温23至27度。
2: 荆楚报道，湖北声音，这里是湖北新闻。
0: 新华社消息，昨天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习近平指出，近日广西、湖北、甘肃等地因降雨大风天气接连发生水库溃坝、山体滑坡等灾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经济损失，要全力组织抢险救援、伤员救治、群众安置等工作，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防范次生灾害。习近平强调，当前防汛形势严峻复杂，各地各有关部门要抓好既定部署措施落实，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盯紧压实防灾救灾责任，深入开展江河湖泊、并险水库、地质灾害易发区等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强化监测预警和应急救援准备，扎实做好防灾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近期极端天气多发，国家防办、国家防检救灾办要指导各地密切关注雨情汛情，加强险情监测预警，全力开展抢险救援，深入排查灾害风险隐患，落实落细各项防汛救灾措施，严防发生重大次生灾害。
1: 湖北台记者刘成璐报道，昨天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听取我省灾情和防汛救灾进展情况汇报，对全省防汛救灾工作进行再安排、再部署。省委书记关志欧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指出，当前防汛形势严峻复杂，我省一些地方也发生了灾情，造成人员伤亡和经济损失。要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上来，牢固树立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坚决克服麻痹思想、侥幸心理，认真分析研判形势，认真排查风险隐患，认真落实责任机制，全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强调，要扎实做好抢险救灾工作，全力救治伤者，最大限度降低灾害损失，妥善安置受灾群众，迅速调拨各类救灾物资，保障群众基本生活需求，抓紧抢修交通、电力、供水等受损基础设施，加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加强受灾群众心理疏导和情绪安抚，及时回应群众关切。会议强调，要进一步完善防灾、减灾、救灾工作体系，确保各项举措落实落地，完善指挥体系，做实值班值守、预警校应等工作机制，统筹各层级各方面力量，科学精准指挥调度，形成全省一盘棋，完善包保体系，落实5级包保责任制，压实属地责任，做到上下贯通、高效联动，完善救援体系，进一步加强应急力量、装备、物资准备，提高雷暴大风等极端天气下快速高效抢险救援能力。全省各级领导干部要发挥示范带头作用，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抓好防汛救灾、地灾防治、安全生产等各项工作，切实做到守土有责、守土负责、守土尽责。
0: 湖北台消息，7月6日晚， 一场罕见的强对流天气

0: 骤然袭击湖北东部。19时至23时，黄冈、黄石、鄂州、咸宁等地53个乡镇遭遇8至13级雷暴大风，其中2个乡镇风力高达13级，部分区域出现罕见龙卷风。截至7日7时，此次雷暴大风已导致我省4市州10县市区1.46万人受灾，紧急避险996人，转移安置246人，倒塌房屋22间，损坏房屋4855间，农作物受灾749.85亩，灾情核查仍在紧张进行中。灾情发生后，省委书记关志欧第一时间作出批示，并赴省委总值班室视频调度中心调度，要求全力做好伤员救治和遇难者善后工作，妥善安置好受灾群众，防止发生次生灾害。要进一步加强极端天气监测预警，强化防范应对，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省委副书记、省长李殿勋连夜赶赴黄冈、鄂州，实地查看灾情，了解伤员救治情况，指导现场救援工作，要求千方百计搜寻失联人员，集中资源全力救治伤员，及时转移，妥善安置涉险群众，加快恢复受灾区域生产生活秩序，切实把灾害损失降到最低限度。省领导侯新敏、张文兵、黎东辉参加现场指导救援工作。7月6日23时，全省启动自然灾害救助4级响应，工作组连夜下沉一线，指导受灾地区抢险救援。省财政拨付救灾资金1500万元，支持黄冈、黄石、鄂州、咸宁抢险救灾，紧急调拨帐篷、折叠床、折叠桌凳、救灾应急包、毛毯、毛巾被、 T 恤衫等救灾物资5000件星夜运往灾区，全省巨灾保险理赔同步启动。
1: 来关注湖北本轮强对流天气。6号晚上，湖北东部遭遇强对流天气，黄冈、黄石、鄂州、咸宁等地53个乡镇出现8至13级雷暴大风，局部伴有龙卷风。截至7号上午，已造成1.46万人受灾。湖北台综合报道。
2: 6号晚上11点，全省启动自然灾害救助4级响应，紧急拨付1500万元救灾资金，调拨帐篷、折叠床等物资5000件星夜运往灾区。国铁武汉局启动降雨3级预警，对京广、一万等重点区段实施列车降速及进行管控，并动态调整运行方案。灾害发生后，救援力量星夜集结，争分夺秒赶赴现场，一场与时间赛跑的抢险救灾行动全面展开。6号晚上8点多，狂风横扫黄冈城区，局部风力达9级以上。在黄州区宝塔大道南段启程物流园，现场钢结构厂房全面坍塌，钢架折断，许多车辆被大风掀翻。黄冈当地消防部门和蓝天救援队赶往现场救援。被救群众杜仁华：
3: 那一把门搞出来，把那个仓库门整个喊推了，我都在集装箱这里。
2: 黄冈市黄州区应急管理局局长孙楚平：
4: 我们组织了包括公安、武警、基层民兵、社区志愿者和应急啊、消防啊等等3000人左右到现场进行救援，全部都查彻底，所有区域全部搜救完毕。
2: 同一时间，强对流天气突袭黄石、鄂州等地，部分乡镇出现龙卷风。在黄石大冶市金牛镇、鄂州市鄂城区等地，部分地区停电，道路受阻。当地连夜集结城管、供电等力量，积极抢险。国网鄂州市鄂城区供电公司副总经理李奔：
5: 我们启动了应急响应机制，共计出动了30多支队伍，协助公安、园林进行线路恢复和路面清理。
2: 黄石大冶市金牛镇居民李细燕：
6: 我们家的2个阳台全都破了，多谢了政府关心，给我们安排房间，给我们搞吃的，蛮贴心的。
2: 灾情就是命令，湖北省迅速启动自然灾害救助4级应急响应，省应急厅连夜派出工作组下沉一线，应急、消防、公安、武警等多支力量全力投入搜救和群众转移工作。湖北省应急管理厅救灾和物资保障处处长殷丽萍：
7: 目前已经就近紧急调拨帐篷、折叠床、救灾应急包等救灾物资5000件运往灾区，同时各部门联动开展道路清障、电力抢修、排涝除险。
2: 搜救工作高效推进的同时，抢修抢通同步铺开，有序恢复生产生活秩序。
8: 我现在位于鄂州市主要交通干道凤凰路，受强暴雨影响，凤凰路沿线170余棵树木倒伏。险情出现后，50名抢险工作人员通宵驻守抢险。清晨5:30，抢险人员增至700余人，43台抢险机械快速进场作业。
2: 鄂州市绿化管理处城区绿化养护负责人范先楚：
9: 到9:30左右，整个凤凰路的交通保障基本畅通。在下午5点多之前，把全城倒伏的树木、影响交通的树木整个清障完毕。
2: 黄石大冶市金牛镇主要道路7号早晨8点已全面恢复畅通，应急供电车进驻，保障群众基本用电。黄冈市物流事业发展中心派出近50名工作人员赶赴受损物流园，协助企业抢救转运物资，并协调临时办公场地，保障企业运转。黄冈市道路运输和物流事业发展中心党委副书记欧阳山：
10: 那我们2楼啊，才有一部分的空置的房间，正好可以给他们提供用一下。那我们就派人把他们的东西准备搬到我们那里去，我们能尽最大的努力吧，让他们尽快的复工复产。
2: 在黄冈一家受损严重的纺织品公司，企业正组织工人分区清点货品，抢救订单。人保财险已同步启动理赔程序，专家团队到场快速查勘，助力企业尽快恢复生产。人保财险黄冈市分公司理赔中心副主任王志：
11: 他们投保了厂房，然后设备还有的存货都投保了，我们到时一起就是对他进行一个快速的赔付，让客户尽快的恢复生产。
2: 风雨中，救援队伍守护家园，一股股温情暖流也在街头巷尾涌动。在鄂州，夜色中奔忙的各色马甲让居民感叹，看到他们在，心里就踏实了。在黄冈虹桥社区，20多名工作人员连续20多个小时值守清障排险。社区居民陈志武主动捐款5000元，留言：共产党员相信共产党。黄冈市黄州区西湖街道虹桥社区党委书记周碧波：
12: 他在外地工作，今天上午啊，看到我们虹桥社区的这个受灾的情况啊，认为社区的干部啊，社区的老百姓呢、啊，得到了社区很好的照顾，他主动的捐了5000块钱给社区，一部分用于这个救援人员的这个购买饮用水，一部分呢，把这一份爱心传递给社区受灾的困难群众。
2: 在黄石，165名受灾居民被安置在大冶市金牛镇雷山凯龙温泉酒店。7号午饭时间，酒店安排了10菜1汤、烤鸭、扣肉、炒时蔬，还有一碗热气腾腾的番茄蛋汤。镇干部和酒店工作人员在一边招呼老人和孩子先来。风停了，饭是热的，生活还在继续。黄石大冶市金牛镇居民张先生：
13: 啊，吃了馒头稀饭呢，中午吃饭呢，这里炒菜，家里还好吗？
0: 罕见龙卷风为何会在内陆城市形成？本轮极端天气何时收尾？后续有哪些风险？一起来听气象专家权威解读。湖北台记者杨旭辉、王太刚、罗浩洋报道。
2: 根据专家研判，此次龙卷风形成的核心诱因是台风美沙克低压残留的暖湿上升气流与东北冷涡的干冷下沉气流在湖北上空剧烈碰撞。湖北省气象台首席预报员高奇：
14: 在这样的强的高温高湿的环境配置之下，然后又有东北冷涡的这种干冷空气的触发，那就相当于把冷水浇到这个热油锅里面，会产生强烈的对流的天气的发生，那么最极致的反应就是龙卷。
2: 湖北省气象台副台长王小玲：
15: 冷暖空气在我省剧烈的碰撞，高空和地面有很强的垂直风切变，风像拧毛巾一样旋转加强，形成龙卷风。
2: 这次黄冈黄州的 EF2 级龙卷风属于中等强度，其破坏力表现为能够将沉重的干草包吹出数百米远，将大树连根拔起，并能将货车刮离路面。本次带来的灾情，除龙卷风本身破坏力外，也与其移动路径穿越人口密集、建筑集中的城区直接相关。王小玲：
15: 原因一是风速大，有的龙卷风强度可以达到强台风级别，此次湖北龙卷监测风力达13级，速度高达40米每秒左右。二是强大的吸力，龙卷的中心气压极低， 能轻易把重达数吨的车辆卷翻。被龙卷风卷起来的树枝、瓦砾、金属等在高速运动下有很大的破坏力。
2: 实际上，龙卷风并非只见于沿海地区，长江中下游平原地势平坦，无明显山体阻挡，江河湖库水气充沛，本身就是我国强风乃至龙卷最容易发生的地区之一。这也是此次强风闯入城市，越过长江和宜爱湖的原因。不过，从七号午后，本轮强降雨对流天气趋于结束，全域风雨最强影响时段已基本过去，但灾害风险并未完全解除。中国地质大学大气科学系副教授赵树云：
16: 龙卷风不见得在沿海地区多见，我们国家内陆也常发龙卷风，不仅预警难度大，甚至观测到它都很大。直接观测这个龙卷风，可能还是近几年因为监控摄像头和这个智能手机的普及，被拍摄到的频率会越来越高。其实之前并不代表着它没有发生过，只是说我们很少能直接拍到它。随着全球气候变暖，确实极端天气发生次数可能会有所增加啊。我们要适应这种现实，及时关注天气预报预警。
1: 目前对于龙卷风的精准监测预警仍有很大不确定性。那么万一遇到龙卷风等强对流天气，到底该怎么躲怎么逃？我们专访了湖北省应急管理厅专家，给出了权威安全提示。湖北台记者徐天瑞、王太刚报道。
0: 龙卷风常与雷暴、冰雹和暴雨相伴出现，在湖北汛期就是强对流高发时段。专家特别提醒大家，平时要多留意积雨云、电闪雷鸣这些前兆。遭遇龙卷风时，如果您在室内，务必远离门窗和房屋外围墙壁，尽量躲到没有窗户的小房间里抱头蹲下。卫生间、地下室是相对更安全的区域。如果在户外，要朝着与龙卷风移动路径垂直的方向快速撤离，来不及逃离的就近寻找低洼处躲避，同时用双手护住头部和脖子。这里要特别强调，一定要远离大树、电线杆、广告牌、围墙，以免被砸或触电。湖北省应急管理厅应急指挥中心副主任夏芬芬：
17: 记住核心避行口诀，室内躲小间，户外找低洼，行车避汽车。如果所处房屋为简易板房或临时建筑物，需迅速转移至钢筋混凝土建筑物内。开车时如遇龙卷风，不要在汽车中躲避，避开龙卷风行进路径，快速驶离或立即离开汽车，到低洼地段躲避。龙卷风突发性极强，预警时间极短，大家千万不要观望逗留。
0: 除了龙卷风，强对流天气还会带来短时强降水、冰雹、雷暴、大风。专家反复提醒，最重要的就是养成提前看气象预警的习惯，预警不解除，绝不随意外出，并及时关闭家中门窗。如果遭遇冰雹，第一时间到室内躲避，远离窗户和玻璃门，马上拉上窗帘，防止冰雹击碎玻璃飞溅伤人。强雷电时，注意拔掉电视、电脑等电器电源插头，不要使用有金属立杆的雨伞和其他金属工具。在大风天气下，尤其要避开高楼之间的狭长通道，因为狭管效应会让风力剧增，非常危险。夏芬芬：
17: 农业方面，短时强降水要及时排除农田积水，大风天气下加固大棚、禽舍和农业设施，拆除易被风吹动的覆盖物，减少风阻。在冰雹来临前抢收成熟蔬果，用防雹网或旧棚膜覆盖陆地作物，减轻砸伤损失。
0: 湖北台消息，昨天省委常委、组织部部长何良军赴咸宁市检查督导防汛救灾工作。在咸安区双溪桥镇丹山社区，何良军详细了解受灾救灾情况，要求妥善安置好受灾群众，快速做好电力清障、交通恢复等工作，切实保障受灾群众基本生活。斧头湖向阳湖堤是咸安区防汛的险工险段，八字口闸是斧头湖压力最重的堤防段。何良军来到八字口闸，详细了解防汛责任落实、巡堤查险、物资储备等情况。他强调，要盯紧压实防灾救灾责任，落细落实各项防御措施， 要加密堤防巡查防守，做好洪水预警，及时果断组织危险区人员转移避险。基层党组织和

0: 广大党员干部要充分发挥战斗堡垒和先锋模范作用，在抢险救灾一线冲锋在前，勇挑重担。
1: 湖北台消息，昨天全省政法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在省委党校开班，省委常委、政法委书记王林虎出席开班式并讲话，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法治思想，以高水平安全服务保障全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王林虎指出，要把学习成果转化为执法司法工作成效，深入查摆纠治政法领域政绩观偏差问题，着力锻造一支忠诚干净担当的新时代荆楚政法铁军。省法院院长尤劝荣、省检察院检察长王守安参加研讨班。
0: 6月15号起，湖北全面推行住院分娩政策范围内医疗费用零自付政策，截至6月底，293家签约医院覆盖全省所有县市区，近5000名产妇享受到基本分娩全额报销，累计减免生育费用2956万元。湖北台记者裴磊、张龙报道。
2: 在湖北省妇幼保健院产科病房，刚迎来3胎宝宝的产妇程女士准备出院，出院结算单显示，她住院顺产的个人自付为零。此前，程女士2胎顺产报销后，还自付了4000余元。产妇程女士，
3: 当时也花了几千块钱吧，现在服务也更好了，没有花一分钱。
2: 湖北省妇幼保健院产科主任赵云，
4: 直接刷医保卡就可以直接结算，流程很简化，一站式服务。
2: 新政面向全省参加职工医保或城乡居民医保的孕产妇，以住院分娩基本服务包为保障范围，包括顺产42项、剖宫产41项标准化诊疗条目，普通病房床位费、常规手术、分娩镇痛及必需药品耗材等均纳入其中。只要在签约定点医疗机构就医，基本服务包内的分娩费用将由医保基金全额报销。但 VIP 病房、美容缝合等特需服务以及分娩并发症、合并症的治疗费用不纳入免费范畴，按原有医保政策报销。例如，同样在湖北省妇幼保健院生产的梅女士，选择进行了产后中医康复项目，按照原有医保比例报销后，她生娃的支出也只需要几百元。产妇梅女士，
5: 之前都不敢想象，总觉得生个宝宝是那种很大的花销，这个政策让我感觉到非常的幸福，也有保障。
2: 医保同步创新结算方式，仅使用基础服务包的产妇实行定额打包结算，费用低于定额的医院可留存结余，超支部分由医院自行承担。湖北省医保局待遇保障处处长刘俊，
6: 基本医保服务包由省医保局统一制定、动态调整，实际费用高于定额标准的，原则上由医疗机构承担，引导医疗机构规范医疗服务行为，减轻费用负担。
1: 湖北台消息，7月5号，随着一声汽笛长鸣，一列满载家用电器、化工品、机械配件、电子产品等货物的 X9072次中亚班列从武汉吴家山火车站缓缓驶出，一路向西开往哈萨克斯坦。这是7月1号全国铁路实施新的列车运行图之后，武汉加密开行的首趟图定班列。随着国际货运需求的持续增长，中国铁路武汉局集团有限公司增加了中亚班列武汉的开行频次，从原先的每周6开行一列，加密为每周6、周日各开行一列。中亚班列图定班列即纳入全国铁路运行图，实行固定车次、固定线路、固定班期运营的国际货运航班。其核心优势在于班轮式准点开行，企业可提前锁定仓位和运价，从容安排生产，有效降低综合物流成本。
7: 荆楚报道，湖北声音，这里是湖北新闻。
0: 一组短消息，上半年湖北铁路冷链运输累计发送5.8万吨，同比增长81.8%，其中饮品类增长迅速，增运超1.8万吨。
1: 7月6号，中宣部新命名77个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覆盖全国各省区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湖北3处入选，分别是武汉中共中央机关旧址纪念馆、陈潭秋故居纪念馆和屈原祠。
0: 为保障武汉渡江节顺利举行， 武汉两江轮渡航线武中线、江汉揽胜轮渡专线、江滩观光线将于赛事举办期间临时停航。具体停航时间是7月9号，轮渡航线6:30起临时停航，预计11:00复航。7月16号，轮渡航线6:30起临时停航，预计12:00复航。
1: 2026年民航暑运大幕已经全面拉开，中国东航武汉公司近日宣布，正式新开武汉至秦皇岛、武汉至乌兰浩特、武汉至长白山三条特色旅游线路，将江城武汉与渤海之滨、内蒙古草原和长白山临海紧密相连，为市民暑期出行提供了全新的避暑地图。
0: 这次湖北新闻编辑徐翔、彭兰香、张晓东、刘征。您可以关注长江云新闻客户端、湖北之声微信、九头鸟 FM， 随时随地收听我们的节目。稍后欢迎收听焦点时刻。
8: 妈，今天这米饭也太好吃了，我都第二碗了。
9: 是呀，香甜软糯，就是江汉大米。咱湖北江汉平原的米，日照足，水土肥，种出来的米粒颗颗莹润，煮出来啊，满屋飘香。
10: 这江汉大米啊，真是名不虚传呐！
11: 水润清楚，江米如珠。江汉大米源自江汉平原的高端大米。

0: 的移动加宝宝暖心上线，
1: 60GB 大流量畅快用，家中阅读忘带钥匙不用慌，上门开锁管道疏通及时上门，轻松解决生活难题。
0: 更有全家险、家庭防诈险、综合意外险三重保障，一张保单保全家，全家安心有保障，保额价值超百万，防范意外与诈骗风险。
1: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 AI。详询湖北移动营业厅。
0: 2026范月杯青少年羽毛球公开赛报名启动，武汉市羽毛球运动协会权威指导，7月2日正式报名。比赛将在范月南国中心、范月南国广场、范月末北都店巡回开赛。15岁以下热爱羽毛球的青少年朋友，可关注南国范月或长江日报公众号报名参赛。
2: 北京时间7:30，
3: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4: 哎，这池塘的水看起来不错，不如我们和小鸭子一起游泳吧。
5: 我不会游泳。
4: 没事儿，我教你。
5: 可是这里没有救生圈，也没有救护员，下水游泳很危险。
4: 切，游泳都不敢。
5: 不如我们去找爸爸，让他带我们去游泳馆游吧。
4: 好啊，走。
6: 夏季是溺水事故高发期，小朋友们一定记得，不可以私自下水游泳，不可以到无救生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预防溺水，从我做起。
7: 早高峰路上，听你想听。中国新闻名专栏，焦点时刻。
8: 焦点时刻由移动爱家冠名播出。爱家选移动，让家更有 AI。
9: 欢迎收听焦点时刻，今天是2026年7月8号，星期三，农历5月24。各位早上好，我是小乔。
10: 各位早上好，我是杨康。今天的焦点时刻，我们将为您关注以下内容：湖北东部多地遭到强对流天气袭击，各方力量星夜驰援，守护家园。
9: 超强台风巴威逼近我国，强降雨继续波及长江中下游，甚至跨过长江。

0: 长江影响到华北、黄淮等地。
1: 上半年，武汉入境外局旅客同比增长16%，多家航司加密热门目的地航线，满足旅客出行需求。
0: 湖北全面推行住院分娩零自付，近5000产妇减免费用2900余万元。
1: 全面策划百年支部正青春，今天请听第八篇，更续红色基因，华兴跨越百年的实干答卷。
0: 国际方面，联合国大会召开全体会议，审议保护责任和预防种族灭绝议题。伊朗代表指责美已犯下战争罪。
1: 瑞士点球淘汰哥伦比亚，世界杯八强全部出炉。
0: 更多详细内容，焦点时刻直播马上带到，也欢迎大家通过九头鸟 FM、 学习强国、长江云新闻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你也可以通过抖音老杨谈谈账号来收看我们的广播直播。
2: 90分钟新闻杂志，焦点时刻。
0: 今天的焦点头条，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7月6号晚上，湖北省黄冈、黄石、鄂州、咸宁等地出现雷暴大风天气，部分乡镇出现龙卷风，引发了严重的风暴灾害，造成局部房屋倒损，人员伤亡。长江云新闻记者从湖北省应急管理厅了解到，本地已于7月6号20:30启动省自然灾害救助四级应急响应，紧急拨付1500万元救灾资金，支持灾区应急抢险救灾工作。
1: 根据湖北省应急管理厅救灾和物资保障处处长殷丽萍介绍，本次雷暴大风天气突发性极强，短时风力大。灾害发生后，省应急管理厅第一时间启动灾情快速报送机制，不间断调度受灾县市区。
0: 截至7月7号7时统计，本次灾害共波及4个市州、10个县市区，造成1.46万人受灾，紧急避险996人，转移安置246人，倒塌房屋22间，损坏房屋4855间，农作物受灾749.85亩。
1: 灾情发生后，省应急管理厅连夜派出工作组下沉一线，指导受灾地区开展抢险救援工作。当前救灾工作以搜救群众、安置群众、保障基本生活为核心。
0: 与此同时，各相关部门联合开展道路清障、电力抢修、排涝除险等工作，加快恢复灾区的正常生产生活秩序。
1: 灾害发生后，救援力量星夜集结，争分夺秒赶赴现场，一场与时间赛跑的抢险救灾行动全面展开，帮助受灾地区和群众尽快恢复到正常生活。来听湖北台记者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3: 8点多，狂风横扫黄冈城区，局部风力达9级以上。在黄州区宝塔大道南段启程物流园，现场钢结构厂房全面坍塌，钢架折断，许多车辆被大风掀翻。黄冈当地消防部门和蓝天救援队赶往现场救援。
4: 黄冈市黄州区应急管理局局长孙楚平：
5: 我们组织了包括公安、武警、基干民兵、社区志愿者和应急啊、消防啊等等3000人左右到现场进行救援，全部都查彻底，所有区域全部搜救完毕。
3: 同一时间，强对流天气突袭黄石、鄂州等地，部分乡镇出现龙卷风。在黄石大冶市金牛镇、鄂州市鄂城区等地，部分地区停电、道路受阻，当地连夜集结城管、供电等力量，积极抢险。
4: 国网鄂州市鄂城区供电公司副总经理李奔：
6: 我们启动了应急响应机制，共计出动了30多支队伍，协助公安、园林进行线路恢复和路面清理。
4: 黄石大冶市金牛镇居民李希燕：
7: 我们家的2个阳台全都破了，多谢了政府关心，给我们安排房间，给我们搞吃的，蛮贴心的。
3: 灾情就是命令，湖北省迅速启动自然灾害救助四级应急响应，省应急厅连夜派出工作组下沉一线，应急、消防、公安、武警等多支力量全力投入搜救和群众转移工作。
4: 湖北省应急管理厅救灾和物资保障处处长殷丽萍：
8: 目前已经就近紧急调拨帐篷、折叠床、救灾应急包等救灾物资5000件运往灾区，同时各部门联动开展道路清障、电力抢修、排涝除险。
3: 搜救工作高效推进的同时，抢修抢通同步铺开，有序恢复生产生活秩序。
9: 我现在位于鄂州市主要交通干道凤凰路，受强暴雨影响，凤凰路沿线170余棵树木倒伏。险情出现后，50名抢险工作人员通宵驻守抢险。清晨5:30，抢险人员增至700余人，43台抢险机械快速进场作业。
4: 鄂州市绿化管理处城区绿化养护负责人范先楚：
10: 到9:30左右，整个凤凰路的交通保障基本畅通。在下午5点多之前，把全城倒伏的树木、影响交通的树木整个清障完毕。
3: 黄石大冶是金牛镇主要道路，早晨8点已全面恢复畅通，应急供电车进驻，保障群众基本用电。黄冈市物流事业发展中心派出近50名工作人员赶赴受损物流园，协助企业抢救转运物资，并协调临时办公场地，保障企业运转。
4: 黄冈市道路运输和物流事业发展中心党委副书记欧阳山：
11: 那我们2楼啊，才有一部分的空置的房间，正好可以给他们提供用一下，那我们就派人把他们的东西准备搬到我们那里去，我们能尽最大的努力吧，让他们尽快的复工复产。
12: 我现在在黄冈当地的一家纺织品公司，这里受昨夜的龙卷风自然灾害影响，大片厂房倒塌，设备和货物损毁，企业正组织工人对货品进行清点，积极采取自救措施。
3: 在黄冈这家受损严重的纺织品公司，企业正组织工人分区清点货品，抢救订单。人保财险已同步启动理赔程序，专家团队到场快速查勘，助力企业尽快恢复生产。
4: 人保财险黄冈市分公司理赔中心副主任王志：
13: 他们投保了厂房，然后设备还有的存货都投保了，我们到时一起就对它进行一个快速的赔付，让客户尽快的恢复生产。
3: 风雨中救援队伍守护家园，一股股温情暖流也在街头巷尾涌动。在鄂州夜色中奔忙的各色马甲让居民感叹，看到他们在心里就踏实了。在黄冈虹桥社区，20多名工作人员连续20多个小时值守清障排险。社区居民陈志武主动捐款5000元，留言：共产党员相信共产党。
4: 黄冈市黄州区西湖街道虹桥社区党委书记周碧波：
14: 他在外地工作，今天上午啊，看到我们虹桥社区的这个受灾的情况啊，认为社区的干部啊，社区的老百姓呢、啊，得到了社区很好的照顾，他主动的捐了5000块钱。给社区一部分用于这个救援人员的这个购买饮用水，一部分呢把这一份爱心传递给社区受灾的困难群众。
3: 在黄石，165名受灾居民被安置在大冶市金牛镇雷山凯龙温泉酒店。今天午饭时间，酒店安排了10菜1汤、烤鸭、扣肉、炒时蔬，还有一碗热气腾腾的番茄蛋汤。镇干部和酒店工作人员在一边招呼老人和孩子先来。风停了，饭是热的，生活还在继续。
4: 黄冈市黄州区西湖街道虹桥社区党委书记周碧波：黄石大冶市金牛镇居民张先生：
15: 那吃了馒头稀饭呢，中午吃饭呢，这里炒菜，你家里还好吗？
0: 6号晚上的强对流天气，黄冈师范大学学生街也是受影响比较严重的路段。不过经过各级各部门抢险人员的彻夜奋战，昨天上午这条街道已经基本恢复了正常秩序。我们也来听一听黄冈台记者在现场的采访。
9: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受影响较重的学生街路段，经过各级各部门抢险人员的一夜奋战，
16: 我身后的学生街已经基本恢复了通行，沿街商铺陆续开门，虽然现在还在下雨，但是很多早餐店已经升起了烟火气，街道也在恢复生命力。
17: 今天早上来看的是比较正常的一个情况，没想到恢复了这么快，
18: 环境都搞得很干净。昨天晚上抢险抢的，今天早上过早的人多。
9: 昨天学生街很多地方都受损了，然后今天呢，大家都已经恢复好了，我们店也是正常营业。
1: 风雨过后，一切都会好起来。昨天随着美沙克残余环流逐渐移出湖北，我省降雨范围及势力有所缩减。前天中午前后，我省中东部多地迎来久违的阳光，下午3点，省内大部气温是29到36度，有13个县市在35度及以上，巴东保康突破了37度。
0: 预计未来2天全省以多云为主，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阵雨。同时本周的中后期，我省高温将会发展，多地会升至35度以上，大家需要注意防暑降温。
1: 根据武汉市气象台昨天发布的天气周报，预计在12号、13号武汉还有降雨过程。 未来一周内其他时段是多云为主，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其中今天到11号部分地区

0: 最高气温会升到35度以上，此外11和13号风力会比较强。
1: 从昨天晚上到今天，鄂西地区及鄂东北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局地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也提醒公众要关注临近的预报预警信息，尽量的避开强对流发生时段外出。同时还需要警惕强降雨诱发的山洪和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及城乡积涝风险，不要前往山区、河谷等高风险的区域。
0: 本周中期降雨减弱，气温上升，雨后的高湿环境是有利于像二化名、倒温病等病虫害发展，所以提示农业生产方面，建议要做好水分管理，加强灾后管理，进行科学防控。是的，那现在台风美沙克的强度减弱了，还有一个超大台风巴威正在向我国靠近。从云图来看，台风巴威的云系旺盛，直径超过了1000公里，堪称是台风里的巨无霸，强度非常强，中心附近的最大风力达到17
1: 级以上，在抵达我国近海之前都能够维持超强台风的强度。
0: 预计今天台风巴威会靠近我国台湾东部海域，在周五前后会抵达我国东南近海海域，很有可能在本周日登陆我国。
1: 受其影响，台湾、浙江、福建会率先迎来强降雨天气。随着台风巴威深入内陆，强降雨会继续波及长江中下游，甚至是跨过长江，影响到华北、黄淮等地。也提醒大家要密切的关注临近的预报预警信息，加强防范。
0: 昨天晚上，根据长江水文网的实时数据显示，长江汉口站水位已经达到25.01米，正式突破25米的设防水位。受到连续强降雨和上游来水共同影响，长江汉口站水位近期在持续快速上涨，武汉也开始面临防汛考验。
1: 此前的7月6号20时，武汉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已发布了洪水蓝色预警。7月6号的23时，汉口站的水位已达到了24.72米，距设防水位仅0.28米。那7月7号的8时，水位进一步的升至24.86米，涨势明显。
0: 回顾近年的汛情，上一次武汉因为设防水位突破引发沿江封闸行动，还要追溯到2024年。当时是2024年的6月27号，长江汉口站水位突破
1: 25米设防水位，当天的6点达到25米，在12点就涨到25.16米，到了19点就升到了25.33米。对比来看，今年本轮水位突破设防线的时间比2024年的6月底有所推迟，但是受到持续降雨和上游来水影响，当前水位上涨的势头还是比较猛，防汛形势不容小觑。
0: 那在昨天上午，记者在汉口江滩看到上涨的江水已经再次淹没了部分的清水平台，江滩管理部门已在重点区域拉起了警戒线，配备救生圈等应急装备，并利用广播、循环播放安全提示。武汉市水务部门表示，全市主次干道目前运行正常，已启动了防汛应急响应机制。
1: 武汉市防洪水位是以长江汉口站及武汉官为基准，分为3级体系：设防水位25.00米，警戒水位27.30米，保证水位29.73米。其中25米设防水位是有特殊地理意义的。武汉中心城区地面吴淞高城平均就是25米，意味着当江水涨到这一高度的时候，水面几乎和城市地面齐平。
2: 根据水文气象预报，武汉市及周边地区未来一周仍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主要中小河流站点将会出现明显的涨水过程。武汉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已要求各区加强河道的行洪空间管控，强化巡堤查险，并根据水位变化动态调整沿江闸口的封堵方案，确保城市防洪安全和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就业创业，
3: 是残疾人改善生活、实现价值的最好出路。在湖北，机关企业带头招，专场招聘年年有，想上班有人帮；
2: 想自己干，创业孵化基地、小额贷款、金融助残，从起步到做大都有政策撑腰。
3: 还有云客服、数据标注、有声演播这些新岗位。 科技助残让更多人找到用武之地。
4: 路多政策实，全社会携手助力，就等您迈出那一步。湖北省残联助残公益宣传，就业创业有路有光。
0: 90分钟新闻杂志，焦点时刻。 欢迎回到焦点时刻。暑假来了，作为一年中民航出行需求最旺盛的时段之一，多家航空公司今年暑期都加密了热门目的地航线来满足旅客出行需求。同时我们也关注到有越来越多的外国游客选择来到湖北。今年上半年，武汉天河机场口岸出入境客流稳步攀升，其中入境外籍旅客达到了6.9万人次，同比增长16%。武汉中国中部对外开放门户效应在不断凸显。来听湖北台的报道。
2: 上午10点，在武汉天河机场入境抵达区，来自韩国、美国等地的旅客正有序排队通关。张家界芙蓉假期国际旅行社导游金洪哲：
3: 这次他们是8位从韩国仁川过来，我们在武汉吃饭，藕汤武昌米都有，主要特色菜是有的，然后到荆州古城玩一天。
2: 今年以来，依托国家单方面免签、双边互免、240小时过境免签、24小时过境免办等多项便利政策，武汉口岸国际朋友圈持续扩容。上半年共有150余个国家和地区的外籍旅客从武汉入境，累计入境外籍旅客突破6.9万人次，同比增长16%。其中免签入境人员超4万人次，同比增长超26%。占外籍入境总量的60%以上。从客源地来看，韩国、新加坡、马来西亚旅客数量位列前3。武汉边检站执勤一队副队长杨舒：
4: 专程来汉观光旅游、探亲访友的外籍旅客涨幅明显，同时商务考察、国际研学的外国旅客也稳步增多。
2: 目前武汉天河机场已新开老挝万象、印尼雅加达等国际航线，进入7月还将新开加密雅加达、万象、吉隆坡、首尔等热门旅游航点，航线网络覆盖亚欧美大洋4大洲的16个国家。武汉天河机场公司市场营销部副经理曲小妮：
5: 在国际航线方面也是有一些扩容和增加，像武汉至首尔有过去的每周5班加密至了每周11班，吉隆坡也是由过去的每周4班加密到了现在的每周11班，满足出行需求。
6: 炎炎夏日，夜间出游成了不少市民游客消暑休闲的首选。最近武汉上新了不少夜游项目，这当中啊，既有热闹欢快的潮流派对，也有安静休闲的森林烧烤。来听一下湖北经视的报道。
7: 7月4号，武汉欢乐谷夏浪狂欢节潮流红人派对正式开始。作为首场重磅嘉宾，艺人汪东城空降现场，连唱《约定》《一个人想着一个人》等3首经典歌曲。台下游客跟着齐声合唱，现场气氛十分热烈。
8: 我一直特地过来等汪东城的，我从早晨等到现在，氛围挺好的，气氛就是可以直接一下拉满。
9: 专门来看汪东城的，
10: 为了近距离的看他，所以带了个板凳。
7: 据了解，此次狂欢节活动将持续到8月31号，采用综艺感街区加全天候演绎的模式，打造融合乐园加追星加社交的一站式夏日派对。后续还会有乌兰图雅、胡凯旋等多位艺人及网络红人轮番登场。目前欢乐谷已经同步开放夜场，营业时间为上午9点半到晚上10点，应届中高考生还能享受专属优惠票价。
8: 听说这个武汉动物城下雨天的话比较适合室内，然后还有一些这种游玩的项目比较适合遛娃，暑假带小朋友来看一下，抽一下热闹，感受一下。
7: 如果想要找个贴近自然的地方放松身心，马鞍山森林公园旁的东湖森林考场是个不错的选择。成片树林挡住了白天的燥热，随着傍晚暖黄灯光亮起，烤架上的肉串滋滋冒油，伴随着林间晚风用餐，格外惬意。除了烧烤，园区还有星空电影、亲子游乐、湖畔音乐等配套项目，
11: 设施比较齐全。现在烧烤的这个东西都比较方便，在这种氛围中间，感觉到这个生活非常有意义。
12: 我们有很多娱乐设施可以提供给大家，比如说户外的话，有免费的羽毛球、乒乓球、台球。我们晚上7点到10点有世界杯录播，可以大家坐在广场那里，然后看着大屏幕，喝喝啤酒啊，吃吃烧烤呀。
13: 90分钟新闻杂志，焦点时刻。焦点时刻由移动爱家冠名播出，爱家选移动，让家更有 AI。
14: 直通每家末， 燃情世界杯。

0: 来关注一下世界杯。今天凌晨的世界杯16强赛卫冕冠军阿根廷让二追三，3比2逆转战胜了埃及队晋级八强。梅西传射建功创造了多项纪录。是的，第15分钟伊布拉辛头球为埃及队打破了僵局。梅西上半场罚失了点球，创造了一项另类的纪录，那就是除点球大战之外，他在世界杯上8次主罚点球，4次罚失了，是世界杯历史上
1: 罚失点球最多的球员。第67分钟，埃及队的齐科通过防守反击再入一球，然后在0比2落后的不利局面下，梅西真的是给自己一次救赎啊！先是在第79分钟助攻罗梅罗破门，随后在第83分钟打入了扳平球，而在伤停补时阶段，费尔南德斯打入绝杀球，阿根廷居然在最后时刻做到了绝地逆转。
0: 梅西本场比赛继续创造了多项纪录，这是他21场世界杯的胜利。他的世界杯总进球数达到了21粒，继续领跑世界杯历史射手榜，并成为首位连续9场世界杯比赛破门的球员。他还是历史首位在6届世界杯都有助攻的球员。他同时以31场比赛继续领跑世界杯出场纪录榜。阿根廷队将在8强赛当中对阵瑞士队。
1: 阿根廷在为胜利欢呼，但是站在埃及队角度呢，他们认为这场比赛的结果严重不公平。在埃及看来，一方面埃及被回溯早前犯规取消了一粒进球，而另一方面阿根廷的绝杀球 VAR 复核则饶过了萨拉赫之前被阿根廷球员疑似犯规的动作，那本该取消阿根廷进球并判给埃及一个点球。
0: 埃及队主帅哈桑对此事怒不可遏，他说我会说出我的想法，不管后果如何，这显然是一场被操纵的比赛，全世界都看到了。还有我想说的一件事就是，如果他们那么希望阿根廷获胜，为什么还要召集我们这些球队来参赛呢？
1: 就已经完全破防了。哈桑说呢，国际足联就是想让梅西留在世界杯，他说如果不是因为错误判罚，比赛结果会不一样。哈桑说这是营销和金钱的问题啊，他指责国际足联就是希望梅西在比赛中继续保持 竞争力，他说不公平，他觉得埃及应该晋级，觉得这场比赛啊，埃及比阿根廷表现更出色。
0: 那在昨天结束的美国队和比利时队8分之一的决赛当中，比利时队4比1横扫了美国队，强势的挺进了八强。哪怕赛前凭借特殊裁决得以登场的巴洛贡打满了全场，也无力扭转败局。这场惨败也让此前多方斡旋施压的特朗普陷入了尴尬。
1: 从比赛过程来看，巴洛贡还是很积极的，全场比赛总跑动距离达到了10.4公里，最高冲刺速度达到了每小时35.6公里，平均跑动速度也达到了每小时6.3公里，多项跑动数据都创下个人本届世界杯的新高。
0: 是的，事实上巴洛贡的表现正是美国队整体进攻受阻的缩影。全场比赛美国队553次传球成功率是87.3%，控球率略高于比利时队，但优势更多体现在后场和中场的控球。面对比利时队严密的防守，美国队很难将球有效的传送到危险的区域，真正形成威胁的机会是寥寥无几。
1: 是的，
0: 巴洛贡啊，因为国际足联纪律委员会的特赦获得了出场机会，一度被看作是不是会左右比赛的关键因素。但90分钟过后，事实证明不是这样的。是的，美国队的输球不是因为个别球员的发挥，而是整体攻防的质量。面对比利时队更高的比赛效率和更成熟的战术执行，美国队最终止步于16强。只能说巴洛贡很努力，但是呢，他没有成为改变比赛走势的那个人。足球终究不是一个人的游戏。现在面对铺天盖地的质疑，英凡蒂诺对此回应说，国际足联的司法机构是独立的，独立运作的，应该得到尊重。但不管他怎么解释啊，从舆论观感来看，是美国官方，尤其是特朗普的压力，迫使国际足联允许纪律委员会重新审查判罚， 对巴洛贡的红牌做出了缓期执行的决定，但依然美国队还是被淘汰回家了。那现在来看整个世界杯的八强啊，已经全部确定了。我们看，首先是法国摩洛哥，他们俩的比赛将在7月10号的凌晨4点进行，然后是西班牙对比利时，他们的比赛会于7月11号的凌晨3点进行。挪威将对阵英格兰，哈兰德的比赛啊，7月12号的早晨5点钟，大家记得定个闹钟。然后就是阿根廷对瑞士，这场比赛不用熬夜，将于7月12号的上午9点进行。八强你更看好谁呢？

0: 妈，今天这米饭也太好吃了，我都第二碗了。
1: 是呀，香甜软糯，就是江汉大米。咱湖北江汉平原的米，日照足，水土肥，种出来的米粒颗颗莹润，煮出来啊，满屋飘香。
2: 这江汉大米啊，真是名不虚传呐、啊！
3: 水润清楚，江米如珠。江汉大米源自江汉平原的高端大米。听到更大的世界，
4: 更大的世界，
3: 焦点导航，
4: 焦点导航。
5: 焦点导航来关注一组简讯。工信和工业和信息化部密集发布了多项国家级认定名单，武汉光谷成为最大赢家之一，十个项目入选2025年人工智能应用典型案例，占全省半数以上。
6: 近日，武汉光谷多家企业加速冲刺资本市场，联特科技申报港股上市，云岭光电、卓木科技申报北交所上市，中科创新申报科创板上市，四家企业先后获交易所受理。截至目前，光谷境内外上市公司总数达到72家，总市值已突破1.8万亿元。
5: 全国首档 AI 加医学全媒体科普栏目 AI 了大医生将在湖北卫视重磅上线，第一季由湖北广播电视台与湖北省医师协会联合推出，每月两更。
6: 再来关注国内方面，近日中央组织部从代中央管理党费当中给广西、甘肃等五省区划拨专项资金6000万元，用于支持防汛救灾工作。
5: 工信部消息，今年人形机器人全年整机产量有望突破10万台。
6: 稍后欢迎继续收听焦点时刻。
3: 湖北之声，公益主张。
7: 老公，路上慢点开，离上班时间还早呢。
8: 知道了，老婆。你和宝宝出去玩也要注意安全，下班了我就来接你们。
9: 爸爸，你早点回来。
8: 好，那我走了。
7: 哎，等等，你的安全带还没系上呢。
8: 哦，差点忘了。
7: 嗯，这样我才能放心。
3: 一根小小的安全带，连接的是亲人对你的牵挂，爱情、亲情都在路上。我们以生命的名义与安全同行。
10: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11: 高血压、糖尿病非得终身服药吗？
12: 冠心病最终就要做支架搭桥手术吗？
11: 中风偏瘫能重新站起来吗？
12: 肠胃病、咳喘、失眠如何解决病根？敬请收听陈主任灵芝益寿健康之声。
11: 在这里，通俗易懂的讲解，真情实感的交流，让您摆脱疾病，重获健康。服灵芝益寿，让您健康长寿。
12: 灵芝益寿康复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
13: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走进我们今天的灵芝益寿健康之声。希望通过我们这个健康广播，让收音机前更多的一些慢性病友了解科学和医学的知识，做到对症的防治，从而避免重大疾病的发生，危及我们的生命。好，每天我们都会请到我们的老朋友陈主任来和大家交流探讨。陈主任你好。
14: 哎，李安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每天准时地收听灵芝益寿健康之声。李安呐、每天我们这档健康广播呀，跟大家说到最多的话题啊，就是健康。
13: 是啊，我们说健康。
14: 对对对，以及慢性疾病的一些走向。
13: 嗯，说实话，陈主任，每天主持这档栏目啊，都是胆战心惊的。听到我们更多的一些慢性病友啊，你看有的是高血压、出现了中风、脑溢血的，还有这个糖尿病啊，造成双目失明的，更有甚者呢是这个肾功能啊出现了衰竭，很可怕啊。
14: 对对对，有的肾功能缺陷衰竭、尿毒症的。
13: 嗯，
14: 你像肾功能缺陷问题，到达4级、5级以后。这个没有什么药物可以治疗的，
13: 只能够透析了。
14: 哎，逆转不了，只能透析啊，来维持生命。
13: 哦，所以这些可怕的慢性疾病啊，我们怎么来做到早